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同样两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2: 大家好。
1: 侯指导其实跟李文文的职业生涯的巅峰期高度重合，都是在东京和巴黎两次夺得奥运金牌。亚运会的赛制呢，也是采用跟奥运会同样的一样的赛制，就是只计算总成绩。这样要出场的是巴特巴亚尔，他的第三次试举，报的重量是102公斤。嗯，不错啊。这样巴特巴亚尔的抓举已经完赛，成绩是102公斤。
2: 挺想收服他的。
1: 对。能看出来他和教练对这个成绩也是比较满意的。
2: 对，一点一点进步嘛。嗯，
1: 应该也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啊。教练这个时候是比运动员要紧张的。
2: 对对。
1: 日本选手中岛基乐抓举开把重量105公斤。他在去年挪威世锦赛上参加的是85公斤级，当时的成绩是103公斤。
2: 可以，自身还是有这个刚去进的。
1: 嗯。今年的亚锦赛，中岛基乐参加的就是86公斤以上级，但是当时他的比赛成绩是抓举94公斤，获得单项的第四名，他的挺举呢没有成绩。卡哈恩出场，泰国选手卡哈恩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5公斤。
2: 他这个基本上都是要想去以高抓的动作去完成，但是这个支撑确实全在后面去了。

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107公斤开拔，还有选手坎哈恩现在很有可能是要面临连续试举。不往上加了，就是105公斤。

0: 会場の皆様、盛大な拍手で選手をお迎えください。
1: 只抓这么一点啊，
2: 没错，
1: 他的三次四举都是想以高大的动作去完成的。虽然说第二把他支撑没有支好，但是他的高度还是很高。
2: 唐涵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抓举115公斤，
1: 对，
2: 今天的这个成绩高了10公斤，
1: 对，
2: 而且在去年的这个多哈综合锦标赛上，他当时是111公斤的抓举成绩。中岛基乐的第二把要的是108公斤。
1: 发力这段没有发力发出来，
2: 阿萨克斯坦选手库尔丘克把开把重量增加到了110公斤。通过这个大屏幕大家也可以看到，奥运冠军李雯雯的抓举开把重量135公斤，是所有选手当中最高的。而奥运会亚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128公斤开把。

0: 朱瑙基勒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8公斤。
1: 虽然说带起来了，但是在支撑过程当中松了，带过头了。
0: 105公斤呢，也已经创造了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教练也是第一时间对他表示安慰，拍拍他的肩啊，没问题，我们再挺举，再继续努力。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出场，他的抓举开把重量110公斤。科瓦尔丘克今年的亚锦赛抓举成绩是111公斤，这个成绩和他去年12月份参加多哈综合锦标赛的抓举成绩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开把就开到110。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哈，
1: 对，动作也比较连贯。其实我们的抓举特别考验我们的技术动作，它的从起灵啊、发力啊、跟支撑啊，每一步都要做到位，稍微有一点没做到位，

0: 而且就很难去很成功，
1: 对，
0: 很漂亮的完成。
1: 抓举包括挺举吧，就是你的所有的技术动作需要在零点几秒钟之内去完成。
0: 嗯，
1: 你稍微有一个地方做的不对，你接下来再想补救就很难很难了。这些发力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0: 对对，
1: 一刹那的事情，所以要求队员在日常的训练当中要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技术。
0: 是的。
1: 试举，但是我们看他的发挥依然稳健。现在按照报名的开把重量来看呢，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120公斤，博尔丘克现在暂时把第三码报到117，如果他要是报到120公斤的话，就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先出场，但前提是伊赫莱夫不往上加，伊赫莱夫也可以加，
0: 他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更改重量的时间让自己多喘口气。
1: 对对对，现在又加到118，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种战术，合理的利用规则。确实在运动员面临连续试举的时候，对体能上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果然他把第三码定在了120公斤，这样出场呢就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他的开把重量是120公斤。伊赫莱夫个人最好成绩抓举是130公斤，就是在今年的亚锦赛上创造的。丘克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20公斤。

0: go.
1: You do it.
0: What the fuck?
2: 这一把的支撑没有到位了。
3: 这样，寇尔休克的抓举成绩是115公斤。也已经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了。伊克莱夫把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29，这样把韩国选手朴惠正顶到了前面。

0: 调味正128公斤开把。调味正今年的亚锦赛是131公斤的抓举成绩。
1: 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伊克莱夫的第二次失局，129公斤。哦，右手臂。
1: 对，他的起灵还是相对于轻松，但是他的在发力当中，他的往两边分腿，他是用跳的，所以在对于这个抓举这个技术动作来说的话，他的支撑不占优势。
0: 朴慧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1: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非常小，只加两公斤，
1: 只加了2公斤。这对于大级别来说，这真的是这个加重的跨距是很小。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啊！亚运会之前的标准定的抓举是129，挺举是173。尼克莱夫的第三把，131公斤。
1: 确实，这个支撑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0: 这样伊克莱夫的抓举成绩就是120公斤。接下来，中国选手李文文将出场，他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杭州亚运会。

0: 李雯雯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先跟裁判示意一下自己肘部的生理弯曲，新的亚运会纪录。
1: 果然这文文啊，第一把就稳稳的举起来了。
0: 朴慧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

李文文第二把加到了135。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另外一位中国的名将李岩在今年的亚锦赛创造的，145公斤。新的亚运会纪录，133公斤。李文文把第二把重量暂时改到了136公斤。好，不在家了，第二把就是136。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这个亚运会的标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定的那么低啊，就是亚运会标准抓举定到129。亚洲青年标准是143，这个我一度以为是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数据有误哈，可能是输入的时候有这个输反了的情况，或者一不留神没有输入准确，但是几经确认发现确实就定的是129。改到了140公斤。

们加油。

0: 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雯雯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1: 一把比一把稳呢。
0: 我们对于第二名朴慧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抓举最终的排名，李雯雯排名第一，朴慧正排名第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86公斤以上级挺举的部分。日本选手中岛基乐出场，挺举开把也是微调，赛前报了133，临场改到了132。

0: 的。嗯。
1: 从我们评论席这个角度看上去，他翻翻的时候呢，有一点背有点弓啊。
0: 对，他这个是在体转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转到位。
1: 嗯。这是在后场区，教练员在报重量。杜瑙基勒的第二次试举要的是135公斤。哦，改了，改到136了。像泰国选手坎哈恩的第三次试举现在还是135，哦，也改了，改到136。这样还是日本选手中岛基乐先上。中岛基乐的第二把又改了，改到137。坎哈恩的第三次试举重量要的是136公斤。好的，坎哈恩平举的最终成绩是136公斤，总成绩241公斤。
0: 他的本场比赛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六次试举5次成功，挺举3次成功，抓举2次成功。
1: 中岛基乐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7公斤。比翻站看上去要轻松啊！
0: 对，他的上挺就是他的支撑很干脆，他那个上身能用上劲。
1: 现在要看中岛基乐的第三把加到多少，目前大屏幕显示的138并不是他第三把真正要的重量，但是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恐怕很难加到143啊。再暂时改到139。
0: 估计等一下还会加一点吧，先喘一口气吧。
1: 对。哈萨克斯坦选手库尔丘克的开把重量是143。
0: 现在日本选手把第三把试举改到了140。
1: 中岛基乐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40公斤。

0: 上送能力真强，
1: 对，他这个上送能力很强，他的刘星的那股劲他收得住。
0: 140公斤，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总成绩245公斤，比去年世锦赛的236提高了9公斤。科瓦尔丘克现在把开靶重量往上加了，加了2公斤，杠铃重量来到145公斤。
1: 喜极而泣啊，自己都给自己激动哭了。
0: 嗯，完成自我突破嘛。
1: 对，
0: 休克的挺举还是具备一定实力的，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62公斤。

0: 恐怕他也要连续世局。后面离他最近的就是160公斤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现在杠铃重量加到148公斤。看来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定在了148公斤，不再往上加了。不错，
1: 对他的三挺还是比较轻松，而且双腿的架子也做得很好。
0: 这场比赛虽然不是亚运会所有举重比赛当中参赛选手最多的一个级别，但却是现场观众最多的一个项目。
1: 嗯，
0: 有我们看有之前完赛的选手，有这个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他们都在为自己心爱的运动员加油。托尔丘克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52公斤。
1: 三把四举他还是每一把都举得比较稳定。
0: 这样科瓦尔丘克的挺举比赛是152公斤的成绩，总成绩267公斤。
1: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而且

0: 而且比了四名运动员，其中三名的挺举、四举都是全部成功。
1: 接下来出场的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他的挺举开把重量现在降下来，降到153公斤，赛前报的是160公斤。
0: 还是很轻松。
1: 裁判的灯没有亮出来，现场大屏幕没有显示。
0: 成功。
1: 举旗了啊，两个白旗，一个红旗。在报重量，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伊克莱夫也是，哦，第二把加到169啊，加了16公斤上去。这样把韩国选手朴惠正啊给顶到了前面，朴惠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现在降到168，朴惠正是168，报168，实际现在改到了163。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抢回来了啊，不错，
0: 还是稳住了，手还是有一点抖。
1: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仲裁，仲裁也是三盏白灯，两盏红灯。朴惠正的第二把要到167，哦，李文文的开把再往下降2公斤，降到166。前面的抓举呢，李文文有7公斤的领先优势。是跟裁判示意一下自己的肘部有生理弯曲。
2: 然后无需稳住架子啊。

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

0: 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1: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0: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卡塔尔选手的这一次试举重量往回调了1公斤，变成168公斤，伊赫莱夫即便调了这1公斤，他也是跟第一把相比加了15公斤上去。从第一把到第二把加15公斤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
1: 这个技术动作确确实实是没有做出来啊。
0: 嗯，李文文的第二把暂时定在170公斤。
1: 嗯，
0: 这168对于伊赫莱夫来说确实难度非常大。
1: 对，
0: 现在从总成绩来看，他是273，已经保铜牌了。
1: 就是通过今天这个级别的比赛来看，这些一些选手这个成绩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另一面，不只在于战胜对手，
0: 对，
1: 也在于突破自己。
0: 他还在往上加呀，伊赫莱夫第三把加到173啊，这相较于他第一把成功的153，加了20公斤，太可怕了。朴辉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文文加油。李文文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7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轻松啊，
0: 170公斤，
1: 依然很稳啊，
0: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
2: 171, please, 171,
0: 小慧正的第三把加到173。

0: 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惠正先出场。伊克莱夫还是坚持173。就是167，总成绩300公斤。这样一来呢，李文文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1: 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
0: 伊克莱夫最后一次试举173公斤。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是169公斤。哇，这个重量确实
1: 带不起来了，
0: 难度极大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从第一把的153到第二把168，再到第三把173，这第二把第三把都失败，这个确实难度非常非常大。李文文最后一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75公斤。在已经锁定金牌的情况下，李文文依然坚持要出场去试举。目前亚运会的标准，亚运会挺举的标准是173公斤。李文文在向全场鞠躬致谢。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杭州亚运会上，由于他的肘部伤势，他没有参加。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1: 对，他把这块拼图集齐了。
0: 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全运会、亚运会，李文文集齐了最大级别女子举重全部的冠军。祝贺李文文，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他的总成绩310公斤，5次试举，5次成功，5次刷新亚运会记录。李文文在巴黎奥运会之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这中间他并没有参加洲际大赛，这次亚运会是他2年来首次出现在洲际大赛当中，上演了真正的王者归来。这次亚运会，李文文的亮相再一次向亚洲的对手们证明，自己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王者。再次祝贺李文文，祝贺中国举重队。中国举重队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一共收获了5块金牌，分别是女子61公斤级的杨柳月、77公斤级的何仁秀、86公斤级的吴艳，和86公斤以上级的李文文，以及男子60公斤级的杨洋。此外还有2块银牌，分别来自于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男子65公斤级的何跃基；3块铜牌来自于男子85公斤级的陈顺南，男子95公斤级的涂毅和。

0: 男子110公斤级的刘焕华，所有的参赛的中国举重队队员全都有奖牌进账，祝贺中国举重队。
1: 泸州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这场比赛也是新赛季打到第6轮抢分的一场关键战。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型情况。水晶宫队今天排出了一个3-4-2-1的阵型，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门将是44号贝尼特斯。再来看一下这脚打门，三个中卫从左至右分别是6号康沃、26号理查兹和8号莱尔马，两个边翼位分别是3号米切尔和25号哈利利，两个后腰是23号廷贝尔和20号亚当沃顿。前腰的位置上呢，双前腰10号皮诺居左，18号连田大地居右，锋线上是22号约尔根拉森。水晶宫队开场之后攻势不错，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积极。而这球是越位了。诺丁汉森林这边呢，也是排出一个三中卫的阵型，3-4-2-1，门将是26号塞尔斯，三个中卫从左至右分别是5号穆里略、2号迪奥曼德、34号奥拉埃纳，两个边翼位分别是3号内科威廉斯和27号穆尼奥斯，一左一右。后腰的位置上呢，两人分别是21号施拉格尔居左、24号麦卡蒂居右。

的位置上是14号恩多因和10号吉布斯怀特，锋线上最前面的是19号德拉普。这场比赛呢，诺丁汉森林队的主教练格拉斯纳是带队重返他的故地水晶宫队的主场塞尔克斯公园。因为他之前的两个赛季都是在水晶宫队度过的，这次他的身份呢是诺丁汉森林队的主教练。格拉斯纳在球员时代是一个后卫，执教过奥地利的林茨队，包括沃尔夫斯堡队、法兰克福队，但是最成功的还是在带水晶宫队的期间。当时呢是让水晶宫队英超时代又一次跻身积分榜的前十，而且在足总杯的比赛当中，看这次机会直接推远角打门球进了，嚯！恩多耶让比分的平衡打破，诺丁汉森林队的14号恩多耶为球队首开纪录。这次呢是诺丁汉森林队开场之后非常漂亮的一次反击。作为边锋的恩多耶呢，今天的推进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球给到他的脚下，而且当时他面前是一大片开阔地，没有人在他身旁。再来看一下这次从后场发动的攻势，对角线的传球，这球呢稍微蹭一下，应该是后卫出现冒顶的情况，给了恩多耶去破门的机会。再来看一下，这是后卫冒顶，25号哈利利。哈利利呢是水晶宫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右边翼位，这就是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哈利利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的抢断次数是整个联盟最高的，但是今天他的这一个低级的失误直接是给了恩多耶一个乌龙助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皮埃尔萨热，皮埃尔萨热的球队已经在主场0-1落后了。皮埃尔萨热在接手水晶宫之后呢，是赛季开局举步维艰，真的是每一脚都像是踩进泥潭里一样，就像是在沼泽地里行进。在国际足联比赛日开始之前呢，水晶宫是0-0客场战平了状态比较火热的利兹联。接下来这两场比赛，一是对阵诺丁汉森林，二是后面的这个赛程，对于水晶宫队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友好，会比较疲劳，也都是会踢得比较艰难。看这次禁区里的乱战，差一点又给了诺丁汉森林队机会。今天开场之后呢，水晶宫队是想要在主场去把节奏控一下，而且今天在主场踢得也非常的积极，主动去控节奏，给到右路送门前机会，这次门前的抢点还不错，22号约尔根拉森。约尔根拉森呢，他的头球能力确实是比较强，门前的一次抢点，这次差一点就攻破对手的球门。看这个角球开出来，刚才呢诺丁汉森林队的进球也是最近6次英超比赛开场3分钟便取得进球，而且全部都是在客场完成的。
23-24赛季开始以来呢，森林队在英

超客场的比赛当中已经在开场三分钟内打进七球，这个客场的效率值是非常恐怖的。刚才我们提到水晶宫队的中锋22号拉森，他在今年夏天呢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跟随挪威队，所以他在门前的这个抢点能力确实比较强。那就是对于水晶宫队其他的位置，这个队员能不能去给他输送足够多的炮弹。森林队放铲还是做的比较积极，好球！森林队这个阶段在进攻三区能够稳定的拿住球。好球，拉森给到右路，他这次快速的推进，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到三角的传球机会可以打门了，这脚打门啊偏得有一点离谱，不过这确实是水晶宫队拿到球之后就地的去推反击。如果说这种机会能够多起来的话呢，这确实是水晶宫队本场比赛的机会。这是23号廷贝尔刚才的射门，廷贝尔之前也参加了国际足联比赛日的比赛，而且在今年呢也去米加莫世界杯踢了三场比赛。上对抗德拉普，施拉格尔把球给到禁区内，这球呢没有能够踢正部位，直接踢刺了。麦卡蒂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能够把球处理好。另外要提到的一点是，森林队呢今天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上了2号迪奥曼德。那迪奥曼德呢，他的进攻属性有的时候可能要高于他的防守属性。看看这次水晶宫队来到右路，这球没有能够传过去。好球，中路抢断，沃顿，还是亚当沃顿。亚当沃顿呢也是水晶宫队的场上队长汤沃。沃顿想要直接去打到边路去找三号米切尔，当地的气温呢今天是

是16摄氏度。水晶宫队在主场先丢分之后，显得有些急躁。又是去打身后，恩多耶。好的，这次能够内切，继续向前，在禁区前沿摔倒。这次裁判没有第一时间响哨，即便是森林队的其他队员呢去投诉去抱怨，裁判仍旧是坚持自己之前的判断。球，这球是用近乎杂耍的一个方式先停给队友吉布斯怀特，森林队的场上队长。给到穆尼奥斯，麦卡蒂再给到迪奥曼德，迪奥曼德在国家队的时候也会去踢边后卫。是前场的抢断，森林队现在的进攻啊，可以说是有点前两个赛季水晶宫队的影子。裁判是给了水晶宫队的八号莱尔玛一张黄牌。莱尔玛这球是侵犯了森林队的德拉普。莱尔玛先下脚，这一下确实是奔着战术犯规去的，就不想让对手去继续向前。这还是之前那次森林队的快速反击，没有能够去获得一个定位球。这个定位球的机会呢，可能要比上一个角度要更好一点，角度要更正。吉布斯怀特站在球前，同时呢还有麦卡蒂，看看这个球森林队怎么去选择。这球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第二点再打，这脚打门呢是偏出了目标，但是有一次角球的机会。森林队的五号是穆里略，穆里略这个赛季也有过助攻。角球开出来到后点直接打，森林队有队员摔倒在禁区内，但是裁判呢第一时间没有表示。先给到后卫，这次又是出脚。廷贝尔呢是一次战术犯规，这球呢让犯规地点尽可能远的去
出现在球门前。其实这场比赛的节奏，开场之后这接近二十分钟的时间是非常快的。诺丁汉森林队又有一个定位球的机会，看这球谁来罚，麦卡蒂还是吉布斯怀特。队长吉布斯怀特给到禁区里，第二落点想要直接打凌空，这脚呢又没有能够吃正部位，来自五号穆里略跳传到禁区里。今天恩多耶在左路表现的是非常的活跃，这次拼抢呢也让恩多耶的颈部似乎是受到了一点轻微的伤害。森林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放铲做得很积极，吉布斯怀特直接完成传中球，看这次头球攻门，门将立功了，水晶宫队的门将44号贝尼特斯把球拖出了横梁。再看这球，康沃被铲断，同时呢吉布斯怀特拿到球之后直接选择传中球，可以说是非常的果断。还是恩多耶，另外一侧的角球，角球开出来到后点，头球顶一下到门前，有机会打门还是被封挡，这次打门是来自二号迪奥曼德。上半场比赛如果照这么踢下去的话呢，可能诺丁汉森林队扩大比分只是时间的问题，水晶宫队在主场踢得有点紧。就是到后点，头球一百度到门前，再打，还有机会。这球呢应该是在进攻的时候队员犯规了。再来看，连续两次这个位置的角球都是去找到后点的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呢顶到门前让队友去完成第二落点的打门。皮埃尔萨热水晶宫队的主教练这个球呢，莱尔玛也是不想给对手第二次在禁区里这么好的机会。格拉斯纳在执教水晶宫队期间呢，就是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丢球之后就地反抢，然后呢下底进攻的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是他在进攻端给队员们去灌输的一种比赛的理念。而且两个边翼位踢的是非常有侵略性，不仅仅是边锋有侵略性，除了恩多耶和吉布斯怀特之后，身后的这两个边翼位三号内科威廉斯和二七号穆尼奥斯都会去给持球人足够大的压力。所以这样一来呢，对于
森林队来说。

说今天的两个边路的进攻确实是可能会打透，很快就打透对手。刚才在看台上看到的，这是球队的主席，水晶宫队球队的主席史蒂夫·帕里什。好球，漂亮的二过一配合，森林队在边路的进攻可以说是水银泻地一般。穆尼奥斯，这球再给到吉布斯怀特，这个传中球呢多少是被防守队员干扰到了，不然呢这球一旦传过去可能更有威胁。穆里略先给到边路，恩多耶，这球再来到施拉格尔的脚下。禁区前沿的这次关于定位球的申诉呢，裁判还是没有表示。埃纳把球给到迪奥曼德，迪奥曼德。迪奥曼德呢在场上属于那种作风非常硬朗，身体条件非常出众的球员，而且非洲呢是非常盛产这样的后卫球员。我就给到禁区里，好机会啊，这个球穆尼奥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这球竟然给浪费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哥伦比亚边翼卫这个球的跑位是非常的积极，而且正好是到了一个绝佳的射门位置，这也是哥伦比亚国家队的主力边后卫。好久没有看到水晶宫队的进攻了，至少过去的接近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少有把球传到这个位置上的机会。把球给到禁区内，森林队的门将是26号塞尔斯把球得到。所以就在倒地之后呢，非常积极的把球传出来，但是传到廷贝尔的脚下。好的，一次积极的上抢，先把球控住。埃纳，奥拉埃纳在后卫的位置上，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的时候也是不甘寂寞，因为在此前森林队的进攻当中呢，他很多次的参与到边路的进攻里，
而且作为中后卫，他也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压过半。

半场。迪奥曼德长传去找恩多耶这一侧，好的，进到禁区内。好，这球恩多耶直接倒地，球呢也出了底线。但是今天恩多耶状态好，队友们也愿意多把球传到他这一点，给他机会去下底去推进。

迪奥曼德，这球是对他的考验，给到奥拉埃纳，先回传到门将的脚下，廷贝尔在中后场呢，森林队对于水晶宫队的这种防守绞杀做的是非常的到位，是他们的这个铲断动作比较大，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奔着球去的，可以说诺丁汉森林队踢得非常的强硬。汤沃，水晶宫队的几个中后卫呢也都压过半场，这球裁判员没有表示，没有响哨，去打反击转换，约尔根拉森那边可以传，但是第一时间没有给。森林队后场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格拉普、吉布斯怀特都在要球，吉布斯怀特直接打，今天的吉布斯怀特踢得有些心急，吉布斯怀特这个赛季踢到目前为止也有进球有助攻，这球踢的是有一点急躁了。似乎看上去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理查兹和两个一左一右两个中后卫呢都已经是压过半场，康沃和莱尔玛在他的左右两侧，理查兹是美国国家队的主力中后卫，给到莱尔玛这一边，这么传球的话很危险，莱尔玛差点又被断球，波顿给到米切尔这边，米切尔找边路，比诺

直接是送门前去。迪奥曼德他的防守站位呢，一直是保持的比较好。

准备去庆祝了。补射没有能够打进，这球有点遗憾。那现在洛尼汉森林队还有机会。之前外围的那脚远射就已经足够有威胁。吉布斯怀特，森林队全队都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是这种不犀利的奔跑，而且这种不犀利的奔跑是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看看德拉普，德拉普先内切，再把球给到另外一边，麦卡蒂给到穆尼奥斯，这脚打门打在横梁上，然后弹下来，德拉普再打被门将给挡出去。吉布斯怀特这脚打门势大力沉，紧接着德拉普的这脚补射补到了门将的胸口。而且现在对于水晶宫队来说呢，防线的危机暂时解除，可以让门将缓一口气。刚才呢，贝尼特斯完成那次扑救过后啊，一直在坚持着去在场上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没有能够把握住，确实是非常遗憾的。这还是刚才恩多耶的那个进球。开场只有三分钟，丹恩多耶就为诺丁汉森林队取得领先，而且是在客场领先。

要论全队的跑动积极性的话，现在来看的话，还是诺丁汉森林队要做得更加出色一些。像德拉普、包括埃纳、穆尼奥斯、吉布斯怀特，还有恩多耶，另外一个边翼位内科威廉斯，这都是做得非常积极的球员。今天开场之后呢，诺丁汉森林队就是反客为主，踢到现在也是一样。水晶宫队在主场，他们缺少控球权，同时场上创造机会的次数也要更少。这球界外球是水晶宫队的球权，吉布斯怀特呢，在中前场的这种积极性啊，是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穆里略给到内科威廉斯这一侧，这球呢，因为水晶宫队前场的逼抢也做得比之前更加积极，所以森林队的队员呢，横向的传球也不敢传得太慢，所以只能够先回做。

大范围的转移之后呢，这球迪奥曼德先给到边路的队友施拉格尔，恩威断球之后继续向前，吉布斯怀特那边在要球拿住禁区内，文尼奥斯再把球传到后点头球，来自十九号德拉普的头球。德拉普这个球没有能够把握住。今天呢，在右边路的传中，诺丁汉森林队的两位队员吉布斯怀特和莫尼奥斯传中的质量都非常高。好球，水晶宫队机会打门，球进了。这球打进之后，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十八号是连田大地。这球呢，在禁区内连续的制造混乱，同时呢，也是让诺丁汉森林队队员在禁区内啊有一定的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呢，也让他们有了防守的漏洞。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如何发生，传球的一瞬间不越位，迪奥曼德这时候都去跟身前的这个人，我们再来看去跟廷贝尔，结果呢身后的连田大地没有人去防守，等于说是直接把门将暴露给了连田大地。这球22号约尔根拉森他的传球正好是去找连田大地和廷贝尔之间的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球经过 AR 的确认之后，进球有效。而这球之前是碰了廷贝尔一下，所以助攻的队员换成了23号廷贝尔，但可能在功劳簿上更多的也要给22号约尔根拉森去记上一笔。双方现在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比分呢来到1-1。

连天大帝这个进球出现之后，可能后悔的会是森林队他们的攻击组合，不管是德拉普还是恩多耶亦或是吉布斯怀特，之前浪费了很多次机会，只能是怪他们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扩大比分。

这进球的助攻算在了廷贝尔的头上。水晶宫队的机会，球再给到禁区里。这球呢在禁区内，刚才有人摔倒，但是裁判呢没有表示，招致了现场球迷的一阵阵嘘声。但是现在队员还没有起

身，刚才呢是倒在了底线附近，倒在了场外。再来看哈里里，哈里里既是抢断能手，在边路的助攻能力也是比较突出。看裁判是不是需要让 VAR 介入。刚才呢水晶宫队扳平比分的进球也是连天大帝在英超68次出场的第一个进球。上场比赛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扳平比分的进球出现之后，水晶宫队的队员状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他们踢得更加自信，可以说他们在中前场的控球呢比之前做得更坚决。洛洛再给到禁区里，廷贝尔就是跟拉森，这也是森林队去重点盯防的对象。沙格尔，这是刚才和哈利利两个人的拼抢。就刚才这个强度来看的话，不至于说给一个点球的判罚。上半场踢到现在来看的话呢，水晶宫队能够把握住机会去扳平比分，确实做得不错。但是呢，另外一侧客队的一方森林队，在1-0领先过后没有能够扩大优势，而且连续的浪费了几次机会，这是他们在场上呢是遭受到了惩罚。水晶宫队的机会又来了，看看迪奥曼德，这球的防守注意力够集中，先把球护出边线，约尔根拉森准备去掷这个界外球，现在看应该是要大力手抛球到禁区内，头球外围能不能打一脚远射，这脚打门质量够高，来自3号米切尔。米切尔这球有充分的时间去调整，这个球是他的惯用脚，左脚外脚背去抽，水晶宫队的角球，角球开出来，看到门前乱战，这球又进了，水晶宫队又可以去庆祝了，比分来到2-1。真没想到在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的阶段，水晶宫队连进两球，扭转了场上的局势，比分来到2-1。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如何产生，莱尔马在禁区里乱战当中头球蹭到，结果球进。莱尔马这个位置真是不错，而且是这个球乱战当中这个位置正好是其他几个被重点盯防的队友完全被防死的一个状态。康沃那边呢是被塞尔斯推开，正好到莱尔马这一点还钻了门将的小门儿。

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四分钟，莱尔马是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个比赛真的是上半场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这进球应该最后算在了还是莱尔马的身上。裁判应该还要再多给一点补时的时间，因为之前呢场上出现了一些扯皮的情况。森林队进去，艾维打脚远射再补，这球放了高射炮了。再来看大力手抛球给到禁区里，外围打一脚被挡出，再打一脚，这球第一下其实是一个关于手球的投诉。裁判第一时间呢没有表示也没有响哨，所以这球对于森林队来说只能够去等后面的比赛时间了。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2-1，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是逆转了比分，领先着诺丁汉森林队。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比赛。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客场作战的一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他们在领先之后没有能够把握住优势，并且没有能够继续扩大比分，这是非常令他们恼火的，也是非常令他们遗憾的，没有能够继续的去扩大比分的优势，这一点上是他们被扳平、被反超的一个关键。现在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两队到目前为止呢，在中场休息过后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至少呢，两队的主教练对于前面45分钟的比赛进攻方面还是整体上比较满意。当然水晶宫队这边8号莱尔玛除了进球之外，他还有一张黄牌在身，看这次水晶宫队的快速反击，左路有机会没有传，波顿这球能不能渗透进去，穆尼奥斯呢把球是踢到了米切尔的腿上之后，射门球。莱尔玛这个球真的是足够幸运，在两个队友都被防死的情况下头球穿了门将的小门。水晶宫队的25号哈利利在今天开场的3分钟，也许他的头球回做会让他比较后悔那样的选择，但是之后他的进攻呢是做得非常的积极主动。这两队的打法呢都是有一点相似的，都是在后场就直接去找两个边路的进攻队员。那这次德拉普直接想要推远角，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上力量。再来看德拉普先倚住对手，这球如果说传的话呢，去找吉布斯怀特可能效果会更加理想。森林队的角球开到后点，头球到门前，

又是乱战，水晶宫队的防守现在还做得比较出色，而且是在射门队员所在的位置，马上就有白色的身影过去封堵。吉布斯怀特，这球是门将在门前救险。紧接着之后，穆里略也有一次头球。上半场比赛呢，森林队至少浪费了两次机会，吉布斯怀特有一次，格拉普有一次，另外呢，吉布斯怀特还有一次在反击转换当中那脚打门显得有些草率。连天大地球丢了之后，森林队呢，这球也是持球人被向着边路去驱赶。诺耶在边路完成过人之后，看他选择怎么去传，这球给到禁区外，外围直接打一脚远射，这球是偏的比较大了。34号奥拉埃纳，这是三个中后卫之一的球员，诺耶一直在看着在禁区内的队友，中后卫直接完成一脚远射。想打身后，但是并不成功。好的，还有机会。吉布斯怀特今天上半场比赛是很活跃的，到了下半场呢，队友也愿意更多的把球去传到他这一点。穆尼奥斯呢在右路，吉布斯怀特的身后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作用。那这球是森林队想要快发任意球，五号穆里略，林多耶好球，继续在边路去突破，来到禁区内给到米切尔，内科威廉斯直接推远角，这球呢滑门而过。这是队长吉布斯怀特。再来看一下恩多耶在左路的表演，他在左路是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给到内科威廉斯，再传到队长这一侧。吉布斯怀特连续浪费机会，如果这场比赛森林队输了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而后悔。罗宾汉森林队现在已经打了20脚射门，这20脚射门呢有5次是射正，水晶宫呢只有7次射门，有4脚射正，射门转化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由水晶宫队的队员倒

老弟，裁判员这时候也响哨了。哦，这是约尔根拉森。神经工队，这是一个距离有点远的定位球机会，但是可以去组织一次头球，看第二落点再顶。这球是诺丁汉森林队的门将26号塞尔斯把球破坏出横梁。角球还是水晶宫队的角球机会，给到门前第一点被顶出。头球再顶，这次塞尔斯立功了。水晶宫队呢，之前的几次定位球进攻就非常的有威胁，而且诺丁汉森林队必须要注意的是，他们此前的丢球都和定位球战术有关。这样呢，他们在这场比赛到了下半场，这个45分钟，一旦水晶宫队有角球或者定位球的话，都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

再来看一下，这是皮诺的传球。水晶宫队还是八号莱尔玛，因为水晶宫队之前莱尔玛的头球就已经为球队建功过一次了，已经拿过一分了。所以现在诺丁汉森林队看到他去参与定位球进攻的话，一定要严加防守。能不能打到对手的身后去？在恩多耶的逼抢之下，二十五号哈利利是把球踢出了底线。森林队的角球还是给到后点，右边路有机会，这球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水晶宫队和诺丁汉森林队呢，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一共交手过12次，之前呢是8平4负，水晶宫队未尝一胜。这是水晶宫面对同一对手最长的不胜记录，这也是诺丁汉森林队对阵单一对手的最长不败记录。因为两队在此前长时间的在英冠联赛当中去比赛，所以呢，上一次水晶宫队击败诺丁汉森林队还要追溯到2011年。但是因为这次给到禁区里有机会，大门球进了，3-1，十号皮诺的进球，水晶宫队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之前我们看到约尔根拉森在门前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结果这个球呢还是皮诺将球打进，比赛第59分钟。

比分来到3-1，又是诺丁汉森林队在后防线上的一次盯人不紧。我们来看看，回溯一下之后继续来到禁区里，阿森这个位置上不越位，他第一下打门呢没有能够吃准部位，而且门将他的位置比较好，皮诺这时候就在观察队友的位置，给到廷贝尔，森林队几个后卫的解围都没有成功，处理的都不够干净，最后是皮诺进攻的发起者，最后完成了进攻的终结。这样水晶宫队是扩大领先优势，来自西班牙的攻击中场，同时呢，他在来到水晶宫之前，是在西甲联赛的比利亚雷亚尔队踢球。皮诺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成员。这球经过确认过后，进球有效。

皮诺为主队再下一城之后呢，现在3-1领先，可以说诺丁汉森林队的防守是一团糟的一个状态。诺丁汉森林队如果说想要翻盘的话，必须要把上半场比赛前30分钟他们进攻的那个水准再次拿出来，否则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至少以下半场比赛开场这15分钟的表现来看的话，想要去翻盘比赛非常困难。两队上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的2月1号，当时诺丁汉森林队主场1-1战平了水晶宫队。去年的8月24号，两队也是1-1，水晶宫队机会又来了，大门，这球来自22号拉森的射门被塞尔斯扑出。这球有一点越位的嫌疑。皮诺的头球摆渡，刚才刚进完球，而状态也正是好的时候。现在诺丁汉森林队在被打了3闷棍之后，现在像是睡醒了一样，开始在场上逐渐把比赛节奏给夺回来。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睡醒，要保证他们的进攻节奏始终是高于对手，另外就是在进攻端的把握机会、机会球的处理上，要比过去的这20分钟的时间里要做得更加出色。再看这次边路起球，这是克里斯伍德的特点。水晶宫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下22号威尔根拉森，把9号恩凯蒂亚换上了，同时呢10号皮诺也被换下，换上的是7号萨尔。森林队这边也要去做出人员调整，34号奥拉埃纳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

卡利莫恩多报名位置是一个中锋，撤下一个后卫，上一个中锋。森林队这边的反击机会又来了，蒂普斯怀特给到克里斯伍德，克里斯伍德脚下的频率有点慢，但对抗他是能够占据上风。边路继续起球，后点阿德森奥德伊，内科威廉斯继续给到中路二号迪奥曼德，最后可能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诺丁汉森林队是放手一搏了，但是呢现在首先要保证他们有足够多的射门。内森威廉斯再给到禁区里，内科威廉斯呢在今天的森林队的进攻当中不能说是打得最积极的一个，但是呢在场上、左边路也有贡献。三号内科威廉斯，头球给到中间去，一点呢，这是被六号康沃给顶出来，危险还没有解除。森林队现在是持续的控球，试图去打进一球，或者说打进两球去扳平比分，但是就水晶宫目前的防守状态来看的话是非常稳固的。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在今天比赛开场的20分钟、30分钟时间里阵脚大乱，主场作战呢面对十几场不胜的对手比较紧张，但之后表现的是非常出色，稳住了局势。麦卡蒂继续把球给到禁区里，克里斯伍德稍微让了一下，让卡林莫恩多去接球。诺丁汉森林队的角球机会，看能不能找到克里斯伍德，是不是要用他的头球去做一下轴，给到中间去投球，廖曼德呢也来到禁区里。阿德森奥多伊做一个二过一的配合并不成功，卡里莫恩多现在是穆尼奥斯拖到最后一个边翼位，他是站在最后的中后卫呢，为了更多的去争抢头球的机会，

现在已经让诺丁汉森林队是把所有的进攻队员有投球能力的队员都是往中前场去追，韦斯伍德似乎在跟裁判去抱怨对手在手臂上的一些动作。水晶宫队在2017-18赛季以来呢，是此前只有一次在前五轮联赛拿到的积分数少于本赛季的四分。但是这个赛季他们的问题在萨热上任之前就已经存在，就可以追溯到格拉斯纳执教的时候。但这场比赛他们至少踢了30分钟的好球。继续做出换人调整，把18号今天进球功臣之一的连田大地换下，换上的是11号麦克尼尔。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上庭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刚刚水晶宫队替补登场的麦克尼尔也是一个英格兰球员。4分钟，如果说森林队不能够至少取得一个进球的话，那这场比赛可能他们已经大势已去了。水晶宫队的角球机会给到门前，第二萨热现在可以说是表情非常的轻松。他的执教履历，包括他作为球员时代的履历，肯定是不如诺丁汉森林队现任的主教练格拉斯纳，也是他在水晶宫的前任主帅。头球给到禁区里，延续廷贝尔，还有森林队这场比赛控球率接近60%，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进球转化率实在是比较低，而且水晶宫队的防守啊，在比赛30分钟过后，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少有像森林队那样在禁区里出现那么严重。

用的漏人的情况。替补登场的萨尔，这球没有能够打正部位，如果能够打正部位的话，可能这个比分就不是3-1了。森林队的角球机会，这个球在角球开出来之前，禁区内呢，诺丁汉森林队队员手上有一个推人动作。角球开出来到中间头球，这球是27号穆尼奥斯。随着这次头球偏离了目标，那这样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3-1击败了来访的诺丁汉森林队，同时呢也是终结了两队英超联赛12次交手水晶宫队未尝一胜的尴尬记录，对诺丁汉森林队完成对自己最长不败记录的这条故事线是完成了终结。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杠世界冠军邱奇元。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空翻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调进时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团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 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调进时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石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奇元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

0: 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
1: 因为确实三年前很遗憾嘛，所以说三年后想去把这个梦想照进现实。
0: 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128公斤开把。
2: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2: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非常小，只加2公斤，
2: 只加了2公斤，这把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接下来中国选手李雯雯将出场，她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稳住，好的，漂亮，
2: 轻松，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1: 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0: 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李雯雯第二把加到了135。哇，这个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又是新的亚运会记录，133公斤。
2: 顶住，
0: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我们来看看李雯雯最后一把改到了140公斤。稳住，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雯雯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2: 一把比一把稳啊。
0: 雯雯对于第二名朴惠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挺举的部分，朴惠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雯雯也跟着降，李雯雯170相当于166。

0: 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哇，这也是在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1: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0: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李文文的第二把170公斤，
1: 嗯，
0: 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170公斤，
1: 依然很稳啊，
0: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惠正先出场。

0: 没有了，没有了。李雯雯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1: 对，雯雯拿了稳稳的金牌呀、啊。
0: 亚运会的金牌是李雯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这一次她终于可以圆梦。
2: 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今天比较激动啊。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4: 漂亮，
5: 好的，
3: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5: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3: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75，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5: 对，
3: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5: 满跳。
3: 没有打到手，哎哎，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5: 打得不错，好防守。
3: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5: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3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3: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5: 好的，
3: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5: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3: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5: 又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3: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米85。赵雨山三位强攻，
5: 还是这个心里边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接应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五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两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三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
1: 嗯，
0: 攻，
1: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1: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1: 10-6，中国队领先四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1: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0: 还是前驱，
1: 嗯，韩鑫，
0: 哦，
1: 这波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得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

0: 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1: 是的。
0: 好，发球。
1: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0: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1: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0: 郭忠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1: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0: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嗯，因为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和田由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好防守，直线，王梦杰防起来，
1: 好球啊！
0: 王梦杰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杰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掉，
1: 很聪明啊，看到3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杰打的还是很清醒的。

0: 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1: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树奈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0: 好的，
1: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0: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1: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0: 嗯，很干净，界外。
1: 好球，吊球防起来，
0: 漂亮。
1: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0: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三米线能扣死，六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1: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0: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1: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换头，
0: 漂亮。何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1: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0: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1: 22号是北川炫一。
0: 再来压住，
1: 还是注意对手。
0: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1: 北川炫一他是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0: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但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1: 再给他，
0: 漂亮。
1: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0: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本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1: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0: 前驱。手硬一点，
1: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0: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

0: 好罚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五六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1: 对，
0: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1: 他现在主要是秋门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0: 是的，
1: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0: 啊，我们的这个六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五号位，然后让一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1: 是的。
0: 再组织，不要急，
1: 耐心打。
0: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1: 赵雨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0: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1: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0: 长期有效，
1: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0: 注意直线。
1: 单臂防起来。高球。
0: 中间，中间。
1: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0: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1: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哦，这球垫的不错。
0: 打手了。
1: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0: 刚才这个球庄宇山取位取得非常

0: 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五六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1: 嗯，好防，
0: 好防，
1: 后排再防一个，
0: 漂亮
1: 啊，特别流畅，
0: 是的，
1: 有防有攻。
0: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1: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她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一分，而日本队是有六分。
0: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1: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0: 对，比前几天要好。
1: 哦，好一
0: 传，好一
1: 传。
0: 嗯，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1: 好蓝，
0: 拉开了，还有。
1: 给庄宇珊拐直线，
0: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1: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0: 对，
1: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0: 嗯，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1: 对，非常好。哇，
0: 漂亮。宫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1: 好发球。
0: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1: 打一个前区，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0: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1: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0: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1: 对
0: 啊，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1: 郭中南发球，
0: 好一传，
1: 二号位没有打死，河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0: 很犹豫啊，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1: 对，压佐藤舒乃。
0: 好
1: 防守，
0: 这球没有完全保持好，
1: 没有关系。
0: 庄宇珊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们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1: 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0: 注意背后，
1: 要求被中国队拦回去。

0: 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这段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赵宇山是2003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1: 有孝堂旗
0: 上的不错，转身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
0: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李豪
0: 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
0: 没有
1: 啊，
0: 对，
1: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界内了。三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传不错，
1: 短球。
0: 好，给四号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宇珊。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杰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嗯，而且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嗯，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由纪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四号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0: 对，
1: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杰在前排扣。
0: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1: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拦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场送过了，
1: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0: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1: 好球。
0: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1: 漂亮
0: 快球，
1: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0: 超手了，
1: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做网子的上沿再扣。
0: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嗯，
1: 庄宇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制空。
0: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1: 对，他们也在

0: 做尝试。
1: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儿。过渡的好，
0: 好球。
1: 其实
0: 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1: 有下篮网快球
0: 满跳，哎，这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1: 这个球王梦杰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
0: 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日本队的主教练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山田贤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杰过来跟郭忠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驱我们谁来接。

0: 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注意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2: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啊，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1: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2: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的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借手。
1: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2: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啊，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1: 有点开网，
2: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忠南的进攻啊，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1: 洪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2: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2: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2: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好，一传，
2: 我现在把吴梦洁加掉，洪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2: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

0: 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霍中南发球，
0: 好的，
1: 哎，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

0: 段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他就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做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曹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董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杰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可见尤其是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0: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轩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回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1: 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推上来。好球！哇！
2: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稳得住，把心定下来。那么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十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驱，好的，小董啊。 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0: 对，很敢打，
2: 对。
0: 张子轩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机会，
1: 嗯，也有反击的机会，被垫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下篮网，好球，
0: 补得好，
1: 对，龚翔宇二号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0: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董宇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1: 先通过吴梦洁这一点的进攻撑一下，因为他一直是好像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嗯，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
0: 回传，
1: 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0: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1: 嗯，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12，中国队落后5分。

0: 保护起来。
1: 感觉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
1: 等我们的一号位要早做准备。
0: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1: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0: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篮网。
1: 稳住，
0: 接外了。
1: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0: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1: 对。
0: 好，篮网。
1: 压住。
0: 好的。
1: 好的，
0: 连续篮网。
1: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
0: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萨维拉开。
1: 好球啊，庄宇山在下面。

0: 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1: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0: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1: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0: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1: 对啊，
0: 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1: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0: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1: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0: 对，
1: 所以马上又把可田由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0: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0: 对，
1: 但是现在总能输奶到前排了。
0: 啊，一个巧打，
1: 打手变线。
0: 对，
1: 咬住比分。
0: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0: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区
0: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0: 漂亮
1: 抄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0: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0: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2: 前缺
3: 下沉了，
2: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

0: 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1: 我是文英，这期的训练当中我会带着大家进行全身综合性的训练，所以手上可以拿两个小重量的负重，当然你也可以徒手来跟我完成训练。双脚打开与髋同宽，来跟我一起扰动肩膀，挺胸沉肩，双膝保持微屈，推髋慢速向下，4 3 2 1，慢速起身，就是这个动作，我们加快一点，下下上上，两拍起落，保持挺胸，延伸脊柱，髋部向后推，下一次我们做向上提肘，然后站起来，像划船一样，还有两次，手臂贴着身体去激活整个后背，现在单侧腿向后伸，4 3 2 1，还是这个方向。现在动作是让我们激活下肢，最后一次，臀腿有感觉，反方向还是一样，4 3 2 1，俯身向前趴，支撑腿屈膝蹲，把大长腿往后伸，最后一次，新的动作，俯身飞鸟，慢速打开手臂，然后向后绕动，去充分的活动肩关节，再次侧平举，向后绕肩。好的，我们加快一点速度，1 2，绕动肩膀，再来，每一次记得推髋，把肚子绷紧，主动的下沉肩膀，新的动作，向上提肘，手臂提到胸口的两侧，大臂抬到肩膀的高度，激活肩膀。接下来我们把两个动作连在一起，俯身飞鸟，连续三次，然后向后绕动，连续三次向上提肘，学会了吗？3 2，向后绕，再来3 2，向上提，还有两组。注意保持挺拔的体态，最后3 2 1，好，这就是我们的全身综合性训练，我们期待下次训练再见吧。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开赛，中国队时隔十年再获金牌。WTA 一千武汉网球公开赛，郭涵玉战胜沃雷涅茨，首次打进 WTA 一千赛单打16强。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江苏明凡战胜上海队获得冠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斩获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的金牌和男子团体竞速赛铜牌。
2: 本次比赛共有45支队伍的399名运动员参赛，是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表现出色，以45秒646的成绩位列第一，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童梦琪、苑丽颖和蒋雨露参赛。在与英国队的较量中，他们是表现更好的一方。中国队最终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
3: 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和谐，然后就是都往一个身上拧。
4: 为了这个世锦赛和亚运会又连得很近嘛，我们一起备战了这个两项大赛，然后在这两项就两个时隔10天的比赛里面嘛，我们都就是跑出了比较优秀的成绩，我觉得就是团队的努力，大家的努力，
5: 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备战的时候就是到达在这儿的时候，想法是觉得在主场我们想在团体这个项目上争取夺金，但是当真正拿到的时候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啊，因为上一届备战的时候世锦赛就没有拿过，所以说就是能在自己的主场战胜英国也好，还是德国、荷兰，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6: 我相信整个团队我们以后都会越来越好。
2: 男子团体竞速赛，中国队与日本队进入铜牌战的争夺，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
7: 积极的去调动你自己，然后一个不留遗憾的一个角度去完成这场比赛，最后也是取得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成绩。
8: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对。然后呢，其实这是我们历史最佳成绩。然后，特别打日本，真的是哥几个调动的已经完全已经忘我了，真的，非常开心。
9: 不能输，就哪怕就是拼下来就下不来车，每个人都不行了，也不能输。
7: 对，
9: 就抱这种信念，而且我们能赢他一次就赢他两次，你能赢他两次就能一顶。
8: 没错。
2: 女子捕捉赛中，中国队的苑海迪排在第20位，冠军被荷兰选手获得。
1: 再来关注 WTA 一千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消息，首轮爆冷逆转已经是惊喜了。昨天郭涵玉在次轮更进一步，他与美国选手沃雷涅茨战至决胜盘抢七，最终获胜，首次晋级 WTA 一千赛单打16强。
0: 首盘比赛陷入破发大战，双方共破发了7局。身穿黑色上衣的郭涵玉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沃雷涅茨在第10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一路战至抢七，最终郭涵玉以小分7-3赢得抢七，从而大比分2-1击败对手，首次闯进 WTA 一千赛单打16强。
10: 到抢七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说，不要去想制胜分，或者是我想要打出什么样的球，我就只是去，移动自己的脚，然后去打好每一板，去给他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准备他的回球，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然后打出了还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得分吧。我今天赛前也是做足了艰苦的准备，因为知道他的打法类型就是会偏防守反击嘛，对于我的进攻或者战术来说，可能都会需要更多的耐心，然后减少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

0: 我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所以今天从头到尾我也是一点都没有松懈，就是觉得我必须要做到更好才可以去得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对，最后也很开心，在关键的时候也有很多观众朋友给我特别多的力量，就是大家一直在给我加油，我觉得这个也帮助到了我。
1: 下一轮郭涵玉将面对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他表示自己会继续享受比赛。
0: 就是其实就很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他们同一时间站在场上，我觉得就是一件让我特别开心的事情。至于具体的就是战术或者什么，可能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会再去想一下。对，但是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抛开所有的杂念，然后就是在场上去专注每一分，去享受那个场地那个竞争的状态。
2: 上一轮爆冷战胜伊埃拉的诗涵，本轮面对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首盘比赛诗涵以3-6告负。第二盘费尔南德斯在盘末阶段实现关键破发，来到发球胜赛局，尽管诗涵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费尔南德斯还是以6-4再赢一盘，从而2-0获胜晋级。小将诗涵虽然未能更进一步，但他在本届赛事中创造了个人的历史，收获1000赛正赛首胜。
3: 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就有些不走运了，他受到伤病的困扰，被里吉尼逆转爆冷出局。
1: 武汉可以说是萨巴伦卡的福地，此前他在武网的战绩是20胜1负，拿过3届冠军。然而面对里吉尼，头号种子并不在最佳状态，前两盘两人各赢一盘。决胜盘萨巴伦卡腿部不适，请求了医疗暂停，右膝打上了新的肌贴后继续坚持比赛。这一盘里吉尼一度局分5-2领先，但萨巴伦卡奋起直追，将比赛拖入了抢七。最终还是里吉尼的发挥更胜一筹，他兑现了第10个赛点，从而2-1爆冷淘汰头号种子，晋级16强。
2: 我觉得第二盘一开始我们两个打的都不是特别好，当时我尝试让自己放松，不去想比分或者领先，在场上会更舒服。第三盘我也有些变化，我感觉更有动力，网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要让自己做好准备。
1: 另一场比赛，斯维亚特克面对同胞弗雷赫，身穿深色上衣的斯维亚特克在开场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失手了，这一局中他连续出现失误，耗时12分钟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首盘两人陷入了缠斗，前4局就打了36分钟，完成回破的斯维亚特克此后始终保持专注度，减少失误，而局面也开始向他倾斜。他连赢4局，以6-2拿下首盘胜利。第二盘，斯维亚特克掌控了比赛节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6-1，七号种子再赢一盘，从而战胜同胞弗雷赫，晋级女单16强。
2: 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我只是专注于保持稳定发挥，尽力打好每一拍。他总是全力以赴追每一分，并且善于借力打力，因此我不能打得太过激进，而是保持稳定性。我很高兴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3: 我们再来关注 ATP 上海大师赛，昨晚男单赛场决出了最后一个8强席位，15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战胜了比利时的贝尔赫斯，也证明了实用的打法比华丽的球风更重要。
4: 身穿黄色上衣的贝尔赫斯此前淘汰了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他华丽的打法和出色的运动天赋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本场对阵美国选手保罗，贝尔赫斯把网球场变成了篮球场，像灌篮一样的扣杀屡次出现。第11局诞生了本场比赛最为精彩的一球，在贝尔赫斯的来回调度下，保罗疲于招架，贝尔赫斯抓住机会高高跃起，大力扣杀，然后享受全场观众的欢呼声。赛后，贝尔赫斯因这一球被球迷们送上了飞人的绰号。虽然打法很吸睛，但贝尔赫斯在关键球上的把握相对一般。首盘贝尔赫斯与保罗战至抢七，这记随意的回球让他拱手让出第一盘，

0: 纵观整场，保罗无论是发球质量还是失误控制都要优于贝尔赫斯。这次交手，保罗展现出极佳的落点掌控能力和反应力，贝尔赫斯下意识的在网前截击已是难得，但保罗见招拆招，吊后场更为精彩，这也让他博得了满堂彩。最终保罗6-4再下一盘，锁定最后一个晋级席位。四分之一决赛中，他将对阵梅德韦杰夫。
1: 昨天早些时候进行的一场比赛，加拿大选手奥热阿利亚西姆因伤退赛，挪威人鲁德晋级单打八强。
2: 比赛进行至首盘第四局，身穿红色短裤的奥热阿利亚西姆在一次正手击球后伤到了膝盖。从慢动作来看，蹬转这一下扭到了左膝。奥热阿利亚西姆随即申请医疗暂停，防护员做了包扎。重回球场，奥热阿利亚西姆的伤势已经影响到了发力动作。最终，当比赛来到第八局，鲁德局分5-2领先时，奥热阿利亚西姆因伤退赛，鲁德晋级单打八强。
0: 当然，这并不是你想赢得比赛的方式。我知道不得不退赛的感受。今年我也退赛了几次，真的太疼了。我知道球员们很强壮，可以承受很多疼痛，但是到了一个临界点，球员们就承受的过多了。我希望他可以尽快恢复，为赛季剩余的比赛做好准备。
1: 鲁德接下来将会对阵赛会的12号种子西班牙20岁小将霍达尔，后者昨天以2-1逆转战胜了荷兰选手范德尚舒尔普晋级八强。
3: 画面上方的霍达尔和范德尚舒尔普首次交手，首盘比赛第八局，霍达尔取得了2个破发点，不过这两个破发点都被范德尚舒尔普挽救了回来。两个人一直战至抢七，双方打成3-3平之后，范德尚舒尔普赢得了最后5分钟的4分，以7-4取胜，先胜一盘。20岁的霍达尔是今年上升势头很猛的一颗新星，赛季之初他的世界排名还在150名开外，但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第13位。身高1.91米的他在这个回合中表现得非常灵活。他在前场和后场之间穿梭跑动救险，最后在网前凭借细腻的手感赢得了比分。第二盘和第三盘，霍达尔都各取得了2次破发，以6-4和6-2取胜，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4: 第一盘的比分比较接近，我在第一盘的破发点上没有抓住机会，他关键分的表现比我好，但是我第二盘稳定住了心态，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我第二盘和第三盘都表现得比较好，很高兴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
5: 泸州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筹备情况。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7: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0: 世界羽联昨天宣布，中国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决赛，比赛的时间为2027年4月21日至5月2日。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从2027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将采用延长至12天的赛制，团体赛事将扩军至24个会员协会。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昨晚在宁夏银川进行，江苏明矾以36-30战胜了上海队，夺得了冠军。上半时，身穿深色球衣的江苏明矾占据优势，临近半场结束，上海队边锋连续得分缩小分差，他们以16-17.5落后1.5分结束上半场。进入下半场，江苏明矾很好地限制住对手的进攻，中场前又连续得分，最终以36-30获胜，夺得冠军。
1: 今天我们队打得比较焦灼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放弃，然后场下场上都在一股劲，给队友加油，然后最后比分也是在最后几分钟拉开了。我觉得不管是教练还是队友都是功不可没吧。
2: 我们今天的防守和射门都出现了一个算是很大的问题，很被动，特别是有几个延误球，最后还让对手打进，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重点解决的问题。
0: 在三四名的较量中，身穿蓝色球衣的广东队以32-31.5险胜安徽队，获得第三名。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两队旗鼓相当，最后时刻安徽队防守犯规，广东队八号球员唐月罚进7米球，帮助球队以0.5分的微弱优势反超取胜。昨天2026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在广东惠州迎来了第三个比赛日，陕西队的张青凭借着灵活多变的腿法获得了女子最大级别的冠军。
3: 女子最大级别68公斤以上级决赛在陕西队选手张青和内蒙古队选手李慧茹之间展开，首局开始后，两位选手彼此试探，随后各有一个中段得分。第一局还剩下最后十几秒，红方李慧茹再次中段踢击得分，以4-2领先。首局最后时刻，青方张青压哨高位击头得分，以5-4反超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开局不到十秒，身高1.82米的张青在中高位接连得分，取得5-0的领先，对手一下子被打乱了节奏。张青凭借灵活多变的腿法高歌猛进，很快以17-1分差胜，并以总比分2-0获得冠军。
1: 第一局就是太保守了打的，没有就是在把训练那些平时训练的东西打出来，就是一直在等对方给我打我。然后第二局的话就教练给我说完之后，我就会有那种想法了，就训那些平时训练的东西都做出来了，然后越来越顺。感觉自己决赛打的不是很好，就是第一局的时候太松了，就是觉得自己已经领先了，最后一秒的时候一松丢了一个头。第二局的时候刚开始就已经开始乱了，就没自己的想法了，把自己限制住了，感觉踢了但是手也防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丢分了，然后被踢了很多分。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二个赛段昨天进行，比斯特博斯在终点前完成了绝杀，超越了夺冠热门马尼耶，获得了第二赛段的冠军。
4: 第二赛段从崇左九牛爬坡广场出发，全程179.5公里，累计爬升1818米，是本届赛事的首个起伏型赛道。车手一路穿越边关喀斯特峰林，抵达终点靖西锦绣古城。赛道设置两处途中冲刺点和一处关键二级爬坡点。出发后，不断有车手尝试突围，大集团全程保持高压控场。距离终点30多公里的长坡成为本场比赛的关键争夺点，突围集团在爬坡后仍保有优势，直到最后阶段才被大集团追回。最后一公里，多支车队轮番卡位，冲刺对决异常焦灼，多人几乎同时撞线。来自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比斯特博斯终点前绝杀上赛段冠军马尼耶，夺得本赛段冠军。马尼耶收获第二名，守住总成绩红衫，冲刺蓝衫和青年白衫。尤拉里奥成为本届赛事首位跑。

0: 国王披上圆点衫。
1: 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即将开幕，此前记者在上海崇明探访了正在封闭集训的中国轮椅击剑队，我们来看看他们当时的备战情况。
2: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的崇明区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大家能看到我身后呀是轮椅击剑队的国家队，他们正在备战，备战的呢就是我们的亚残运会。亚残运会在本届增设到了21个小项，会产生21枚金牌。那么在上一届的杭州亚残运会上，我们一共是18枚金牌，中国队就拿到了16枚，另外2枚金牌是被泰国队取得。这一次增项对我们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大家的主要对手依然是泰国队。
3: 上一届亚残运会，泰国队分别夺走男子佩剑团体和女子重剑个人 B 级2枚金牌。这次增项意味着比赛密度更高，肩项压力更大，尤其是对张杰、李豪、郭海燕这类多线作战的选手来说，体能和专注度的分配会是一个新的考验。
4: 也是第二次参加亚残运会了，然后这次上一次嘛肯定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这一次肯定是抱着打更好的成绩，拿更多的金牌。因为我这次是参加6个项目，然后就是目标肯定是都拿金牌，但是呢最低目标是4块金牌吧。
5: 就像有时候很多赛场它变化很大，就是说每一个对手他其实像顶峰的高手都差距不太大，有些就是比较相克的，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够少失误一点就行了。
6: 就挺枯燥的，但也挺紧张的，因为你能感受到比赛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嘛，就是也害怕自己可能在训练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没有马上的调整过来，所以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
3: 封闭集训单调而枯燥，但对郭海燕来说也充满动力。东京残奥会她曾在日本拿下2金，这次重返日本她希望延续好状态。
6: 类似于像上一次东京残奥会，就感觉再重演了一下，就感觉去到了日本，就希望自己既然都出国门了，那肯定要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不能说把自己不太好的状态带出去。
3: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共派出了10名男运动员和9名女运动员，共19人参赛。备战最后阶段，每名运动员都有自己的针对性训练。
7: 进攻能力吧，想让自己的进攻能力更强一点，因为我是属于防守型选手，然后我进攻上还是会差一点的，所以我要提高进攻方面的。
4: 就刚才说到泰国的那些选手，就针对着他们的一些，因为他也是我的主要对手，针对他们的一些特殊打法技战术，然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相应的加强训练。
1: 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今天上午进行，两支来自巴西的球队展开了激战，结果帕尔梅拉斯在客场战胜了弗鲁米嫩塞，取得了首回合的胜利。
8: 晋级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的4支球队中有3支来自巴西，本场的弗鲁米嫩塞和帕尔梅拉斯都来自巴甲。比赛在上半场结束前打破僵局，身穿白色上衣客场作战的帕尔梅拉斯从边路发动进攻，中路跟进的洛贝斯接队友传中倒地将球打进，半场结束，帕尔梅拉斯客场1-0领先。下半场主场作战的弗鲁米嫩塞加强了进攻，但可惜未能破门。反倒是帕尔梅拉斯在第85分钟将比分扩大，弗雷塔斯凌空将球打进。伤停补时阶段，弗鲁米嫩塞终于进球，纳塔头球扳回一球，最终弗鲁米嫩塞主场1-2失利。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将于下周在帕尔梅拉斯的主场进行。南美杯足球赛也已经进入到半决赛较量阶段，今天的首回合，米内罗竞技主场迎战蒙德维蒂亚城托克。上半场第37分钟，米内罗竞技打出精彩配合，雷尼尔为球队首开纪录。5分钟后，米内罗竞技后场完成抢断，贝尔纳德在边路带球突破，在禁区边缘射门得手。上半场主队就取得2-0的领先。

0: 先。下半场，博尔巴斯为主队再入一球，米内罗竞技3-0大胜对手，在两回合半决赛较量中占得先机。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4: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把车开到水上去，对于爱好自驾游的朋友们来说，或许有着不小的诱惑力吧。那么在我们国家呢，真的是有这样一些公路，有的多彩，有的静谧，有的清幽，可以让人感受到车在水上，景在道边，人在画中。而要问眼前最适宜自驾又可以看到水上公路的地方，我想大西北一定不容错过呀。国道315线青海西台吉乃尔湖段，将湖水呢是一分为二，两侧湖水的含盐量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差异显著，造就了大名鼎鼎的双色公路。青甘大环线一向是自驾游爱好者最钟爱的线路之一，如果您刚好也是摄影迷，十月色彩丰富的西北一定可以让您拍的内存卡满满的。大环线这一路上啊，有湖泊、雅丹、石窟、丹霞，可以说是行走的地理教科书。不过探索大西北的壮美一定要精心准备起来，因为这里不下雨的时候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像是帽子、墨镜等物理防晒装备千万不能离身。此外，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拿西台吉乃尔湖所在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来说，州府德令哈未来3天您看昼夜温差基本上都是在10度或者是以上，所以保暖衣物咱们要多穿几层，便于调整。德令哈的气温确实比前几天下降了不少，这是因为一股冷空气正自西向东影响长江以北很多地方，雨水也会被冷空气推着向东铺展，尤其是17号雨势是最为猛烈的，很多地方都会在冷空气和雨水当中感受到深秋的寒凉。冷空气日渐活跃，天气变化也挺快的，所以我们预备着出行也要随时关注一下预报，别让天气的变数打乱我们的好心情。来看城市预报，再会。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太原多云，10到24度。无锡阴，19到25度。重庆阴，20到25度。咸阳多云，16到23度。泰州阴，18到23度。杭州多云，19到24度。绍兴多云，20到25度。金华、金东区多云，20到25度。永州多云，23到28度。广元小雨，16到25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泸州小雨，19到24度。运城阴，16到28度。昭通晴，11到25度。晋中阴，9到24度。襄阳阴，17到23度。青岛晴，19到23度。宝鸡小雨，16到24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台山多云，25到31度。万宁雷阵雨，24到32度。
5: 好，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极限运动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干？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4: 见过。
15: 是吧？
14: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

0: 本场文艺表演由舞台上这位手持自拍杆的大运会记录者作为引导，以舞台上方直播间内的两位总台主持人为连接，用歌舞剧的表演形式串起大运会的点点滴滴。
1: 通常看到这种大型的团体的表演是以节目来作为呈现的中心的，但这次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变化，就是把舞台剧戏剧的元素、音乐剧、舞台剧这样的一种元素放在其中，这个设计理念是怎么样的考量？
2: 这个是我们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闭幕式总导演贾丁导演的一个理念。他要用一个音乐剧的形式来塑造一场整个青春的大派对，完全区别于之前的，就像您说的传统的节目的这种串联啊，有歌手有表演者。那么这台节目的理念是我们所有的普通观众、所有的运动员、所有的志愿者，他们才是这一台节目的主人。第一个篇章《致生命》其实就是讲的这个运动员，运动员把运动、把体育精神当成是自己的生命。排了这一台闭幕式的文艺演出，感觉像排了十台文艺演出一样。
1: 怎么说？
2: 因为元素太多了。当时我们一直也向导演反映说，会不会元素太多了，让大家找不到这个主要的视角，一直在受干扰。导演说不会，因为我们当时试图寻找成都这座城市给人最大的一个代表，一个物化的一个代表，发现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出来。就它的整个地域属性、城市文化，就是一种混搭，就是古典与时尚的一种拼接。发现提炼出来的每一个元素都是极其珍贵的，他们都能代表这个地方，也都能代表中国。我们在整个编排的过程当中，就说数拍子都把耳朵数出茧了，就是把一个音乐里边的这个变奏和分支做到了最大化的分身，让一台节目看起来既热闹，然后又不嘈杂。用贾丁导演的话来说，就是燃而不躁。

0: 当那个川剧的第一声那个青衣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一下其实是有点紧张的，说这一声出来跟这个拍客年轻人后边你的那个说唱，就这后边哎，他又自然而然的又很和谐的，也听着觉得很舒服，这个是很复杂的。
1: 说唱人的节奏，他的这个我们说节奏韵律，他也是完全按照川剧的这个板演
0: 对
1: 来，
0: 就是把那个川剧，比如说四川的金钱版的这个节奏，然后和说唱的节奏其实自然融在一起，
1: 是的，贴合在一起，就让他们的拍子合在一起是完全不违和的，那么这样自然而然有了音乐作为一个框架，那么它其实很多的情绪色彩也就相对于稳定住了。
0: 我看到里边是有木偶戏的表演啊，木偶的这种变脸的表演，但是我们知道木偶戏它的音乐的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它是需要锣鼓经，是节奏感很强的，但是您的整个编排当中它的音乐剧的呈现好像又不能够刻意的突出这个锣鼓点儿，那这个怎么解决呢？没有点儿人就变不了脸了。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戏曲表演的老师，就是这个木偶戏的老师也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
0: 扎过板吗？
1: 没错，就是他们听不到那个板点鼓点儿，他们就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的出场。
0: 对，
1: 那么我们就现场就是我们的导演就是教他数音乐数拍子，就是您必须得按照拍子来合、说这个没有办法给你打锣鼓点，如果一打锣鼓点这个音乐就违和了。
0: 对，
1: 然后就是他要根据我们现场队形的变化，那么到哪个队形他大概知道我该上场了，那么然后他按照他的音乐前奏给他数拍子，他进行铺垫，那么他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完成了最后我们这个节目的合拍。

0: 哎呀，这个很难的，
1: 非常不容易，
0: 因为他已经特别习惯了在他的节奏里，尤其那个锣鼓点还有那个镲跟锣咔咔咔，现在让他不听这个了，那真的手忙脚乱，哪儿都跟不上。
1: 是我们说既然要融合，那么我们就做更大胆的融合，包括这个川剧的这个变脸，它也不是用真人来演绎，就是像您说的用着木偶戏的这个形式来演绎，它既然是混搭，那么大家就走一个所有全新的元素，让大家目不暇接地看到我们各种元素的一种新元素的一种碰撞和这个演绎，比如说我们那个说唱勇的那个形象啊，出来说唱的他就是有一种这个蜀地人的这种乐天的这种精神在里边，他就是象征着他们这种一种精神符号的一个缩影，包括这个三 D 形成的这个荣宝的这个形象，它是在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个不同的造型，非常的可爱。这个裸眼三 D 呈现出的这个效果，
0: 尤其是火焰一样的眼影，
1: 对，就非常我们说的是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么一种。
0: 就我觉得，就是用熊猫来做这个形象基础的，其实设计的 logo 非常多，但是这一次他这个眼影一出来，大家一看，哦，这就是一个成都女孩。
1: 是的，特别的可爱，因为把这个 IP 形象转化的也非常的好，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蜀川盛盖图，在我们这个第一个篇章的节目结尾的时候，可能推出了十几块这个手机屏构成的这个冰屏，最后倒影出的一幅蜀川盛盖图，
2: 随着一幅出自1000多年前中国宋代展现昔日巴蜀风貌的蜀川盛盖图徐徐展开，与之辉映出的是一座朝气蓬勃的今日成都，
1: 它所倒影出的就是一个成都的夜景，那么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心中的一个蜀川盛盖图的概念，那么进行了导演想要的古今对话，然后中外融合的一种理念。
0: 有人员的伤痛啊，退场啊，比如说排练天气原因造成很大的困扰啊，有没有？
1: 有，就是我们在排练的那个时候恰逢是就是成都的雨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场地不是在体育场，不是在开幕式的这个场地，而是在我们的成都的这个音乐公园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场地，半开放式的场地就是每天正好到晚上6点多7点钟准备合成连排的时候，我们就所有人掐着表看那天黑了以后所有声光电就可以起了，我们准备连排了，必定一场大雨，而且那个是属于就是这个持续1个小时以上的就是特大暴雨，每天收到的都是这个红色蓝色雷暴警戒，
0: 每天这星啊都是拔凉拔凉的，
1: 没错，一到现场之后那个我们记得那个当时那个我们音乐公园的场地就进场口那块是一个鞋底，那个水流就像个瀑布一样，就每天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瀑布，那么我们地下又是大面积的 LED 屏，还有吊屏，还有空中的威亚，所有的电子设备机械调试都是非常的精密的，那么一场大雨之后就看着各个工种就上来检查自己的电路，
0: 各种抢修，
1: 检查自己的设备，都是非常昂贵的设备在那儿，就各种的抢修，各种的拖地，每个工种协同作战，大家就是在跟老天去分秒必争。
0: 这个 LED 屏上面如果再一下雨，上去就摔跤，上去就摔跤。
1: 没错，那我们的演员穿着雨衣在上面，然后就摔得这个四仰八翻的。对，是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这些这些演员当中，有些是带着伤痛、带着伤病，在坚持排练的。
3: 所有同志对你们只有三个字，那就是我爱你。
0: 其实对于您个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因为20多年前您就参加过大运会的表演，那时候是一个站在台上去场地里去表演的，那是什么时候？
1: 那个是2001年北京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闭幕式。
0: 25年前。
1: 是的，非常荣幸。
0: 四分之一个世纪。
1: 是的， 那时候是我刚到北京上学，我是2000年来北京上学，然后那会儿是在以一个艺校学生的身份参与这个闭幕式的演出。
0: 那时候肯定没想过说20多年之后您能作为一个导演编导者然后又一次参加到这样的盛会当中，
1: 完全没想到。后来我跟贾冰导演说，我说25年前您就在台上指导过我，他说是吗？我说25年之后我站到您的身边，我说我从一场青春的参与者变成一个就是青春盛会的一个设计者，我说这个里边我非常的自豪，也非常有感慨。
0: 这是个很奇妙的和这个体育的一种缘分啊。所以从当时站在场地上可能还是懵懂，就做动作就好，到你真的理解体育的精神，到真的理解艺术和体育如何去结合，然后呈现什么，如何去呈现，整个这个经历会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一个是我们国力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整个艺术理念的变化，在25年当中都是在不断的提高。因为我依稀的记着，在那个年代，就是我们还是用各种时尚和流行的元素，在搭建一个语言方式，用一种混搭，用一种歌曲，用一种服装模特走秀的形式，让它很多色彩拼接在一块儿，那么把我们一个热闹的场景给到全世界的这些运动员。但是现在再看，就是我们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就是我们不再是急切的向世界告诉世界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和维度，跟他们在探讨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体育精神的理解。
0: 有点像我们家里来客人啊，很多年之前是终于有客人来了，我们就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摆在桌面上，你看我们有这个有这个，但现在我们就可以很雍容的很安静的大家坐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话题一起去做交流，这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1: 是的，这更像一杯有滋味的茶，就是我请你喝一杯茶，这杯茶里面蕴含着我们所有想说的话。
0: 所以这20多年2次大运会的经历，对您的人生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会不会有哪些让你觉得很值得回忆，甚至会让你觉得会热泪盈眶啊，或就很打动自己的那种瞬间？
1: 就是让我感觉到其实艺术和体育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就像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叫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其实我觉得艺术也是一段和人生齐平的一场修行，就是它必须要有像体育一样的精神，在不断的打磨当中，推翻重建当中，去找到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我觉得是艺术向体育致敬最大的一个关联点啊，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在这个重大的这些体育赛事的这些文艺创作当中的一个创作心得。
4: 所有人的目光眼神都要有的，核心力量收住，腿别松，用核心带动你的腿抖动。带有呼吸感啊，连绵不断。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and Philippines, ma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 今天的决赛一共是分为四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的比赛。跳马，这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项目，日本队先上，穿插进行。日本、中国、日本、中国这样的每个队伍三个人比完一共六轮次。高低杠项目，朝鲜和韩国是同一个小组，那么朝鲜队先上。
2: 平衡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比赛项目，马来西亚队先上。画面左下角打出来是中国队在第一个项目上上场的三人次的名单。
0: One more minute before we kick off here in the fantastic Rainbow Hall in Nagoya. All around the men's team final, of course. A gold med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lver for Japan, and bronze for Chinese Taipei.
1: 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女队是获得了冠军。
0: 金メダ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金メダル。所以现在我们对接下来的女团的决赛也是特别的充满了期待，因为论整体的实力来说，中国女队是要更强一些的。比赛做好自己，稳定发挥，就能够获得胜利。尤其是在平衡木和高低杠这两个项目上。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衡木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

团身后空翻、后手翻、下摆成坐木、骑坐、翻成静木的编排。这名选手是一位老将了，今年27岁，参加过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他今年参加的国际比赛也比较多，包括世界杯一些分站赛，还有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要注意踢腿跳劈叉的开度要达到180度，团身侧空翻

0: 主唱跳的开度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就是开度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
1: 生まれはアメリカです。得点を待ちます。
2: She's 17, Lauren Sufnet.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 tr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I'd like more of the gymnasts of Team Philippines. This mount of Rachel Lee.
0: 我们从现场呢，刚才能听到选手在比平衡木的时候呢，有现场有音乐声，这是在国际场地自由操呢，已经在比赛了。刚才自由操呢是菲律宾队的选手在比。第一项比平衡木对选手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项目需要聚精会神，要完全屏蔽掉周围的这些音乐声、观众的这个欢呼声，全神贯注的注意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而且呢，他是要收放自如，就是不能像跳马那样拼尽全力接上那样，还有像高低杠那样，他需要收的比要稳，发力的时候呢要狠，所以第一项比平衡木不容易。他的技巧动作完成的还可以，现在就是舞蹈类动作，横木纵劈叉跳，横木横劈叉跳。
2: The two strongest countries of the qualifications are both in the same group.
0: 这次马来西亚队派出来参加比赛的五位运动员当中呢，李文是年纪最长的，27岁，其他的几位选手呢都是两个17岁，一个18岁，还有最小的黄子怡只有15岁。这个比赛现场温度是其实是比较低的，包括我们评论席在观众席这边温度都要低于外面蛮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披着一件很长的羽绒服保温保暖，让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是处在一个适合比赛的状态上。得分难度4.9，完成7.433，12.333分。看到这个515号，就是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26岁的老将山原爱子，她是日本队内第三人次上器械。现在柯庆庆在准备跳马。西山石沙跳马的分数打出来了，13.733分。杜思雨是中国队的队内跳马第三人次，现在是柯庆庆，准备出发。

毽子后手翻，直抵后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车第二腾空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

日本队两人次跳马结束以后跳的5.0了，一个得分13.733，一个得分13.833。难度分5.0，完成分7.666，12.366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老将山原爱子，跳力也是这个动作。

0: 完成的不错。毽子后手翻，直立后空翻，整体720，5.0的难度，完成质量不错。
1: 今大会個人総合では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
0: 这次跟他并肩作战打女团的其他的几位姑娘，就日本队，年龄都是在16岁到18岁之间。那么她呢是最年长的一位，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这名选手比较强的项目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包括跳马还有自由操，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亚运会获得了全能的金牌。高低杠

韩国队李允淑。孙正涛360，坚持住，登杠回环，金道励志高杠，朴进石换杠，登杠回环180，直高杠，这串连接很难，四个动作接，孙正涛180，接躯体捏个，第二串连接又成了，大回环，登杠360，没有接。单座后团两周360度下，来自韩国的全能选手李允淑，他第一个动作，那个时候特别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紧张。现在我们看看分数，哇。

0: 完成分9.066，就是刚才爱子的跳马成绩14.066分。这样第一组的比赛，日本队三位选手就比赛结束。我们杜思雨马上就要出场了。李允淑，李允淑第一个连接是非常难的，它是三个 B 组连一个 E 组，这串全部连下来。现在看啊，孙正涛这里差点就没绷住，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个。
1: Lauren,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0: 好，你看一个 D， 然后。马龙尼又一个 D， 朴槿石又一个 D， 范立文一个 E， 全部连成的话是0.3的加分，那是第一串，然后第二串。现在我们从这个顶级位的把这个第一串再看一遍，但是他的原计划啊，就是第二串分正套180再接气体叶个。他的第三串呢，本来是要把这个登杠360连上他的下法后团两周360的，但是他中间没有连上，做了个大回环，这个地方连接加分会少掉0.1，但是他下法你看现在 女子项目下法D和D以上会有一个下法加0.2，所以他这套动作要是完成得好的话也是不错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他自己下来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容易，就是很难坚持住，不然就掉下器械了。难度5.7，连接加分0.1，少了别的没有变，完成分只有7.033，不算太高。接下来继续看高低杠的比赛，下面轮到韩国队，之后就是朝鲜队上场了。金景荣19岁的选手，今年也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高低杠是他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当时呢是亚锦赛呢高低杠是第6的。范立文换杠一组，下面是个长串180，分正涛360，分退特卡，朴槿石换杠，好，四个动作连接，四个 D， 0.4，马龙尼接金个，好，两个 D， 0.2，下法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全成了，三串连接全部成，他这套动作的连接加分可以达到0.7，然后是。开始的第一个动作范立文换杠，那是个E组难度，其他的全部7个动作都是 D， 所以它的难度分就不错。中国队跳马的总分是39.732，现在是排在了日本队之后，日本队在第一轮结束了跳马以后，团体的总分目前是41.632分，我们是39.732。

0: 这是他成套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达到一组难度的动作。
1: 유카노연기와다이즈카이세
0: 来听长生回环的180，分正涛360，两个 D 了，分水特卡三个 D， 调进时换杠四个 D， 他这串的连接。
2: An experienced gymnast, she has gone. Let me count: 1, 2, 3.
0: 这又是一个低低的，先是由低到高，在高杠上的同杠飞行，低低就可以加0.2。他就接上了，前面韩国队下法没有直接接上，分开做，所以那个地方少0.1，他把这个0.1连上了。但是身体姿态，这个团两周这个腿啊，身体姿态还需要再抠一抠。
2: A little remin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If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or cameras. No flash photography is allowed.
0: 难度6.1，完成7.5，得分13.60。
2: We find you somewhere.
3: Philippines から応援に駆けつけた皆さん、大きな。
0: 第一轮的比赛结束，看看各个队伍的排名。目前日本队跳马尼后41.632，中国队的跳马是39.732分。现在

0: 朝鲜队38.833第三，回放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跳马。李奈跳了一个13.833。
1: 李奈選手，昨日まで18歳，今日9月23日誕生日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後得点。
0: 张怡涵跳马，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13.70。现在日本队第一轮以后41.632，中国队39.732分。目前在跳马结束之后，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在1.9。高低杠的场地，中国队的张清颖要登场了。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前回环，前回环180，调进十换杠 DD 加0.1，撑住马龙尼换杠，分腿特卡切夫，顺下来了第二串 DD 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个360下跑，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里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分腿特卡切夫它只是个D组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分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难度5.7，完成8.333，14.033分。
1: Singapore, if we would have a medal ceremony for the best outfits of the team final, I think Singapore would be on the podium. The colors of their leotards.
0: 现在画面可能是要选择
1: 平衡木。
2: 段違い平行棒、岸里奈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12.433 日本です。段違い平行棒、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フィンヤン。
0: 韓国名将李瑞敬。
1: The inquiry has been submitted for the balance beam exercise of Lim Soo M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t means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with her difficulty score and will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outcome.
0: 比叉跳，180。后手翻拉拉提，只要不掉下来，他就等于是为自己挣分了。挺身前空翻。

0: 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1: 吕瑞静这名选手完成动作非常的果敢，特别的果断，敢于发力，所以你看他完成动作吧，不拖泥带水。韩国名将吕瑞静在他比平衡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高低杠邱奇源已经结束了比赛。刚才邱奇源的高低杠比得不算太顺利，好，刚春春刚才的高低杠刚刚结束比赛，吕瑞静得分12.333平衡木。刚春春刚才在筋骨这个动作上也是做了险象环生，但是他成套是顺下来了，有过断连接，但是还是顺下来了，没有出现掉器械的这种大失误。朝鲜队平衡木，朴恩珍19岁。
2: An inquiry 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o-min. Inquiry for her.
1: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前手翻前团，纵体叉跳、狼跳，这个动作，这个选手平衡木是很强的。交换腿结环，你看跳的这个高度很充分。身前空翻，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空动作做，这场连接很紧凑。这样的话 ，DDB 混合连接0.2，混合连接0.1，长串连接0.1就成了。低于水平的转360。侧团。

0: 过去两周下朝鲜队朴恩珍，现在中国队的杜思雨正在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1: 男子外平行棒日本西山美沙。
0: 定振涛三百六，万里龙晃杠逸逸零点二，罗莉中川躯体叶子。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金哥，后场两周三百六下，站住，十山十杀，也是保稳的一套，这不是他最难的那套，但是很稳。这名选手的完成，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人。好，现在看一下，第一个难度，丁正涛三百六；第二个难度，万里文换杠，一二两个动作是连起来的。然后是他的一个中川前上，罗莉中川，然后是躯体的叶格尔，这个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他到了后面，我们再看看他一个。下法，他后面的个金格，今年的比赛看了很多场，包括亚锦赛的比赛，全是锦标赛 NHK 杯，他主要的扣分点就在于这个金格的高度距离。

0: 还有展体、曲肘、节奏、分腿的问题上。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14.566分。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日本队总分出来了，81.865分，排名第二。中国队在刚才呢，虽然没有说把我们最好的、最强的高低杠全部展示出来，但是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中国队还是凭借着我们的优势项目、台分项目、高低杠，把总分现在追到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总分82.664分，排名第一。一会儿要进入到了平衡木的比赛，三位上场的选手分别是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日本队平衡木西山石沙、冈村真、中村遥香。我们可以把两支队伍的平衡木的难度上限，今年比赛的难度上限做一个比较。柯庆庆可以达到7.0的，他今年在赛台训练上比过7.0的程涛，但是平衡木是要看临场发挥的。然后呢，张清颖的低分能够到6.9，邱吉元的低分能到6.5。日本队西山平衡木今年是5.9比出来过，冈村真是6.1，中村遥香有6.6的套。现在第二个轮次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队82.664第一，日本队81.865第二，韩国队77.931第三，菲律宾队75.032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1: We need one final score in this second rotation. The score of Han Yong-mi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 最後の得点が出次第、次のローテーション、3種目目に選手は向かいます。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轮结束以后准备换将。那么通常在换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刚才没有第一时间给大家切出来的一些高水平的成套。在刚才的高低杠比赛中，中国队的张清颖14.033分，14.033分，邱奇源呢也是这个分数14.033。比的最好的是我们的杜思雨14.866。日本队三人次比的高低杠分数最低的是12.433，那么最高的是14.50。来自于西山石沙。
1: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go to your next apparatus.
2: 選手は次の種目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会場の皆さん、大きな拍手で選手が次の種目に向かうのを。
0: 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分正套进到立志高杠，分腿特卡切夫，调进式换杠，一气呵成，三个D加0.3。马龙尼换杠，接 Jinger。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凌厉转体，毕文静转体，两个 E 加0.1下发，后十两周360下，难度6.4，完成8.466，挣个14.866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了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反超，目前领先。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日本队要去比的是平衡木，韩国队朝鲜队比的是自由操。现在选择项目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韩国队和朝鲜队在这轮当中比自由操。现在朝鲜队540号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0: 漂亮团胜后空翻两周。可能全场的比赛就是基本上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姑娘灵气逼人。团胜前空翻，这个地方出界有点可惜，但是他的空中姿态，你看他的跳步开度和跃表情姿态，特别的抓人。这就是天赋，15岁的小孩能够把舞跳得这么好，这就是确实是天赋。而且他形象也很可人，边角处理比较好，很丰富。这里后空翻两周，技巧的落地没有太多多余的步子，你看15岁的朝鲜小姑娘韩永美。这里很满意，确实是，这是个好苗子。其实他们相对来说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要少一些。这个朝鲜队啊，这个五个选手里面就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其他选手包括安昌玉比过巴黎奥运会，朴恩珍那么今年也是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也就是出了国来过中国来比亚锦赛，金鼎文也是比过亚锦赛的，只有他就没有出过国比赛，所以这次能够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见过大阵仗。他一点都不怯场，你别看他小，比赛气质非常好。
1: She was one of the gymnasts at the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where she won a all-around bronze medal.
0: 前面的很自信，这个回去这个牙齿啊，稍微要做个修饰。但是你看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好像不那么完美而不敢笑，这个非常好。5.1的难度，7.933的完成分，12.933分。因为前面的两轮以后，朝鲜队第三的，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现在到了韩国这边，他们两个是一组，就是朝鲜还有韩国。林秀敏19岁，比过今年的遵义的亚锦赛，

0: 在看到的，从刚才的朝鲜队到现在韩国队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你就能感觉到女子自由体操的魅力所在。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选择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在赛场上呈现的不同的美是不一样的。竞技体操它不只是竞技体育，它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有娇俏可人，有现在看到的妩媚英姿飒爽，所以你会感慨哦，在艺术体就是在体操竞技体操这项目，十个项目里面只有女子的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的，这是最能够呈现出女性在竞技体操这个项目美感的一项。她会用自己更加擅长驾驭的音乐风格去展示她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得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他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编的是非常难的，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挺身侧空翻，好，没关系。横劈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嗯。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的非常好，它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它的这个长串特别多，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我们特别需要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尽可能多的去拼，把我们能够有的难度取得都拼出来。13.033分，这是刚才韩国队的自由操成绩。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这正木原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做也没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因为千万不能赌位，这个位中那一点分数掉七血，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四个长串，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编这个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这么难的成套能比成这样不容易了，难度6.4完成8.0 14.40分。

0: 拉拉提上拉拉提，拉拉提有惊无险。东转1008一组，挺身侧空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 ，DBD 混合0.1，长跳0.1，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有一个晃动，后面有一个动作就不要做了，这样它连接会少0.2，但是起码能够稳住。侧团，交换腿劈叉跳。后是两格下，哎，中村遥香，他是没有比过今年的遵义亚锦赛的。那么当时呢，日本队的五人换掉了一人选手，其他的四位选手呢来上亚运会，然后把他带进来了。中村遥香用他的原因是因为要用他的平衡木和他的自由操。
1: Two medals, two gold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also in gymnastics.In 94 and in 98, she's a daughter in a gymnastics family.
0: 难度6.4，完成7.833，14.233分。他基本上他已经把他自己，他除了刚才那个交换原地劈叉跳结环之后断了连接以后，就少了0.2，所以是6.4。他全部顺下来能做6.6的。好，看看我们的
2: 杨静静。
0: 张清颖，平衡木的世界冠军。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摆成副木座 ，DDB 舞蹈0.2，混合0.1，长跳0.1。毽子后直，纵木原地劈叉跳 ，DEB 技巧0.1，混合0.1，长跳0.1，交换腿结环，后手翻。好，站住了，异臂连接，混合0.1。他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跳转就10，横木横劈叉，横木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纵木原地劈叉跳180。中午劈叉跳270，第一水平力感360。口气两周下，张清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两个选手过关了，柯庆庆、张清颖都比得很好。大家先，因为我们第一项比的不算太顺哦，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开始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的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其元。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平衡木都是第三人次还没有比，其他的几个场次跳马比完了，高地杠结束，自由操结束。张清颖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日本队的第三人子冈村真，21岁，平衡木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项。拉拉提上，剑式交换腿体踏跳180。转1008，挺身侧空翻拉拉提，这是 DC 的混合连接0.1，挺身前空翻，纵目远距劈叉跳，纵目横劈叉跳 ，DDB 的长串，混合0.1，长串0.1。招乱腿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他的第三串 DB 混合0.1。后击左打下，冈村真。这样日本队三人组平衡木比赛结束。日本队现在比我的前面两位选手呢，一个平衡木是12.933，一个是14.233。那么中国队比完的两位选手呢，一个是庆庆的14.4，一个是张钦颖的15.066。我们还有一个秋吉人没有登场哦。那么在这个平衡木之前啊，那么中国队呢已经通过了高低杠反超，目前我们现在是领先于日本队的，领先日本队是0.799分。
2: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3種目目跳馬段違い平衡木平衡木的比赛呢，
0: 最后一个中国队上场的邱吉元要稳住就行了，要稳，现在不需要太难，稳就可以，因为难度我们是没问题的。

0: 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横和 0.2， 横和 0.1， 长串 0.1， 挺身侧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 0.1， 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逆转360，去两周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0.8。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有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庆14.4，张钦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邱吉远这套动作就很重要了，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刚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1: 中華人民共和国邱吉远選手の得点をもって次の最後の種目に向かいます。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现在就是南京的气温。
0: 你看邱吉远这个绷脚尖，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绷，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
2: Well, Japan, indeed.
0: 冈村真的这个平衡木啊，今年你看他比了几场全日锦标赛、亚洲杯杯和亚锦赛啊，他这个平衡木，先来看我们中国队邱吉远难度6.3，完成8.3，14.60，好，让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China again in。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日本队上场的是山原爱子、岸里奈还有中村遥香。张清颖第一位上场自由操。

剑指洛杉矶，前值360。交换腿结环，剑是跳转180。

0: 孔雀两周，交换铁鞋环180。张庆剑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获得者，全能运动员。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项目上他是打头阵，前面我们看到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纪上来了，一直切他胜利成功了，14.866，他的分数上来了。现在呢，中国队还是126.730，日本队总分改成了123.897。
1: And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from six. The difficulty score from 6 to 6.4.
0: 我们的领先是2.833。
1: Yao of Chinese Taipei.
2: 平均台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リャオウィーチュン選手の得点は 12.766 でした。
0: 他们深入的分数中国了 0.4。 这一套自由操节目非常适合张庆颖的个人气质和他的表演风格，英气逼人。
3: 那其实音乐比赛我们已经入场了，
4: 男子也有这个，
0: 这样他这次比赛的三个项目就已经比赛结束，他这次除了没有上跳马，其他的高频字都上了。朝鲜队老将张玉要5.6的动作，这次亚运会最难的跳马。好，虽然这个落地啊重心有点不是很充分，因为他第二腾空的高度有限，所以呢有一点屈膝和重心向前，但是他这个难度属实是非常难，腾飞跳他一直在做。
1: And there the dismount of Lauren, Lauren Sumnet,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0: 毽子后手翻，先转180，然后直体前空翻，转体540。
2: 中国中原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0: 为高度不够，所以这个肢体姿势有一点提前屈髋了。张清颖分数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
1: 得点嘛13.066，ゆか、張秋蓮選手、中華人民共和国でした。
0: 中村遥香、
2: 日本、中村遥か。
0: 快速后空翻360，接后去两个 CD 技巧，间接零接0.2。快速后空翻接后弹两个 AD 技巧，直接连接0.1。交换腿向前，交换腿劈叉跳，减式跳180。540，前360 ，CC 技巧直接连接0.1。高举腿720，梅梅尔转体。

0: 局九百前团。他就结束这次用的是前团，没有做前团一百八，这个地方会差一个0.1，对，连接加分少个0.1，所以他最难可以做5.8，那么起码呢也有一个5.7打底。
1: And we can give you the results as well. We had an inquiry for a view.
0: 朝鲜安昌玉13.90的刚才的这场得分
1: score has been changed.
0: She got. 邱菊媛的分也改过来了，我们14.80。好，现在中国队的总分是139.996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均台邱菊媛选手的 D score 6.3から6.5に変更が認められました。14.800 が得点となっています。
1: Well, this is the rotation where it will happen.
0: 中村遥香他唯一的一个 E 就是那个蹲转的100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提升难度呢？就是前面加，就利用 T， 利用连接。前面加，刚才我们看了快速360，快速。
2: まもなく得点が出るところです。出ました。13.633です。
1: 13.633。
0: 截止到目前为止，比完了中日各一个人次自由操，中国队总分139.996，日本队137.530，2.46在领先。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第二人张一涵。两周720 H

1008接前端回龙，1A加0.2，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180。

0: 现在他的七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张怡涵，我们已经比完了最后一个项目的两次。一直在领先。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自由操项目的这个失误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低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中国队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难度5.7，完成7.63分，13.33分，
1: 13.333です。
0: 日本队要上场的是他们的第二人次。

闪闪，他的节奏操也是非常强的。他刚开始的这个团旋，我们就看到他的实力。继续，前回，前期打二 ，BB 技巧，直接连接0-2。接回位于水平的转体，两圈。做的是蹲转720，他没有做那个1008。团身后空翻2周，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180。后屈2周，岸里奈。岸里奈今年参加的。

0: 赛还是挺多的，他全日锦标赛的接杀的难度在5.3到5.5，这是刚才韩国队12.966的第三人次的跳马分数。
1: 得点によって今回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メダルの色が変わり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岸里奈選手 13.866 ゆかの演技です。
0: 151.396。中国队在丢操最后一人次没有登场之前，包括日本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之前，领先日本队1.933分，团体总分在领先，我们是153.329，日本队是151.396，中国队领先1.933，
2: 加油！
0: 后面是柯庆庆，可以很从容的比了。

0: 直屏后空翻转体1080度一组的技巧。原地劈叉跳360，第三个难度。反身前空翻，后直720 A C 五个动作。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已经做了六个了。前面那个 A 不会记录最高的难度，还剩两个。后团两周，向前交换腿跳180，八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这个操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呢，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可能大概有个0.7的难度分差，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觉得是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4项，每项3人次，12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他的自由操。
1: 16歳ゆかの演技を終えて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2026年アジア選手権
0: では庆庆最后一个项目上因为压力没有很大，所以他可以充分地展示出他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
1: 4種目目の選手の演技続いています。会場の皆さん、さらに会場の熱を上げて選手にエ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0: 我们一点一点在追，从第一项落后1.9到第二项高低杠追回到了领先0.799，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2.6到2.8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失误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13.133，总分166.462。最后要看日本队的山原爱子

0: 韩国队排在第三，朝鲜队第二。这样说的话呢，朝鲜队上领奖台的概率就很大了。山原爱子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26岁的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女团第4名成员，比过东京奥运会女团第5名成员。自由操是她的强项，她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金牌获得者。
1: ゆか日本杉原愛子。

然后水准120梅梅尔转体，现在还剩三个难度了。后水板前直，地壁技巧直接连接加0.2，第二层，最后一个难度。

0: 过去两周。山原爱子，山原爱子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16岁的时候，就是这次跟西山石沙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去参加了格拉斯哥的世界锦标赛，是当时日本女团第5名获得者。然后呢，在整个东京周期参加过蒙特利尔世锦赛，个人全能第6，比过多哈的女团第6。比过2019斯图加特的世界锦标赛，然后呢，从2019就一直到2025就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了，就这么多年，快5年了吧，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还在比。山原爱子，她在跟比她小10岁的小妹妹同场竞技。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她战胜了2个16岁的少女，获得了这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因为山原爱子其实完成是很好的，只是前面的中国和日本队的总分领先优势拉得比较开，比较大，所以她竭尽全力也很难去弥补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
1: 现在的ところの順位は、
0: 他是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自由跳世界冠军，这是他时隔6年以后重返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交出的答卷。这是他的第一串连接，后直540，后传2周的技巧间接连接，连接是加0.2。非常励志的一个女选手。因为我们知道女子体操选手、竞技体操选手啊，就是能够沉寂这么多年，还能够重回世锦赛场，并且站上冠军领奖台，多么不容易！因为她去年在雅加达，她比了全能，也就是说她4个项目都一直在练。她是自由操，去年世锦赛自由操第一，平衡木铜牌。日本队总分是165.362分，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一

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一度把比分追到了领先，甩开对手接近3分的巨大优势，最终去比自由操，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韩国队获得第4，马来西亚第5。好的，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是陈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第三个赛段的比赛转播。那今天呢，我们是将会转播从靖西出发到达巴马的这个赛段。那在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李涛，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广西广播电视台的韦淑慧，欢迎二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转播的是本次环广西的第三个赛段啊。那在今天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整个比赛的赛程就过半了。
1: 而在这个赛段正式的直播画面开始之前，依然是对昨天的赛段进行一个简短的回顾啊。昨天从崇左到靖西179.7公里的赛程，比赛的中途也是经过了我们环广西赛非常标志性的景观三叠岭瀑布，当然也是比赛当中重要的一个二级的爬坡点。有相当多的车手在比赛的早期和爬坡当中尝试发动进攻，但是最终呢，还是由大集团冲刺的方式来角逐赛段的冠军。快步车队的保罗马涅身穿着红衫，在这个赛段开冲的过早，被他身后的对手来自于野餐车队的比斯特伯斯超越，这样荷兰的年轻的冲刺车手比斯特伯斯拿到自己职业生涯的首胜，当然也是在世巡赛的第一场胜利。于是来到今天的第三个赛段的时候呢，马尼耶凭借前两个赛段的冠军和亚军减秒，继续排在个人总成绩的领先位置，但是他同时也还是冲刺积分和最佳年轻车手荣誉衫的实际的拥有者，而这件荣誉衫在今天会分别顺延给比斯特伯斯啊，以及维斯玛车队的奥拉夫库伊来穿着。中国国家队在昨天的赛段当中又是有相当出色的发挥啊，在比赛的途中由刘成璐做了将近100公里的突围进攻，而在终点刘志成则是冲到了赛段的第14名。另外一件荣誉衫是爬坡王的原点衫，昨天是设置有本届环广西赛的第一个爬坡点，来自于巴林胜利车队的尤拉里奥率先从爬坡点经过，因此在今天能够身穿着原点衫来出战。
2: 今天车手们会从中越边境的靖西出发，经过德堡红叶林区，然后再沿着右江河谷一路向东，经过田东革命老区，还有一大片的芒果林，最后顺着盘阳河抵达世界长寿之乡巴马。这条赛道本身就是一条喀斯特走廊，串联起了边关山水、红城芒果、长寿溶洞这三张广西名片，也是本届环广西六个赛段里面里程最长的一站，要比其他赛段普遍多出30到40公里。从技术层面来看啊，它是一个耐力消耗型的赛段。
1: 比赛的起点和昨天的终点是同样的位置，位于靖西的锦绣古镇。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1:10，比赛正式从靖西来发车。在起点处的气温是27摄氏度啊，我们环广西赛前面的三天都是在偏热的环境下来比赛的。
2: 是，今天途中也会经过右江河谷，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干热河谷，所以如果是在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以免晒伤。
0: 那今天呢是本届环广西距离最长的一个赛段，211.9公里。那在今天的途中呢，设有两个途中冲刺点，另外呢设有两个爬坡点。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呢设置的会比较早啊，出发之后选手们38公里的位置就会来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另外呢，在途中112.4公里处呢是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在两个途中冲刺点结束之后啊，在后面的大概60公里的位置上啊，选手们才会迎来两个途中冲刺爬坡点的这个挑战，一个是一个二级坡，另外呢最后还会有一个三级坡。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会有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出现。
2: 是，前半程是起伏不断的丘陵路，那从第二个补给点开始呢，赛道就有一段大概38公里的长下坡，但是这个下坡并非是一些到底的，中途还会穿插着几段短上坡和小起伏，所有的爬坡都全部堆在后半段，先来一座二级爬坡，然后再来一座三级爬坡，那就意味着纯平路的冲刺手一旦在二级坡掉队的话，那剩下的60多公里起伏路基本是追不回来的。
1: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今天这个赛段的地形情况啊，211.9公里的赛程是本届环广西赛里程最长的一个赛段。靖西到巴马这样的赛段起终点呢，其实在过去的两届环广西赛2024年和2025年都是有过使用啊。今年的起终点和过去两届比赛的第三赛段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比赛的中途和后程啊，具体的路线走向会稍微有一些区别。我们看到在来到右江河谷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比赛中段相对

比较平坦的一部分。过去的两年都是从田阳来经过啊，今年走的是田东，再到了后城的爬坡设置也和过去两年会稍微有所区别。当然和过去两年相同的情况啊，都是在中途这段平路过后终点之前的60公里以内，这几个爬坡包括我们看到海拔图上还有一些并没有设置为爬坡点的小的起伏，都会是给车手们带来很好的

0: 波多路特尝试过进攻，要争取减秒或者在和其他的射手拉开一定的差距啊，今天应该还会有类似的动作。
1: 嗯，其实从第三个赛段开始啊，后面的第五和第六赛段，逐渐这个爬坡的难度就会逐步提升。其实对于纯平路的冲刺型车手来讲呢，其实后面的这个两个赛段并不是他们特别擅长发挥的这种赛段。那今天这个赛段呢，其实选手们从静溪出发之后啊，从海拔的分布来讲呢，基本上前半段啊是一路海拔的不断的下降啊，那中间在经过这个河谷地带的时候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坦的，然后后半段呢将会进入到这个二级坡和三级坡的挑战。
2: 对，现在的实时画面显示的是车手们已经经过了这个二级爬坡点，要向下一个三级爬坡点进发的这么一段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目前在蓝山冲刺积分榜上排名前五的选手马尼耶呢，凭借着这个不错的成绩，尤其是拿到的赛段冠军啊，现在是25分，依然保有蓝山。
0: 当然马尼耶同时是总成绩红山的拥有者啊，所以在蓝山是顺延给到了第二名的比斯特伯斯来穿着。当然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积分榜呢，是在今天这个赛段开始之前的积分，而这个赛段前面两个途中的冲刺点啊，其实是有一些车手为了冲刺积分展开了争夺啊，比如说在第一个冲刺点马克斯坎特拿到了第二名之后呢，他在实时的冲刺积分已经是超过了比斯特伯斯。当然今天的终点分数更多了，所以还是要看终点结束之后才能够确认今天赛后的蓝山归属。而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在距离终点50公里处三位突围的车手，我们再一次非常高兴的看到了有中国的车手出现在了突围集团。
1: 王瑞东、
0: 是的啊，王瑞东啊，在今天的赛段当中成功的突围出来。王瑞东其实在过去的两天都是有不错的表现，第一天的冲刺拿到了赛段的第13名。昨天中国队表现比较出色的两个车手啊，一个是突围的刘成禄，一个是在终点冲刺拿到第14的刘志成。今天现在的突围集团除了中国队的车手王瑞东之外，另外的两名车手也都是有着相当丰富的顶级赛事比赛经验的选手啊，一位是来自于捷克车队的德国老将亚沙许特林，另外一位来自于欧贝青车队的奥地利车手托比亚斯拜尔。今天突围三个车手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计时赛能力都是相当出色的啊，所以这样可以有利于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轮转配合和主集团尽可能的拉开和保持差距。实际上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吧，突围的车手一度是和主集团的时间差距拉开到了5分半钟左右啊，当然在过去的这30公里当中，主集团这边以快步车队为代表，若干支车队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领其加速追击了，所以现在在距离终点50公里整的位置呢，突围车手的领先优势在2分半钟左右。现在看到是今天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的情况哈，当时从这里单飞过线的是捷克车队的许特林。许特林在今天的赛段是进攻最积极的车手，他从发车就在进攻啊。早期有一些其他的车手跟他一起突围，包括像阿联酋航空车队的约翰森，但是后来呢，约翰森是退回了主集团，大概是阿联酋航空车队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纳怀兹拿途中冲刺的减秒，所以约翰森退回去之后，许特林一个人单飞过了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而在这个冲刺点呢，许特林身后的两个车手其实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喜德尚阿斯塔纳车队的马克斯坎特，拿到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有4分的冲刺积分啊。然后是阿联酋航空纳瓦埃兹拿到冲刺点第3，有1秒钟的减秒。再之后才重新形成了现在看到的三人突围集团啊。那么在来到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时候，是许特林、拜尔和王瑞东分别拿到了这个冲刺点的前3。
1: 嗯，这样的话王瑞东也是拿到了这个途中冲刺点的减秒。
2: 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呢，正好是来到了德堡，他是走的德堡的县城的道路。那提到德堡，其实有两张响当当的名片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德堡矮马，这是世界珍稀的矮马品种，性子温顺可爱。那第二张名片就是红叶森林的这个红枫湖了，是桂溪有名的赏秋好去处。那现在正好就是秋叶湖最美的时候，红枫湖最美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枫叶刚刚开始上色。但这一段呢，也不是纯平路，也是丘陵起伏的，加缓降的这么一个路段。所以说，在经过第一个冲刺点之后，车手们是可以稍作休息的。那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呢，会来到这个田东，相当于是路书显示哈，经过祥州大桥到东宁西路，随后到达田东县烈士陵园。 而这个祥州镇就是南宋著名的衡。

0: 山寨茶马古道的旧址了，这里也是西南规模最大的战马交易市集。车手们就从这个茶马口岸经过，桥下是右江航道，田洞的货物从祥州上船，然后沿着右江下到南宁，汇入玉江，然后再进入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出海了。刚刚说到哈，这一段呢，它也是白色的右江河谷的中部一带。那右江河谷，大家都知道哈，光热和水源条件都非常的优秀，有非常多的农作物在这儿生长，是农作物的天然温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芒果，广西特有的芒果品种桂七芒就集中的在这一带种植。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处冲刺点就是设置在了田东中国芒果之乡，也是百色地区芒果主要产区之一，同时还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但是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于车手们来说，我觉得并不算一件好事，因为现在正是一天当中最热、太阳最毒的时候，日晒加上湿热的气温会加大他们的体能的消耗。
1: 那看一下这个图中的二级爬坡点啊，王瑞东是拿到了这个爬坡点的第一啊。
2: 对，刚才提到今天图中的第二个冲刺点田东啊，其实也就是这个赛段的海拔最低点了。过了田东之后，再有20公里的平路，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当漫长的缓上坡。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赛149.3公里处的二级爬坡点啊，中国的车手王瑞东拿到了第一名，因此有10分的爬坡积分。我们知道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只有一个二级的爬坡，也就意味着在目前身穿着爬坡王原点衫的尤拉里奥，他身上的积分一共只有10分啊。王瑞东在通过了刚才二级爬坡之后，就已经追平了尤拉里奥的积分。当然今天比赛后续还会有一个三级爬坡，只要王瑞东在那个爬坡再拿到积分，说白了只要和三个突围的车手一起通过那个爬坡点就可以，王瑞东就有极大的机会啊，能够在今天赛后穿上原点衫。
1: 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后面的两个爬坡点啊，其实中间大概的距离是32公里啊，距离并不远啊。我们看现在呢，三名突围出来的车手呢，目前看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距离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2分多钟的一个时间秒差。那这样的话呢，现在看啊，应该大概率王瑞东有机会去争这件原点衫。
2: 在我们黄广西过去这些比赛的历史上呢，中国车手当然是有过若干次登上领奖台啊，但全部都是感动奖，还没有任何一次有中国车手能够在我们黄广西的比赛穿上荣誉衫啊。如果今天能穿上荣誉衫的话，这无疑又是我们中国车手在黄广西比赛当中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提到中国车手，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消息，很好的消息跟车迷们来分享啊，虽然不是来自于我们黄广西的赛场，因为在昨天上海进行的场地车世锦赛当中啊，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是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的金牌以及男子团体竞速赛的铜牌。女子的团体竞速金牌，这是时隔10年再一次拿到，上一次还是2016年的事情。而男子团体竞速的铜牌呢，是中国队在场地车世锦赛的男子项目上历史上第一次登上领奖台。所以中国的自行车运动啊，在这几天当中是有非常多的好消息，希望今天突围的王瑞东能够登上我们赛后爬坡王原点衫的领奖台，为我们中国的车迷带来更大的惊喜。
1: 没错，因为现在除了在广西进行的这个公路自行车的比赛以外呢，同时还在上海进行着场地自行车的世界锦标赛啊，这确实应该说是场地车当中级别最高的一项赛事，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国内来举办。
2: 那对于现在我们的突围车手来讲呢，下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啊，就是第二个爬坡点，在终点之前28.7公里处，还要再坚持18公里。如果主集团仍然是由冲刺的车队来控场的话啊，那突围的车手是有挺大的机会能够坚持到。但是如果像昨天那样，昨天我们知道在二级的爬坡当中呢，原本突围的车手看上去领先的优势还可以，但是主集团这边纳瓦埃兹作为一个有很重要总成绩的威胁的车手，他来进攻了啊，其他的这些总成绩车队都在显著的发力，那突围的车手确实是顶不住。所以对于突围的车手来讲，他们就希望主集团啊，如果在接下来这一段起伏的路段都是由冲刺的车手他们所在的车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节奏来领骑，这个对突围车手是好消息。主集团这边红山保罗马尼耶，旁边就是原点山尤拉里奥。
0: 今天可谓是马尼耶的红山保卫战啊，虽然他昨天惜败，但是呢其实他今天还是总成绩的第一名。那马尼耶的一道坎

0: 可能就是他的这个第二个二级第一个二级爬坡，但是他已经经过了，而且并没有掉队。他更擅长陡爬坡，那第二个陡坡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不算太大的难度，而且他也是去年这个赛段的冠军。虽然说今年路线有所调整改变，可是他对整个广西的赛道是有非常充足的经验的，这个也可以支撑他有可能在后面冲刺的时候拿到这个赛段的冠军。而这个其他的前四位的车手，野餐车队的比瑟伯斯现在跟他仅差10差6秒，而且也是可跟可冲全能型的车手。我觉得他就看最后他们俩是应该怎么博弈的，这是属于两个年轻人相互博弈的一个赛场了。
1: 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比瑟伯斯也是紧紧的跟在马尼耶在主车群的身边啊，距离并不远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前方的三位突围的车手
2: 啊，镜头专门再次是找到了王瑞东啊，2000年出生的，也还算是挺年轻的一位车手了。今天突围的三个车手当中，许特林是比较年长的，33岁。另外的两个车手，中国车手王瑞东和奥地利的车手托比亚斯拜尔，两个人都是26岁的年龄。中国国家队在过去的几年黄广西的赛场上，真的是对于这样更长距离的更多起伏的赛段适应性是越来越好了。在2024年7位中国队的车手参赛的情况下，其实只有3个人最终能够完赛，但是到了去年啊，所有的车手都能完赛。今年不仅完赛，并且还能够在多个赛段都有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表现。一第二两个赛段都是有中国车手能够冲刺跻身到前15名，昨天和今天又是都有中国车手进入到突围的集团。
1: 王瑞东其实最近的这几个赛季应该说在国内的一些职业的公路车赛当中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啊，像之前在跨喜马拉雅的比赛当中是拿到过单站的冠军啊，包括像在国家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其实他之前也是有过不错的这种前3名的成绩。
2: 而且王瑞东近期的状态相当出色啊，9月中的时候刚刚在环太湖那边冲刺拿到了一个赛段的第3名。环太湖的冲刺车手的阵容还是相当强劲的啊，这个赛段第三名很有含金量。王瑞东这个赛季是效力在李宁之星的职业车队。当然今天突围集团当中呢还有捷科的车手啊，捷科车队已经是连续3个赛段突围了。而且第一个赛段他们不光是比赛中途突围，而且在突围的车手被追上之后又发动了新的进攻，连续3天的突围，而且许特林又是今天这个赛段最早就在进攻的车手，所以我估计今天敢斗奖的最大的热门应该是捷克车队的德国车手许特林。
1: 这是一位老将啊，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
2: 许特林的职业生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成绩啊，他是2016到2018连续3年德国国家锦标赛个人计时的亚军。这个亚军听上去好像没什么，但是要知道那3年的冠军都是托尼马丁。托尼马丁呢是那些年全球职业车坛最强的个人计时赛车手啊，拿过非常多次国家锦标赛的冠军。当然所以许特林在托尼马丁的身后连续3年拿到德国国家锦标赛个人计时的亚军，其实也是代表他有非常强的能力。
0: 比赛距离终点还有43公里，已经进入到了河池的巴马。
1: 今天比赛的终点就设在巴马线。这是个长寿之乡啊。
0: 是，这一段呢是巴马典型的喀斯特地丘，山坡上种植着油茶林、杉木林还有次生灌木为主。那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啊，巴马大部分的著名景点，比如说百魔洞啊、百鸟岩啊、命河、次夫湖，今天并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在明天的第4赛段才会为大家呈现。但是呢，在距离终点前的2公里会跨过巴马的母亲河盘阳河，也就是滋养了许多百岁老人的那条河。就是您知道为什么巴马的百岁老人这么多吗？其实在巴马有一个百寿长寿四宝，是火麻、香珠、鱿鱼、珍珠、黄玉米，这些都是我们百岁老人经常吃的一些食物。
3: We will call you at the end of the distance. The regulator will call you to overtake the bunch after the distance.
0: 刚刚说到这个盘阳河，它发源于凤山县，一路穿山。

0: 过洞先是钻进百魔洞，然后又从百鸟岩冒出来，最后流进赐福湖。河水流过的地方啊，山清水秀，空气甜润。巴马的百岁老人几乎都是住在盘阳河的两岸的。我们先来看比赛，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巴马的百岁老人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1: 今天其实在后面的这两个爬坡点之间啊，会有一些陆续的这种爬升和下坡。现在我们看前方的三名突围的车手啊，这应该是进入到一个下坡的路段。
2: 这些小起伏的路段呢，对于突围的车手来讲，也是一方面会有体力上的消耗，另一方面也会打乱他们配合的节奏啊。如果是在完全平坦的路段，三个车手当然他们各自的平路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啊，所以轮转起来，哪怕有的车手稍微轮的时间长一点，有的车手领的时间少一点啊，但是整体的这个骑行节奏是可以很好的稳定住。但是进到爬坡的路段啊，这几个车手如果他们的爬坡能力稍微有些参差的话，那领骑的节奏可能就会稍微有些不太稳定。而主集团这一段呢，一直还是在保持着相当高速的追击。从我们进直播的时候，突围三个车手领先的优势在2分半钟，现在已经是追到了2分钟以内。在前方我们看到，除了迪卡侬车队、快步车队，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领骑追击的队伍以外，喜德胜阿斯塔纳，对，在这红色骑行服的这个是阿斯塔纳的车手，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摩纳哥车手朗格洛蒂，他身上穿的是摩纳哥的国家冠军衫，红白色的，在身后是他的标准的蓝色队服的队友们。在之后不远处还看到有阿联酋航空车队，因为在2年之前2024年的黄广西第一次来到巴马的时候，在这里获得赛段亚军的车手啊，就是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莫拉诺。今天他也是场上的争冠热门之一了。当然2025年在这里巴马拿到赛段前三名的车手今天都是有参赛了。2025年的前三名分别是快步车队的马尼耶、红牛博拉车队的梅乌斯以及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坎特。
3: 领先三人小团距大概的时间差为1分50秒、1分50秒。
1: 这段的时间差呢缩短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啊，是因为前方的三个突围车手呢应该是已经开始向上开始爬坡了啊，后面的主车群刚刚经过他们那段下坡，所以呢两边的速度可能相对来说明显会有一个差别。现在距离终点已经进入到40公里以内了，前方三个突围的车手应该是距离这个三级坡越来越近了。其实这个三级坡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前方突围车手当中的王玉东。如果王玉东能够在这个爬坡点上继续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啊，那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王玉东将有极大可能穿上圆点衫。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中国车手来讲呢，这也是在世锦赛世巡赛的这个级别的赛场上取得的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成绩。
3: 最新时间差为1分45秒。
0: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车手们骑过田东赛段的这个回放啊，可以看到夹道两岸都是我们身穿着壮族少数民族服饰的乡亲们在为我们的车手摇旗呐喊、敲锣打鼓。接下来的这个三级坡，它的坡很短，只有1.9公里，平均坡度5.9。这个坡度，这个短坡的分布很有意思，一开始比较缓，只有3%，但是突然就会拉到一个9.6，只是它是一个几百米的小墙，然后呢又回落到了5.3，一直到坡顶了。9.6那段虽然只有几百米，但是在骑了180多公里之后，会瞬间的拉开差距，就看这个战术价值不在于说爬多长，而是在于谁能在陡墙上进攻。这也是主集团最后一次大型的筛选。
2: 集团的后方啊，看到好几位身穿荣誉衫的车手，刚才有身穿着白衫的奥拉夫库伊，现在画面当中是身穿着国家锦标赛冠军衫的车手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苏浩玉。
0: 库伊在这个
2: 赛
0: 段应该没有什么胜算，因为他就是一个纯冲刺的选手，所以我觉得爬坡对他来说，虽然今天坡度难度确实不大，但是可能他在这个赛段争夺赛段冠军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2: 迪卡侬车队呢，这个赛段以他们此时在集团前方领骑的这样的态度来看啊，应该还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库伊去争夺赛段的冠军。前面的两个赛段当中，迪卡侬车队在终点之前都是一度占据冲刺火车的人数优势。

0: 势，但是布衣连续两天没有能够跟住自己的代冲车手。今天这个时候库伊的位置是比较靠后的啊，但确实还没有进入到最后一个关键的爬坡点，所以我估计库伊在至少进到爬坡点之前吧，先把自己的位置提到集团的前方来，然后在爬坡当中尽可能的跟住，这样给自己来创造最后争冠的机会。
1: 嗯，其实今天在这个三级坡结束之后啊，到终点之前还会有一个爬坡，然后一路向下啊，进入到今天的终点，在巴马的县城。那其实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应该说对于马尼耶包括库伊包括坎特梅普斯这些车手来讲呢，只要是能够跟到车群当中啊，不会明显的被甩掉的话，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应该还是这几个冲刺手之间的一个较量。
0: 在路面的左侧看到身穿圆点衫的尤拉里奥位置在往上提了啊，不知道他是不是对于保这件圆点衫还是有想法，因为尤拉里奥其实在身穿圆点衫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总成绩相当有威胁的车手。今年的环意比赛一个多星期身穿总成绩的领骑衫，最终拿到了总成绩第六名。昨天在爬坡当中呢，确实是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爬坡状态。我觉得以他的状态，可能目标不仅仅是放在圆点衫啊，如果他目标是放在最后的总成绩的话，那今天圆点衫被别的车手抢走，对他来讲可能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前面的三位车手距离今天的第二个爬坡点还有不到十公里啊，距离坡顶还有不到十公里。王瑞东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能够穿上圆点衫？因为在第一个爬坡点已经是拿了十分，跟尤拉里奥的分数相同啊。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在接下来的三级爬坡他拿到分数，
1: 嗯，
0: 当然就是前三名有分数了。第二个条件，尤拉里奥在这个爬坡不要拿到分数啊。第三个条件就是完成比赛。我认为现在看来机会还是很大的。接下来的这个三级爬坡呢，它的长度比之前的二级爬坡要短得多。王瑞东既然在前一个二级坡都是很稳健的跟住了另外两位车手的节奏，并且率先通过了坡顶，所以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刻应该是有相当大的信心在三级爬坡拿到更多的分数。
2: 所有的二号队车已安全通过大团，感谢大家的合作。
0: 红山保罗马尼这个时候他的身前是有四位快步车队的队友。昨天晚上其实我也是采访到了昨天拿到冠亚军的两位车手啊，他们分别谈了对这个赛段之前这个第二赛段的感想。马尼耶的说法呢，说输了比赛当然是很失望的，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平复自己的情绪，但是呢对于他这么年轻的车手，而且是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整个职业生涯已经赢到了，去年赢了19胜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拿了14胜，在他这么年轻的年纪拿到这么多的胜场，其实职业生涯的早期发展的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所以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挫折，对他整体的长远发展来说其实也并不是坏事啊。在经过昨天比赛结束之后，也是要好好的再总结一下，确实昨天的快步车队的战术并没有发挥得特别完美，尤其是在最后那一段二级爬坡的过程当中，面对其他一些车队的进攻，快步车队的副将可能自己消耗得有点过于大了啊，所以到终点之前最后的500米，马尼耶说到500米他处在集团当时是第三的位置，一度感觉很不错，但是前边两个车手呢其实既不是正经的代冲车手，也不是很强的冲刺手，所以他前面两个人很快的就掉队了，这样迫使马尼耶更远距离发动冲刺。在冲刺那一时刻他也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啊，但是在终点之前没有办法维持住速度，被对手超过拿到了冠军。当然他仍然对于自己身穿着红衫这件事情感到满意，并且也认为今天的这个第三赛段对他来讲还是很好的机会啊，车队还会全力以赴帮助他再去争冠。而昨天在最后的100米之内超越了马尼耶的比斯特伯斯啊，爆冷获胜的车手，他很谦虚，他说我就是运气好啊，我也不知怎么的就卡住了马尼耶身后的这个位置。当然我们知道马尼耶作为全场最强的冲刺车手啊，很多的其他的对手都要试图卡马尼耶身后的位置啊，比斯特伯斯也许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运气好卡住了，但一定是他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其他的对手没有卡到这个位置。比斯特伯斯说昨天这场胜利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的胜利啊，给他自己的信心有很大的提升，而且对于他所在的野三车队来讲也很重要，这是野三车队在2026赛季世巡赛的首胜。

0: 野餐车队的未来现在都还很不确定啊，因为车队之前受到一些财政方面的困难的影响啊，其实拿到国际自盟的这个世巡赛的牌照应该是只有一年，所以现在是有说法说明年有可能野餐车队会降级了，降级之后再争取拿到更多的分数，再重新回到顶级车队的序列吧。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确定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昨天比斯伯斯这一场胜利能够给2026赛季表现相当低迷的野餐车队注入一些新的动力吧。
1: 嗯，比斯伯斯还是很年轻的一个车手，昨天的这个赛段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世巡赛这个级别当中的第一次单站的胜利，
0: 对，甚至于是他公路车职业赛场的首胜啊！他之前是骑山地车的选手，去年还开始骑 Gravel 历史路，拿了 Gravel 车世锦赛的银牌，但是真正的进入到公路车的顶级车队，比较多的参加顶级的公路车比赛是从2026赛季才开始的。
1: 看一下主车群这边也已经进入到了爬坡，现在跟前方突围的车手之间，1分40多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那现在看的话呢，对前方三位选手来讲，拿到这个三级坡的分数啊，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王日东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应该就穿上原点衫了啊，因为前三名只有前三名有这个三级坡的爬坡的分数，这样的话呢，即便是王日东是以最后一名的这个成绩过这个三级坡的话，他也能够拿到一分的爬坡积分，这样11分啊会超越现在的原点衫，这样的话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王日东应该能够登上领奖台啊，拿到原点山，这其实对于中国车手在环广西的这个赛场上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0: 对，如果今天能够穿上原点山的话，不光是环广西了，应该是中国的至少男子职业车手在世巡赛级别第一次能穿上荣誉衫。

0: 33.8公里，所以距离今天的爬坡点坡顶还有5公里整。
1: 最新时间差为1分35秒，
0: 1分35秒，还有最后的5公里啊！这边主车群现在基本上说追前面的突围的三个车手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在至少在这个坡顶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看主车群这边应该是还是目标朝向了这个赛段的最终的冠军。
2: 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穿在维斯玛车队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库伊的身上，当然他可能很难为自己穿白衫这件事情感到太高兴，因为一方面前面两个赛段的冲刺他的发挥都不算很出色，再一方面现在他虽然穿着白衫，但他实际上是年轻车手榜单排在第三位，排第一的是马尼耶，排第二的是比斯特伯斯，这两个车手分别是穿着红衫和蓝衫，所以库伊是
0: 第三名
2: 来穿这件白衫。昨天的赛段前三都是年轻车手啊，所以也恰恰是目前的年轻车手榜单的前三名。
0: 因为库伊现在在白衫的排行榜上还落后12秒的一个时间差，想要把这个白衫完全拿过来啊，对他来讲还是后面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减秒。
2: 对啊，而且关键是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他这个白衫也好，包括马尼耶的红衫也好，都不可能最后赢下来嘛，毕竟黄广西最终还是要靠爬坡来决定最终的总成绩排名的，所以对于参加一周赛的冲刺车手来讲，肯定赛段冠军是最重要的啊，哪怕是冲刺王荣誉衫都不如赛段冠军来的重要啊！如果让车手选，说你拿一个赛段冠军但是没有荣誉衫，或者你拿了荣誉衫但是没有赛段冠军，车手肯定还是优先会选择赛段冠军是更重要的荣誉。
0: 看一下王尔东的表现啊，他现在应该也是非常清楚这个赛段的目标就在前方了啊，还有最后的3.几公里。
2: 王尔东的表情也很兴奋啊，而且他现在有望穿圆点衫这件事情是另外两个突围的车手当然也都心知肚明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另外两个车手可能也愿意让王瑞通做更多的领骑。王瑞东在第一个爬坡点拿了10分，而另外两位车手的分数是6分和4分，也就是说他已经赢另外两个车手至少4分了。而下一个三级爬坡点的前三名是4分、2分和1分，他至少能拿1分，所以在突围的这三个车手当中相互去比较的话，王瑞东今天一定是总分最多的。
0: 你们现在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目前的圆点衫尤拉里奥应该还是在主车群当中，而且尤拉里奥在昨天只有一个二级坡的10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他不会再拿到更多的这个爬坡的积分了。
2: 比赛路线的沿途啊，也是能够感受到非常丰富的民族风情啊。其实，在广西各地的壮族，应该也都是有自己不同的服饰啊、文化、音乐啊不同的特色，在我们的红广西的比赛沿途都能够得到体现。
3: 对，巴马是瑶族自治县，我们刚刚看到的应该是瑶族的乡亲们、瑶族同胞。趁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巴马，刚刚说到。是一个百岁老人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地方啊，那得益于这儿的气候，山清水秀，空气甜润，而巴马的百岁老人几乎呢都是住在盘阳河的两岸，尤其是甲转镇平安村巴盘屯，一个屯总共就500多个人，但是就出了七位百岁老人，这个比例是国际历史上世界长寿之乡标准的近200倍。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是巴马历史上最有名的寿星是罗妈正老人，他从1860年清朝咸丰年间出生，1990年才去世，活了130岁， 这一辈子几乎没怎么生过病。那更早的清朝还有一位叫蓝翔的姚民，史书上是这么说的，说他活了142岁。
0: 嗯，现在我们看距离山顶的这个三级爬坡点的位置还有最后1.3公里。
1: 他曾来到了今天的第五个陨石补给处，目前的时间差为1:20，1:20。
2: 爬坡点之前的最后1公里也是坡度相对会更陡峭一些。
0: 当然对于王志东来讲呢，因为在明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会有4个爬坡点，所以王志东还是尽可能多的啊在这个爬坡点上多拿几分的爬坡的积分啊，看看在明天可能能给自己的这种包括车队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上面有更大的这个空间。啊，马上要来到这个三级爬坡点了，还有最后的1公里。
2: 黄广西赛的爬坡分数还是设置的比较分散的啊，所以如果想要在黄广西最终赢得爬坡王的圆点山的话，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在多个赛段都要突围。那这个对于车手在经历了漫长赛段的消耗之后，如何能够快速的恢复，这是会提出很高的要求。因为今天的比赛也恰恰是今年黄广西里程最长的一个赛段，而明天又是爬坡点很多、积分很多的一个赛段，所以王瑞东在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提前祝贺他穿上圆点衫之后，到了明天能不能够继续突围，继续拿到更多的圆点衫积分啊？这个对他来讲会是很大的挑战。
0: 嗯。
2: 当然王瑞东超越的啊，昨天穿上圆点衫的车手尤拉里奥啊，因为他个人有着总成绩的追求，所以在今天这样的赛段呢，尤拉里奥不可能得到主集团的许可，真的突围出去啊。
0: 对，刚才其实在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尤拉里奥是在整个主车群虽然是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啊，但是还是一直跟在主车群当中啊，按照自己的赛前制定的这个节奏和目标在骑。还有最后的500米，

0: 的前一个二级爬坡点的，当时其实就是现在画面当中欧贝青车队的托比亚斯拜尔先做出的进攻，后来被王瑞东在坡顶之前超越了。
1: 哎，王瑞东启动了
0: 在这个三级的爬坡啊，又是拜尔，拜尔这一次进攻应该时间是更长的，更早一些，看王瑞东是不是还有可能超得过。
1: 嗯，
0: 啊，离坡顶还稍微有一点距离。
2: At the front, the number 11 of the team Alpecin with the short advantage on the number 7 and 216.
0: 前方的红色标志牌，
3: 在三人小团里边，十一号队员比那两位更要靠前一点。
0: 还有一
1: 公里
0: 啊！那今天大概是我们的这个里程数据有点没有完全对得上啊。
1: 还有最后一公里啊，看刚才的标识牌是还有最后一公里。
0: 对，
3: 国泰的队员又突出了这个三人的小团，目前在最前方提醒。
1: 因为我们这个字幕的信息呢，也是根据赛场上的摩托车包括裁判的车的这个 GPS 的定位啊，给出的一个估算的距离。但是现场我们看到三名车手应该是刚刚通过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标识牌。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拜尔位置啊，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王尔东现在是和许泽林两个人搭在一起啊，但是拉开这个距离会越来越长了。

0: 还有五百米。领先车手这个时候和主力团之间的时间差距基本上是在一分钟整啊，当然是按照最前方托比亚斯拜尔的用时来算的。
1: The number 11 alone in the lead. At 8 seconds, we have the number 7 and the number 216.
0: 这个比赛的即将到来的这个爬坡点啊，按照我们官方路书上的数据，应该是准确的数据，是距离坡顶28.7公里。过了坡顶之后呢，也并不是一路的下坡去到终点，在终点之前的13公里左右，还会有一个小小的上坡啊。所以，迈尔如果想把他的突围再坚持更长时间的话，也许在过了坡顶之后，会把身后两位突围同伴给等回来。
2: 王尔东，我们看也在加速了，已经甩开了徐特林。现在王日东是处在拜尔和徐特林之间啊，如果是以第二名过线的话呢，他这个分数也肯定足以确保他在这个赛段之后能够拿到原点山。
0: 拜尔是在上一个二级爬坡点拿了第二名，有6分啊，如果即将要拿到
2: 四分
0: 第一名的4分的话，就一共是10分。而王日东呢是10分加上即将拿到2分啊，会有12分的爬坡积分。
3: 队员七号和216号队员时间差为10秒10秒。
2: 拜尔第一个通过了这个三级爬坡点。
0: 看看通过坡顶之后拜尔是什么样的比赛策略啊，是利用下坡稍微的自己放松调整一下把后面的两个同伴等回来呢，还是干脆就尝试自己一突到底？因为在这一段爬坡当中，身后的主集团似乎也在提速，
2: 还有4秒了。
0: 这个4秒应该是
2: 不对，应该是他们之间，
0: 对，应该是拜尔和身后的王瑞东、许德林之间差4秒。
3: 20秒钟。
0: 但是主集团应该也是已经追得相当近了。刚才现场的播报，
2: 应该还是王玉东在前面。现在能看到前面是拜尔的身影，
0: 对，
2: 那就是王瑞东是第二个过线，
0: 对，可能许特林已经被主集团追回了。
2: 那这样没有问题啊，那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王瑞东应该是拿到了原点山。
0: 今天这个赛段中国队车手突围的表现比昨天更上

0: 那层楼啊，昨天的流程路在经过了多达4次的进攻之后，成功跻身到赛段的突围集团。而在终点之前的35公里左右啊，在进入的二级爬坡的时候，刘成路被两位突围的车手给甩掉了。而今天的王瑞东不仅是在前面的两个爬坡点拿到了足够多的积分，锁定了今天赛后的爬坡王袁点山，而且在终点之前27公里的位置，甚至还有可能再重新追回前面的托比亚斯拜尔。而且如果许特林已经被追回去了呢，他今天的赶斗奖好像又不那么稳了，因为许特林是今天最早进攻的车手，但也是比较早被追回的车手啊。前面的拜尔和王瑞东都有可能会坚持更长的时间。拜尔把这个现在的 UCI 规则学得非常透啊，他现在在做着一个完全符合规则的气动下坡姿势啊，他的身体的重心完全是放在手搭在车把上，以及臀部坐在坐垫上，没有任何犯规的动作。
1: 因为现在这个 UCI 的最新的规定啊，车手在下坡的时候采用这种比较极限的气动的身体姿态的时候，你的身体这个是不能离开车座了。
0: 对，以前的做法是会整个人蜷缩在上管上，那个动作现在是犯规的，
1: 因为那个确实也有点太危险
0: 了。啊，王瑞东在下坡的时候追回了拜尔啊。
1: 两个人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啊，因为一路下坡，但是后面到终点之前呢，因为还会有一个爬坡。
2: 今天王瑞东的进攻意识特别的强。
3: 11号和216号现在已经合成了一个两人小集团，距下团的时间差为15秒钟15秒。
1: 现在是15秒的时间差，其实主车群也就在两个人的身后。然后看看这个航拍的画面当中啊，从画面当中能不能看到，主车群跟前方两个选手的相对的位置啊。
0: 今天的比赛设有两个会送出爬坡积分的爬坡点啊，目前已经全部都经过了。中国国家队的车手王瑞东拿到了二级爬坡的第一和三级爬坡的第二，锁定了今天赛后的爬坡王袁点山。但是啊，在最后的这25公里当中，还是会有起伏的地形。一方面呢，突围的车手现在这20秒的优势大概率还是不够用啊。另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主集团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车手像昨天一样，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利用一些小小的起伏地形，再尝试发动新的进攻。
1: 是最后这个坡，如果在最后这个坡前啊，能够把前方的两个突围车手追回来的话，那估计最后这个坡的爬坡上面一定会有车手再去尝试突围和进攻的。因为是个好的发动进攻的点。过了最后的这个爬坡之后啊，一路下坡就到终点了。啊，现在能看到了，已经可以看到了，10秒的秒差，两个人估计也放弃了。主车群这边可能要开始重新在前方来。各车队来进行集结了。
3: 10秒钟，10秒钟。
0: 突围的两位车手王瑞东今天收获了爬坡王袁点山啊，托比亚斯拜尔也拿到了不少的爬坡积分。我估计后边的几个赛段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见到这两个车手再出现在突围集团的。
3: We still have one rider in the lead, number 216 alone in the lead, the gap is 12 seconds.
0: 刚才通过二级爬坡点的时候，其实王瑞东就在托比亚斯拜尔身后很近的位置啊。
3: 216号距下段时间差为12秒12秒。The number 11 has been chosen by the bunch.
0: 而且呢，现在最新的情况，拜尔被主集团追回，王瑞东似乎还在前面，
1: 自己秃了。我们看现在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自己往前再秃了。
0: 是的，王瑞东开始了他的单飞，相对于身后的主集团还是有10几秒的领先，
3: 差为12秒12秒。
1: 10几秒的时间差，其实从这个位置上能够看到最后终点还有22公里， 对主车群。

0: 这边呢，其实就不用那么的着急了啊，因为前方只有一个突围的车手，而且呢，从总成绩上来讲不会有任何的威胁，所以朱哲群这边稍微放一放，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对，我都能够感受到你说这个话的时候的私心，希望我们的中国车手能够在前方单飞的时间更长一些。
0: 对。
1: 对，王日东在昨天总成绩是已经掉了一些时间啊，所以目前总成绩落后十分钟开外，确实是对于总成绩高排名不会有任何的威胁。王日东在已经锁定原点山的情况下，既然现在还在单飞突围，那看上去敢斗奖也是大有希望啊。过往的王广西比赛在曾经登上领奖台的车手啊，王伟银，在早年的黄广西代表巴黎美利达车队，有过三个感斗奖，之后就是苏浩玉代表国家队和，代表国家队的时候有过两次，黄广西的赛段感斗奖，而在今天王瑞东。很有机会啊，在拿到原点山的同时再拿感斗奖。
2: 目前的时间差仍为十秒钟幺零秒。
0: 其实这样的话对于整个国家队来讲呢，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世巡赛的这舞台上面去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啊。你看主车群这边呢，现在也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啊，在做最后的一次补给啊，马上进入到最后的20公里之内，所有车手这个时候要做一个最后的补给。其实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从开赛到现在这三个赛段天气上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的，尤其今天的这个气温呢也接近差不多30度左右啊，而且今天其实我们是中午在到转播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感觉的温度还是比较热，但现在呢应该是到了下午接近4点钟3点半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气温会略微的下降一些，但是应该今天对于所有车手来讲啊，长距离消耗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3: 但是通过航拍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树木特别的茂密很多，只要是不是太阳直射的时候，我感觉体温上还是很舒适的。当然哈，我不运动的时候是觉得很舒适，但对于车手们来说，可能在树荫下一会儿在树荫下遮阴，一会儿又在暴晒的赛道上，体感温度时冷时热会不会也对肌肉的收缩有所影响，对于他们的体能消耗可能也会消耗的更多更大
0: 啊。那倒不是，这温度的变化不会有那么大啊。当然对于车手们来讲，他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距离长，而且中间尤其是后半段这两个爬坡，其实对选手们来讲整体的这个功率的输出还是会比之前的两个赛段要大很多，所以呢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肯定今天会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赛段。
1: 刚才在终点之前的20公里处啊，也就是在三级坡之后结束了下坡到坡底的时候啊，即将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没有等级的小爬坡的位置，王瑞东被身后的集团追上了。
3: 今天一路上民俗表演很多啊。
0: 其实对王瑞东来讲呢，回到主车群也没有任何问题，稍微的做一些休整啊，因为说如果说车队还想在明天的比赛当中继续去竞争更多的这个爬坡积分的话呢，对王日东来讲呢，其实今天的比赛啊，基本上今天的这个赛段算已经结束了，抓紧时间做一些调整和恢复，为明天的比赛做更好的一个准备。接下来的这20公里可能就要去看几个车队和这次比赛的总成绩车手和冲刺的这些高手们之间去怎么博弈了啊。因为今天这个赛段应该说最难的几个技术点都已经过了，那就看最后怎么去完成终点前的冲刺。
1: 集团前方领骑的队伍除了快步车队和迪卡侬车队之外呢，还有乐透车队，乐透车队的他们

0: 集团的中后部看到了阿联酋航空车队的纳瓦埃兹，在昨天的比赛拿到了第二个冲刺点的第一名，有3秒的减秒，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又拿到了有1秒的减秒。在目前场上的这些真正对于最终的总成绩领奖台有比较强烈追求的车手当中，纳瓦埃兹已经是建立了一些时间的优势。
1: 纳瓦埃兹他在赛前就放话，他最看重的就是弄拉山顶的那个终点。
0: 阿联酋航空车队在今天也是有冲刺车手的选项啊，莫拉诺，2年之前在今天的终点冲到了塞顿亚军。

0: 里卡农和快步两支车队各自只派一个车手在前方领骑控场啊，这一段没有其他的车手进攻，这对他们来讲是好事。但是从路边的右侧看，崔克、移动之星，这都是没有冲刺手的队伍啊，他们到前面来肯定是要把速度明显再提起来的。左边是科威迪斯车队，他们的冲刺主将是弗雷廷。弗雷廷自己的平路冲刺绝对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他适应爬坡能力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能够在爬坡当中把一些速度更快的冲刺车手拉掉，就有可能帮助弗雷廷拿到更高的终点排名。红山保罗马尼身前也是有贴身护送的队友。
1: 嗯，那直接我们标记的位置就是马尼耶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有自己的队友来给自己做掩护。现在呢，跟之前的两个赛段主车群的状态呢，基本接近啊。迪卡侬包括快步啊，包括乐透都是有车手在前方来控场啊。区别的是，崔克在今天似乎比前两个赛段表现的整体要更积极一些。其实昨天只有在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崔克突然是到了主车群前方啊，甚至他们的阿尤索是自己发动了一个小的进攻啊，但是在昨天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进攻也是很短暂。嗯，现在我看队尾的位置，这是苏浩玉。
0: 刚才赛事的无线电里边应该提到了今天的感动奖啊，还是给到了捷克车队的许德林啊，我觉得也完全合理，因为许德林也是作为车队的代表嘛，连续三天捷克都有车手突围，他又是今天最早进攻的车手啊，感动奖给到他没有问题啊。当然，中国的车手王瑞东在赛后也会登台来领取爬坡王的原点山。

0: 前方的3公里，大概就是今天这个赛段最后的爬坡路段了。所以主集团在此时的速度是下降到了37公里每小时。帝舵车队啊，也有车手上来了。瑞士车手弗雷德沃在昨天拿到了赛段的第5名，而帝舵呢，在今年环广席其实比较重要的目标是帮助德国的车手布雷纳尔来争夺最终的总成绩高排名。维克和移动之星虽然把车手们都移动到了集团的前方，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开始进攻啊，可能还在等待这个爬坡的坡度变得更陡的路段。另外在这儿也看到了皮特科克191号，看来在今天不打算有什么动作。皮特科克在昨天是抢到了2个途中冲刺点的有1秒减秒。
1: 15公里。
2: 今天是一个典型的丘陵赛段，所以对于车手们、车队的这个。

0: 战术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平路的话可以一个节奏一直巡航，但是在起伏的坡度上，上坡你要降档发力，下坡要收力，一会儿发力一会儿收力，来回切换的话，乳酸也清不出去，所以消耗很大。第二个就是冲刺的时机可能不太好掌控，如果冲刺的太早，比如说在上坡的时候，可能你就冲不动了，但是在这个下坡点冲，是不是又很容易错过最佳的这个冲刺的时机呢？所以非常考验副将的脑力，要算准那个这个冲刺的最佳的时机点位。
1: 所以今天如果说会有选手选择提前发动进攻，可能最后的这个爬坡会是一个好的位置，但如果一旦过了最后的这个爬坡点的话呢，那大家应该就会还是选择集中在一个车群当中来最后进行终点前的这个集团的冲刺。
2: 今天比赛的中段和后程的两个爬坡点跟过去两年黄广熙来到巴马的赛段路线上是不一样啊，但是最后进入到巴马城区去往比赛终点的路线是一致的。今天终点前的路线对于各个车队的冲刺火车还是会提出一些考验啊。最后的1公里和900米其实是连续的两个右转弯，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车队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冲刺主将卡得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如果太靠前呢，出了弯之后离终点还有800-900米，又不可能这么早就做远程的冲刺。所以在这两个弯道进弯之前如何卡位，出弯之后如何继续保持一个领骑的速度，都是对这些车队带冲车手的考验。所以这个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迪卡侬和快步这两支车队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也都很谨慎的只派一个车手在集团前方领骑啊，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副将过早的消耗掉。而在这个爬坡路段呢，好几位中国车手骑在一块儿啊，苏浩玉的身边是多位中国国家队的车手，甚至今天长距离突围拿到爬坡王原点山的王瑞东，虚拟原点山啊，赛后他会穿上。王瑞东此时还在集团的后面没有掉队呢移动之星这一列火车看上去气势汹汹啊，但是并没有真的对主集团造成什么太有效的杀伤。移动之星应该是今年黄广熙所有的车队里面最没冲刺手的车队之一了。
1: 所以对于移动之星来讲呢，可能最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后面的山地赛段了。前面的这几个冲刺的赛段对他们来讲并不适合他们发挥。现在看移动之星前面有5个人啊，有6个啊，至少有6个车手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现在呢威斯玛也来到了前方，另外还有像乐透，除此之外呢是快步，现在有2名车手来到最前方来做领骑。
2: NSN 车队啊，在今天总共也有2个人。前面的两个赛段当中 ，NSN 的发挥也都还不错啊。科古特在第一个赛段拿了4，昨天是赛段10名。这儿我们已经是通过了今天最后一个没有等级的小爬坡，所以在过了坡顶之后，立刻又切换到由冲刺车队来领骑的模式。
1: 后面就基本上是一路下坡了，最后的10公里一路下坡到终点。
2: 快步和威斯玛在集团最前方占据人数的优势，威斯玛车队的冲刺主将是雅各布森，在前面两个赛段当中都是以第16名过线。昨天晚上我采访雅各布森的时候呢，他是说啊自己现在啊在经历了过去一段时间的伤病之后啊，最近恢复的还可以，如果是一个短距离的冲刺，其实能够达到跟自己巅峰时期相差不太多的功率数据啊。但是如果这个赛段的里程很长或者中间的消耗很大的话，到了终点不一定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是很希望通过今年黄广熙接下来这几个难度更高的赛段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比赛状态。那维斯玛这个时候既然到集团前方来领骑，至少

说明雅各布森应该还是没有掉队的。当然，威斯玛车队也是多线作战，他们有总成绩的竞争车手路易巴雷，曾经在阿尔凯亚车队的时候拿到过红帽西的总成绩第6。今天比赛早期，路易巴雷也进攻过啊，但达通跟昨天的沃克兰一样啊，属于这种总成绩威胁太大不可能被放掉的车手。

0: 就会到比赛的终点线。
1: 今天的终点呢是设在巴马的城区啊，就在巴马的这个广场边上，
2: 对，寿乡文化广场。
1: 所以选手们最后呢会在寿乡大道上完成最后终点的冲刺。今天的终点前呢也是一个大直道，所以对选手们来讲呢，最后还是各个车队的冲刺的主将之间的一个直接的竞争。

0: 过去两年黄广西的比赛，在来到八马终点的这个赛段，最终的争冠第一集团的人数都是超过100人。今年现在看上去也是会有这样一个大集团的冲刺。从发箱到现在已经骑过了203公里的赛程，均速还是高达46.3公里每小时啊。这几年全球职业公路车运动的水平是在飞速的提升，这一点通过我们黄广西的比赛速度也是能够得到体现。不要忘了今天这个赛段可是2000多米的海拔爬升啊。
1: 马杰现在身前至少还有两名副将啊，在前方还有两名副将在领骑。

0: 刚才的爬坡之后并没有特别复杂的下坡啊，此时所在的位置到终点前基本上最重要的弯道就是最后这一公里的连续两个右手弯了，除此之外都是像现在画面当中这种啊相当开阔的稍微有一点转弯的趋势，但对于整个说什么的卡位队形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1: 维斯玛在画面的最右侧啊，左侧呢应该是移动之星啊，在中间的位置乐透，包括中间没有，刚才我看快步的两个人是退回去了吧，
0: 快步至少现在航拍的画面当中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啊，出现了画面的左下角出现了，现在是跟在了乐透车队的身后。右边的最右侧是帝舵车队，卢森堡的车手克里克斯在领骑，
1: 中间的位置是 MSN 和巴林胜利。
0: 维斯玛车队
1: 人数比较多，
0: 车手
1: 啊，
0: 雅库布森就骑在维斯玛这一列火车的最后面。
1: 最后六公里，因为一路下坡，速度会非常的快啊，应该很快会到终点。
0: 皮特科克什么情况？拿一个冰袋儿，这个应该是
1: 之前的话，
0: 较早的画面啊。如果是终点前六公里，它不大可能出现在这里。
2: 现在威斯玛车队和 NSN 车队在领骑大团。
3: 马上就要进入巴马的城区了。

0: 最后的五公里，集团的尾部是一些今天已经完成任务的车手，皮特科克其实这个时候位置挺靠后，没有关系啊，最后的五公里不会再有任何时间损失了。路边的右侧，这是 MFDJ 车队多达六位车手，他们的种子主将是小米兰，
1: 左侧是维斯玛，中间的位置上面我们看
0: 皮特瑞罗和蒂舵啊，皮特瑞罗的冲刺主将是莫切蒂，蒂舵呢德克莱因和弗洛伊德沃分别是前面两个赛段冲刺排名较高的车手，右边巴林胜利他们的冲刺主将是科夫卡，欧贝青有个别的车手，欧贝青的冲刺主将格罗夫斯前两天的状态非常不好，而野餐车队啊，在昨天比斯特伯斯拿到赛段冠军之后，今天也明显是表现得更有信心了。在集团的中部有四位队友带着身穿蓝衫的比斯特伯斯。
2: 4K to go, 4K to go。离比赛终点还有4公里。
1: 各个车队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火车都开起来了啊，最后马上进入最后3公里。
0: 时候各个车队都来抢的是最后一公里左右那两个右手弯进弯之前的有利位置。快步现在人数还是不占优势啊，在我们画面中间偏右的位置，身前可能只有一到两位队友了。另外英力士的火车也上来，英力士的冲刺主将是维尔斯福德。最后的3公里，乐透三个车手，维斯玛三个车手，巴林胜利三个车手 ，FDJ 也是三个车手啊。最右面是捷科的紫色队服，捷克车队冲刺主将是罗伯特·唐纳森。最左侧，红山马尼耶正在跟着队友尽量往前赶，他的身前还有两位队友。盈利式的火车带着快步的车手上来了，从转弯出来之后 FDJ 和盈利式的车手但是似乎带的有一点过快了啊，再重新回头找自己主将的位置。在终点冲刺卡位的过程当中，每支车队副将和主将之间的积极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两个弯出来之后啊，队形反而有点乱了，又要重新的再去找一找自己的各自冲刺主将的位置。
0: 左边野餐车队两位车手带着蓝衫比斯特伯斯上来，
2: 距比赛终点还有2公里。
0: 而现在迪卡侬车队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几乎没有看到啊，最前面是巴林胜利、野餐 NSN、 英力士，在之后是乐透、快步，左边是帝舵，维斯玛的位置已经比较靠后了，
1: 马尼耶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目前在中间的位置，
0: 最下边啊，马尼耶是蓝色头盔，
1: 在车群的中间啊，前方应该还有两名副将，至少有两名副将在为他带冲。
0: 其实是阿斯顿车队出来，他们的冲刺主将是马克斯坎特，当然这个时候已经顶到这么
1: 靠前了。
0: 对，马尼耶现在不在我们的画面，在最右侧，在最右侧向前赶啊，这个向前赶的过程会有一些体力消耗，前面还有两个副将。马尼耶现在的位置还是不错，至少比他主要的对手像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库伊要好一些。
1: 阿斯塔纳现在处在最领先的位置啊，还有两个车手，另外这个弯转过来就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马尼耶被挤到了后面，
0: 这个弯道出来，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最后的900米不到的赛程。喜德是阿斯塔纳车队还有一个带冲车手，但是显然不可能直接开冲了，这个位置离终点太远。马克斯坎特现在是选择跟在了有野餐车队的车手身后，而在另外一边有英孚教育、有阿联酋航空，野餐车队开始了他们最后的带冲。我们找红山的位置啊，保罗马尼耶目前还不错，身前还有自己的带冲车手，在我们画面的中央偏右，在另一边是阿联酋航空车队和这个乐透车队的选手。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莫拉诺现在是在画面的最右侧，画面外面的位置啊，画面的左侧这儿是保罗马尼耶。马尼耶现在开始他最后的冲刺，但是脱锁了，马尼耶在终点冲刺当中脱锁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技术失误。而在左右两侧啊，一边

0: 下坡的部分也已经结束了啊，最后的这5公里基本上是纯平路的地形。
1: 嗯，赛道越来会越宽。
0: 维斯玛
1: 车队开始找自己的位置了。
0: 嗯，左侧是维斯玛，后边是乐透和快步。

0: 是有科菲迪斯的弗雷廷已经在庆祝了，另一边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莫拉诺其实跟他是非常接近的。
1: 这有点太有意思了，最后怎么会脱开锁扣了呢？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非常低级的失误。
0: 保罗马尼冲刺脱锁，哎呀，昨天是冲刺的过早，今天其实在他脱锁之前他的速度位置都已经非常像能够获胜了，但是一旦脱锁那显然不可能再继续守住这样的领先优势了。我们再来看啊，
1: 嗯，马尼其实这个时候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0: 不错，
1: 身前还有一名副将在代冲，而且处在最中间的位置，两边并没有干扰。
0: 而科菲迪斯车队的弗雷廷啊，又是在马尼耶的身后，
1: 他是第一个启动。其实马尼耶是最早、哦、啊，确实是在摆动的摇车的过程当中脱开了。
0: 科菲迪斯车队的弗雷廷先过线啊，而蓝山比瑟伯斯拿到了第二名。
1: 那马尼耶这个有可能丢了红山。
0: 比瑟伯斯今天第二名是
1: 6秒
0: 的
1: 间，对，差六秒。他两个人之前就差六秒，
0: 对，所以两个人用时相同，用时相同就要再把赛段排名加起来算。比瑟伯斯第一个赛段是第15，我们不确定啊，因为马涅在脱锁之后呢，肯定位次要往下掉了很多了，我们不知道马涅最终过线的排名是第几。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太有戏剧性了。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但是他恰恰就在最不应该出现的位置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意外的情况。那这样的话，马尼耶在最后有一个技术性的失误。
0: 而科威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比利时的冲刺车手，拿下了今天赛段的冠军啊。弗雷廷当然和昨天获胜比瑟伯斯相比他是更大牌的车手，但是在此前他也还没有拿到过世巡赛级别的胜利啊。
1: 再来看一下
0: 世巡赛首胜，
1: 在画面的中间偏左的位置是马尼耶，在他的身后啊应该是比瑟伯斯。这个时候我们看马尼耶这个脱开锁扣这一下，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悔啊。弗雷廷在画面偏左的位置拿到了赛段冠军。
0: 前十名当中我们应该看到有雅各布森，雅各布森冲到前十比前两天的表现要更好。
1: 那这么看吧，你也至少得在接近20名往外的名次。
0: 是的是的，所以比瑟伯斯有可能要穿红衫了。我们黄光新赛最戏剧性的终点冲刺之一啊，
1: 确实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职业公路车赛的车手呢，他的这个锁鞋和自己的脚踏是完全通过锁扣锁在一起的，锁在一起呢，如果说是正向的纵向发力它是不会脱开的，但是可能刚才马尼耶确实在左右摇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车辆的这个左右的摆动幅度和这个脚的这个位置可能正好有一个向边去扭脱鞋的这个脱锁扣的这个方向上面，两边的劲儿可能一掰正好把脚就脱开了，那就完全就没有竞争力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自己肯定也是觉得特别的难受啊。这是一个非常，这对于职业车手来讲是一个特别低级的一个失误。
0: 哎，冲刺车手在冲刺当中脱锁，反正会发生过也发生过有车手脱锁之后一只脚强行踩在终点获胜，当然那就是阿诺德利干过这个事情，那是低级别的比赛，当他的优势非常大的时候，靠这种方式能够赢。但是马尼耶面对的冲刺对手是要强得多了。
1: 但是他确实在这个状态下呢还是稳定住车辆啊，没有摔车没有什么，这已经是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弗雷廷和比瑟伯斯是前两名，然后第三名是红牛博拉的梅乌斯。雅各布森今天好像冲到了第4啊。
1: 在这儿，
0: 对，在之后是帝舵的德克莱因，
1: 就是这一下啊，瞬间就被车手超过去了。雅各布森在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第4的位置过线。
0: 昨天晚上马尼耶跟我讲说，虽然我今天输掉了比赛啊，但是我至少冲起来了啊，只要冲起来了呢就比完全被卡住没冲要好得多。但是不知道像今天这种冲起来又脱锁的，这个应该是很难接受的一个结局。
1: 看前十里面应该啊，前十里面没有马尼耶，
0: 没有马尼耶啊。如果马尼耶的排名掉的

0: 要靠后的话，总成绩是很有可能要丢掉的。
1: 比斯特伯斯是拿到了第二，这样的话他有6秒的减秒。
0: 对，两个人的用时是
1: 一样的，抹平了他之前和马尼耶之间的时间秒差，两个人现在的时间是一样的。
0: 嗯，我现在从第三方的数据网站看到，马尼耶今天是排赛段第21名。
1: 嗯，
0: 所以两个车手在用时相同的情况下，把各自在前三个赛段的排名数字相加啊，比斯特伯斯会穿上总成绩的红衫。
1: 嗯，
0: 他在今年的环广系真的是巨大巨大惊喜啊！昨天拿到赛段冠军，今天
1: 是
0: 穿上
1: 第21。
0: 对，比斯特伯斯将会穿上总成绩的领旗衫。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也是要再一次祝贺中国的车手王瑞东啊，在赛后将会穿上爬坡王的圆点衫。
2: 今年的环广系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的。
1: 那马尼耶的白衫也丢了。
0: 比斯特伯斯也是年轻车手，对，
1: 也是
0: 差6秒。所以马尼耶明天他可能会穿什么衫？他可能是穿冲刺衫或者白衫，就是顺延下来的某一件荣誉衫给他穿。
1: 冲刺衫也应该丢了，因为他的冲刺积分和比斯特伯斯差10分。比斯特伯斯在这一站的比赛结束之后，应该是拿到了10分的冲刺积分，因为他排的第二。这样的话，明天马尼耶应该就穿回到自己的队服了。
0: 不，他能够穿比斯特伯斯顺延下来
1: 的，顺延下来的蓝衫
0: 。
1: 蓝衫，对，就是因为他要排到第二名了。
0: 对，
1: 比斯伯斯因为在这一站的话，是拿到了10分的冲刺积分，和马尼耶的冲刺积分就一样了。
2: 那明天的赛段对于像马尼耶这样野心勃勃的车手来说，压力应该很大。他一定是
1: 明天是。不是一个纯平路的冲刺赛段了，
2: 对，
1: 啊、因为
2: 但是他一定还是想要拿回荣誉衫。
1: 对，有4个冲刺点，
0: 爬坡点，
1: 嗯，爬坡点
2: 是明天第4赛段，巴马、凤山、天鹅，也是本次环广系爬升最多、最艰难的一站啊，从喀斯特盆地走向洪水河的峡谷。
1: 嗯，那稍后在之后的18号，我们还将会在体育频道为大家转播的是本次环广系的第6个赛段。也是最具有精彩看点的这个马山弄拉赛段的这个决胜赛段，啊，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对于今年环广系的转播，也非常感谢二位在直播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那我们后面比赛的直播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关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男单第二轮的赛事，由德国选手杜达对阵国乒小将温瑞博。32岁的杜达左手持拍，目前世界排名第35位。温瑞博呢，19岁的小将，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温瑞博呢，今年39场 WTT 赛事，27胜12负，胜率69%。杜达呢，31场比赛，15胜16负，胜率不到50%。漂亮，精彩的手转攻啊！两个人之前呢有过两次交手的记录，第一次是在2025年，当时杜达获得胜利啊。第二次呢是在2026年呢，马斯卡特的常规挑战赛，温瑞博是3-0获胜。今年杜达的整体竞技状态跟去年相比，确实下降了很多。

0: 好球！哇，这分，对方一个擦网，救回来之后，防住。非常漂亮，开局温瑞博进入比赛状态很快。温瑞博开局啊，这几分让杜达也是有点没脾气。杜达的正反手呢，都能让温瑞博给防回来，所以现在出手就有点硬，有点犹豫。逆旋转。
1: One five。
0: 拉起来，反拉，再次反拉，哦，漂亮。非常的精彩。长的，再次防起来。杜达也是主动变线。杜达过去两分呢，都是给到温瑞博偏中间的位置。

各大现在的思路也有变化，开局呢是主动进攻，现在呢也是主动搓长之后打防守反击。

哇，这个发墙的战术打成了。

0: Sexton。
1: 在开局建立领先优势之后呢，温瑞博还是想要通过这种打比较稳定的防守反击啊，去寻找机会。现在双方来到六平，好的，要把自己的发球轮呢发强，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

长球漂亮，哇，这个长球发的质量非常高。漂亮，连续两板正手，强势的进攻。

0: 好的。六平之后的连续的发球轮和接发轮次，温瑞博都把握住了。现在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漂亮，全部是连续主动进攻得分。这样的话，温瑞博是11-6，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后边飞上发了一个中间短，发了一个还要长的。
2: Second game, Yudhisthira love all。
0: 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球没摆。

0: 好球，漂亮！布达第二局比赛感觉有点想提速啊。温瑞博的防守反击能力还是非常的强。拧了。转不转？你吃了一个罚球。杜达的发球变化还是很多的。这球被杜达算了一个侧身啊。开局1-5落后，看能不能把比分给咬住啊！其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温瑞博6平之后啊，连续的自己主动进攻得分，这局比赛。在前三板上还是显得有些被动，可以自己更多的积极主动的上手。好球，这球是防下来了。漂亮，这一回合还是中间防的这一板啊，相当漂亮。1-5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追到4-6，只差2分。长的，好球，漂亮，连续，好球，非常精彩。正反手连续强势的进攻啊，没有一板质量减弱。杜达这边叫暂停了。
1: Spielst gut, ja, gutes Spiel, ja, ja, und kriegst deine Punkte. Halt das Spiel eng, dann kriegst du deine Punkte dann, ja. Nur dieser Ball vorhand, da bist du aufpassen, da wartet er immer drauf.
0: 杜达请求暂停回来之后，还是温瑞博的发球。这个球裁判员直接判罚温瑞博发球违例，直接判给了杜达1分。温瑞博也马上请求了录像回放。
2: DTR telling by温瑞博。
0: 听裁判员的现场的宣告，好像是发球有遮挡啊。

0: 看一下回放。没有问题，这个球没有遮挡啊。任日博挑战成功。这还是挺关键的一分，继续投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不要被刚才这次挑战呢把节奏给打断。好的，发球直接得分，六平。开局1-5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追到六平。
1: Seven, six.

拧完之后的衔接没有跟上。这两分接发还是有点可惜，而是要利用好自己的发球。好的，杜兰呢在速度和节奏上还是偏慢一些啊。好的，又是发球直接得分，把握住了自己的两个发球，

0: 白短在劈长好球，把杜达前后这么调动起来之后呢，杜达这种慢的弱点就会被放大。来正手短劈到反手长，好的，连续两个接发呢都是长短结合，左右结合。温振波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还是直接劈长，哇，连续三分都是劈长得分。温振波是11-8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开局1-5落后的情况之下呢，中段把比分并住6-6，之后又是在6-6之后呢，把握住了一次关键的接发，然后自己的发球轮再把握住机会。
1: 真正劈出这样的，或者说球稍微有点速度，还是容易掉。
2: Terus lagi, worry bosir, love all。
0: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这局比赛温振波的开局一定要把握好。
2: Left one。
0: 哎呦，发球出现了失误。漂亮，相当艰难的情况之下，这球竟然回过去了，带了一下往杜达摁过来，温振波直接反手，这感觉太好了。拿住，哦，

好的，拉住，漂亮。

防回来。哎呦，这球又是被温世博防回来，而且角度防的还挺大的。搓长护住，漂亮。温世博今天的防守非常的好，杜达完全打不动啊，感觉。

长的，漂亮。非常的漂亮，反应很快啊！擦网之后，还把这球给推过来了，一个死网。这球杜达拉的还是非常转的，杜达他的打法呢还是上一代欧洲运动员，跟第一场比赛法国队两位运动员的打法特点非常不同，一板一眼的打法，速度相对偏慢一些。漂亮，又防住一分。哇，杜达今天真的是正反手都打不透温瑞博啊，就杜达已经把角度打得非常开了，全被温瑞博给罩住了，再想变线出现失误。回来之后温瑞博将会进行两个接发，杜达回来之后直接发球失误，漂亮，又是把斜线的

0: 角度给完全封住了。赛末点，手握四个赛末点。长球被杜达准备到。恩仁博发球直接得分，11-7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直落三局战胜德国选手杜达，挺进本届中国大满贯的男单16强。再次祝贺温瑞博。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首先我们为您介绍的这一场是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的比赛。那么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担任我们解说嘉宾的是前国手赵子豪，欢迎子豪。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看到两位选手目前的一个数据上的对比啊，在世界排名上是王曼玉排在第二，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二位。那么两位选手呢此前也是有过多次的交手了，在其中呢王曼玉是保持了全胜，一个七连胜。那今年其实也已经打过五次了，最近的一次交手就在上一站的亚运会上啊，女单比赛里王曼玉是4-0击败了申玉彬。另外呢在今年的伦敦团体世乒赛，王曼玉3-0战胜了对手。在澳门的单打世界杯，王曼玉是4-2获胜。另外呢在海口的亚洲杯还有新加坡大满贯赛上，双方都交过手。
2: 希望今天王曼玉能够持续这样的胜利。
1: 那这一战申玉彬的状态其实也很不错，上一场比赛呢他是击败了早田希娜，其实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因为此前他跟早田希娜交手过10次都没有能够战胜过对手，也显示出这一战他的整个竞技状态保持得不错。
2: 是，所以说在赛前包括在中间王曼玉都要做好困难准备。
1: 王曼玉在上一轮呢是3-2击败了队友石勋瑶，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今年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 ，WTT 呢胜率是82%，获得了9个 WTT 的冠军头衔。我们看到这是王曼玉的晋级之路，第一轮3-0战胜了王艾米，第二轮是3-1击败了巴特拉，上一轮3-2击败了石勋瑶。

0: 好。申玉斌的混双也是闯进到了决赛当中，今天的混双呢将是韩国选手林仲勋、申玉斌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和林昀儒，申玉斌的晋级之路。昨天在战胜了早田希娜之后，早田希娜也是肯定了申玉斌的一个晋级状态。这是他在国际赛场上首次战胜那早田希娜觉得昨天的比赛里申玉斌是发挥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状态，而且正手的命中率极高，反手的发挥都是同样出色。这是双方去年在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半决赛的交手，那场比赛王曼玉是4-1获胜。这场比赛呢位于女子单打的上半区，那么上半区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击败了中国选手王艺迪，率先的跻身到了四强当中。在下半区陈幸彤今天是击败了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也获得了一张四强的门票。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1-0
1: 漂亮，选手的强势进攻。
0: 嗯，俩人今年确实打得很多了啊，这是今年的第六次交手。
1: 嗯，可以说双方都比较熟悉了。
0: 一周前亚运会也刚打过。
2: 1-2

0: 众。
1: 连续三个侧旋。

0: 3, 2, 1。
1: 比赛的一开始，两人都出现了这个反手拧飞的情况，子豪觉得是什么原因？
2: 第一是刚上来，可能双方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包括因为每一天的状态是不一样，包括他球台可能也会根据球有一些不规则的弹跳吧。

0: 这几分回合并没有打起来，双方还是一个左半台的试探。郝丹玉也是试图要侧身来发动，
1: 这个侧旋发球是让孙一斌去拧起来进行相持，因为王曼玉的反手还是相当的有特点，包括她的旋转是很转的。好球，
0: 这个球就是虽然拧的没有那么快，但是够转，
1: 是，而且弧线非常好。
0: 好，有点掉位了。
1: 对。

0: 上旋球的相持。
1: 老曼玉有一点感觉对手会发力，其实他的力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
0: 嗯，所以最后一分最后一板其实也是没有合上位啊。
1: 是。

0: 漂亮，
1: 好球。还是在反手位这条线有一个强对抗。
0: 迅兵突然发球的变化。

0: Let A A。
1: 嗯，选择站在正中位发球。
2: 嗯。好球！
1: 好球！
2: 啊，打了一个发墙。
1: 脚上步伐非常快啊。
2: 这个球基本上拧到桌角的位置了。
1: 是。
2: 哦。
1: 哇，好球！
2: 打了一套组合拳。
1: 是。这种流畅性非常好。
2: 嗯。哎。反手撕完，直接就侧。我们看到八平之后，这一轮关键的轮次，王曼玉这边还是会有自己的前三板变化。
1: 嗯。
2: 直接变线了。
1: 好球。
2: 11-8，王曼玉先胜第一局。

Second game, Shin Tzu Sir, 0-0.

0: 这一分双方打出一些攻防的回合，相持当中，碎冰也是一直并住了王曼玉的中路追身。
1: 是，因为在第一局在反手接招线他是对不过王曼玉的，所以说在第二局他想通过落点上的变化。
0: 王曼玉这边加旋转，连续中路扛住。哦，
1: 好球！
0: 其实这一板可以转攻了。嗯，
1: 意识非常好。那这两个球一直盯着王曼玉的中间跟正手呗。
0: 还是换了一下发球的站位，漂亮，
1: 好球，
0: 拉得很晃。

0: 还是中路。
1: 是。这时候球比较轻，可以往前多靠一靠。嗯，

0: 王曼玉这边下意识的切了一板啊，水影边有点没踩上节奏，4-4。
1: 好球！
0: 还是让王曼玉先加上旋转了。
1: 是。好球，扛住了对手的第一板的发力。
0: 嗯，
1: 其实对于申一鸣来说，他发力的话，他其实是并没有有太有数，
0: 他更多还是速度加速度，速度衔接。
1: 是。这就是有意识的想主动去进攻。
0: 嗯。

0: 有点远，对手确实没有想象中的力量那么大。发球直接被判了，但是对于孙兴民挑战一下。
1: 30.87，超过刚刚超过30度一点。这个还是一点点的差距啊。8-6，王曼玉发球，还是中路。好球，
0: 最后有一个调解。是的。
1: 线路拉得很长很转，哇，这球劈了个擦边，
0: 这局已经两个擦边了。好球是盯住了，对。
1: 其实你看申一斌想要搏杀的时候，他就会发一些长球，然后在第二板中去主动去加力去搏杀。
0: 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申玉斌。

0: 2026年第41周的世界排名呢，目前女单的前五位有四位中国选手。那么现在呢，孙颖莎是排在第一，王曼昱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对手也是加力了。

0: 这种。
1: 水兵现在在接发球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刚刚是跳过来拧了，前面都还是搓摆为主。
2: 对，因为他搓摆的话对于王曼玉来说造成不了威胁，所以他选择去搏杀吧。
0: 0-0。
1: 等这个球很久了，
2: 对，
1: 还往我这儿发，
2: 那肯定要冲你了。
1: 哦，这球变得好，
2: 好球，发的很有欺骗性。
1: 是的，有勾手勾了个直线。一个上一分落点的变化其实会影响申云斌下一个球。
2: 是，而对于自己来说，我第一个发了个好球，但我第二个球再敢于发。这个就讲越发越好。
1: 还是盯住了自己的中间。
2: 是。

0: 弹住了。
1: 是的，算着打啊。
2: Six, three.
0: 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已经连得了六分了。
1: 是的，发球直接得分也是第三个了这一局。这一局王曼玉在整个前三板上的优势巨大。
0: 是。
1: 9-3。
0: 孙一斌也一时找办法，他好像就是突破不过去。
1: 对，好像打哪个环节都很难去得分
0: 啊。是。
1: 好，越接越接不好了。
0: 对，所以他就选择发力，我去试一试吧。
1: 连赢了8分。
0: 11-3，
1: 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领先的优势来到3-0。
3: 来，并住，并住啊！开局并住，
1: 在女单的上半区呢，张本美和是4-2击败了王艺迪，那么率先的闯进到了半决赛，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下半区有四位选手当中云集了三位削球手啊，钱欣桐今天是击败了桥本范乃香，那么还有一场女单的对决在佐藤桐和中国选手朱思彬之间展开，待会儿将会是两位削球手对阵。哦，漂亮，火力全开，
0: 全开，状态完全出来了。
1: 现在中间位王曼玉盯得非常死啊。
0: 是。

0: 白板都加力。
1: 发到反手长，嗯，这个落点呢，中间往正手变了一点点，
0: 嗯。

0: 长一板，也盯住中间，好球，
1: 好球。
2: Three,
1: 其实申一斌中间也慢，也给了王曼玉一个进攻的空间嘛。
0: 申一斌他的站位相对来说，他两个脚站得很平，他更是这种左右照顾护台，
1: 是。

0: 感觉对手适应了这个发球，要换回来。
1: 发球。
0: 防一板再撕出去。
1: 有一个轻重的调节。
0: 打得很合理。

0: 还是不断的在加旋转啊。
1: 交暂停了。
0: 其实今天两个人看起来多少都还是有一点点的疲劳，也是亚运会打完了之后，背靠背的这种作战啊。
1: 不过从今天这个状态来说，王婉玉确实是很好的。非常的投入。
0: 谢玉斌昨天在赢下早田希娜之后，有记者问他这个突破对手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是中国的奶茶，来到中国比赛喜欢喝杨枝甘露
1: 啊，可能就是心情好了，可能在比赛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放松吧。
2: 4-5

0: 尝试变现去到王曼玉的正手。换一个转不转，直接打发抢。
1: 发球。其实很多球身边都是出界，能够感觉到王曼玉的整体的一个旋转。
0: 是的。
1: 正手啊，反手。6-6。对，这口气屏住。

0: seven, six.
1: 感觉好像今天王曼玉的胳膊有一点起反应。
2: 因为打了这么多天，肯定会有一些跟第一天感觉不太一样。
1: 啊，盯住了，
2: 盯住了，但是不影响咱们正手得分。

0: 好，这场球，
1: 能够感觉到在整个前三板的能力，尤其是发抢的这种发动点上，王曼玉会比孙颖斌更多。
0: 是，而且前三板他严密性做得更好。
1: 嗯，
0: 而且你像这种半入台把握机会的能力，他基本上都能看着人去拉。你看，
1: 半入台，盯着孙颖斌的这个防守啊，要往哪边去跑，盯着人拉的。

0: 让你。
1: 比分现在应该是8-9。来短跳过来拧，9-9，
2: 关键分。
1: 发球轮的得分率其实两个人的数据上相差还是比较大的，64.7%对42.8%。哦，弹回来了，
2: 护住了。
1: 我们也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来一个转不转，正手拉住，连续的正手。
2: 哇，好球好球，
1: 这一分也太精彩了。停赛之后王曼玉也是如释重负的笑了，
2: 是非常精彩，
1: 两位奉献了极致的对抗。这样王曼玉是4-0击败了韩国选手申宇彬，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在半决赛里，王曼玉将会再度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0: 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在第六档，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坎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3: Set。
2: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
3: Lane 6 disqualification for false start。
2: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它是-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3: On your marks，
2: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克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0: 富兰克林、布里特，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最后比的真是，打蓝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秒，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这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闫子仪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看闫子仪的第一投，调查部出手，看他这一枪最后的距离。哦，这枪成绩不错。闫子仪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米05，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米37，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哦，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米15，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投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看一下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05米，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

第二头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头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头63米95，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 接下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头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哦，这一头接近70米线，比严子一上一头要更好。 这头真是不错， 68米92， 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 严子怡在第二头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他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严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严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他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 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严子怡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他的这一头，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头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 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秀荣教练和严子怡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 成为了泽莱兹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严子怡去赠送器械。

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37米，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头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严子怡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了，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不像世锦赛或者说是钻石联赛的比赛，你要投6投，

0: 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头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头65米，接近65米了，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头里。64米84，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头要更出色，但是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米92，收获冠军。严子怡68米05，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第二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在接下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夫逊伍登，在英属威尔星群岛选手霍奇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下，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将成为女子100米这个单项两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因为他们两个是并列本赛季跑出10秒70，而且都是在苏黎世站。而沙卡里理查森，他非常熟悉这条赛道上夺冠的滋味。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
1: 对。
0: 比赛开始了，皮纳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他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夫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夫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杰夫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夺冠，而且领先蒂娜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阿尔弗雷德跑紧了，有点没劲儿了，而杰夫逊伍登却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最后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了撞线，他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夫逊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博茨瓦纳的名将，100、200包括40×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看一下第四道的塞维尔，第五道的贝德纳雷克，第六道的特伯哥，以及其他赛道上的

0: 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旁边的是塞维尔，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时候也在拼命的往前追，在加速，罗尼贝克也在加速，贝德纳雷克完成反超，9秒85的成绩完成撞线。2026年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贝德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老将德格拉斯看看他的后程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有机会去抢到奖牌。第六道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100米冠军，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五道的是奥运冠军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今年呢，他也参加了终极冠军赛的100米较量。多斯桑托斯，这是好像正在直播连线一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男子200米的决赛。
1: Set，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200米谁的启动反应最快。丹比莱现在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莱维尔在前面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逐渐来到第一位，下了弯道之后他是处在最前面，身后特伯哥在拼命追赶，贝德纳雷克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考特尼林赛被甩开，贝德纳雷克最后撞线的成绩19秒52，他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继续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同时，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也收获了田径终极冠军赛的100和200米的双冠。出发之后莱维尔在前半程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就看到贝德纳雷克一个人，同时刀哥德格拉斯他的身体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后程的这种加速能力我们也很难再看到了。在运动场上就是这样，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看到的是贝德纳雷克，看到的是特伯哥的崛起，这种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所以贝德纳雷克在撞线的一瞬间并没有全力压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也是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了，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奥运会的包括世锦赛领奖台级别的人物。刚才我们看到了杰弗逊伍登在关注着男子200米的决赛，杰弗逊伍登在第六道，朱利安阿尔弗雷德21秒51，但是杰弗逊伍登今年的状态在100米里非常的出色，他是有机会去刷新21秒51的。

0: 另外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今年没有来参加终极冠军赛，所以对于杰普逊伍登来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看一看加比托马斯在非奥运年在洛杉矶周期他在今年的备赛情况是怎样的。
1: Set.
0: 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同时艾米亨特还有杰普逊伍登，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杰普逊伍登已经冲上来了，杰普逊伍登超越了艾米亨特，也超越了托马斯，他也超越了凯拉怀特，现在处在最前面，凯拉怀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加比托马斯处在第三位，他在往前赶，后程加速能力很强。看一看杰普逊伍登最后的撞线成绩，踩着刹车完成撞线，21秒48，这是他的最后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修正之后的成绩21秒47，还要快了0.01，跑完之后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奥运会上去期待一下他的重返巅峰的这条路。这时候我们看到加比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但是加比托马斯后面超越艾米亨特，超越凯拉怀特，直追杰弗逊伍登。如果杰弗逊伍登再稍稍放松一点的话，可能有10米，两个人的差距就不一定了。属于伍登的冠军时刻，那这样这一项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也就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开赛，中国队时隔十年再获金牌。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郭涵玉不敌斯维托利娜，无缘八强。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首回合，帕尔梅拉斯客场获胜，占得先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斩获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和男子团体竞速赛铜牌。
0: 本次比赛共有45支队伍的399名运动员参赛，是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表现出色，以45秒646的成绩位列第一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童梦琪、苑丽颖和蒋雨露参赛。在与英国队的较量中，他们是表现更好的一方。中国队最终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
2: 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和谐，然后就是都往一个绳上拧。
3: 为了这个世锦赛和亚运会又连得很近嘛，我们一起备战了这个两项大赛，然后在这两项就两个时隔十天的比赛里面嘛，我们都就是跑出了比较优秀的成绩。我觉得就是团队的努力，大家的努力，
4: 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备战的时候就是到达在这儿的时候，想法是觉得在主场我们想在团体这个项目上争取夺金，但是当真正拿到的时候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啊。因为上一届备战的时候世锦赛就没有拿过，所以说就是能在自己的主场战胜英国也好，还是德国、荷兰，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5: 我相信整个团队我们以后都会越来越好。
0: 男子团体竞速赛，中国队与日本队进入铜牌战的争夺，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
6: 积极的去调动你自己，然后一个不留遗憾的一个角度去完成这场比赛，最后也是取得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成绩。
7: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对。然后呢，其实这是我们历史最佳成绩，然后打特别是打日本。

0: 最后打日本，真的是哥几个调动的已经完全已经忘我了，真的，嗯，非常开心。
1: 不能输，就哪怕就是拼下来就下不来车，每个人都不行了，也不能输。
2: 对，
1: 就抱这种信念，而且我们能赢他一次就赢他两次，你能赢他两次就能一点。
0: 没错。
3: 女子捕捉赛中，中国队的苑海迪排在第二十位，冠军被荷兰选手获得。
4: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郭涵玉在上一轮战胜美国选手沃雷涅茨后，首次晋级 WTA 1000赛单打16强。今天郭涵玉对阵强敌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就像郭涵玉赛前说的，这场对决要抛开杂念，享受比赛。他也打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球，但和对手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郭涵玉最终以1-6和4-6不敌斯维托利娜，止步女单16强。另外一场女单较量，11号种子施耐德以2-0淘汰6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首次闯入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
3: 两人上一次交手还是在一年前，施耐德以2-1战胜了穆霍娃。本场比赛首盘双方比分一直紧咬，一路来到5-5平。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施耐德把握住关键分，实现破发后又保住发球局，以7-5先下一城。进入第二盘，施耐德继续保持进攻火力，连破带保，持续给穆霍娃带来压力。最终施耐德以6-3拿下，直落两盘赢下比赛。全场技术统计，施耐德50%的破发成功率高于对手不少。本场胜利也是施耐德本赛季第三次击败世界前十，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1000赛八强。
4: 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就有些不走运了，他受到伤病困扰，被里吉尼逆转爆冷出局。
5: 武汉可以说是萨巴伦卡的福地，此前他在武网的战绩是20胜1负，拿过三届冠军。然而面对里吉尼，头号种子并不在最佳状态，前两盘两人各赢一盘。决胜盘萨巴伦卡腿部不适，请求了医疗暂停，右膝打上了新的肌贴后继续坚持比赛。这一盘里吉尼一度局分5-2领先，但萨巴伦卡奋起直追，将比赛拖入了抢七。最终还是里吉尼的发挥更胜一筹，他兑现了第十个赛点，从而2-1爆冷淘汰头号种子，晋级16强。
6: 我觉得第二盘一开始我们两个打的都不是特别好，当时我尝试让自己放松，不去想比分或者领先，在场上会更舒服。第三盘我也有些变化，我感觉更有动力。网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要让自己做好准备。
4: 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下午开始1/4决赛的较量，首场热亚和达维多维奇弗基纳的较量仅打了不到23分钟，热亚就因伤退赛。
3: 法国21岁的小将热亚是本次上海大师赛的黑马，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师赛八强。本场比赛他与赛会25号种子西班牙人达维多维奇弗基纳隔网相对。比赛开始后，热亚的状态就不太好，在他的首个发球局发球质量一般，正手位也接连出现失误，热亚连丢4分，开局就被破发。随着热亚第五局再度被达维多维奇弗基纳破发，他已经以1-4落后。此时热亚申请了医疗暂停，此后虽然他再度回到场上进行比赛，但第六局比赛没有完成，他就选择了因伤退赛。达维多维奇弗基纳晋级上海大师赛四强。
7: 我替他感到惋惜，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知道那种感受。我希望他能很快恢复，我知道他很强大，他打得很好，同时还很年轻。从另一方面，我也很开心能晋级半决赛。
4: 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第三站今天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进行，下午结束的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常默涵摘得铜牌。
3: 中国选手常默涵处于第三道，比赛中他发挥稳定，保持在了前三位，最终以15分55秒61获得铜牌，冠军被新加坡选手严新慧摘得。

成绩为15分38秒41。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浩宇第一组第二道出发，最终以15分0。

0: 最长的一个赛段，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的费雷廷冲刺夺冠。
1: 第三赛段从靖西锦绣古镇出发，终点设在长寿之乡巴马，全程211.9公里，累计爬升2087米。这是本届赛事最长的一个赛段，其中设立了两个途中冲刺点和两个爬坡点，尤其是两个爬坡点都在赛段的最后70公里，对于选手们的耐力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中国国家队选手王瑞东在两个爬坡点分列第一和第二，成功夺得爬坡王圆点山。在距离终点20多公里的时候，王瑞东被大部队追上，最后的冲刺时刻，速得奥快步车队的马尼耶出现脱锁的意外情况，科菲迪斯的费雷廷最终夺得赛段冠军。
0: 2026年别克 LPGA 锦标赛今天在上海松江佘山开杆，由中国大满贯得主殷若宁、卫冕冠军泰国的吉诺提提库等冠军球员领衔的81位选手，将在4天时间里展开4轮角逐。
1: 2026年别克 LPGA 锦标赛是 LPGA 亚洲秋季挥杆赛的揭幕战，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松江佘山。佘山球场起伏大，果岭小，难度高。在今天进行的首轮比赛中，韩国选手崔慧珍发挥出色，以低于标准杆8杆的成绩排在首位，领先第二名西班牙选手西甘达3杆。刚刚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收获一金一银的上海姑娘殷若宁，以低于标准杆4杆的成绩位列第3。
2: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空手道队派出了巩俐和李巧巧2位队员参赛，两个姑娘不负众望，在同一天成功卫冕。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冠军之路。
3: 9月21日，巩俐在枫桥体育馆开启了亚运会卫冕之路。在女子61公斤以下级比赛首轮，巩俐就遇到了最强有力的对手日本运动员岛田佐良良。对手不仅主场作战，而且排名世界第一。内心强大的巩俐充满自信，凭借拳法与勾踢击头取得5-0领先。最后10秒左右，岛田佐良良使用拳法接连得分。最后时刻，蓝方巩俐压哨得分，最终以6-2获胜。
4: 第一场呢，我完全就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在上场前告诉自己勇敢。勇敢是最重要的，还有强势。上场前我的教练也是告诉我强势，你只要强势，你一定就有分，一定要主动。所以当时我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想什么都没有想，我想的就是上去我就要干你。
3: 在1/4决赛中，巩俐以8-1轻松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扎基亚阿德南。半决赛对阵韩国选手安正恩，巩俐强到不仅零封对手，还提前1分多钟以8-0优势取胜，早早结束比赛。在这两场比赛中，巩俐都因为整理一头长发而短暂暂停比赛。难道晋级之路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头发吗？
4: 是我的战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一直陷在强对抗的这种状态当中，反而很容易阴沟里翻船。所以有的时候，哎，我觉得自己体力不支啦，或者说是我觉得需要给自己从那个状态拉出来一下的时候，我会跟裁判示意我的头发松了，然后哎，我出去离开场地个几秒钟，然后重新扎扎头发，深呼吸调整一下，脑子也再重新再整理一下。嗯，
3: 其实大家都知道巩俐的腿法是得分利器，都会去研究应对之策，但这次巩俐加强了拳法并虚实结合。
4: 他们其实是很怕我的腿的，然后呢经过这几个月的赛前磨练，我更多的是用腿法，用拳法去衔接腿法，用腿法去衔接拳法，这样子换得来。因为以前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以前的技术更多是很直接，很直接就容易让对方抓到漏洞。哎，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对方捉摸不透我。
3: 功力不仅仅是技术更全面了。

0: 27岁的他也变得更加成熟，他也与伤病和解了。
1: 2017年脚踝上做了一个巨肥韧带重建，然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做了一个髋关节的盂唇修复和切除，然后2024年做了一个膝关节手术，都在一侧3.1线。这段时间因为对抗它比较多嘛，然后有一些撞击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膝盖上都是淤青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撞击之类，它就会导致里头这个肌液会肿胀，然后训练强度过大的时候，有时候膝盖会有点支撑不住。但是其实回到北京训练之后，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什刹海体校单位给我做的这个康复保障就是很好。
0: 巩俐每天训练后会来到针灸按摩室进行治疗，电子针疗仪利用低频微电流模拟针灸提插捻转，产生酸麻胀的感觉，释放内啡肽镇痛，放松肌肉，疏通经络，促进肢体康复。在康复团队与教练组的帮助下，巩俐的伤病恢复得不错。
2: 大长针就是要这个针柄子了。
0: 在决赛中，巩俐跳跃着上场，非常兴奋。红方巩俐凭借虚实结合的拳法与腿法，以8-2战胜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塞尔·卡纳亚，卫冕成功。
1: 这一次的亚运会跟上一次有很大进步，不同的是，一个是心态的稳定，我确实也跟自己的伤病和解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上一届我更多的是用腿法去拿到分数，3年之后我的拳法有明显的进步，还有我的摔法，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全面了，更强大。
0: 在女子68公斤以下级决赛较量中，中国选手李乔乔与约旦选手乔德阿尔德鲁斯打得十分焦灼，最后时刻红方李乔乔出色的防守能力成功躲避对手的进攻，以4-3战胜对手，成功蝉联该项目亚运会冠军。
3: 其实比赛前有点紧张，但是我一直想说服自己说去享受比赛，这是第二次打亚运会了嘛，我就想让自己放松心态，就是去享受比赛的每一个分钟，因为总共算下决赛就3场，就让自己心态稳下来慢慢打。
4: 自己的水平完全打出来了，然后呢哪怕是有些虚的这种丢分啊状态干嘛调整得非常快，俩人在场上这种脑子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有什么交流啊干嘛第一时间也能接收到，我觉得非常棒。
5: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子水球15人参赛大名单中，除了5位90后之外，队伍整体以00后年轻队员为主体，而这支新锐之师最终以铜牌收官，完成了一次极具意义的蜕变。
6: 初登亚运亮相仪式，少年的意气风发扑面而来，刚满20岁的欧阳海源咧着大嘴，灿烂的笑容写满了对比赛的憧憬，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明媚的心情很快便被现实冲击而暗淡了下来。首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是韩国队，在重压之下，小将们的心态绷得太紧了，不少关键回合他们在门前处理球犹豫迟疑，绝佳的得分机会一次次被对手化解，年轻的中国队最终以1球之差落败，迎来当头一棒。
7: 今天上来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外线很多人的手感就是一直打不开，然后我们比较去依赖队长还有中锋这个点，就是可能每个人应该去承担更多才能去赢下这场比赛。
8: 肯定要就是调整一下状态，然后这次就今晚回去好好总结一下今天就是有哪些失误，然后我们哪里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6: 这场意料之外的失利让队伍笼罩在了压抑的气场中。据队员赵月豪回忆，赛后在更衣室里一众小将垂头丧气，此时队内被大家唤作二哥的刘宇打破了沉闷，他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怎么输掉的比赛再怎样一场一场的赢回来。
9: 作为队里面的老队员吧，可能他们更像大哥一样的照顾他们，然后包括比赛什么的都承担更多的一些防守任务。
6: 老将的担当瞬间点醒了陷入挫败情绪的年轻队员，大家迅速挣脱失利带来的心理内耗，开启了一波酣畅淋漓的3连胜。面对体格强悍、身体对抗凶狠的伊朗队，中国小伙子们就用速度去拼。对话试图打乱心态的新加坡队时，中国队比他们更沉得住气，对阵

0: 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泰国队之际，中国男水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大比分顺利过关，挺进四强。
1: 今天全力以赴，然后保持手感上和那个对抗上的那个节奏吧，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0: 真正的大考是半决赛中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他们拥有着大批久经赛场的老将，博弈经验老道。一上来，蔡宇浩就因为激烈对抗戳伤了手指，核心得分手哑火之后，既定战术体系被打乱，攻防节奏全面受限，最终中国队仅以一球之差惜败，无缘亚运决赛。
2: 可能他们经验更足吧，把那个比赛节奏给拉回他们舒适的节奏了，所以后面被他们追上反超了。
3: 在拼劲上确实很满意，但是呢，还是落实到一点，就是细节上，还是我们平常的训练上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不太够好。
0: 在铜牌的争夺战中，队伍再度迎战老对手伊朗队。此时的中国队全队心态从容，攻防两端发挥稳定，细节把控到位，最终再度击败伊朗队，稳稳拿下亚运季军，为本届跌宕起伏的亚运征程圆满收官。
4: 我很为他们感到自豪，我们新建了一支队伍，很多年轻球员，这有利于中国水球的将来发展。我们在亚运会表现得不错，中国水球未来的发展很光明。
5: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团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力量，而且我们前面赢的也是赢在防守上面，首先先做好防守，然后在我们想着慢慢去得分。
6: 能参加奥运会肯定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7: 我们的目标就是冲击奥运会。
8: 放眼明年，我们将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赛事，那就是奥运资格赛，横亘在我们面前，最具挑战性的自然是日本队。此次亚运会我们没有得到和日本队直接交手的机会，但是纵观金牌赛，他们是以24-7大胜，展现出的赛场统治力不可小觑。我们只有直面差距，沉淀心态，深耕苦练，才具备和顶级球队掰掰手腕的底气。
9: 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即将开幕，此前记者在上海崇明探访了正在封闭集训的中国轮椅击剑队，来看当时的备战情况。我现在呢是在上海的崇明区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大家能看到我身后呀是轮椅击剑队的国家队，他们正在备战的呢就是我们的亚残运会。亚残运会在本届增设到了21个小项，会产生21枚金牌。那么在上一届的杭州亚残运会上，我们一共是18枚金牌，中国队就拿到了16枚，另外2枚金牌是被泰国队取得。这一次增项对我们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大家的主要对手依然是泰国队。
0: 上一届亚残运会，泰国队分别夺走男子佩剑团体和女子重剑个人 B 级2枚金牌。这次增项意味着比赛密度更高，肩项压力更大。尤其是对张杰、李豪、郭海燕这类多线作战的选手来说，体能和专注度的分配会是一个新的考验。
10: 也是第二次参加亚残运会了，然后这次上一次嘛肯定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这一次肯定是抱着打更好的成绩，拿更多的金牌。因为我这次是参加6个项目，然后就是目标肯定是都拿金牌，但是呢最低目标是4块金牌吧。
11: 就像有时候很多赛场它变化很大，就是说每一个对手他其实像顶峰的高手都差距不太大，有些就是比较相克的，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够少失误一点就行了。
12: 就挺枯燥的，但也挺紧张的，因为能感受到比赛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嘛，就是也害怕自己可能在训练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没有马上的调整过来，所以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
0: 封闭集训单调而枯燥，但对郭海燕来说也充满动力。东京残奥会她曾在日本拿下2金，这次重返日本她希望延续好状态。
12: 类似于像上一次东京残奥会，就感觉

0: 再重演了一下，就感觉去到了日本就希望自己既然都出国门了，那肯定要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不能说嗯把自己不太好的状态带出去。
1: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共派出了10名男运动员和9名女运动员，共19人参赛。备战最后阶段，每名运动员都有自己的针对性训练。
2: 进攻能力吧，想让自己的进攻能力更强一点，因为我是属于防守型选手，然后我进攻上还是会差一点的，所以我要提高进攻方面的。
3: 就刚才说到泰国的那些选手，就针对着他们的一些，因为他也是我的主要对手，针对他们的一些特殊打法、技战术，然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相应的加强训练。
4: 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今天上午进行，两支来自巴西的球队展开激战，结果帕尔梅拉斯客场战胜弗鲁米嫩塞，取得首回合胜利。
5: 晋级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的4支球队中有3支来自巴西，本场的弗鲁米嫩塞和帕尔梅拉斯都来自巴甲。比赛在上半场结束前打破僵局，身穿白色上衣客场作战的帕尔梅拉斯从边路发动进攻，中路跟进的洛贝斯接队友传中倒地将球打进，半场结束帕尔梅拉斯客场1-0领先。下半场主场作战的弗鲁米嫩塞加强了进攻，但可惜未能破门，反倒是帕尔梅拉斯在第85分钟将比分扩大，弗雷塔斯凌空将球打进。伤停补时阶段，弗鲁米嫩塞终于进球，纳塔头球扳回一球，最终弗鲁米嫩塞主场1-2失利。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将于下周在帕尔梅拉斯的主场进行。南美杯足球赛也已经进入到半决赛较量阶段，今天的首回合，米内罗竞技主场迎战蒙德维蒂亚城托克。上半场第37分钟，米内罗竞技打出精彩配合，雷尼尔为球队首开纪录。5分钟后，米内罗竞技后场完成抢断，贝尔纳德在边路带球突破，在禁区边缘射门得手，上半场主队就取得2-0的领先。下半场博尔巴斯为主队再入一球，米内罗竞技3-0大胜对手，在两回合半决赛较量中占得先机。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再来看天气。北京多云，13到1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到12度，大连多云，14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6到19度，天津多云，15到24度，永州多云，25到32度，宜宾小雨，21到26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佛山多云，26到33度，淄博阴，13到27度，日照多云，15到23度，郑州多云，16到23度，南京多云，18到26度，上海阴，21到27度，武汉小雨，18到24度，长沙小雨。

0: 21到30度，杭州小雨20到27度，绍兴小雨20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深圳晴25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下极限运动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上海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呢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4-1决赛。那您看到的，这是赛会的头号种子，来自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那与他隔网相对的是澳大利亚的好手德米纳尔。这场比赛呢，被安排在了其中网球中心啊夜场部分来进行。在下午呢日场部分率先结束的一场男子单打的上半区的4-1决赛当中，我们看到西班牙的好手弗吉纳啊是面对的法国的热亚啊，比赛呢来到第一盘的时候呢，热亚呢因为受伤啊选择了退赛。那这样的话呢，弗吉纳已经率先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四强当中。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西班牙的选手弗吉纳来进行半决赛。

0: 根据赛程的安排呢，明天呢将要进行的是下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啊。明天的两场对阵分别是由西班牙的霍达尔对阵挪威的鲁德，那还有一场呢是俄罗斯的梅德韦德夫啊对阵美国的选手保罗。
1: Any question? Heads or tails? Alex? Heads, please.
0: 挑边。
1: Tails, Sasha. You receive.Can we have photo the two ways, please? Other side, please.
2: Thank you, Nancy.
0: 这是男子单打八强以后的签表的情况啊，在上半区我们看到这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小兹布列夫呢在上一轮呢是战胜了布布利克，德米纳尔呢在上一轮呢是战胜了哈恰诺夫。然后呢是我们看到，弗吉纳是战胜了霍尔卡茨。
3: 前的北京进入了决赛，在汉堡进入四强，在澳门蒙特卡洛大师赛以及伦敦的女王俱乐部，还有美国的华盛顿站都晋级了。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兹列夫的个人的资料啊。小兹列夫呢，今年呢已经是29岁了。啊，他是1997年的4月20号出生的，他来自德国的汉堡啊，身高呢1.98米。这是他第86次出战大师赛的比赛，有7个大师赛的冠军头衔。那今年获得了2个赛事的冠军啊，分别是法网和美网。今年的战绩呢是61胜15负。这是他在今年的晋级道路，我们看到他在今年的上海大师赛当中啊。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球手吴亦丙，然后是法国的选手哈里斯，然后是布布利克。
3: 来自德国的兹维列夫今年29岁。
0: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祝贺小兹维列夫啊，他成为了德国男子网球历史上啊第一位能够以年终世界第一的排名结束一个赛季的球手。这是德米纳尔，德米纳尔呢要比小兹列夫呢要小一点啊，他是1999年2月17号出生的，这是他第64次参加大师赛的比赛，总的战绩74胜61负。在大师赛当中，他的最好成绩呢是在加拿大大师赛里面获得过一次亚军。那今年是拿到了鹿特丹啊这一项室内硬地赛的冠军，今年的战绩呢是42胜19负。这是他在今年上海大师赛的晋级道路。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摩尔坎。上一轮打败了哈恰诺夫啊。
3: 下一轮当中，他以2-1战胜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布博里克。
0: 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多达12场的交锋。小兹列夫呢是8胜4负啊，领先于德米纳尔。但是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拉沃尔杯上啊，当时呢是德米纳尔呢2-6、7-6啊、11-9啊战胜了小兹列夫。在去年的拉沃尔杯上，两个人也打过一场啊，当时德米纳尔呢是6-1、6-4啊战胜了小兹列夫。小兹布列夫获胜的比赛呢，最近的一场是追溯到2024年，当时是在法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小兹布列夫呢是6-4、7-6、6-4啊战胜了德米纳尔。
3: 之前在巡回赛场有过12次的交手记录，兹维列夫以8胜4负的战绩暂时领先。The two players have played 12 seconds before, with Zverev leading the head-to-head with 8 wins.但是本场比赛主裁判的是来自埃及的阿德尔·莫尔先生 ，The chair of the match from Egypt, Mr. Adel Nawar。
0: 小兹列夫呢将在下周啊公布的这个 ATP 的世界排名榜上啊登顶世界第一。 而且呢，他已经锁定了本年度的年终的世界第一的排名。我们说了，这是德国男子网球历史上的第一位。之前呢，他的这个前辈同胞鲍里斯贝克也曾经登顶过世界第一，但是没有以年终世界第一的排名啊结束一个赛季。所以小祖列夫呢，也是创造了德国男子网球的新的历史高度。那年终世界第一，小祖列夫呢，刚刚是赢得了挑边啊，他选择了先接发。
4: Alex Dimonar to serve.
0: 来，比赛呢由屏幕下方的德米纳尔率先发球。
4: Play.

这个球德格列夫呢想随上，但是这板球压向了中路，并没有能够打开角度。

0: 这个给予德米纳尔的威胁性不是很大。德米纳尔的破网呢，直接把球噎到了小祖列夫的脚下。
1: 这里呢，
0: 这是德米纳尔的教练员啊，马特里德。休伊特，他现在是两位教练员啊。休伊特以前绰号叫澳洲野兔，然后呢，德米纳尔呢也继承了休伊特的这种比赛风格，被称为这个澳洲小野兔。这边刚刚德米纳尔这个反拍的直线呢，送到了小兹布列夫的手里。那这个球小兹布列夫等在这儿以后，正拍对角线直接去加速了。漂亮，好球！啊，一上来德米纳尔的这个发球，整个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刚刚这个内角的一发球速达到了206公里。德米纳尔率先爆发，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小兹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0: 漂亮哦！德米纳尔在这一分当中的接发接得太好，他面对小苏列夫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确实是接得非常精彩的。这是小苏列夫的教练员，也是他的老伴啊。之前呢，小苏列夫呢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脚踝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嚯，这个二发够深，够转，也够跳。
1: 15-0。
0: 那第二轮在打吴一丙的比赛当中，啊，小苏列夫呢曾经滑倒过。那个滑倒呢，可能让他的脚踝呢受了一些伤。
1: 这里
0: 内角的 ace， 踢点时速达到了215公里。

这个球德米纳尔虽然判断对了方向啊，但确实是很难把这个球啊接过来，或者是说接出比较高的质量。223公里的时速，哇，又是一个带切的外脚 ace。这有的时候啊，你为了就是接好小苏列夫的发球，你不得不把站位啊往后再退一点。但是呢，一旦你退得靠后，那小苏列夫以他的身高，近两米的身高啊，他发这种带切的外脚也非常擅长。所以你一旦退得靠后了以后，小苏列夫会用这种带切的外脚去牵制你的站位。

0: 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保发。
1: Love 15.

0: 球好球。那这一分还是德米纳尔在底线掌控住了节奏，他的底线呢站位更加靠前啊，整个正反拍的连续的出手呢节奏很快，这种快节奏的变线去调动小苏列夫在底线呢左右的去移动奔跑。刚刚是一个快节奏的回头球的衔接啊，破坏了小苏列夫的重心。这个反拍的大角度回球其实还是铺垫的不错啊。刚才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其实已经把德米纳尔呢拉到了场外，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侧身正手这一拍自己没有控制到界内。好，发球内角，这个球好像小苏列夫觉得这个球没跳起来。接得好啊！这个球，小苏列夫还是闪身，用自己的反拍去完成了这个直线的挥发球。那这个球，小苏列夫站位也是比较靠前的啊，所以节奏很快。另外，这个直线的落点接得也很深。追身，就跟大个子球员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发一些追身球啊，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
1: 这恐怕要做别的了吧？这是阿联酋航空豪华经济舱座椅。恐怕要做别的了吧。

之前呢，德比纳尔呢是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中网呢，德比纳尔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进了最后的男单的决赛。男单决赛的时候呢，面对德约科维奇啊，他是6-7啊，先掉了第一盘。第二盘呢，他率先爆发以后，因为这个好像是左大腿内收肌的伤势啊，但是看来呢，就是伤的不是那么的严重啊，可能有一点轻微的不适，但是呢，为了保障能够自己呢，在上海有一个比较好的竞技状态啊，德比纳尔呢，谨慎的角度，还是在中网的决赛当中啊，选择了退赛。

0: 天真了。
1: 小兹列夫呢，你之前也参加了这个中网的比赛啊，在中网呢，他是打进了这个男单的八强啊。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当时也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场上的移动，在这一分当中，他不仅移动的快，而且是对于对方回球的落点，他预判的很好，啊，几乎每一步都跑对了，都跑到地儿。你看他的移动，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浪费任何一步。小兹列夫也是，只要看到德里纳尔的站位退得比较靠后，他马上在一区啊，能够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发出这种带切的大外脚。雷登休伊特也是前世界第一啊。接发球接得不错。接得挺深的，但是衔接随后侧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这板进攻，这个球打得稍微偏了一点，要求的有点过高了。
0: Second serve.
1: 二发擦网。

二发发呢，它也治疗。嗯，这二发的时速应该也超过了200公里啊。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德约科维奇的一个采访啊，就是他认为小兹布列夫应该就是在中网结束以后啊，就是他战胜了小兹布列夫以后啊，他有一段采访，他认为小兹布列夫是过去10年当中啊，就是发球最好的运动员。那确实我们看到呢，小兹布列夫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发球方面啊，确实是在持续的不断的进步。差一点儿，这个球德米纳尔还是想用自己底线的快节奏啊去压制小兹布列夫，然后呢去分点调动对方在底线的移动。刚刚这个正手反斜线分完点以后，他有一个高速的一个向前的一个推进啊，准备来到往前，但很可惜啊，这个球稍稍的偏出了边线。如果你不能够调动小兹布列夫，你让他站定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球质明显呢还是要比德米纳尔更重啊，更快，上步入位蹬转，然后髋关节驱动，核心的这种传导，最后手臂释放啊，你看他这个正拍就非常的标准。

0: 这个球小苏列夫在底线，他稍稍的后退一点，利用自己的力量跟对方来打这种相持。然后刚刚那个正手小苏列夫呢，是在斜线的方向率先的把角度打开了，就是逼着德米纳尔去拼球。我在斜线等着你，然后把那条难打的直线啊留给了德比纳尔。也是小苏列夫判断的很准啊，反拍直线打完了以后，他马上去移到自己的正手位，等着对方的回球。那德米纳尔还是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呢过于的常规了，所以被小苏列夫呢后个正着啊，这个正拍直线直接是突击了，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对方的这个发球局。德米纳尔一发的落点情况，
1: 红牛维生素风味饮料，经典金冠，经典风味，够坚定，真硬核，快来解锁我的同款能量。

尝试一个带切的外脚，这个球的球速都已经到了199了啊！带切的方式能够发得这么快。这个二发也几乎没有怎么减力，这个二发的球速198。这是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0: 这个球德米纳尔的跑动真的是快，但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啊，提拉球呢，我们看到，德米纳尔呢是一个反拍下旋的切球，啊，这个球落地以后呢，其实他没有怎么往前去走，因为是下旋，所以感觉这个击球点呢，小苏列夫呢正手呢并没有完全的向前去跟上，这样德米纳尔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1: 15

0: faithful team.
1: <音>现在需要小兹列夫呢，再救一个破发点。二区内角，这个球发的还是很准的啊，时速也有222公里。小兹列夫连追三分，挽救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 一发的平均时速，二发的平均时速，二发方面呢，两个人差了30公里，一发方面呢，两个人平均时速也差了11公里。火，217。所以我们说过，刚才呢也为大家介绍了，就是德约科维奇呢认为小兹列夫呢是过去10年以来啊，就是发球最好的选手。 之一吧，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小兹列夫在发球这个环节在持续的进化。以前他的二发还不是很稳，啊，经常会在关键分当中送一些双误。但你现在看他这个发球，自信心非常强啊！一发呢，基本上是在210公里以上。 二发呢，接近190公里，我们再欣赏一下他这个发球，上步，然后整个曲膝的幅度非常的大，蓄力蓄得非常好，球呢抛得很高，这样他有充分的时间呢，就是屈膝蓄力。 需要德米纳尔呢，在发完球以后啊，第一拍的衔接当中，要打得更有侵略性。此外呢，在底线的相持过程当中，也需要德米纳尔呢更早的去变线啊，调动小兹布列夫。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对方的回球啊质量很高，啊，也会限制德米纳尔的这个变线。
0: Put it low.

0: 2015.
1: 漂亮啊！这个球卷得真漂亮。哦，德米纳尔这个正手，在高点的一个卷带，利用抬头的翻转，把这个球卷了一个大角度。这个球有点超出了小兹列夫的预判，没想到

小兹列夫的上一个发球局一上来就0-40落后，那好在他及时呢提升了状态啊，连下五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所以这一局还需要他打得更专注、更仔细一些。当对方能发出这样性能出色的发球的时候，其实接发球的一方能做的不多。退得非常靠后了，德德米纳尔已经。即便如此，你看小兹列夫这个一曲内角，还是犹如炮弹一样啊，直接倾泻在德米纳尔的场地上。发球的质量今天比他以往的过去的平均值还要高。快节奏的一个衔接，这个球就德米纳尔能顶过去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小兹列夫也是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是5-3。球其实小兹列夫前面的铺垫做得不错啊，这个机会呢已经被他做出来了，但是就是正拍这板直线的提拉。当然了，德米纳尔在跑动当中的这个正手这一拍球打的确实也是很有质量的，比较深，比较快。

好球，费米纳尔发外角，这球小兹布列夫的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德米纳尔也是快速的进场啊，整拍呢一个提拉直线。

好球，这一分德比纳尔还是利用自己的快节奏，然后呢在左右的去寻找分点，然后去调动小兹布列夫。这是一个17拍的多拍，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 像德比纳尔呢顶住压力啊，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但是呢第一盘现在主动权在小兹布列夫的手中，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

0: 中路内角，也是限制德米纳尔的回发角度。
1: 对了，
0: 你打不开角度的话，那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的这一板衔接就能够打出足够的侵略性和威胁性。制胜分十个，非受迫性失误八个。球漂亮啊！这一分看得出来，德米纳尔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特点，他的整个的攻防两端，他的这种跑动能力，对于场地的覆盖，前面一直在防啊，但是呢，找到一个机会以后，我们看到他这个反击，尤其是他前面防的那几拍啊，都防得很到位，没有给小兹布列夫呢下杀板的机会。15-15。刚刚德米纳尔这个反击打得非常精彩，但小兹布列夫也是不遑多让啊，马上以一个外脚的 ace 把对方的气势压住。这一盘的第5记 ace， 一发的进球率84%。

黄琼，就德米纳尔刚刚打了一个精彩的长多拍，拿下那一分，这个气势正要起来。那我们看小祖列夫靠着自己强劲的发球，马上带出了这一盘的盘点。

好球，好球！这个球德米纳尔还在奋力的在追啊，脚下像这个安了风火轮一样。但是小祖列夫这个反拍的献力的截击啊，截了一个往前，差不多是一个勾对角的这种感觉。这个球确实是截得太好了啊，卸力卸得也非常的充分。这样小祖列夫呢在第一盘啊，凭借着盘出的一次破发啊，最终呢是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6-4。第一盘整个的发球，小祖列夫的状态太好了。

0: Andiamo una tutto sé.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呢，其实呢，在第一盘呢有机会啊。那一局他在小兹列夫的发球局当中，一度40-0领先，有3个连续的破发点。但是当对方发球在线的时候。 确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在接发方啊，还是能做的不多，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小兹列夫那一局最后也是连下5分啊，完成了保发。就我们说过，当对方的球质量很好的时候。 也会限制你的变现。这个球，小兹列夫反拍打得很开，但是小兹列夫呢人高马大，在快速的奔跑当中，这个正手呢去拼球了啊，侧身正手。你说这一拍，其实小兹列夫就是德米纳尔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但是小苏列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好球，好球。那德米纳尔也是利用发球然后进到场内，快节奏分点，最大限度的把小苏列夫的场地啊打开。举点这盘侧身，小苏列夫试图去发动反击啊，但是并没有能够打上。第二盘一上来，德米纳尔率先完成爆发。小苏列夫呢，在今年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啊，四大满贯呢都取得了至少是四强的成绩。那年初的澳网他打进了这个半决赛，然后在法网、温网和美网都打进了男单的决赛，而且在法网和美网都捧起了男单的冠军奖杯。啊，温网是输给了辛纳。今年小苏列夫呢，凭借着如此优异和稳定的表现，啊，终于呢是在年中锁定了世界第一的这个排名。我们说了，这也是德国男子网球历史上啊第一次获得年中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的荣誉。阿尔法擦网，现在我们看德米纳尔这个接二发，这退的有多靠后。

这个球，小吉列夫第一拦拦的并不是很好啊。这球德米纳尔也很聪明啊，就是打对方的脚下，让对方呢做这种低位的截击，所以这个球呢就很难拦出速度和角度。这个回头球打得很聪明，他也知道德米纳尔能跑，估计打空当啊，对方还能跑到位啊，所以这一板呢衔接了一个回头球。反击打得真好啊！其实这一分呢，小吉列夫呢打得也很出色，他有一个节奏变化。这个上旋其实他拉得很高，到对方的反拍，然后接下来反拍直线去突击，这是个明显的变节奏、变速的变化。但是德米纳尔在底线的这种快速移动，还是帮到了他。啊，刚刚这个直线的回头球非常精彩，也是出其不意。这就让我想起了以前阿加西面对桑普拉斯说的时候，就他对桑普拉斯的比赛他说过。

他说当你辛辛苦苦的赢下一分以后啊，对方一个发球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他说你会觉得非常沮丧。德米纳尔也是好容易把这个比分呢带到了30平，接下来小兹列夫连续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以前阿加西对桑普拉斯的时候他就是有这样的很强烈的这种感触。

0: 两个人底线，一个靠节奏啊，一个靠力量。
1: 对对了，
0: 还是压制小兹列夫的反拍，持续的压迫，这个角度呢也不断的越打越大了啊。最后变到正手，小兹列夫这个跑动当中啊，想试图拉一个对角线方向的过顶高球，但是这个球没拉住，拉的有点太薄了。这个有点像费德勒的女儿啊，好像今天看台上我们看他的公子和女儿都在看这场比赛。因为明天10月16号啊，费德勒呢在上海大师赛当中有一个活动。

0: 对了，
1: 又是一击刚猛的内角的 ace。

这个反拍的直线打得有点长了啊，感觉没太压住球。这个也是观察到对方的接发站位以后啊，这个带切的外脚有效的调动了德米纳尔的站位，这个再去补防反拍确实是挺难的了，被动起高球。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轰出了七记 ace，他第一盘五个，第二盘现在是两个啊，刚才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好发球。嗯，这应该是费德勒的女儿和他的公子啊。好，第八记 ace。刚才我们说到了小苏列夫在本赛季的表现的这种稳定度啊，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称道的。那小苏列夫的球呢，可能不如辛纳那么犀利，可能也不如阿尔卡拉斯那么灵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甚至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他都能够有如此稳健的持续的高水平的输出，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几乎在每一项赛事当中，小苏列夫都能够走到比较深的轮次。你很难看到小苏列夫在赛事的前几轮啊就被爆冷出局的这种比赛。哦，好球，也是一个带切的外脚 ace。这局打得很快啊。

小苏列夫跟上了对方的这个节奏，而且这个反拍的变线变直线这一拍质量很高。现在双方在第二盘呢，还是一个均势。

好球啊！这球德米纳尔的反击打得真的是非常犀利啊！雷登休伊特，你是在不断的鼓励自己的弟子，这个反拍的直线球打得真好啊！小苏列夫已经认为对方会常规的回对角线，他已经开始往自己的反拍去移动了。这个球小苏列夫有点着急，他是想做一个反拍快节奏的直线衔接啊，然后上网。第二盘德米纳尔的底线的得分现在是要好于小苏列夫。

个球直接打了一个中路。那小苏列夫可能也是笃定对方要堵一边儿啊，无论你堵哪边，反正我就打中路，无论你跑向何方何侧，你预判到哪儿，反正我就往中路打。之前德米纳尔的防守端的预判做的还是挺好的。这个球小苏列夫感觉正手还是有点儿，就有点手软了啊。这个发球局现在小苏列夫面临到连续两个破发点。之前德米纳尔在第一盘有三个破发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一发没有拼进去，德米纳尔也是尝试着想把这个接发球啊，面对对方的二发想接得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出界了，一个球的距离。现在小苏列夫躲过了第一个破发点啊。这两分，一发都没有要到，现在是二发。

你们那儿想打的积极一点啊，你也想打的侵略性一点，但是这个球侧身以后，是对方这个球拉的，就是很跳，弧度比较高。这个球，对面那儿想做一个强点的击球，但是这个球没有打准，错失了第二个破发点的机会，评分。

0: 事不过三啊。前面两分啊，在破发点上一发都没有能够要到，但是这一分，这个一发要到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连续两个高质量的一发，也让小朱列夫呢度过了这个局这一局的危机啊。在15-40落后的这种艰难的困境当中，小朱列夫连下四分，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在今年，我们觉得小朱列夫呢，他的整个比赛的韧性啊，在关键分当中的抗压性，这个都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进步。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男子网坛啊，能够像小兹布列夫这样，在每一站赛事当中都有这种持续的高水平的输出，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因为他本身也有很好的身体天赋。
1: Continue love.

0: 啊，可惜这个球德米纳尔呢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呢想顺势的切放一个短球，但是感觉这个节奏啊还是没有完全的咬合上。是有点太着急出手了感觉。
1: 报

这个球小兹列夫也是向对方表示了一下歉意啊，第一拍的接发球没有打准，但是呢效果还不错，这个球接得很深，这球感觉打在了有点拍框上。嗯，这是第二拍的那个加力了啊，这还不是那个接发。

球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得很精彩。底线呢，这种多拍的控制球，然后彼此呢去这个设计球路啊，切短把对方吊上来，接着想穿越，但是小苏列夫这个往前注意力就是在自己的反拍上，他也意识到了对方很有可能要拉这板直线的回头球，所以他上来以后，你感觉整个专注度就在自己的反手。连续两个破发点，上一局是小兹列夫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看看这一局德米纳尔，可惜啊，德米纳尔送出了一个双误在这个破发点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二盘第七局完成了破发。

0: 15 了。
1: 小苏列夫的老爸也是他的启蒙教练。他的老爸呢也曾经是一位专业的网球运动员啊，代表前苏联参加过戴维斯杯队的比赛。

0: Let's listen.
1: 小兹维列夫呢，目前呢是9记 ace， 有一个双误。德米纳尔呢是5记 ace， 两个双误。本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呢目前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80%，一发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60%，挽救了全部的5个破发点。

哦，这个反拍稍微长了一点啊，也是想做一个快节奏的反拍直线的连接。发的太冲了，球炮弹一样啊，砸向德比纳尔的这个反拍位置。现场呢，小兹列夫的球迷，这个印着他捧起法网的这个火枪手杯，以及捧起美网男单冠军时候的这个照片啊。好发球啊，踢点。嗯，压到了。球漂亮，德米纳尔那个跑动啊，这个外角的发球啊，小兹列夫借到了这个角度，这个回发球打得已经很有质量了。但是我们看德米纳尔这个跑动，

0: 衔接得非常快。
1: Zverev leads 5-4.
2: This is it. 我们有我申诉方位一样，风险尽管。

0: 接下来呢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
1: Shuntosya, Shishin.

0: Get in love.
1: He 发的进球率达到了81%。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掩护之下，小兹布列夫今天挽救了全部的5个破发点。

哦，二发的 ace 发的太准。现在小杜列夫的 ace 已经上双了啊，今天这场比赛。带切的一个大外角，这球即便是你能够预判到啊，其实也很难接出高质量。这样40-0，贾斯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点。

0: 利用自己的强劲的发球，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兑现了比赛的胜利。这样小苏列夫呢，今天呢是在两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而自己呢是挽救了全部的五个破发点，进入到了2-0啊，战胜了澳大利亚的选手德米纳尔，进入到了今年上海大师赛男子单打的半决赛当中。那半决赛呢，他将会面对的是西班牙的好手弗吉纳。这也是小苏列夫呢继2019年之后啊，再次的在上海打进男子单打的半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That's for sure. So, but if you have to be ready, you don't need to wait for him.

0: 好球，东北有机会打门，漂亮！王一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战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彭笑打门，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铜牌，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太多了。我们急需要一场又一场的国际正式比赛的胜利，来积累我们的信心，来积累我们更为光。
1: 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亚运之约，我们请到了刚刚在亚运会的男足铜牌战当中夺得季军的中国男足的运动员。我们欢迎吴曦，欢迎李浩。首先是祝贺啊，28年，我们终于又一次站上亚运会男足领奖台了。实际上，原本我们还想请王玉栋一块儿来，但是王玉栋今天比赛之后说来不了了。他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关心他的球迷说一说？
2: 他可能大问题应该没有，但是他腰是被顶了一下，他可能回去之后还要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然后可能赶过来来不及吧，可能最后他就没有过来。
1: 好，那我们就踏实了。先说说这次亚运会真出征之前啊，自己内心是什么目标？
2: 主教练之前找到我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拿一个奖牌。
1: 你内心什么时候真的觉得好像我们这个队伍真能拿奖牌？
2: 小组赛对伊朗、对阿联酋，包括对朝鲜，就是这种防守的纪律性，是我可能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做的是最严谨的。然后包括在防守端的这种整体，因为这是赛会制的比赛嘛，防守是第一位的。
1: 李浩是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一个核心中坚力量，说实话，你打这次亚运会之前，自己内心的目标是什么？
3: 也没有。

重建力量。就是我们都这个队伍所有人都觉得就是肯定能拿一个牌子回去，然后包括到西哥还有玉宁哥还有

0: 情。
1: 铜牌战，因为最后又到了打点球，那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啊？进点球的时候，
2: 我的感受就是，我就觉得自己肯定能扑一两个嘛。然后我也相信队友们也能罚进，就没踢之前我就觉得很有那种肯定能赢的感觉，肯定是比在U23亚洲杯的时候信心更好，因为赢过他们一次嘛，他们也有压力。
3: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主跑打门又被扑了出来。
2: 我们打进球之后，他们也着急了，然后过来挑衅我们，过来说什么的时候，这表现的就是他们已经着急了。
4: 但是我们在围圈的时候，我就听李浩说的一句话，你们随便踢咱们肯定赢，我就知道他能扑出去很多球。
3: 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打，怎么打都赢，兄弟干什么去玩了，打自己该打的。
5: 加油啊，大家一起啊，一起啊，团结努力一定能赢啊，
6: 我们就来赢。
3: 胜了，中国队必胜了，一二三，
6: 中国队
2: 就觉得有这种信心嘛，有这种信心，然后让他们放开踢，不要有心理压力。
1: 真正的拿到亚运会奖牌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啊？因为对无锡来说也是全新的感受。
4: 对，因为包括今天在开场之前唱国歌的时候，包括在发点球之前，有很多的瞬间，其实我是眼睛是湿润的，因为我也想起了很多，现在看看是往事也好，能够去把这个铜牌。带上这个铜牌，对于我来说，是对过往的一种肯定吧。
2: 我们2003、2004这个年龄段，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踢一个U23的比赛了嘛。然后也是安东可能在U23以下最后一次带我们了。我们从14岁的时候，安东就带着我们，然后这么一路过来的，就觉得就是像西哥说的，就唱国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热血澎湃那感觉，然后最后也拿下这场胜利。反正就是还是很动容的，我觉得。
7: 好球，漂亮！无锡的助攻，张雨宁的头球破门得分。雨宁头球摆下来，前插，无锡吊射，漂亮！打到后点，小心啊，李浩，漂亮！快进门传，有机会，还有跟上打门，漂亮！胡和涛。百度有机会打门，3-0。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
8: 王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部领到禁区里，王玉栋，非常非常漂亮啊！连续的都是一脚传递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最终是。先打进一球的情况之下被韩国队逆转，最终1-2不敌对手，
1: 把韩国惜败了。但整个战术上我们并不出下风，你觉得这次亚运会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们其实在和亚洲这些球队交手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做到跟他们同样的有竞争力？
2: 我觉得我们的团结，我们在场上的整体性应该是在这些比赛没有人做得比我们更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杯赛嘛，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防守。
0: 对，
2: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做得这么好，这么整体，我觉得没有几个对手说可以稳赢我们的。
1: 因为这次亚运会其实在中轴线做了补强，这几个大哥都在中轴线的关键位置上，你觉得他们给这支球队带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就是首先就是他们适应得非常快，带来到这个团队之后，然后他们在场上的作用，不管是有球端他们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控球，然后防守端也会用他们的经验然后去带动我们去怎么去防守。就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在生活上也是给了我们的经验。
1: 生活上给你哪些经验？
2: 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更自律，
1: 怎么
2: 变得更好。
1: 回到这次整个亚运会征程啊，李浩，你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是自己表现最牛的？
2: 第一场踢朝鲜的时候吧，最后有个球，他们有一个身后的一个球，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意识的扑出去，但我扑出去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懵的，当时，然后看到朱哥过来跟我庆祝的时候，觉得自己扑出去一个好球，也帮助球队锁定一个胜利。
1: 这是你心里的本届亚运会自己最佳扑救是吧？如果说最遗憾的瞬间是哪个？
2: 最遗憾的瞬间就是半决赛的时候那个球，他们也看我们的比赛，也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角球方面我肯定会100%的出击，只要传起来。但是就他们也安排人过来去干扰我，在我的行进路线上，然后干扰到之后回。

0: 到自己位置的时候，那个球顶过来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把那球扑出去了，但是扑到门柱上又弹进去了，就觉得就是还得觉得自己还得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努力，才能把这种遗憾弥补掉吧。
1: 但是你会特自责，希望能带球队走得更远，是吧？在那一刻，
0: 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守门员来说的话，他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嘛，丢球不管是什么样的丢球，守门员肯定都是有责任的。嗯，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总结自己嘛。
1: 无锡呢，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表现最好的瞬间是哪一个？
2: 第一场吧，然后能够帮助球队，能够助攻张玉宁，包括反超的一个球，可能也比较冷静吧。然后我觉得这两个瞬间其实是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吧。
1: 这就是定海神针在这支球队这个超龄拳的作用体现出来了。如果自己的遗憾呢，在这届亚运会上，
2: 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其实跟韩国队我们做的已经非常好了，然后但是没能够去。其实我觉得要是投入到加时赛，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也会相应的去会下降的那种劲儿，但是很遗憾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就是足球嘛。对，有可能你在场上所有人表现都大家就觉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就会结果就不会如我们愿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足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完成了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之后，真正拿到这个季军，你觉得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季军比我之前拿的任何一个奖牌都难吧，我觉得。
2: 首先我觉得可能最近也有一些很多的比赛，有好的结果，也有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奖牌其实对于所有看中国足球或者喜欢中国足球或者是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希望，让他们还能够感受到其实中国足球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去做一些对的事情，我们还是可能现在不是在一个高点，但是我们慢慢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各个级别的努力，我们会几年十几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持。
1: 他们这批孩子走的是和过去好像国字号不同的路径，你觉得这是否说明他们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模式，我们尝试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2: 首先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教练员已经他把通过这么几年的时间把这支球队包括每一个大赛包括每一场热身赛，他得定目标，他把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够去搞明白了。为什么李浩说这种赛这种亚运会的这个季军很难？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因为它是赛会制，它也是一个综合的项目，然后他我们在半决赛失利了，我们还能在最后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1: 李浩呢，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种强烈信念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0: 我觉得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只是个开始嘛，然后会慢慢越来越好。
1: 有没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在这个时候？李浩，
0: 我特别想感谢首先我妈妈昨天生日，然后也很多年没跟她一起过过生日了，然后今天这场比赛胜利拿完这个奖牌也是送给妈妈嘛。
1: 我们也祝阿姨生日快乐，虽然迟到了一天啊，但这奖牌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包括我的所有家人嘛，然后还有这个团队的所有队友们，还有教练组。
1: 你有什么话想对安东尼奥说？
0: 很多很多话要说吧，但是汇集成一句一个词儿就是感谢嘛。
1: 来无锡就是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吗？这次亚运会之后。
2: 首先我先感谢球迷吧，因为可能我经历了这么多，大概十几年的这个足球的道路，其实不管是有低谷或者是有高光，但是有很多球迷都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支持中国足球。我觉得首先先感谢他们吧，然后要是没有他们的这个呐喊助威，你像在球场上这种氛围感，我觉得其实对于球员来说很重要的。然后就是感谢家人吧，能够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吧。

0: 因为你跟安东尼奥是很长的时间了，你始终在他的带领下，在各个国字号在成长，你觉得这个教练带给这支队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他会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想全力以赴地为这个团队去付出，就每个人都很团结，然后在我们的缺点上面也会更进一步帮助我们提升，然后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他这个教练组到来之后一直帮助我提升，给了我很多信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才能一步一步慢慢的才上来。
0: 吴曦在各级的国家队，其实你经历过很多的教练员了，包括在俱乐部你也经历过很多教练员。安东尼奥和你此前经历所有教练，你觉得最鲜明的特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他能让每一个球员都为这个球队全力以赴，让每一个球员都能够知道他在场上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包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纪律性跟这个整体性，这种感觉其实让我最深刻的吧。
0: 有没有哪个小事儿特能说明这一点？
2: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儿开会，听他砰一下，他就很激情的去说一个事情，就会让球员们这个心里边一震，说我们需要去这样，就是很能够激发球员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澎湃感嘛。
3: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背后部位也要吃准吃正，好吧？需要这一下了。
0: 安东尼奥教练，首先祝贺啊，中国男足拿到了这次亚运会的铜牌。说实话，我们等了太久了。您知道中国球迷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吗？
4: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这种祝贺。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前面所面对这种困难的程度，那我们最后所获得这个成绩，我们自然也是非常开心的。
0: 说实话，这次亚运会之前，您的内心有一个精准的目标吗？这个目标现在比赛踢完了，能不能透露了？
5: 然后就是
4: 其实我们在平时没有给自己，或者在赛事之前给自己设下一个这种潜在的目标。我们还是更多的相信这种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不断的这种工作、不断的积累，最后达成这种质变。
0: 因为我们知道李皓扑点球是很有一手的，真正的90分钟进入点球大战的时候，您内心是不是对李皓和对于这个点球大战是很有信心？
4: 不仅是点球，其实我想平时传递也是给球员这种信心，让他们知道在这种场景下的任何情况下都有这种信任，让他们也会把最后的结果表现得好一些。关于点球这个位置，这个情况，主教练我肯定不会去踢这种点球的，那么最多还是把这种坚韧的这种坚定的心传递给球员的。
0: 比赛过程中，我们也出现领先情况底下被对手扳平。在那种时刻呢，过去中国足球曾经带给我们挺多不好的回忆，就是这支球队我们感觉比赛的控制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做到这一点的核心是什么？
4: 首先其实我们出于更多的我们积极向前的向上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我们球员也是有一种非常坚韧的性格，就算场景再被动，马上我们就继续走下一个场景，不再多想这个东西了。其实很可惜，最后90分钟被中绝平了。但是在点球这个罚球轮的环节了，其实看到大家还是很冷静和这种平静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不担心的。我们这些球员这种争强好胜这种心，一颗这种坚决的信心和韧性，是从到中国来刚来中国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到现在，但是不仅是那个时候没看到过，现在是看到非常多了。
0: 这届亚运会确实踢得很提气啊！如果现在回看所有亚运会的征程的话，您的内心觉得这支队伍最高光的时刻是哪一个瞬间？
4: 其实回过来整个亚运的这种历程，我们更多的这种关注或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场上队伍的这种组织和相互的支援和帮助。那比如说像第一场我们踢朝鲜那场比赛，场上都是战士，最后战到最后就是真的像一场真正的战火硝烟一样。其实整场比赛都很煎熬，都很焦灼，那但是我们有这种内心这种争强好胜的信心和这种基因，最后拿下了比赛。
0: 刚才我也问了中国队的队员，想听听他们对您想说什么。李皓说的就是两个字儿，感谢，但应该是情真意切。如果问问您想对这些孩子们，您带了8年的这支队伍想说什么？
4: 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这些时刻都是非常美妙和难忘的。当然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多一点，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少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刻都是我永生难忘。因为这些球员他们有着想去提高的一颗决心，有去变得更好的一种欲望，所以说他们这些脚步是永不停止的。
0: 我们期待您未来一切顺利，同时也希望您继续能够为中国足球做更多，我们也期待您在中国有愉快的经历。

0: U16 男足国家队目标晋级世界杯，集训艰苦，步履坚定。中超保级球队任务艰巨，难度不减，信念坚强。广东名图寻找自主发展道路，中国足球目标坚定，路径探索不停。
1: 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关注本周四的足球之夜。我们又到了每一周和大家盘点中国足坛的时刻。这一期的节目呢，首先要关注一下新成立的中国 U16， 另外呢要看看中超在最后阶段的这个乱局当中还有哪些故事。另外本周呢还选择了一家俱乐部，来自中乙的名图俱乐部，要去看看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今天的节目呢，还是欢迎大家在央视频足球之夜账号的直播同时呢，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 U 系列国家队的建队思路？因为说到 U 系列呢，最近的一系列比赛，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马上我们的 U17 女足世界杯呢要开始了，U17的男足国家队要准备接下来在卡塔尔多哈的比赛。而对于9月份刚刚成立的 U16 队伍呢，他们在9月初呢就参加了和平杯今年的比赛。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这三场踢下来1胜1平1负，最后拿到第3，成绩呢不能算是特别的出色，但是对于刚刚组建的队伍来说呢，在问题当中逐渐的解决问题，然后逐渐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张耀坤指导挂帅的这支队伍呢，在目前还有一个新的比赛任务，就是要去参加海湾杯的比赛。

0: 在参加海湾杯的比赛之前，这支队伍呢，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很多队员的体能状态，还有从俱乐部来了以后比赛的感觉呢，都不是太一致。所以呢，在重要的比赛来临之前，全队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的体能做重要的提升。
1: 准备。
2: 在出征海湾杯之前，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在香河进行最后的备战。这一天是半场折返跑训练，这是一项强度很大的训练内容。主教练张跃坤的要求非常严格，很多球员在做了几个来回后都纷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抽筋，无法继续坚持。
3: 走走，喝水。这才第一组结束
4: 啊！
3: 你还以为完了啊？你想比赛？你想踢完？啊！你现在舒服了，上那就遭罪了。啊！这本来也不是什么舒服的项目。啊！回家喝咖啡，躺肯定舒服。
5: 别喝，别喝，别喝！
3: 啊！我们现在舒服了，我们比赛就遭罪了，我们上那就遭罪了。昨天看到天气了吗？29到39度，我们这才几度？我们有点身体能力，没有点跑动能力。
2: 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是因为在不久前结束的和平杯上，张耀坤发现队员们在体能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面对马上开始的海湾杯，必须利用这段时间上上强度。
3: 刚跑是一二三，三二一，对吧？
2: 沈阳和平杯是张耀坤接手球队后的第一项赛事，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大量主力球员无法参加集训，对于张耀坤来说很难进行像样的战术演练，更不用说提高技术，只能是以考察球员为主。
6: 哎，你好，你好。哎，中午下去。
7: 好，
2: 第一次参加国家队发布会的张耀坤看起来有些紧张，不过这也是他必须要经历的。
8: 这是我接手以来这第一个比赛，我们有很多球员也是被这个09的国家队调走，准备参加这个 U17 世界杯啊。那我们也有些海外的球员因为比赛的原因，我们这次也没有征召。我们现在这些球员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对他们有所考察。
9: 大佬亲自背球。
6: 谁敢上谁就拿一个。这个还有这么分工吗？你看助我拿了给我准备助我。
2: 1981年出生的张耀坤比这些孩子大将近30岁，看着他们的身影，张耀坤经常能够回想起曾经的自己。
10: 哎，张导，您像这批孩子这么大时候，您当时在什么队伍踢什么比赛？就您16岁的
11: 16岁，万达的2队。也是98年参加了这种亚少赛，在成都。就98年踢完之后就上一队了。
10: 哦，
11: 就
10: 踢好快30年。
11: 对哈。对，那时候U16，现在U46。
2: 从16岁到46岁，球员时代的张耀坤就以体能好、对抗强著称，是大连实德和国家队的后防中坚。2018年退役后，张耀坤成为青训教练，他将自己的防守经验带入青训体系，并带领辽宁 U18 获得去年全运会冠军，这为他日后挂帅 U16 奠定了基础。
12: 200，
2: 由于多名主力缺阵， 张耀坤只能对现有球员进行大范围考察。本次和平杯大名单主要来自青训、校园足球等多个层面，而考察依据主要来自近期的中青赛。别看训练时的张耀坤很严厉，但在场下张耀坤还是很快和球员们打成了一片。当球员们得知球员时代的张导顶级联赛出场次数时，都不由得张大了嘴巴。
1: 300家，
4: 怎么了？这是
1: 300家，
7: 300家，
9: 张大龙，张大
12: 龙。哎，你看，努力说能踢300场联赛就不容易。
13: 一年联赛是30场，你全踢满了，再踢10年，就一场不落，再踢10年。
14: 其实张导是一个。做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吧，然后就给我们就是可以心里面有一个目标，然后让我们目标定得更高，然后去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2: 片刻的轻松过后，摆在张耀坤面前的是一支3个月没有集训，几乎处于重建期的U16国家队。在和平杯比赛中，张耀坤尝试调整阵型，在5后卫和4后卫之间来回切换，但由于防线的磨合欠佳，第一场甚至在3-1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6分钟内连追2球。而在进攻方面，更多依靠定位球和球员的个人能力来打开局面，这不免让外界有些疑问，在呼和浩特连战连捷的那支队伍去哪儿了？
8: 今年的这2次比赛，一个和平杯，一个海湾杯，最重要的，这个工作就是对球队进行了解，啊，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现有的球员进行了解，然后，根据球员的这个自身的状况，然后制定一个球队的明年准备亚洲杯的一种比赛的阵型，一些比赛的方案。
2: 上任一个月后。张耀坤对队伍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随着明年主力球员全部回归，现在这些球员有多少能够进入到亚洲杯正赛名单？新的队伍又该如何快速打磨成型？从2023年3月开始，中国足协正式组建2010年龄段训练营，很多球员都是在那个时候入选的。3年来，当初的训练营成员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0: 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到这个年龄段队伍是什么？
15: U13的时候吧，就当时国少U13，3年前了。
10: 当时跟你一波的这个队员，现在还有多少还在队里？
15: 大概1/3吧。
14: 第一次应该是23年的5月，对。
10: 那当时就是跟你第一批跟你一起来的队友，到现在还有多少还在队里？
14: 可能就不到10个人。
2: 今年5月，在大卫的带领下，这支U16国家队在呼和浩特首次正式亮相，并取得3战全胜的成绩。虽然成绩不错，但球队的主力框架依然没有搭建好。这成为大卫最终离任的导火索之一。随着张耀坤的上任，这支 U16 进入到一个新周期。然而在本该尽快熟悉球员、明确球员定位的阶段，遇到多名主力缺阵，这是张耀坤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3场和平杯比赛，中国队最终取得1胜1平1负的成绩，张耀坤在有限的时间内并没有给球队带来太多的变化，而队员们也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沮丧。
8: 我们的联赛啊，我们的中青赛这种联赛的比赛质量啊，这种对抗的激烈程度远远不及我们这次和平杯的这种比赛啊，所以说我们球员这种比赛踢得太少啊，比赛经验也不够丰富 所以说在场上面对这种对手这种强大的压力啊，他们的

0: 决策速度啊，就比在联赛当中要变慢了。
1: 我们祝福你们能远离伤病，走向更高的舞台。来，兄弟们，
2: 一起战斗！
3: 随着今年 U17 进军世界杯，这支 U16 将无需再打预选赛，直接入围明年亚洲杯。不过，这也意味着球队失去了通过正式比赛磨合的机会。亚洲杯正赛明年5月就要开打，而全部主力要到明年年初才能到齐。对于张玉坤来说，把现有球员捏合成型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4: 没问题。
3: 和平杯后仅仅5天 ，U16 国家队在香河再次集结，备战即将到来的海湾杯。这一次张耀坤又进行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留洋球员李东辰、刘凯元入选，两人将直接在多哈与球队会合。值得一提的是，之前上调 U17 的袁博涵也在9号归队训练，并将随队参加海湾杯，他的回归将极大增强球队的前场攻击力。
5: 试一试体能是我们需要的啊，你足球比赛没有体能打不了啊。想想我们在沈阳的比赛，我们在60分钟以后，我们的这种能力在下降啊，这种体能的这种缺失我们还不够的啊。来说国际比赛的这种对抗的节奏速率对体能的要求远超我国内的联赛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啊，是我们需要的。
6: OK， 第一节脚速不限。
3: 针对和平杯期间暴露的体能问题，球队在香河进行了重点加强，同时如何让袁博涵尽快适应到新的战术体系中也是教练组需要考虑的。球队14号出发去多哈，而海湾杯第一场比赛16号就要开打，时间紧任务重，张耀坤必须尽快将球队捏合成型，他的压力肉眼可见。
6: 哇，犯规！两次犯规怎么了？
7: 没有牌的犯规正常。
6: 我说那种，我说是那种影响人得分的那种犯规，两次点球。
8: 江老师，就是你也可以挡一挡，袁博涵上来传给他打也行。你两个打一个，你非要变成一个打一个。
6: 3-5、3-6。
3: 不论哪个年龄段的球队，拉体能都是非常辛苦的。看着这些孩子们来回折返，张耀坤疼在心里。但为了明年亚洲杯，他必须这么做。
8: 对手会给你妥协吗？你会告诉他慢一点吗？你告诉他可以补进攻吗？你们在落后的时候，你可以不往回打吗？对手可以和你们妥协吗？不能。你就得克服你自己。
9: 一个跑完就剩一个了。
6: 15、18、19、20，加油，吴斌！
10: 老陈，跟上！
6: 老陈，加油，跟上！
10: 26、27、28。
11: 我们今天就相当于跑了不到2组，少跑了3嘛，第二组，少跑了3。啊，就从侧面看出我们的身体能力，咱了。不是说谁能跑谁是最会踢球的，但你足球场上就是需要了，这是最基本的跑动能力啊。我们也需要一点咬牙子精神，在困难的时候能不能互相鼓励啊？我看这后边挺好的，互相加加油，一块能不能跑下来？是这样，我们需要这个。
3: 训练结束后，球员们和张耀坤一起回房间，大家又恢复了以往松弛的状态。然而在这松弛背后是明年5月的终极大考，是外界对国字号队伍连续进军世界杯的期望。受各种客观原因限制，张耀坤执教国字号的起点也许并不顺利，但这段艰难中重新起步的经历或许能够让这支队伍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2: 其实从刚才的短片当中，大家也发现了张耀坤的这支 U16 成立之后呢，现在队员们的整体体能状态和比赛的状态还不是很一致。对于一支要打造出战斗力和战斗精神的球队来说呢，先把体能关过去，对于他们接下来打磨战术和打磨技术，可能才能够有比较好的基础。说到比赛的压力啊，最近中超联赛在恢复了之后呢，第27轮可以说有很多故事。虽然大家的注意力呢都在关注荣城什么时候可以夺冠，但没想到回来之后联赛的第一场，荣城呢就把自己的话题从夺冠挪到了保级，而且目前呢在保级相关的四支队伍，包括天津金门虎，包括辽宁铁人，还有像河南队，还有武汉三镇，他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了在保级大战当中的信念和坚持。当然金门虎在这轮比赛的表现还可以看到，在信念与坚持之外，他们在保级战场的经验。
13: 辛苦了，队长。
14: 三分，咱拿下了。
13: 辛苦，队长。
15: 咱们今天都做到了。
13: 还没矫正。
15: 没矫正，
13: 他就光止血。
15: 说完意思，没事，马上还忙。
13: 止血了。
14: 那回去慢慢矫正吧。那明天到来，明天到来这个，就捆上衣服，捆上衣服。
15: 矫正好。
14: 你肯定得戴牙套。其实不是这个，就跟。其实就跟胳膊哪儿错位了是一个道理，你也肯定就得相当于打夹板，就得给他固定一段时间，让他慢慢的给你长，真没断。
12: 王秋明被磕掉门牙，发生在成都荣城与天津金门虎比赛的第27分钟，在夺冠球队的主场面对的保级压力。这一事故的出现，也许是作为队长的王秋明为承受压力而缺少自我保护，也许是对抗压力的全力拼争的体现。
16: 这场比赛踢得非常艰苦，球员拼尽了全力，非常顽强，我们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我们的队长王秋明在上半场30分钟的时候，两颗门牙被撞掉，我觉得可能也是由于队长的这个伤退，可能更大的激励了球队，必须要拼下这场比赛。
12: 这场必须要拿下的比赛，是天津金门虎队职业化以来第1000场比赛，而深陷保级泥潭，急于抢分保级，为这场比赛赋予了更深刻和现实的意义。王秋明的受伤离场，也许是对全队的精神激励，但因伤减员，从战术与实力上，或许也增加了金门虎的压力。官方统计，通过在天津金门虎俱乐部官网报名，跟随球队远征成都的天津球迷共有681人，而由于成都荣城夺冠在即，来到现场期待见证夺冠历史时刻的成都球迷人数达到41000人以上。现场两队球迷数量的差距，两队在积分榜排名的差距，甚至说两队实力的差距，并未在比赛中有所体现。纵观进球前的比赛，两支球队都加强防守，进攻时节奏不快，似乎给人以只求平局，我拿一分你夺冠的默契，使得成都荣城队进入到一种只求平局的舒适区。但天津金门虎在比赛尾声的突然发力，用绝杀切断对手反攻路径的思路，或许就是保级经验的一种体现。这个90多秒的长镜头详细地记录了从现场 DJ 宣布补时时间到比分牌变成1-0时，整座球场内气氛的变化。

我们肯定是非常耐心的，即使我们踢到82多分钟接近进球的时刻，我们还是在这个稳固防守基础上，后场我们其实在过度倒脚的时候是寻找机会的，因为中场休息时也跟三名中卫，特别是中间的埃托尔讲到，我们要更多的利用斜长传打找孙铭谦的这一侧，比较幸运最后这一刻我们打成功了。

0: 天津金门虎队的胜利对身处保级区的武汉三镇队和辽宁铁人队带来了积分上的压力，同时也带来了信心上的鼓励。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保级大战，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徐正元的球队已经六轮不胜，而武汉三镇在进入九月份以来未尝胜绩，两队都急需一场胜利来缓解保级压力。
1: 在赛季的末轮，这个保级队这个无论什么结果都会这个很有可能发生，哪怕六轮不胜，这个最后可能保级队也会这个疯狂的赢球，这都是很常见的。
2: 我觉得今天辽宁已经拿出最好的状态啊，今天辽宁胜利应该是这次能拿下这三分的。
3: 面对现在的局势，我感觉铁人这场比赛务必拿下这次胜利，这是最好的结果，也是我们大众最期待的结果。
0: 入场仪式前的球迷灯光互动环节给紧张的氛围带来了一丝松弛感。
4: 请球员和官方运动员入场。
0: 这场比赛两队各得四张黄牌，零比零的比分保持到第85分钟，是势均力敌，也是无路可退。随着主队陈彬彬一脚世界波打破僵局，胜负的天平似乎有所变化，但领先的优势仅保持两分钟，武汉三镇抓住对手失误，顽强地扳平比分。
5: 那个说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双方的球员在场上也是想着去拿分，然后两边在这个防守上也是制造了一些混乱，然后都是想通过这种阵型不紧密脱节的时候创造一些机会，对手的话和我们也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取得了一个进球。
0: 1-1的平局虽然让双方都保留着保级的希望，但没有战胜保级直接对手，无论辽宁铁人还是武汉三镇，所有人都是不满意的。赛后的铁人球迷没有迅速离场，面对此时沉默无言的球队，他们用呐喊支持着球队。

0: 我已经
1: 拿了。首先，这场比赛非常可惜，我们没有拿到想要的胜利。为了这场比赛，我们准备了半周的时间，但是我们准备的内容没有完全在场上发挥出来。
0: 那就是让我瞒你瞒。
1: 我们这场比赛来了很多球迷，但是我们没有用胜利来报答我们球迷。我想跟球迷们说一声对不起。但是我们还有三场比赛，每一场比赛我们都要抱着必胜的心理。刚刚在更衣室，我也跟我们球员讲过，我们后面的比赛，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放弃，每一场比赛都要争胜，完成我们保级的任务。
0: 还是两场，我们争胜。
2: 那时候的感受吗？
3: 没什么感受，就比较可惜。如果能把三分拿下来，这就感受大了。
2: 那这一分对于保级，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3: 肯定有意义。那一分相对来说比对面要有优势一些吧，占据主动一点吧。反正下一场给青岛拿下来结束了。
4: 我觉得辽宁铁人保级形势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下一场要客场面对这个已经降级的青岛海牛嘛。

0: 所以我觉得辽宁铁人还是很有希望的。
1: 明晚天津金门虎队将客场挑战与自己积分相同的河南队，完成牙齿矫正的队长王秋明也随队来到郑州，佩戴护具随队训练，能否出战有待队医评估。10月17日，辽宁铁人面对已经降级的青岛海牛，能否终结七轮不胜，拿到救命的三分。尽管邓卓翔重新执掌武汉三镇队，但换帅并未止住颓势。客场挑战上海申花，是破釜沉舟的大打攻势足球，还是稳固防守中寻找机会？无论哪种选择，留给他们的容错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在联赛还剩三轮的情况下，这轮比赛王秋明的门牙其实已经代表了现在俱乐部保级的压力。那我想呢，还剩三轮比赛呢，对于相关的各家俱乐部呢，尤其是在周中这几天，心态和比赛的准备呢一定会格外的重要，因为在这周末将会迎来第28轮的争夺。在我们看到中超联赛争冠和保级复杂局面的同时，感受职业俱乐部压力的同时，在中甲的赛场，广州豹呢已经悄悄完成了回到中超赛场的努力，而在中乙的赛场，另外一家俱乐部名图俱乐部呢，则在思考着俱乐部如何在资本成绩这样的压力环境下呢健康的发展。这家俱乐部呢由郜林牵头，在资本和前国脚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稳扎稳打的在青训当中做了很多工作，坚持青训的同时呢，有200多名青少年球员在各个年龄段正在茁壮的成长，而且他们的梯队呢覆盖了2010到2018的年龄段，可以说在规模和成绩上，现在名图俱乐部呢都在思索着符合自己更好的发展道路。
2: 那您是什么年龄就开始是这样的一个发型了？
3: 30出头吧。
2: 光头啊，越刮人越聪明，有这个，你有这感觉吗？
3: 那不是，有的人光头是因为想太多了，想太多了，他多思考，他不就变聪明了吗？所以你思考多了，他自然而然，他的这个就进步的快一点了。
4: 他叫王刚，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已经将近8年了，在足球圈里却很少有人熟悉他，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虽然有了8年搞足球的经历，王刚仍然是足球圈里的生面孔，但是他身边却有一个圈里大家都很熟悉的人，郜林。今年年初，郜林接受了王刚的邀请，加入了俱乐部的管理团队。
5: 跟我们投资人的这种更深度的这种了解以后，感触吧，挺心酸的。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别人并不知道你在做。如果说
6: 很多哈，
5: 100个、1000个、10000个，那我觉得那这个整个足球环境马上就好了。但往往就我说，并没有那么多傻人笨人去做这件事情。
4: 郜林说自己的老板有点傻，听到这句话很容易会被公众误解。其实如果你要是真的能了解真实的足球环境，可能会觉得郜林说的这句话完全是心里话。
7: 不是属于那种性格的人，我不喜欢说啊天天吹牛逼，然后吹说啊我多好多好多，我不是那种性格的人。如果为了挣钱，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讲啊，你开个培训班就挣钱，但这些钱对我来说没必要去挣。你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你肯定要做出你自己想要的一样的。
6: 你想做出什么呀？
7: 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来说，哎，我如果能培养一些国字号球员，对吧，然后做青训，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之后，我发现不行，这个价值观不一定是对的。
4: 除了中乙的职业一线队，王刚还投资经营了规模庞大的俱乐部梯队，总共有10个年龄段的精英梯队，超过了200名球员。在3级职业联赛56家俱乐部中，能拥有这样规模的职业梯队，只有山东泰山和浙江队了。在最近2年，名图自我培养的队伍逐渐开始取得成绩，名图连续2年都进入到中青赛 U15 组的全国总决赛。
8: OK， 他这个人 ，OK， 他比你们全部的人付出的都要多，好吧？他们比你们当时大家都说不行不行不行，只有他在搞。OK， 现在你们是最有可能来证明他是说对的，你们。
9: 而努力。就在今天，我们要创造两个历史，一个是我们俱乐部的历史，我们要拿一次优胜的冠军。第二个，我们要打破过去这么多年山东鲁能的垄断，他们已经四届都拿了冠军，第五届应该是我们的，不要怕他们，要让他们怕我们，好不好？
10: 好。
4: 让王刚遗憾的是没能见证到冠军，连续两年名图都输给了老牌青训俱乐部山东泰山，今年仍然是全国亚军。这是广东名图中乙联赛第二阶段的首个主场比赛日，从俱乐部创立以来，青训梯队还没有拍过一张大合影。
7: 哇，这还有这么小的啊！这台子搭的可以，
11: 再来一起搭。哎，王总帅不帅？王总帅不帅？大声点，帅不帅？大声一点，王总帅不帅？
7: 这个事呢，我们不能只看名图，如果只是名图都遥遥领先，其实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希望。我希望中国有20家、30家、50家、100家名图。我们讲足球，首先青训首先要确定一件事情，比赛风格，你要踢什么样的比赛风格，你怎么样让它实现这样子的风格，对吧？那你就有一个工程体系、技术体系，对吧？你变成什么可执行的东西嘛，所以你需要有完善的训练体系。那这个完善训练体系是我认为当下我们中国人中国足球最欠缺的。
4: 2016年名图悄无声息地搭建起了从8岁到17岁10个年龄段的精英梯队。名图还聘请了西班牙籍的技术总监，从零开始按照自己需要的标准和风格去培养球员，同步也培养基层教练员。外人可能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么做的代价，但是相信很多足球圈里的人很清楚这么做的难处。一直这么做的鲁能足校和绿城足校为什么被足球人所尊敬？因为大家知道这才是职业足球的基石，但是这样的投入很难获得回报，所以大多数有职业一线队的俱乐部都不会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郜林觉得这样做很难成功的原因。王刚做职业俱乐部为什么费力不讨好的去做这件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人。王刚的公司离家里有15分钟的车程，每天早上刮头洗漱好，他就会起身去公司。王刚的身边的人告诉我们，王总有两个爱好，第一个是足球，第二个就是车，不停地换车。
12: 我们公司全部都是国产车。
13: 啊，这是你要求吗？
12: 对呀，我们没有一台进口车。做国产的设备，我们都不买国产的新能源车，谁买我们的国产设备？
13: 听他们说你是特别喜欢开车，喜欢这个车是吧？
12: 因为我们毕竟是做这个，也算是新能源的一部分嘛，就是我们做锂电池的这个制造电池。
14: 首先他是想要改变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青训如何改变中国的青训水平。王总呢，他是做这种新能源锂电池啊等等这种 AI 高科技产品的，那他自然会用工程的思维去想要改变中国的这个很多高科技产品。他是实现了弯道超车的，比如汽车行业他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但弯道超车的点是高科技的，是这个先进的。那么足球一样，
13: 这是公司大楼，
12: 对在其中的一栋
13: 啊。这你们有多少个法定专利？大概
15: 快100个吧。
16: 从这个工序开始，一直到最后，
7: 就电池制造的里面的所有的工序，制造过程对吧？它有速度啊，有速度很快对吧？然后你就可以用相机来拍它，然后去分辨它好与坏。那这个就是平时储能电池，就比如用在大巴车上，或者用在。

0: 在这种储能电站上，这么大吗？就十日就这么大，
1: 一颗电池就这么大。这个叫3D相机，测这个平面度吧，就是说客户比如想知道这两个点的高度，包括这个点的高度，这个点的高度，左右移动的时候，它就会踩图，它就会把图踩下来。变成一个 3D 模型，比如说零点零几毫米的精度，
2: 要一样。
3: 在中国足球圈里头，这些投资人里头，你觉得是你懂足球算是什么段位？
1: 至少对于青训这一块，我觉得我一定是非常懂的。我不知道别人到底怎么样，但我认为我比绝大部分人都要懂。
3: 现在觉得自己是足球的外行还是内行？
1: 对于青少年足球，我觉得我应该算内行。
3: 十个年龄段的话，青训的话，一年得花多少钱？
1: 1000万左右吧。
3: 1000万，就是基本都是免费是吧？就是
1: 有一些免费，有一些收费。小年龄呢，我们会收费，但是收费你也只够养教练，你不可能能盈利。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花那么多钱，你傻吗？对，一样的人傻。我说我是要10年时间，我花500万，或者600万。我买个知识产权可以吧？
3: 这足球体系怎么能变成知识产权？
1: 这个搞工程一样的，就跟我们开发设备一样。就我现在跟你在聊天，
3: 碳基生命嘛。
1: 我们在聊天就叫碳的传播。那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你在传播的时候，它会失真。在技术体系的角度，实现用硅基模式才传播。
4: 要让足球青训从碳基传递变成硅基传播，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晕啊？叙事方式似乎跟足球总是有点不太搭，咱先别急着下结论啊，接着来了解王刚他要想怎么做。做新能源生意的王刚其实很繁忙，但是不出差空闲下来的时候，他自己会去踢球，更大的爱好是看梯队的训练。他会在球队到达前就提前坐到球场边，摆上一副茶具，一堂训练课他会很有兴致的从头看到尾。
1: 你的好的球员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你的好的团队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一门技术的活。每一堂训练课它是有目标的，然后它的这个每一个训练环节它是有进阶的。转移，对吧？然后转移，看到没有？刚刚那个场景不是跟这个一样吗？刚刚练那个场景从右侧转到右，259页。
5: 哎呦，
1: 从最低页开始，就是这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是蛮……
5: 这个东西是教练必须都看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们一直要遵循这个方法，就从打法内在逻辑、打法的数据、球员特点、打法理念到经验、比赛原则，实现了整个的这个工作方法论的组织。然后呢，好，青训在我们俱乐部内部，我们把它分为什么？1、2、3、4、5个阶段。
4: 拍完训练这个场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是，第一，作为职业俱乐部的老板，

0: 这趟训练课。
1: 你刚才给我看的是中青赛的比赛是吧？现在潍坊的。
2: 对，
1: 你比对手啊，明显的你们要矮一，
2: 对，
1: 矮一头啊。
2: 我们去打比赛，在国内基本上都矮。
1: 这你自然身高不是那么最好的，
2: 可能跟我们选材有关。
1: 啊，选材。
2: 对我们，你看，我们并不是说多知名的这个职业俱乐部。对吧，也不是像中超啊那些，
1: 是不是人家很多家长可能是不是你说体系人家不太理解或不太相信。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首先我们家长得懂什么是好的训练，
1: 嗯，
2: 什么的比赛风格是好的比赛。
0: 王刚是俱乐部的投资人，他其实也是球员的家长，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名图的梯队踢球，而且他们都坚定地想成为职业球员，而王刚自己也相信自己的两个儿子肯定有能力能踢出来。
3: 哎，你哥今天输了，被点球绝杀。
1: 在偷拍是吧？不行啊，他听他哥输了一点感觉没有啊？
3: 他就那样
1: 是吧？不是你儿子在队里是不是受照顾？
3: 那不会
1: 吧？
3: 但是他可以有一些，就是平时可能可以增加一些个人的训练的
1: 啊，小私造是吧？但最后还是要符合这个球队标准的。
3: 对对对。
4: 这
1: 东西
4: 菜做好了，
1: 这是牛肉，
3: 土豆，
1: 这是什么？
3: 这是丸子、冬瓜。
0: 晚上，王刚看完了球队食堂的伙食，转身又去了球队宿舍。
3: 你在干嘛呀？毛豆。毛豆，你今天又指责队友啊？你们谁玩手机？你吃外卖啊？
5: 不是外卖啊？
3: 什么？
5: 就是那个什么，我今天晚上回来晚了，然后没有饭了，然后叫手机也有。
3: 啊？
5: 叫手机。
3: 什么时候叫？
5: 十点。
6: 毛豆，
3: 在干嘛？在吹水呢。
6: 吹水。
3: 啊？什么东西？
6: 打
3: 个
6: 屁来。
3: 喂，哎，你怎么搬这边来了？
6: 你住在这里啊？
3: 怎么可能？这是二哥的房间。
6: 王总，
3: 嗯，就你一个人啊？他们人呢？没医生啊？
6: 做完了。
3: 做完下班了。
6: 嗯。
3: 哦，你干嘛？膝盖
6: 出
3: 问题。哦，
7: 你们已经胆大了。
1: 葛老板要啥？我们去年
7: 保级有一个苹果的这个手机的奖励
1: 啊。
7: 今年都长大了，本应该成绩更好的，
6: 是
7: 应该要在冲冠组的，
6: 嗯，
7: 那个叫什么争冠组？
6: 争冠组
7: 的。
1: 去年给了苹果手机是吧？今年还有没有是吧？行啊，
3: 我们。核心的球员
1: 啊，
3: 吴信宇。
8: 我们有几个梯队的孩子都在基地住，吃住都在基地。然后他见到每个孩子，他居然能叫，
1: 都认识，
8: 还是不同年龄段。
1: 对对对。
8: 所以这一点是我非常意外的。老板也讲过，我说你是投资人，然后你是在那一个高度的，球员也好，孩子也走那么近，因为你需要给他们压力，你需要让他们知道你的付出要在他们身上看到回报，而并不是一个家长也好或者是一个善人也好对他们无私的奉献。我说这样是一对你不公平，二对这些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
0: 王刚和梯队里大多数的娃娃球员都有微信，很多孩子和王刚说的话可能比自己的父母都要多，甚至更有私密性。但是中乙一线队很多转会而来的球员，尤其是新赛季加盟的主力球员，他都没有加上微信，最多是对得上名字。这个赛季广东名图的主要任务还是中乙保级，留住职业联赛的这个平台。在现在这支球队的主力阵容里，基本见不到名图从小带大的球员。16岁的国青小将孙晨曦算是主力替补，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稳

0: 定出战职业联赛的名图造的球员。更多在名图长大的球员想要出场还需要点时间。
1: 就是王刚他需要慢，他对他的教练是梯队教练甚至没有成绩要求。
2: 对，
1: 但是可能
2: 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点。那如果说我在这个俱乐部干了十年，每年前进排名前进一名，那没有意义。对于我来说，我是失败的，所以说可能在这边这个方面我会比投资人更着急。但是，青训我是认同的，青训慢工出细活，但是职业球队是很残酷的，我们只能拿每场比赛的胜负，拿每一年的排名升级降级去做评判。
0: 这赛季初，广州名图很长一段时间都徘徊在积分榜的降级位置。为了保级，郜林从中甲、中超通过自己的关系保定了一些球员，他们的到来立竿见影，现在保级基本无忧了。但是每次看球的王刚都能感觉到，他始终不那么开心，因为现在这支广东名头队并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球队。
3: 到底能走出多少职业球员，我觉得也是我们值得去做的，值得去研究。
1: 你只有上升的越多，你才能实现你的那些，是吧？
3: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打造整个一线队到梯队的这个基因足球风格。
1: 其实你和郜林是不是就其实你们还是在找融合的这个尺寸呐、各方面？
3: 我觉得我们方向没有错，方向没有错。那站在郜林角度，他可能更多的时候考虑了说我能够快速的能够出成绩。站在我的角度，我可能希望更多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年纪
1: 不要变形，是吧？就像你说，经常说。
0: 可能故事讲到这儿，很多球迷朋友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球痴老板的故事吗？有经济实力满足一下自己的爱好，如果真这么想，就把王刚想简单了，他还有自己的下一步。
4: 我们花了好长时间开发的，头头尾尾也做了两三年吧，计划。
1: 这现在能有第一批能出来多少？
4: 我们一共1300，对吧？
5: 1300台。
3: 第一个功能是我们主要的操作板块。第二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这个表现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的 GPS。第三个板块是这个战术板，就是我们青训很多教练他不是需要用战术板跟小孩子讲战术嘛？我们很多青训的这个俱乐部或者队伍，他其实没有比赛分析师的，那你很多时候都是靠这个教练员自己剪辑嘛，对吧？那我们做了这个产品呢，就可以让你只要上传你的这个比赛录像，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剪好，然后你就可以看了。
6: 比如说中国足球，它在基层青训领域呢，教练员水平的参差不齐，有可能他就是一个体育大学的大学生，他也不是足球专业，他就开始教孩子，他的教案课程网上找。那我们希望的是，至少这些基层的教练员，大家能达到70分水平。
3: 这计划它是有科学性的，它从每
0: 一个派的成本要接近5000，即使顺利的卖掉20000本，利润可能才有2000万。想要依靠这个产品实现足球投入的全面收支平衡，我们判断显然还很难做到。但是王刚还有别的想法，想要名图的体系理念能迅速广泛的铺开，10个梯队200个球员其实还不够。
3: 这是一套我们积累的8年时间的技术体系、训练方法。你去找任何欧洲一家俱乐部，他说你把你的训练体系共享给我，甚至派几个教练，那人家动不动就给你这个几十万欧，对吧？最核心的一点是有2-3万名教练在用这个产品，就相当于什么，
1: 你的体系
3: 有2-3万支队
1: 啊，
3: 在打造这个体系。
0: 为支撑这个系统，名图后台还要设立大容量的数据库，同步建立工程体系和 AI 智能系统，现阶段其实还需要逐步的完善。在王刚的公司里，他也专门有一个足球工程师开发团队，连续3年跟踪这个系统的落地和改进。
7: 因为多机位的话，它画面会更清晰，而且它会有特写嘛，这种就分析的精度会更高。
3: 你标注完，然后根据那名球员整个比赛的这个位置的分析，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做实时分析。

0: 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 AR 的眼镜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以后就可以把比赛场景和战术场景我把它投出来，名图未来会考虑院输出技术体系，去赚钱。
2: 这里要说一下，其实广东地区有地市级的体育局，曾经想要名图的梯队去打三大球，有资金回报，但是条件是要按体育局的思路组队，成绩第一，这样会打破体系，王刚拒绝了。现在名图和贵州省体育局合作，完整的使用名图的梯队，但是不会干涉他的战术理念，也是打全运会三大球，王刚同意了。即使是挣钱，王刚也是还要挑的。王刚给我们的印象的确和传统的足球人思路很不一样，很难说他追求打造的足球体系多久才能够落地开花。为什么叫名图呢？王刚这样解释，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在足球上获得成功，只需要铭记这段足球旅途。
3: 通过刚才的专题片，我们看到名图俱乐部呢，对于青训有他们的思考和他们尝试的方法。而在亚运会的赛场，我们看到亚运队取得成绩之后呢，有一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亚运队上不同年龄段的梯队完成成绩的突破，才能在十岁的这个区间让国家队得到真正的受益。所以我想呢，在青少年培训的这个领域呢，现在恰恰给了很多俱乐部勇于尝试的时间窗口和机会。而我们的 U16 队伍呢，在参加完了沈阳和平杯的比赛之后，他们已经到达了海湾杯的比赛场地，因为接下来要参加的是 U17 青少年海湾杯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主教练张耀坤在比赛开始前的新闻发布会采访。
4: 首先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我们之前的球员很少能与西亚的球队有过交手，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这么一个经历，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球员在比赛当中能体现出好的竞技水平，谢谢。
5: Thank you for...
3: 那这届海湾杯的比赛呢，还是在卡塔尔多哈来进行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呢，和您在互动的时候，有一位球迷的留言值得关注。他说，张帅，就是说张耀坤，在训练的时候很严肃，平时和小球员的关系也很密切，从片子里面可以看到技战术的打磨，没有看到详细的讲解做示范，当然这和我们的拍摄可能有一些关系，没有把一些细节呢充分的展示出来，但我们还是要对张耀坤对于这支 U16 的打磨给予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另外呢， U17 的女足世界杯马上要在摩洛哥开赛了，我们的队伍呢也已经出征，我们会在足球之夜栏目当中持续对他们保持关注。
2: 踏上摩洛哥的绿茵， U17 女足姑娘们整装待发，亚洲杯的历练，上一届的突破，成为今天前行底气。昔日绿茵战将马晓旭陪伴新一代玫瑰开启世界杯之旅。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整个团队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困难，大家都有很多伤病，很多人是做了一种大家看不到的努力。
1: 伯恒他就一直告诉我，我们拿了团体冠军，对，一直为了团体做贡献。
0: 我确实是非常想赢得这枚

0: 团体的金牌，哪怕只有一点点机会，我也会去抓住。
1: 我前面都跟队友说，感觉好像有点类似奥运会的感觉。
2: 因为533它没有容错，所以我给自己会施加一点点压力，因为我想说把它去完成好，
3: 做好自己的每一个项目，做好自己的每一个细节。
4: 中日之间本来也是体操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较量嘛，团体之间。
0: 我一直是把团体放在首位的，对于新周期的第一个中国队一线队员跟日本队一线队员的碰撞，而且还是在他们的主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赢得这场胜利，对我们的信心，然后对我们整个竞技状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5: 亚运之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博恒。张博恒这一次在名古屋呢，确实非常不容易，拿下了全能和团体两块金牌。同时，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应该还是他的伤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关于你的亚运会最后的消息，就是因伤退出了单项的比赛。这伤到底怎么样？
0: 没有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的话，应该是可控的，所以我也是及时止损了。
2: 我在测试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有拉伤，是这个二头的内侧肌受伤还挺严重的。
5: 回到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伤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0: 没有受这个伤之前，其实我是没有多大压力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包括我的训练的整个系统性，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状态，然后在测验的时候也是发挥的比较良好。但受了这个伤之后，其实情绪上是有一些起伏，有一些波折了。我有10天没有系统训练，没有成套，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有可能不能来参赛，当时来之前几乎就是先到了再说。
6: 9月21日，中国体操队抵达名古屋的5天后，亚运会体操项目迎来第一个比赛日。与以往赛制不同，这届亚运会的资格赛将直接决出个人全能排名。
7: 张博恒和孙伟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日本队出战的是两位奥运会个人全能冠军桥本大辉、冈胜之助。
5: 那真正当你开始这个人全能的比赛之前，实际上也就是资格赛之前，对这个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样？
0: 我坚持比完比赛，
5: 当时就真是就是只想坚持比完，
0: 坚持比完，而且就是我相信我以我的训练储备以及竞技水平，我比完了我就不会差。但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我要坚持比完，要能够比完这场比赛。
6: 这场比赛和张博恒一起参加全能较量的，还有比他年长5岁的孙伟。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孙伟随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东京奥运会，孙伟获得个人全能第4名。名古屋亚运会前的选拔测验，31岁的孙伟又一次上满6项。
8: 回来完
9: 了，来第一次，留得青山在。
0: 其实这两年他恢复的过程中，是我就看着他一步一步恢复的嘛。虽然这个年纪，他也一直在坚持，就是足够的训练量去累积。我觉得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这个年纪，他跟我一样一直保持那个训练量。我觉得哇，
9: 怎么还能坚持啊？第一，我热爱这个项目，还有就是国家需要，就有招必回嘛。不管是怎么样，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我的人生中，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像现在的秋妈一样。像我现在今年31岁的话，我相信现在我再一练1天全能，那都是在创造历史。
7: 31岁的老将孙伟，他是这次中国队男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还在比全能，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刚才他用了自己的最难的那个动作。
6: 前2项结束，孙伟和张博恒暂列第2和第3位，前4名的分差不到0.5。第3项吊环是对张博恒的伤病影响最大的项目。
5: 吊环的单项结束之后，当时你在场上还是反复在处理自己这个胳膊的伤情、手臂的伤情，是吧？
0: 因为当时是非常的疼痛，在吊环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痛可以忍，但是我们不能让伤情继续恶化的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度就要把控的特别好。
7: 张伯恒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5: 每项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还是会看看分吧？
0: 其实我真的关注分的时候是跳马结束，因为对于我来说，前四项就平稳过渡就好了，因为我真正的高分项目是双杠和单杠，所以在比完跳马之后，我就着重关注了一下比分。
7: 全能现在的排名前四名当中，我们是3-4，日本队是1-2，张伯恒跟第一名的分差是整0.3。
0: 当时我一看分数，我就知道我的双杠必须要做5.9的成套，这样我就会给我的单杠留下容错空间，因为双杠的失误率会比单杠的小。我觉得这一步棋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取得金牌的转折。
10: 挂壁马固兹技术难度，
7: 这套5.9很关键。
6: 凭借这套难度价值高达5.9的成套动作，张伯恒5项之后总分反超两位日本选手，排名暂列第一。
7: 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
5: 双杠这一套完成之后反超了，是不是那时候自己心里已经觉得挺踏实了？
0: 对，其实心里石头已经落地了一半了，因为自由操的难度分它没有办法提得特别高，全能选手啊，但是全能选手普遍都是单杠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3: 其实他先做，他就是他先做。
6: 最后一项，排名仅次于张伯恒的刚慎之助率先上场，他前五项的总分落后张伯恒0.167。
7: 刚慎之助
10: 完成的还是中规中矩。
7: 张伯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
0: 因为对手自由操的发挥并没有那么完美嘛，要求你能够成功下来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做的是一些难度上的调整，我今天做的是5.8的套，我还有6分套，还有6.2的套，其实都有准备。我刚落地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了，然后当他宣布分数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容易，我能够比完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7: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5: 那一刻伤是不是也忘掉了？
0: 那一刻什么都忘了，那一刻只是记得自己是中国的运动员。
7: 孙伟31岁的老将，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了5年之后，也是在日本获得了个人全能的第4名。
3: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就是我的角色，就不管从肖哥在前面啊，或者说是以前的一些队友，我都是做好僚机的，我就是做好在队伍里面哪边需要我补哪边。对，然后还是那句话，那个叫什么，成功不在我，功成必有我。
5: 这块金牌对于你，对于中国体操男队的意义肯定是非凡的，但等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真沉淀下来回到驻地了，要准备之后的团体的比赛，这个伤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0: 对，非常非常现实，因为我团体是非常经常打满6项的运动员。当天晚上其实从领队，从教练组啊，从队医都已经考虑好了，我就比5项吧，就不要再冒险了。但是大家也清晰的知道，如果我比5项，或者说比4项，甚至比3项，都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谁来承担剩下的项目呢？大家都有困难，而且我的得分率摆在这儿，怎么办？怎么解决？我不是担心我上6项怎么样，就是我是担心我接了这一棒，我自己主动请缨，我说我比6项，我接了这一棒，但是我完成不了，
5: 你怕自己被情绪，个人全能情绪，这个冠军的情绪驱使去接了，
2: 对，
5: 然后等到团队的时候真掉链子了怎么办？
2: 对，那这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是说给我一晚上时间冷静。我早上起来就正常的洗漱完，我特地的在房间开始活动，就尝试一下我是否能胜任，然后跟我队医也交流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就是说我去比这个六项。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比这个六项，我单项就肯定不能比了，就肯定比不了。
5: 就那一刻做一个取舍，是更多出于你对团体这块金牌的渴望，还是说一个真实理性的判断，就是你觉得承担六项还是有把握的在团体当中？
2: 我觉得更多是承担六项有把握。它取舍关系不是说你选择团体还是个人，而是能不能选择团体。因为我的手，我怕我选择不了团体。所以当时老将孙伟还特意跟我说，他说伯恒，如果说你真的不行，就说你千万不要逞强，他说要不行就我来。
9: 伯恒真的是很辛苦，昨天他也说的，本来是想让他不参加这个吊环或者我上的，但是他就是真的很有担当，一直为了团体做贡献。
6: 为了全方位演练这场团体决赛，亚运会开赛两周前，中国体操队举行团体实战测验。那次测验不仅模拟亚运会比赛时间和流程，还在背景屏幕中循环播放日本队比赛视频。
1: 第一肯定是为团队贡献出更多的分数吧，也是希望我们团体能再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亚运会也是，这是第三届了嘛，那肯定还是我们首先我们的团体嘛。这一次可能在中日对抗当中，我感觉可能会更激烈一点。
6: 杭州亚运会，蓝星宇和邹静媛在各自的强项贡献高分，帮助团体站上最高领奖台，并分别收获吊环和双杠单项冠军。名古屋亚运会的五人阵容中，没有亚运会参赛经验的只有田浩一人。
1: 因为以前我可能是在电视上才看到他们在比赛嘛，然后现在同场并肩作战，其实就是非常好。对，因为也自己慢慢的练到了自己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一个水平，才有机会跟他们站在同一的这个赛场上并肩作战，为国出征嘛。
6: 9月23日。个人全能比赛结束不到48小时后，团体决赛拉开战幕。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田浩出战自由操、鞍马、单杠三项，蓝星宇和邹静媛肩负在各自强项上为中国队贡献高分的任务，孙伟在出场4个项目中的3项为中国队打头阵，张波恒依旧上满6项。
5: 最后上战场之前，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2: 在我决定选择六项的时候，我觉得兄弟们应该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已经义无反顾了。他们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战友了，都能懂彼此的心意。
5: 大家都义无反顾。
2: 大家都义无反顾了，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一项一项比。
5: 等你真正进入到团体的比赛，这手臂的真实的疼痛感、本体感受是什么样？
2: 活动我就已经感受到了。非常难受，我都在开玩笑，我说我的天哪，这怎么得了，这怎么比完啊？因为肌肉啊，当它工作量变小的时候，那么你要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肌肉就会工作量变大，
5: 要代偿。
2: 对，然后我的胸肌包括我的肩包括我的背就已经完全代偿了，而且会非常辛苦，然后它就有一点粘在一起了，就很紧嘛，拉满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甩不开了，然后到吊环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粘肌贴了。
5: 吊环之前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有点打鼓啊？
2: 非常打鼓，因为我也担心我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在说什么扣一点点分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健康，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都是这么嘱咐我的。但是等我真正上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就是我肯定要做好的。
5: 吊环这一套动作进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小心翼翼
2: 啊？对，非常的小心，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心翼翼的一套吊环。就是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我做一个动作就想，好，又过了一个动作，好，它没有问题，
0: 我再下到哦好，他又没问题。我再下到好，他也没问题。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一个过，然后每个动作都尽可能的避开他的行动。

0: 他站稳了，有0.1的加分。
1: 张博恒难度价值5.5的成套获得超过9分的完成分，比预赛成绩提高超过0.4分。中日两队都把队中最擅长吊环的选手安排在最后一位出场。
2: 金田希就是日本队的吊环第三人呢，他是可以比到5.7的。那么蓝心宇呢，难度可以达到6.0，资格赛也比出了6.0。
3: 就方面心态吧，因为预赛的时候也做了一次，然后今天就把还是把自己训练的水平展现出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蓝心宇。
3: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我2点钟训练。他在吊环上面，我从这头开始，3点半他还在吊环上面，4点钟他还吊环上面，5点钟他还吊环上面，
5: 就这么较真是吧？
3: 当然也不是说他不练其他项目，他也练，他所有项目都能练，只是说他其他项目可能会因为他的身体条件，或者说因为一些伤病的困扰，他没有办法进行那么多次的重复训练。但是你像吊环，他能重复训练的，他就一直重复训练，特别扎实。
6: 在每一次的备战上面会更加集中吧，动作上方面相对于以前来说要比以前难度更加要大，把心态放平吧，能做出来70%-80%就已经是我就已经是很满意。
0: 这是一套目前最难的一套吊环动作，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2: 蓝心宇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好，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2: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下法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扣分点还是有的。
1: 赛程过半，现场气氛愈发热烈。中国队也在逐渐积累着比分上的优势，前四项结束，与日本队的分差已经超过1.3分。第五项双杠依然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
2: 邹静媛，东京奥运会双杠冠军，第一位蝉联2届奥运会双杠冠军的中国选手。
7: 有过那么多比赛了，那面临新的比赛会不会紧张？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对，会有更大的压力。去年的自己跟今年的自己，其实身体也会变化，技术也在变化，韧带啊、体能啊都在变化。体操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压缩吧，把训练给压缩，压缩完了之后去，比如说测验啊、比赛，完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反弹、再压缩，压到最极致的时候就状态最好的时候。
3: 他其实是也有非常严重的伤病困扰。他从恢复训练到展现出现在的双杠实力，他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是清晰的看到，所以我觉得他这一路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2: 邹静媛这道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分项目。
0: 前弯两周转体180站稳了。
5: 随着这个比赛啊，大家戮力同心往前推进，你自己也小心翼翼，也算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顺畅。到单杠之前领先应该是
3: 1.7，
5: 将近2分，1.7分。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得稳了？
3: 没有，
5: 还没有，
3: 没有到最后一个人落地那一刻，他都不算结束，所有的意外都是正常的，永远都有可能发生。更何况单杠这个项目，单杠这个项目是最戏剧化的项目。
1: 最后一项单杠，中国队第一个上场的是老将孙伟。
2: 卡西娜第一个
8: 漂亮，
2: 直体特卡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气息。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
3: 我当时有一些惊讶，因为他单杠在平时训练的时候非常稳定的，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单杠都是经过非常多轮的检验和筛选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出现那个小插曲，所以他下来的时候情绪其实是非常自责。然后我就安慰他，没关系没关系，都是意料之中，或者说都是在我们的大盘计划里面，所有方案里面他有一套这样的方案。因为团体比赛他没有说绝对可能的一帆风顺，在我们的计划之内是有1-2项失误的空间，所以就不需要太自责。然后完了之后，后面后续日本队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2: 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

0: 这单杠的过程当中，现在复盘起来那天这个戏剧化的场景，哪个瞬间是让你最揪心的？
1: 其实，应该是田浩上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揪心的，因为他毕竟是新人嘛。
0: 对，
1: 虽然我很了解他，他单杠非常稳定，但是我还是难免捏一把汗，而且他如果出现了什么小插曲，我该怎么做？所以当时我还是压力比较大。
2: 日本有位选手，他前面不是掉杠了嘛，然后他下来，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手是冰凉的，然后我也是冰凉的。单杠其实是团体决赛最难比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就很难比，再加上前面五项到最后一项的时候很紧张。
3: 行，好的，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2: 真正下来那一刻太激动了，因为我们计算过嘛，只要博恒正常下来，我们肯定是拿了。
1: 我发现我们越比到最后，就是凝聚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因为可能刚开始大家还有各自的负担，就是不愿意说出来，或者说是不愿意表现出来，不愿意给队友增加负担。但是随着比赛，大家越来越进入状态，越来越投入到其中，然后那种力量就越来越释放出来。
4: 张博恒是整场比赛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此时他只需要取得13分的成绩，就可以锁定男子团体冠军。
3: 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资格赛这次个人全满是14分以上的，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
0: 你完成之后，孙伟第一时间上来跟你有个拥抱，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吗？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说了一句啥，叫我了一句博恒，然后完了之后说了一句啥呀，没听清，反正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大家都在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就无所谓了，大家也不在乎听不听清什么东西了。那时候
0: 语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是吧？
5: 八九八就可以了，拿下了，拿下了，
3: 14.20，张博恒14.20。
5: 怎么说？我这个六下。
3: 最后我们用总分255.095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2: 我感觉回到了18年的感觉吧。博恒他就一直告诉我，我们拿了团体冠军，这帮兄弟们还是靠谱。完了以后呢，我也是在这个团队中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要感谢自己，也要感谢兄弟们。
1: 我们其实年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个队员其实都表现出来自己该有的特色，也发挥出来自己该有的水平。你从老将孙伟体现出来那种坚韧不拔，哪怕他有困难他也不说，他自己去克服他。然后从蓝心宇到周静元这种单项高手，他在团队中作为吊环双杠的绝对高分项目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再像到田浩，身为新人，但是他在自由操、鞍马跟单杠的贡献就绝对稳定。我觉得这就是团队凝聚成一股绳能够拿到金牌的原因。
0: 经历了这场非常艰难的名古亚运会的作战，中国体操男队的团魂是不是进一步凝练了？
1: 我觉得我们的团魂从来不是说需要通过某场比赛或者说某场金牌来认证，我们的团魂一直都在，拿到金牌只是一个结果。
0: 这枚金牌对于队伍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意味着他在我们训练之中成功道路的认证。因为我们这2年的训练啊，包括说团体的配合啊、预案啊，然后整个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场团体的成功只能认证我们这条路走得对了，然后并且付出是值得的，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做补充做完善，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一切影响的风险。
0: 那我们其实内心也共同等待在洛杉矶那更好的你和中国体操男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这辣肉
19: 这样吧，
20: 这样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今天在上海自行车馆继续进行，这个比赛日一共进行5个项目的决赛。
2: 在率先进行的女子团体追逐赛中，中国队最终获得第6名。
3: 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在昨天的资格赛中排名第6，得以晋级到今天的比赛。今天的第一轮，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同在第2组，由巩宪兵、陈宁、魏苏婉和王晓月出战。他们凭借后程的能力，以4分11秒171战胜澳大利亚队。根据规则，第一轮第3组和第4组的获胜者进入决赛，其余6支队伍按照成绩排名。中国队虽然赢下了澳大利亚队，但根据用时，最终获得该项目第6名。
4: 历史突破了，就是世锦赛第6了已经。
5: 我个人在亚运会结束之后，经过一段调整，因为我亚运会比的项目有点多，他身体处于疲劳的状态，所以我在赛前进行了调整之后，在世锦赛就有个更好的状态。
6: 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上还不是特别的有优势，但是我们4个人现在已经一点点进步，慢慢和他们接近了。这也是我们就是很开心的地方，但是和他们还有差距，我们感觉我们需要还要做的更多。
3: 在金牌争夺战中，英国队以4分04秒610的成绩战胜意大利队，获得冠军。
1: 我们再来关注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
2: 中国选手郭涵玉今天在单打第3轮的比赛中，大比分0-2不敌赛会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止步16强。
7: 这是身穿黑色上衣的郭涵玉首次与斯维托利娜交手。面对世界前10选手，郭涵玉首盘4次遭到破发，以1-6交出。
8: 第一盘的感觉就是他可以防守很强，就是一直在场上不停地跑，然后也可以打出一些进攻性特别强的那种球。我就有点摸不太清楚他的节奏，就不太知道他这一分会做些什么，就是总会给我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来去适应。然后第二盘算是可能慢慢适应了一点，然后回应的也会相对比第一盘好一些。
7: 适应了对手球路后，郭涵玉在第二盘与对手打得焦灼，不过在关键的第10局，郭涵玉未能爆发，以4-6丢掉第二盘，从而两盘不敌对手，止步单打16强。
8: 相比较高排名的选手，其实也不能说是毫无还手之力吧，就其实是有办法可以抗衡的，可能要真的去战胜他们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只要可以站在场上，其实都是有机会的，然后也很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和他们交手。
1: 此外，在今天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双赛场上，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由于对手一对捷克和西班牙的跨国组合退赛，郭涵玉组合不战而胜，晋级了8强。
2: 另一场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凡大比分0-2不敌跨国组合布克沙、梅里查尔，止步双打16强。
7: 首盘身穿深色上衣的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凡进入状态较慢，以0-6丢掉。第二盘双方一路战至抢七，不过在小分5-5后，汤千惠、徐一凡没有把握住关键分，小分5-7输掉抢七，从而两盘不敌跨国组合布克沙、梅里查尔，止步双打16强。
2: 今晚进行的一场无网女单第3轮的比赛中，7号种子身穿白色网球裙的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对阵美国选手克鲁格。首盘比赛，斯维亚特克的表现十分强势，以6-1轻松取胜。第二盘，斯维亚特克2次完成破发，凭借比对手多破发1次的优势，以6-4再胜一盘，从而以大比分2-0击败克鲁格，晋级8强。
1: 另外，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较量中，11号种子施耐德以2-0淘汰了6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首次闯入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
2: 两人上一次交手还是在1年前， 施耐德以2-1战胜了穆霍娃。本场比赛首盘双方比分一直紧咬，一路来到5-5平。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施耐德把握住关键分，实现破发后又保住发球局，以7-5先下一城。进入第二盘，施耐德继续保持进攻火力，连破带保，持续给穆霍娃带来压力。最终，施耐德以6-3拿下，直落两盘赢下比赛。全场技术统计，施耐德50%的破发成功率高于对手不少。本场胜利也是施耐德本赛季第三次击败世界前十，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1000赛8强。
1: ATP 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晚上继续进行。
2: 在一场1/4决赛中，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以2-6战胜9号种子德米纳尔晋级4强。
3: 在两人以往的交手战绩中，兹维列夫以8胜4负占据优势。首盘第5局，兹维列夫率先破掉了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可接下来自己的发球局他连丢3分，让对手手握3个破发点。关键时刻，兹维列夫强有力的发球发挥了作用，他连续得分拿下这局，局分4-2领先。后面的比赛谁也没能破发，兹维列夫以6-4先得一盘。第二盘第6局，德米纳尔再度拿到破发点，兹维列夫同样用发球将劣势挽回，紧接着又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凭借这次关键破发，他以6-4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4强。
9: Not only serving performance,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match all around. I thought from the baseline, I did a massive step up from the last couple of matches, and definitely very happy with that level. Looking forward to it. I think we're playing in a very big tournament. It's always special, always an honor to play in the semifinals of these events.
2: 兹维列夫将与西班牙的达维多维奇·弗基纳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1: 今天下午，达维多维奇·弗基纳和热亚的较量仅打了不到23分钟，热亚就因伤退赛。
2: 法国21岁的小将热亚是本次上海大师赛的黑马，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师赛8强。本场比赛，他与赛会25号种子西班牙人达维多维奇·弗基纳隔网相对。比赛开始后，热亚的状态就不太好，在他的首个发球局发球质量一般，正手位也接连出现失误，热亚连丢4分，开局就被破发。随着热亚第5局再度被达维多维奇弗基纳破发，他已经以1-4落后。此时热亚申请了医疗暂停，此后虽然他再度回到场上进行比赛，但第6局比赛没有完成，他就选择了因伤退赛。达维多维奇·弗基纳晋级上海大师赛4强。
10: 我替他感到惋惜，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知道那种感受。我希望他能很快恢复，我知道他很强大，他打得很好，同时还很年轻。从另一方面，我也很开心能晋级半决赛。

0: 本周日北京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北京马拉松博览会今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开幕。
1: 本届博览会服务更贴心，互动更好玩，文化呢也是更有看头。无论您是即将参赛的运动员，还是想感受北马氛围的市民，都值得来现场逛一圈。
2: 虽说逛北马博览会从来不只是领个参赛包这么简单，但是领参赛包仍旧是来这儿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今天上午一开门，参赛包领取处就迎来了第一批参赛跑者。
3: 今天人比较少，赶上周末可能人会比较多。
2: 陈宇凡在结束上午的训练后也赶过来领装备，拿到手他迫不及待地现场拆盲盒。
4: 刚才领完了参赛包，还有我的号码参赛服。

0: 非常贴心的新增了更衣室，方便跑者更换参赛服现场打卡留念。虽说这已经是陈羽凡参加的第三届北京马拉松了，但是他仍旧会在领装备时拍照打卡，因为每年来参赛他的心情都各不相同。
1: 今年其实比以往更懒，更加轻松，更加从容一些，还是因为每一次比赛的感情都不一样嘛。因为也是第一次比较紧张，第二次可能还是较为紧张，因为压力比较大。还是今年的话，就是跟着一个锦标赛嘛，因为还是就是可能比较从容一点，因为人都比较多，跑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就比较从容一点。就是
0: 领完了装备，陈羽凡并不着急离开，打算再逛逛。如今运动装备中科技元素的注入，不但可以帮助跑者有更舒适的穿着感受，还能够提高运动成绩。在北马博览会，陈羽凡也借机体验了一下运动科技的魅力。
1: 其实还是它的性能嘛，对我来说最加重要。还是因为我这个跑鞋其实要求还挺苛刻的，因为我脚是比较那种不是就是比较穿着比较挑鞋，还是比较有一些。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性能的关键，然后其他就是衣服的舒适度吧，就是其他就是。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陈羽凡对北京马拉松有着特有的感情。本周日北京马拉松将鸣枪开跑，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再创佳绩。
1: 其实还是因为称为国马嘛，北京马拉松还是我们的心目中的国马，就是我们广大跑者的国马嘛。然后我们在主要是吸引我的地点还是在天安门起跑，因为我也是北京孩子嘛，对这个天安门还是特别崇拜信仰的有一种。
2: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石家庄进行。
3: 今天下午的女子三米板决赛，成都姑娘杨瑞麟以微弱优势领先亚运会冠军林珊，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摘得个人项目金牌。
4: 本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迎来全国跳水锦标赛，本次比赛共设有男子六个小项、女子六个小项以及三个混合项目。今天下午，女子三米板决赛12人中，包括刚刚在亚运会上获得女子一米板金牌、银牌的林珊和龙一平。总共5轮较量，龙一平第二轮发挥失误，仅得到37.20分，而林珊整体发挥相对稳定，第三跳305B还得到全场最高的76.50分。不过四川队的杨瑞麟同样连续跳出高质量动作，最后计算总分，杨瑞麟领先林珊0.15分。这位27岁老将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摘得个人项目金牌，林珊以及同样来自广东的王伟莹分获银牌和铜牌。
5: 首先还是很开心吧，还是比较激动，因为第一次站上这个单项的领奖台。跳水在我生命中已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项目了，从慢慢的小时候还是觉得比较痛苦，然后到现在对这个项目比较有感情了。最后的运动员时光上就是获得一点比较高光的成就吧。
3: 本月底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塞内加尔开赛。
2: 小将赵月燕南是中国跆拳道队唯一一位参赛选手，目前他正以赛代练，积极备战青奥会。
4: 2026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今天在广东惠州迎来收官日，山东队选手赵月燕南轻松闯入女子44公斤以下级半决赛。红方赵月燕南半决赛中对阵浙江队选手郑君选，赵月燕南两局比赛都干净利落的一分差胜，总比分2-0闯入决赛。
5: 八月初通过在北京的比赛获得了青奥会的资格，我非常的高兴，很荣幸能有这个资格。然后我在努力的备战的2个月，我的优势是前腿，希望在比赛的过程中我能用我的前腿的变化能完成这个比赛，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
4: 17岁的赵月燕南身高1.7米，这位山东日照姑娘12岁开始练习跆拳道，已经有5年时间。对于一生中只能参加一次的青奥会，她充满期待。决赛中，红方赵月燕南对阵江西队选手刘慧婷，两人是中国跆拳道队2队队友，彼此十分熟悉。此前在比赛中交手5次，刘慧婷赢了4次。赵月燕南唯一一次获胜是在青奥会选拔赛中夺冠。首局比赛，刘慧婷在中高位接连得分，取得5-0领先。最后10秒左右，赵月燕南高位击头得分，对手犯规双倍处罚，双方5-5战平。 刘慧婷凭借优势判定获胜。

0: 第二局两人展开中段腿法大战，最终青方刘慧婷以6-4再胜一局，总比分2-0获得冠军。赵月燕男以赛代练，发现问题，努力解决问题。
1: 通过这次比赛，我看到了我近身和后腿的不足。我要在训练中多去强化这些点。多去看看世界的比赛，去看看他们怎样的打法，去得到收获。
2: 2026年全国翻波板锦标赛暨全国青年翻板冠军赛今天在四川汉源的汉源湖圆满结束。
3: 大多数运动员将立刻转场广东汕尾，开启下一场全国比赛。
0: 本次比赛是亚运会后首场全国性翻板赛事，由中国帆船翻板运动协会主办，共有来自四川、福建、山东、上海等全国各地近100名运动员参赛。国家队选手严征、李文琪、黄敬业等也在其中。赛事设水翼翻板这个奥运会项目。今天汉源湖面风力到下午2点左右才见有起色，比赛到将近6点才全部结束。最终国家队选手来自浙江的严征夺得女子水翼翻板冠军，亚运冠军李文琪获得第3名。本次比赛对于很多国家队选手来说，也是一次英国世锦赛后的大练兵。
4: 3-2-1再来一张。
5: 好，英国世界锦标赛上我们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所以说从英国回来以后也是在积极的好好训练，总结出英国比赛出现的问题。从英国回来以后1个月的时间以赛代练吧，
6: 主要也是我的目的就是以赛代练嘛，也是为了接下来汕尾的全国锦标赛做准备。
0: 明天参加本次比赛的绝大多数运动员将立刻转场广东汕尾，参加即将开始的全国风筝板翻板锦标赛。之后国家队10月底开始集中备战明年1月在巴西举行的世界锦标赛，这是拿到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的重要比赛。

0: 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站今天展开了第一个决赛日的争夺。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第五泳道的中国选手于一婷表现出色，她在前三个泳姿过后就建立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尽管最后100米自由泳被追回了一些，但是仍然是以4分22秒74的成绩夺得金牌。日本选手小库郭佳以4分26秒99收获银牌。
1: 另外，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常默涵摘得了铜牌。
0: 中国选手常默涵处于第三道，比赛中他发挥稳定，保持在了前三位，最终以15分55秒61获得铜牌。冠军被新加坡选手严新慧摘得，成绩为15分38秒41。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浩宇第一组第二道出发，最终以15分08秒05获得小组第二，总成绩最终排名第六。冠军被比利时选手卢卡斯·亨沃克斯摘得，成绩是14分33秒14。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空手道队派出了龚丽和李巧巧两位队员参赛，
1: 两个姑娘不负众望，在同一天成功卫冕。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他们的冠军之路。
2: 9月21日，龚丽在枫桥体育馆开启了亚运会卫冕之路。在女子61公斤以下级比赛首轮，龚丽就遇到了最强有力的对手日本运动员岛田佐良良。对手不仅主场作战，而且排名世界第一。内心强大的龚丽充满自信，凭借拳法与勾踢击头取得5-0领先。最后10秒左右，岛田佐良良使用拳法接连得分。最后时刻，蓝方龚丽压哨得分，最终以6-2获胜。

0: 场呢，我完全就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在上场前告诉自己，勇敢，勇敢是最重要的，还有强势。上场前我的教练也是告诉我强势，你只要强势，你一定就有分，一定要主动。所以当时我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想什么都没有想，我想的就是上去我就要干你。
1: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巩俐以8-1轻松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扎基亚阿德南。半决赛对阵韩国选手安正恩，巩俐强到不仅零封对手，还提前1分多钟以8-0优势取胜，早早结束比赛。在这两场比赛中，巩俐都因为整理一头长发而短暂暂停比赛。难道晋级之路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头发吗？
0: 是我的战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一直陷在强对抗的这种状态当中，反而很容易阴沟里翻船。所以有的时候，哎，我觉得自己体力不支啦，或者说是我觉得需要给自己从那个状态拉出来一下的时候，我会跟裁判示意我的头发松了，然后哎，我出去离开场地个几秒钟，然后重新扎扎头发，深呼吸调整一下，脑子也再重新再整理一下。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巩俐的腿法是得分利器，都会去研究应对之策，但这次巩俐加强了拳法并虚实结合。
0: 他们其实是很怕我的腿的，然后呢，经过这几个月的赛前磨练，我更多的是用腿法，用拳法去衔接腿法，用腿法去衔接拳法，这样子换得来。因为以前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以前的技术更多是很直接，很直接就容易让对方抓到漏洞。哎，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对方捉摸不透我。
1: 巩俐不仅仅是技术更全面了，27岁的她也变得更加成熟，她也与伤病和解了。
2: 2017年脚踝上做了一个巨肥韧带的重建。然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做了一个髋关节的盂唇修复和切除，然后2024年做了一个膝关节手术，都在一侧3.1线。这段时间因为对抗它比较多嘛，然后有一些撞击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膝盖上都是淤青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撞击之类，它就会导致里头这个积液会肿胀，然后训练强度过大的时候，有时候膝盖会有点支撑不住。但是其实，回到北京训练之后，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什刹海体校单位给我做的这个康复保障就是很好。
1: 巩俐每天训练后会来到针灸按摩室进行治疗，电子针疗仪利用低频微电流模拟针灸提插捻转，产生酸麻胀的感觉，释放内啡肽镇痛，放松肌肉，疏通经络，促进肢体康复。在康复团队与教练组的帮助下，巩俐的伤病恢复得不错。
3: 大长针就是要这个针柄子了。
1: 在决赛中，巩俐跳跃着上场，非常兴奋。红方巩俐凭借虚实结合的拳法与腿法，以8-2战胜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塞尔·卡纳亚，卫冕成功。
0: 这一次的亚运会跟上一次有很大进步，不同的是，一个是心态的稳定，我确实也跟自己的伤病和解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上一届我更多的是用腿法去拿到分数，3年之后我的拳法有明显的进步，还有我的摔法，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全面了，更强大。
1: 在女子68公斤以下级决赛较量中，中国选手李乔乔与约旦选手乔德阿尔德鲁斯打得十分焦灼，最后时刻红方李乔乔出色的防守能力成功躲避对手的进攻，以4-3战胜对手，成功蝉联该项目亚运会冠军。
4: 其实比赛前有点紧张，但是我一直想说服自己说去享受比赛，这是第二次打亚运会了嘛，我就想让自己放松心态，就是去享受比赛的每一个分钟，因为总共上下决赛就3场，就让自己心态稳下来慢慢打。
5: 自己的水平完全打出来了，然后呢，哪怕是有些虚的这种丢分啊，状态干嘛调整得非常快，俩人在场上这种脑子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有什么交流啊干嘛，第一时间也能接收到，我觉得非常棒，
6: 亚运会的沙滩排球赛场，中国男女队各有2对组合出征。夏欣怡第4次站上亚运赛场，冲击4连冠未果，留下了遗憾。
7: 老将坚守，新人磨砺，所有人都在这片赛场上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
8: 夏欣怡创下亚运会3连冠这一历史记录，已然成为当下中国女子沙排的标杆。第四届亚运之旅，她携手延续一路过关斩将冲进决赛，但最终苦战3局惜败对手，收获银牌，遗憾地与4连冠擦肩而过。

0: 怎么说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组合成长的要面临的一步吧，因为我们两个搭档也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在我作为一名老队员，我要去更多的去来带动我们这个队伍吧，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我做的还不是特别好，还是在有需要去继续努力的地方。对，
1: 过往三次亚运会登顶，他的搭档各不相同，来到第四届亚运会，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换成了延续，而这一次夏欣怡在场上的角色跟以往也有了转变。
0: 跟之前三届不一样的是，我之前三届都是有比我大的姐姐去带着我打，然后这一届呢可能在这个角色上有所转换，然后我成为了这个老将，我来带领着年轻的队员去冲击，然后也是有一些遗憾吧。我的这个角色转换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对，就包括现在在场上我作为这个主导者，然后我来去带动比赛，阅读比赛，这也是我需要去学习和提高的地方吧，我觉得是。
1: 与夏欣怡一同收获成长的当然还有身边的战友延续，首次踏上亚运赛场的延续在夏欣怡的带领下斩获宝贵银牌，对于这名年轻的选手而言，这份成绩实属不易。
2: 我觉得杂交的感情，我觉得可惜和遗憾还是占多数吧。
1: 另一组女子组合董洁曹淑婷携手登场，迎来曹淑婷的亚运首秀。二人在多场硬仗当中咬牙坚持，向着奖牌全力冲刺，最终与铜牌失之交臂。这次宝贵的大赛经验也是他们继续向前的动力。
2: 收获其实我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一路上来也是碰到不少有实力的对手，然后也是这一路上来有这个开心的时刻，也有遗憾的时刻，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收获。
1: 本次亚运会中国男子沙排同样派出两组阵容，吴嘉欣、周朝威作为一队组合，是赛场上不折不扣的老将，他们稳扎稳打，一路闯入八强，最终位列第五。两位爸爸级选手用坚持诠释着老将对沙排赛场的热爱和执着。
3: 遗憾多吧，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俩可能最后一届亚运会了，可能因为说实话小组赛可能比较顺吧，然后其实这个签出来以后，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这条线其实挺好的，其实有望还是能走到最后一步的。
4: 一共打了四场球吧，这是最后一场嘛，总的来说还是有收获的吧，因为毕竟高高组合也打了，这种快的组合也打的，也是对我以后比如说还要打球的话，也是对我就是积累更多的经验嘛，
3: 也是一个教训嘛，等以后回去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什么的，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算是。
1: 王延伟、宋金阳是临时搭档，中国代表团出征的前一天，20岁的宋金阳才接到替补通知，第一次站上综合性洲际大赛的赛场，抵达名古屋适应场地，两人才迎来首次合练。也是那一天，王延伟在训练中肩伤复发，他俩的名古屋亚运之旅就是这样开启的。
5: 每天都在治疗，对，还有比赛的时候还需要绑住他，我怕在二次，对，怕二次撕裂，对，换了搭档嘛，所以我们在赛前适应啊，我们要赶紧磨合，赶紧磨合，对，
6: 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就是尽全力赶快去适应一下，去适应这边的天气，然后场地，然后赶快进入状态。
1: 两人来不及慢慢调整，只能在一场场硬仗中快速磨合，彼此托举。在老将王延伟的带领下，一路攻坚克难，这对临时搭档披荆斩棘，闯入八强，最终并列排在第五位。
6: 这一次挺可惜的，然后交学费吧，有点不太甘心啊，收获更大一点。但是遗憾也真挺遗憾，因为伟哥毕竟也三十多岁了，比赛之前吃止疼药，那个在场下多蹲一个腿，然后在场上就多帮我去拦死另外一个，就我还挺感动的。
5: 在每一场球上我们都

0: 展现了自我，我们也是把我们最好的技术在比赛场上的积极主动也展示给大家了。我感觉这场比赛我们打的是非常的好的。
1: 本届亚运征程落幕，每组选手都在赛场经受了考验，积累了历练，有遗憾也有收获。全队带着这份经历继续沉淀，目光已然投向洛杉矶奥运会。
2: 我们中国沙排历来都是有这种代代相传的这种传统吧，然后到了我这里，我觉得我也是有这个责任和这个热爱吧。我觉得虽然今天没能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未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然后就包括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第一目标还是去拿到这个奥运资格。对，
3: 亚运会中国男子水球队15人参赛大名单中，除了5个队员是90后，队伍整体以00后年轻队员为主体。
4: 而这支新锐之师最终以铜牌收官，完成了一次极具意义的蜕变。
5: 初登亚运亮相仪式，少年的意气风发扑面而来。刚满20岁的欧阳海岩咧着大嘴，灿烂的笑容写满了对比赛的憧憬。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明媚的心情很快便被现实冲击而暗淡了下来。首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是韩国队。在重压之下，小将们的心态绷得太紧了。不少关键回合，他们在门前处理球犹豫迟疑，绝佳的得分机会一次次被对手化解。年轻的中国队最终以1球之差落败，迎来当头一棒。
6: 今天上来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外线很多人的手感就是一直打不开，然后我们比较去依赖队长还有中锋这个点。就是可能每个人应该去承担更多才能去赢下这场比赛。
7: 肯定要就是调整一下状态，然后这次就今晚回去好好总结一下今天就是有哪些失误，然后我们哪里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5: 这场意料之外的失利让队伍笼罩在了压抑的气场中。据队员赵月豪回忆，赛后在更衣室里，一众小将垂头丧气。此时，队内被大家唤作二哥的刘宇打破了沉闷，他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怎么输掉的比赛，再怎样一场一场的赢回来。
8: 作为队里面的老队员吧，可能他们更像大哥一样的照顾他们，然后包括比赛什么的，都承担更多的一些防守任务。
5: 老将的担当瞬间点醒了陷入挫败情绪的年轻队员，大家迅速挣脱失利带来的心理内耗，开启了一波酣畅淋漓的3连胜。面对体格强悍、身体对抗凶狠的伊朗队，中国小伙子们就用速度去拼。对话试图打乱心态的新加坡队时，中国队比他们更沉得住气。对阵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泰国队之际，中国男水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大比分顺利过关，挺进4强。
9: 今天全力以赴，然后保持手感上和那个对抗上的那个节奏吧，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5: 真正的大考是半决赛中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他们拥有着大批久经赛场的老将，博弈经验老道。一上来，蔡宇浩就因为激烈对抗戳伤了手指，核心得分手哑火之后，既定战术体系被打乱，攻防节奏全面受限，最终中国队仅以1球之差惜败，无缘亚运决赛。
8: 可能他们经验更足吧，把那个比赛节奏给拉回他们舒适的节奏了，所以后面被他们追上反超了。
10: 在拼劲上确实很满意，但是呢，还是落实到一点，就是细节上还是我们平常的训练上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不太够好。
5: 在铜牌的争夺战中，队伍再度迎战老对手伊朗队。此时的中国队全队心态从容，攻防两端发挥稳定，细节把控到位，最终再度击败伊朗队，稳稳拿下亚运季军，为本届跌宕起伏的亚运征程圆满收官。
11: 我很为他们感到自豪，我们新建了一支队伍，很多年轻球员，这有利于中国水球的将来发展。我们在亚运会表现得不错，中国水球未来的发展很光明。
12: future of Chinese water polo.

0: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团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力量，而且我们前面赢的也是赢在防守上面，首先先做好防守，然后再我们想着慢慢去得分。
1: 能参加奥运会肯定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2: 我们的目标就是冲击奥运会。
3: 放眼明年，我们将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赛事，那就是奥运资格赛，横亘在我们面前，最具挑战性的自然是日本队。此次亚运会我们没有得到和日本队直接交手的机会，但是纵观金牌赛，他们是以24-7大胜，展现出的赛场统治力不可小觑。我们只有直面差距，沉淀心态，深耕苦练，才具备和顶级球队掰掰手腕的底气。
4: 爱之名无亚残运会即将开幕，此前我们的记者在上海崇明探访了正在封闭集训的中国轮椅击剑队，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他们当时的备战情况。

0: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的崇明区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大家能看到我的身后呀是轮椅击剑队的国家队，他们正在备战，备战的呢就是我们的亚残运会。亚残运会在本届增设到了21个小项，会产生21枚金牌。那么在上一届的杭州亚残运会上，我们一共是18枚金牌，中国队就拿到了16枚，另外2枚金牌是被泰国队取得。这一次增项对我们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大家的主要对手依然是泰国队。
1: 上一届亚残运会，泰国队分别夺走男子佩剑团体和女子重剑个人 B 级2枚金牌。这次增项意味着比赛密度更高，肩项压力更大，尤其是对张杰、李豪、郭海燕这类多线作战的选手来说，体能和专注度的分配会是一个新的考验。
2: 也是第二次参加亚残运会了，然后这次上一次嘛肯定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这一次肯定是抱着打更好的成绩，更拿更多的金牌。因为我这次是参加6个项目，然后就是目标肯定是都拿金牌，但是呢最低目标是4块金牌吧。
3: 就像有时候很多赛场它变化很大，就是说每一个对手他其实像顶峰的高手都差距不太大，有些就是比较相克的，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够少失误一点就行了。
4: 就挺枯燥的，但也挺紧张的，因为你能感受到比赛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嘛，就是也害怕自己可能在训练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没有马上的调整过来，所以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封闭集训单调而枯燥，但对郭海燕来说也充满动力。东京残奥会她曾在日本拿下2金，这次重返日本她希望延续好状态。
4: 类似于像上一次东京残奥会，就感觉再重演了一下，就感觉去到了日本就希望自己既然都出国门了，那肯定要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不能说把自己不太好的状态带出去。
1: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共派出了10名男运动员和9名女运动员，共19人参赛。备战最后阶段，每名运动员都有自己的针对性训练。
5: 进攻能力吧，想让自己的进攻能力更强一点，因为我是属于防守型选手，然后我进攻上还是会差一点的，所以我要提高进攻方面的。
2: 就刚才说到泰国的那些选手，就针对着他们的一些，因为他也是我的主要对手，针对他们的一些特殊打法技战术，然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相应的加强训练。

0: 我们来关注国际足坛。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今天上午举行，两支来自巴西的球队展开激战，
1: 结果帕尔梅拉斯客场战胜了弗罗米嫩塞，取得首回合的胜利。
2: 晋级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的四支球队中有三支来自巴西，本场的弗鲁米嫩塞和帕尔梅拉斯都来自巴甲。比赛在上半场结束前打破僵局，身穿白色上衣客场作战的帕尔梅拉斯从边路发动进攻，中路跟进的洛贝斯接队友传中倒地将球打进，半场结束帕尔梅拉斯客场1-0领先。下半场主场作战的弗鲁米嫩塞加强了进攻，但可惜未能破门，反倒是帕尔梅拉斯在第85分钟将比分扩大，弗雷塔斯凌空将球打进。伤停补时阶段，弗鲁米嫩塞终于进球，纳塔头球扳回一球，最终弗鲁米嫩塞主场1-2失利。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将于下周在帕尔梅拉斯的主场进行。
0: 我们来看英超赛场，上周末英超第六轮，利物浦对阵领头羊曼城，
1: 最终曼城在这场强强对话中3-0完胜对手，收获了本赛季英超6连胜。场内表现完美，而蓝月亮的场外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近期曼城因为财务违规而遭遇指控，成为了英超最大的新闻。在对阵利物浦的赛前发布会上，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围绕这一话题向曼城主帅马雷斯卡提问，而马雷斯卡只能一遍遍地重复自己对于俱乐部的支持。
4: There is a process ongoing, and in this moment I completely trust the club. The reason why I joined this club is because I completely trust 100% the owner, the CEO, the sport director. Again, I trust the club. I completely trust the club in this moment, in the future, always. The players, they are relaxed. They are just thinking how we can beat Liverpool, and hopefully.
3: 当两支球队走进安菲尔德球场，现场的球迷将掌声送给了主队，而将漫天的嘘声送给了曼城。利物浦球迷举着这样的横幅来讽刺曼城过去取得的荣誉。115指的正是曼城遭遇了115条指控，而曼城球迷则手持充气香蕉来支持球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87-88赛季，当时的曼城降入了英乙，但是球迷们却不离不弃，他们将球队的前锋瓦拉迪戏称为香蕉，并且将大量的香蕉道具带到了球场，从此香蕉就成为了曼城球迷的经典符号，表达着他们与球队一起抗争的姿态。这场比赛利物浦队有多名球员受到伤病困扰无缘登场，包括伊萨克、加克波以及索博斯洛伊都是在国家队比赛日期间受伤。而曼城队除了福登红牌停赛之外，球队派出了全部的主力阵容，恩佐坐镇中场，而哈兰德依然是顶在锋线。上半场比赛双方虽然互有攻守，但是创造出的绝对机会都不多。带着0-0的比分，双方进入了下半场的较量。下半场刚刚开场，赫拉芬贝赫在一次拼抢当中踩到安德森，被出示了黄牌，也为随后的比赛埋下了隐患，而利物浦主帅伊劳拉也对这张黄牌耿耿于怀。
5: I think the first foul of Ryan is never a yellow card, never. In this kind of games, just a stomp in the, I think in the big toe or something like minor. He doesn't even call the foul straight away. He leaves it go. I think Elliot Anderson does a couple of steps. He decides to go down.
3: 这是利物浦的一次反击，小将库马斯的射门被多纳鲁马扑出，这是21岁的库马斯本赛季加盟利物浦之后的第一次首发，也能看出利物浦目前在锋线上缺兵少将的现状。这是赫拉芬贝赫外围一脚非常有威胁的远射。赫拉芬贝赫在利物浦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紧接着，这又是麦卡利斯特的外围施射。曼城队这段时间门前险象环生，主帅马斯卡果断地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恩迪亚耶，换上了多库。要在进攻端给利物浦队施加一些压力，而多库的上场可谓立竿见影。这一次的突破造成了赫拉芬贝赫的犯规，赫拉芬贝赫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利物浦队在比赛第62分钟不得不面对少一人作战的局面，比赛的天平也从这张红牌开始慢慢地向曼城队倾斜。此后多库在左边路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这一次正是多库的突破为哈兰德制造了机会，哈兰德的射门打破了场上僵局，曼城队在客场取得领先。多库出场只有十分钟就间接帮助哈兰德打进了他本赛季的第六个联赛进球，哈兰德目前在英超的射手榜上也是独占榜首。紧接着这又是多库在左边路面对着利物浦队多名防守球员，内切之后果断起脚将球打进了远角，这是一脚世界波。多库的出场扮演了替补骑兵的角色，曼城队在客场2-0领先。多库的这一次变向加起脚相当的果断，主帅马莱斯卡也在场边对多库的这个进球表示惊叹。这又是多库在左边路发动进攻，多人之间的小配合，谢尔基在利物浦的禁区内翩翩起舞，将比分变成3-0，曼城队锁定了胜局。谢尔基的这一漏堪称点睛之笔，随后他立刻前插非常冷静地扣过了弗林蓬，完成了这次个人表演。谢尔基高超的球商以及脚下技术在这个进球当中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随后的比赛，曼城队非常从容地将3-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他们在安菲尔德送给了利物浦新赛季联赛的首场失利，而蓝月亮则拿到了联赛的6连胜，一枝独秀独占英超榜首。马雷斯卡带队兑现了赛前的承诺，安菲尔德球场巨大的嘘声也没有阻止曼城带走三分。
4: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 noise because the noise will be with us probably in all the away game. We need to deal with that and also we need to make our noise and our noise is to win games like today.
5: It's about these times to stay strong mentally, stick together and do what you can do something about. And what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s to play good football and to fight together because in the end that's 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1: 曼城高歌猛进，而他们的同城对手曼联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
0: 英超第六轮，曼联在主场与热刺战平，联赛中已经4场不胜。此外，阿森纳和切尔西都在主场取得三分。
6: 当福克森爵士左腿佩戴着护具，右手拄着拐杖蹒跚地走进球场，赢得了曼联球迷的热烈掌声。这是在曼联与热刺赛前发生的一幕。虽然最近福格森爵士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十分理想，但他仍然多次来到球场观战。曼联对阵热刺，开场2分钟，门将拉门斯出现了失误，好在他随后用扑救化解了险情，也弥补了自己的过失。曼联新援巴莱巴这场比赛是坐在替补席上。上半场比赛当中，曼联队进攻乏力，双方是战成了0-0。这是下半场的比赛，蒂莱曼斯把球打进，但是这个球库尼亚在为他传球之前，皮球的整体早已经出了底线。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巴莱巴替补登场迎来曼联首秀。比赛进行到第72分钟，库尼亚和姆伯莫之间的配合，库尼亚助攻，姆伯莫进球，曼联终于是在主场领先于热刺1-0。热刺队本赛季在英超当中还没有取得过胜利，而曼联队的成绩也不理想，此前也只取得过1场联赛的胜利。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热刺队连续两个大飞铲飞向了卢克肖，这也惹恼了卢克肖，卢克肖冲上去一把推倒本坦库尔，本坦库尔用头回击卢克肖，双方的球员在场上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卢克肖之前是受过严重伤病的，这一次本坦库尔的动作确实是有些大，但好在并没有碰到卢克肖。卢克肖随后报复，本坦库尔在回击。主裁判对参与了冲突的范赫克和卢克肖都出示了一张黄牌，而对本坦库尔出示了一张红牌。本坦库尔由于报复动作 头顶卢克肖被罚出场外，热刺队现在是十人作战。但是十人作战的热刺队却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将比分扳平。这是托纳利把球传向禁区，索兰克在门前轻轻一蹭，皮球入网，双方战成了1-1。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曼联队总是无法把握住人数上的优势，在人数占据优势的时候，最后取得的战果反而是不理想。曼联遭热刺中场绝平，老特拉福德球场内响起了嘘声。
7: You would have heard the reaction at halftime and at full time, boos from the fans. How does that make you feel, and can you understand it?
8: Listen, it's not nice. It hurts a lot because I care a lot about this club and the supporters, of course. Sometimes you could say too much because then it overspills a little bit. But I understand the disappointment. You know, we're all disappointed. I totally understand that. A couple of things here or there, like I said, it could have felt a lot different. The reality is what it is, and we've got to accept that, and we've got to get back to winning games.
6: 阿森纳在主场迎战利兹联，在国际比赛日期间，本赛季阿森纳队的新援在走路表现非常出色的错利斯受伤，将缺席一段时间，这对于阿森纳队的进攻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相反利兹联队在多次的反击当中却制造出了威胁。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开始十分钟，利兹联队率先得分，进球的是贾斯廷，古德蒙松在左路的传中，阿森纳队防线上非常的空虚，贾斯廷把球打进，这样利兹联队在客场意外的取得了领先，1-0。在国际比赛日归来之后，可以看得出枪手的很多球员现在都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连续的四场国家队的比赛确实让球员们感觉到了疲惫。阿森纳队在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扳平，这是本怀特送上的助攻，卡拉菲奥里破门，阿森纳队将比分扳为1-1。卡拉菲奥里现在越来越有带刀后卫的风采了。在扳平比分之后，阿森纳队进行了换人，换上了廷贝尔、哲凯赖什和吉马良斯。巴西国脚吉马良斯也是本赛季阿森纳重点引进的球员。当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正是吉马良斯破门，为枪手反超了比分。很有意思的是，在这次配合进球的过程当中，阿森纳队的马杜埃凯提前就已经高举双臂庆祝进球了，在他高举双臂的时候球还没有进，也许马杜埃凯认为这样完美的配合最终必须要换来一个进球。阿森纳队2-1领先，阿森纳队是艰难的反超了比分。这场比赛当中，萨卡拥有大量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赖斯在狭小的空间内展示优异的技术，可惜这次进攻最终没有能够打成。阿森纳上轮比赛是输给了布莱顿，随后经历了国际比赛日，在国际比赛日之后，这场比赛阿森纳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完成了逆转2-1战胜利兹联。
9: We were in bliss about what we did against Brighton, and today was the opportunity to put that right. And the context took us to the probably most difficult one to really prove if we are made of something that is special and unique, and we certainly reacted in the manner that we expected.
6: 切尔西队在主场迎战伯恩茅斯。切尔西队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球队是大开大合，很多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进攻是可圈可点，但是球队的防线上千疮百孔，因此切尔西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切尔西队却令人眼前一亮。比赛刚刚开始1分钟，他们就通过闪电战破门，帕尔默带球突破之后助攻给了老将亨德森，亨德森进球，切尔西队1-0领先，这是亨德森为切尔西队打入的第一粒进球。36岁的亨德森在这场比赛当中状态出奇的好， 只过了一分钟的时间，切尔西队的又一波攻势到来。亨德森把球转移给左路相对空虚位置上的罗杰斯，罗杰斯原地摆腿射门将。

0: 球打进，球在入网之前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变线，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一方面要看一看罗杰斯有没有越位，再一方面要看一看在中间有没有越位位置上的球员在蹭到球。观看之后，主裁判是宣判进球有效，这样切尔西队2-0领先。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切尔西队再一次通过闪击战破门，这是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30秒，切尔西队就将比分扩大为3-0，内托完成了助攻，让佩德罗进球，切尔西队在两个半场一开始都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更是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闪击战，切尔西3-0领先。最后的比赛当中，伯恩茅斯队在第51分钟扳回一分，进球的是埃万尼尔松，用一个角球的机会在门前形成了乱战，埃万尼尔松破门，目前伯恩茅斯是1-3落后。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切尔西队再下一城，又是来自于若昂佩德罗的进球，切尔西队现在是4-1大比分领先，这次是左路的进攻，若昂佩德罗梅开二度。当比赛进行到第69分钟的时候，切尔西队获得任意球，帕尔默虚晃一枪，老将亨德森打出了完美的弧线，非常精彩的进球，亨德森也梅开二度。这场比赛除了两个进球之外，亨德森还有一次助攻，从球门后的角度来看，这脚弧线确实是太完美了，太令人舒适了。帕尔默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张图片，认为亨德森简直是罗纳尔多。切尔西5-1打胜伯恩茅斯。赛后亨德森还透露出了这脚完美任意球之后的小故事。
1: First question is, how did you get Cole Palmer off it? Was that just seniority?
2: We've been working on it in training for the past week or two, to be fair. Morgs wasn't too happy, but when we got there, he said, go on then. And Cole said there was which corner we're celebrating when you score. So I said they wanted it right there and then put it in, thankfully. So I'm thankful for Cole and Morgs to let us have it.
3: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4: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下场地自行车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3: 再会。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天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收看西甲联赛第八轮集锦节目，我是牛一浩。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阿拉维斯队的主场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在本轮对阵马德里竞技的比赛。阿拉维斯这个赛季开季前四轮比赛一度是一平三胜保持不败，但最近的三轮比赛呢，球队是遭遇了两场失利和一场平局，三轮不胜。而这个赛季对于马德里竞技来说，开局非常的顺利，最近的三轮联赛呢，球队是经历了一波三连胜，状态正佳。外围马克思略伦特的远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随后在上半场比赛第33分钟，马德里竞技在对方的禁区里边做出了一次非常精妙的短传渗透配合，乔纳森戴维轻巧的一颗帮助后插上的格里马尔多打破了场上僵局。本赛季格里马尔多已经为马德里竞技打进

三个联赛进球。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队持续威胁马德里竞技的城门，奥布拉克在门线上连续救险，力保城门不失。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阿拉维斯队前场右路的任意球机会这次在禁区内，连续的两次攻门分别被奥布拉克和回防的球员完成门线救险，这是科凯的门线救险，但是当值主裁判亚历汉德罗·金特罗是示意之前马德里竞技的球员存在禁区内的犯规，并且向勒诺尔芒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次禁区内防守动作，24号勒诺尔芒确实动作稍微大了一些。点球由阿拉维斯队的中锋卢卡斯·博耶来处理，30岁的阿根廷中锋面对点球机会一蹴而就，打进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5个进球，让双方能够以平局状态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客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队在前场突破过程当中造成对方的犯规，一开始裁判员先是出示了黄牌，犯规的是阿拉维斯队的中场7号安赫尔佩雷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之后，主裁判亚历汉德罗·金特罗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这是一次可能的红牌判罚，有可能改判为直红的判罚。主裁判金特罗在经过录像回放回看之后，认定对方的7号安赫尔佩雷斯这次对阿尔瓦雷斯呢是严重犯规，他非常坚定地重新走回场上，示意之前黄牌的判罚取消，直接改判为红牌直红，将对方的7号安赫尔佩雷斯罚下场，这也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阿拉维斯队接下来场上要少打一个人，这次确实没收住力啊，整个亮鞋底的飞铲直接踢在了阿尔瓦雷斯的脚踝上，还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利用这次任意球的机会，阿尔瓦雷斯直接攻门打向进门柱的位置，这个球弹地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外侧，弹出了底线，稍微差了点运气，但是这次偷袭呢几乎要成功了。多打一人的马德里竞技不断向阿拉维斯的城门呢制造威胁，但是临门一脚呢总是欠缺一点点火候。倒三角的传球，阿尔瓦雷斯禁区前的射门再度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挡住。全场比赛一直来到87分钟，这次巴耶纳用右脚把球点到后门柱的位置，克里斯蒂安·罗梅罗球队的中后卫这次是插到了对方的禁区里边，凭借罗梅罗的绝杀进球，马德里竞技在客场2-1战胜阿拉维斯，带走3分。巴塞罗那本轮在主场诺坎普球场迎战赫塔费，这个赛季巴塞罗那到目前为止仍然高居西甲联赛的榜首位置，此前的7场联赛全部取得胜利，上轮他们在客场3-1战胜了塞维利亚。本场比赛开局阶段呢，巴塞罗那队在进攻端持续猛烈的输出，这次是安东尼戈登的射门经过折射变向之后，皮球非常幸运的滚进了赫塔费的球门。戴维索利亚赫塔费队的门将对于这个丢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安东尼戈登在前场错进错出，最终球还是在他脚下，并且最终因为这次折射帮助他取得了进球。开场阶段巴塞罗那队就大举压上，整个后防线相对比较空虚。20号伊万阿松反击过程当中右脚的弧线球打门，

看到了霍安加西亚把守的成本，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巴塞罗那队还是通过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让赫塔菲队有点喘不过气来，在对方的禁区内把球断下来，这次禁区内的。

在替补登场和先发登场的过程当中啊，热苏斯都能够对球队有贡献，这次非常精准的预判。热苏斯把球断下来，随后是打了一个反角度。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巴塞罗那这边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攻门，来自于右边后卫昆代，高高跃起的头球顶得稍微正了一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牢牢掌控住场上的局势。门前近距离的攻门，热苏斯这个球啊过来之后位置稍微有点尴尬，高度有点低，没有办法完成头球攻门。赫塔菲队尝试外围的远射，这是本场比赛他们最有威胁的攻门之一，几次外围的射门力道十足，可惜稍微差了一点，来自莫西卡的攻门。巴塞罗那队通过反击，还是想要通过安东尼戈登的速度威胁对方的球门，这球还真让安东尼戈登给打上了，好在戴维索里亚及时的出击，最后时刻艰难的在大禁区线上化解了险情。因为这次相撞的戴维索里亚也稍微受了一些伤，比赛第57分钟，巴塞罗那队继续在中路寻求渗透，阿尔莫跟进的射门被戴维索里亚神勇化解。角球的机会，巴塞罗那队战术角球开出在禁区角的位置，斜45度，亚马尔直接起球到禁区内，这下近距离昆代没有再次错失良机，非常轻巧的打了一个角度，既是卸球又是攻门。昆代的进球也帮助巴塞罗那队彻底杀死了比赛悬念，锁定了胜局。这球亚马尔传的真好。比赛的尾声阶段，经过连续人员调整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由第二阵容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次左边路阿德耶米的传中球，在后点的亚马尔想要推远角，结果球是稍微偏出了远门柱。亚马尔这个球呢不停球直接打，兜的已经非常好了，就差了一点点运气。最终巴塞罗那队在主场3-0完胜赫塔费，收获开季的8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在伯纳乌球场，皇家马德里队本轮迎来了比利亚雷亚尔队的挑战。在间歇期之前，皇家马德里队输掉了马德里德比，他们在客场1-2输给了马德里竞技，那也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二场失利。本轮比赛在间歇期之后，球队希望回到主场，重新回到胜利的轨道。比利亚雷亚尔队呢，这个赛季开季非常的糟糕，球队一度是在开季的前5轮比赛无法取胜。这场比赛开始阶段，姆巴佩在门前错过了绝佳的机会啊，这个球还真不越位，队友敲得恰到好处，但是在门前，姆巴佩却错失良机，

这么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差点能够攻破库尔图瓦把守的城门。比斯麦维的远射势大力沉，而且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变线。斜刺15度，外围再来一脚，连续外围的两脚攻门都来自于18号帕普盖伊。帕普盖伊这条远射真是相当的靠谱啊，一次进攻两次中目标，而且极具威胁的远射。姆巴佩这球趟的稍微大力点，比利亚雷亚尔队这边整个防线全线回收，还是靠球星的个人能力，这次把球送进了球门。但是

裁判示意，杨迪奥曼德呢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巴尔维德送上的妙传，自己突破之后为队友送上的助攻。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到比赛当中，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之后，进球有效，杨迪奥曼德打进了个人在西甲赛场的第一个进球，他自己也是非常兴奋，之前在第六轮有过一次助攻，这是来到西甲加盟皇马之后的第一个进球。米尼修斯这个赛季他的比赛竞技状态啊，被大家所诟病，在边路速度非常快的突破，把球带到禁区内，贝林厄姆再给到维尼修斯，把球打进。贝林厄姆非常精彩的个人一条龙的演出，但是这边视频助理裁判团队再次介入到了比赛当中。看看维尼修斯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是否存在犯规，有一个抓对方头发的动作，这是视频助理裁判团队介入的主要原因。整个进球的过程除了这次拽对方的头发之外，没有其他太多的问题，这是可以判罚球场暴力行为的动作。维尼修斯直接被红牌罚下，同时皇家马德里的这个进球被取消。这次抓对方头发，根据类似的国际赛场的判例，确实出示红牌没有任何的问题。皇家马德里队虽然领先，但是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防线也持续受到比利亚雷亚尔队带来的压力。黄色潜水艇持续在左路来策动攻势，就是在禁区内连续的传切配合，尝试打身后姆巴佩的机会。今天这场比赛姆巴佩缺少一些进球的运气，黄色潜水艇在比赛最后阶段持续在给皇马的球门施压，但是随着米考塔泽这次射门无果，皇家马德里队没有再给对方机会，主场1-0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小胜赫塔费。在皇家社会队的主场阿努埃塔球场，皇家社会本轮在主场面对拉科鲁尼亚，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拉科鲁尼亚这个赛季开局表现非常出色，前五轮保持不败。两支球队目前在积分榜上非常接近，这场比赛也共同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场上深色球衣的是拉科鲁尼亚，皇家社会队在上半场比赛率先打破场上僵局。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29分钟，红马丁接到索莱尔左路的传球，在后点高高跃起头球破门。随后5分钟不到的时间，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队扩大了领先优势，在禁区前沿扎哈里扬这次起左脚的低射洞穿对方的城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拉科鲁尼亚队尝试向对方的球门发起猛攻，这下门前的头球攻门形成了吊门的效果。皇家社会队的门将雷米罗做出了精彩的扑救。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皇家社会队发动快速反击，在禁区内小角落直接打门，一脚精彩的怒射，贡萨洛·格德斯漂亮的一条龙破门，帮助皇家社会队取得3-0的领先。正当大家以为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将要锁定胜局的时候，客场作战的拉科鲁尼亚队开始了他们的反击号角。先是这次门前跟进，恩松哥的头球攻门考验到了雷米罗，随后皇家社会队这边还有机会，漂亮的挑传禁区，这下近距离的攻门虽然把球打进，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最终这里进球被判罚无效。通过慢镜头回放，

传球的一瞬间呢，确实有越位半个身位。拉克鲁尼亚队，但他们绝对不轻言放弃。比赛第61分钟，禁区外围一脚精彩的远射，马里奥索里亚诺帮助球队扳回一球，这是他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球打的角度极其刁钻。比赛第66分钟，双方在禁区内抢位置的过程当中，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米格尔塞斯马直接判给拉克鲁尼亚队点球，并且出示红牌，将皇家社会队的巴布罗马林罚下场。面对点球的机会，拉克鲁尼亚队的场上队长十号耶雷梅埃尔南德斯一蹴而就。有节奏的变化，还是干扰到了雷米罗扑救的节奏。拉克鲁尼亚队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之后的比赛双方又有身体接触。拉克鲁尼亚队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逼抢，皇家社会这边好像有点体能下降，连续出现失误，好在门线上还有雷米罗，球队的门神把守城门，力保城门不失。雷米罗完成扑救之后，也是向队友大声的去呼喊啊，希望能够把队友重新激活，重新唤醒。伊达尔科感觉这个球没打进非常可惜。随后的比赛在快速反击过程当中，奥亚萨瓦尔把球带到禁区内，但是这次却把球打偏了，奥亚萨瓦尔错过了杀死比赛悬念的机会。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右边路戴维梅利亚的传中球，这次抢前点又抢到了这个落点。里基罗的里克斯，本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攻机会，这边裁判员再次响哨，并且向拉克鲁尼亚队的后卫替补登场的16号阿马图奇出示红牌，将其罚下。两次红牌原因都是一致的，认为破坏了对方的得分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皇家社会主场3-2险胜。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皇家贝里斯队的主场塞布利亚奥林匹克体育场，来关注本轮的一场精彩的焦点大战，进球大战。皇家贝里斯在主场迎战奥萨苏纳的比赛，这场比赛在开赛初段，开赛仅仅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不到8分钟的时间，皇家贝里斯这边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突破过程当中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罗德里戈·里克尔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球队队长伊斯科来主罚一蹴而就。伊斯科主罚点球命中，帮助球队主场领先，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西甲联赛进球。奥萨苏纳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在左边路策动攻势，这球中路的头球攻门高高跃起，波西米尔高大的中锋这次的头球稍微差了一点点。这场比赛在把握机会能力方面，显然是主场作战的皇家贝里斯队表现更加出色。比赛第31分钟，精彩的快速反击，库乔埃尔南德斯助攻阿布德，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那么这比赛尾声阶段还是在右边路，这次传中球门前连续的2次攻门都没有能够洞穿对方的城门，来自队长伊斯科。上半场伤停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又是伊斯科。虽然之前艾托尔菲尔南德斯奥萨苏纳队的门将没有挡住伊斯科的点球，但是两次精彩的扑救一直保持城门不失。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伊斯科来主罚远距离的任意球，这个球打成了很好的战术，门前经过反

弹之后，这个球错进错出，这球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吊射效果。迭戈列伦特将球送进了球门，这是对方后卫的解围球顶在了迭戈列伦特的头上，这个球是被动的进球。前场的抢断咱们也认为没有问题，过掉门将之后，波西米尔的大门将球送进球门，但是这个进球呢最终在助理裁判的提示之下，裁判员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视频助理裁判组进入到比赛当中，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回看，认定进球是有效的，波西米尔帮助奥萨苏纳队扳回一城。国家贝蒂斯队之前老问题就是在领先，特别是大比分领先的时候容易松懈，这场比赛老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比赛第56分钟，劳尔加西亚在后点完成推射破门，帮助球队把比分差距缩小到只差一个球了。混战当中，伊斯科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67分钟，禁区内的混战，伊斯科抓住机会一脚爆射将球送进球门。整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阿萨苏纳队先是尝试外围远射，被巴雷斯拿下，拉布德在比赛第92分钟，也就是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被替换下场，下场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全场球迷热烈的掌声。全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这次裁判员给了有利，没有吹停比赛。贝莱林观察了一下队友的位置，先传到中间，直接一脚外围的远射，何塞莫兰特19岁的年轻西班牙小将帮助主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5-2。这个进球也帮助皇家贝蒂斯在主场取得一场大胜。本赛季各项赛事皇家贝蒂斯队继续高奏凯歌，各项赛事已经是最近六场比赛5胜1平，保持不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我是宁云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女子双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由中国组合赛会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对阵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伟杰你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陶佳明指导和队员之间的交流啊。那陶指导主要说的是呢，第一个是要把发接发打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耐心啊。另外一点呢，也听到了谭宁啊，就是他的跟队友的沟通，就是说要把主动失误降下来。
3: 今天对手的发挥，也做他们做的最好一点，就是一拍一拍的不着急，把球起来给我们进攻的同时，他们在找机会，虽然打的不是很主动，可是他们能够在多拍当中，一直就是在，我觉得在对抗，就打的比较稳。今天，这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进攻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杀掉结合啊，因为对方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就后场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是有所准备的，
3: 对，
2: 整个的站位呢，选位也比较靠后，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掉结合。
3: 这个球衣双方又形成多拍，而且把整个球的幅度拉得很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太过于重杀一拍，下拍的连贯就会慢，就像这拍就慢了一点点，其实就要沉下来慢慢打。
2: 双方进入到多拍的拉锯当中，这个球陈康乐也是想收掉一拍啊，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在女子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两届亚运会的冠军都是陈清晨和贾一凡。顶起来，界内，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顶得漂亮啊！现在是刘胜书发球，蒂娜接发球。顶住。
3: 还是要注意点发接发的节奏。
2: 对方的这种吊球其实我们可以抓一抓啊，也不见得一味的都要调给对方。球要杀下来，这个球不能打得太平，太平的话对方容易就直接反抽了。放网转入反击，吊一拍，球要杀下来，
3: 确实要注意多拍，多拍在多拍当中，注意点出球的质量还有落点，
2: 在隔壁场地呢，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呢，正在同这个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来进行这个半决赛的争夺啊。现在呢，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21-12、21-14啊，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样印尼组合呢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迎战的是中国台北的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我们再回到这场女双的争夺当中啊。
0: 来来来，
2: 蓝调一拍，打一拍。对，球还是要争取要压下来，否则的话，你球压不下来，对方很容易就反抽你。
3: 他们有这拍球，而且反抽的这拍变化还是比较多。
2: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在很注意抓我们这种球啊，就是我们的球一旦球头向下压得不够，他正反拍都有一个上手或者是在这个腰间反抽的这一拍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下压这一拍球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质量，不要勉强。

0: 还是多拍，球出的都比较到位。
1: 对，就是我们也可以，
2: 一定要减少失误，这样的失误球一定要减少。
1: 嗯，其实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些挡网啊，或者是这个放网的这种选择，不见得每一拍都要调给对方啊。接发球，这个自己直接失误了。5-5。
0: 还是调两边，
1: 嗯，
0: 安排往前，所以很好的机会都不会轻易的打出自己的下压球。
1: 我们一定要结合一些挡放网啊，就对方进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挡放网去断一下这个节奏，就没有必要一直挑一直挑一直挑，你一直挑呢，对方打得也很顺啊，所以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节奏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你可以软挡一拍或者是放一拍啊，这个都是可以的。现在的这种防守的出球呢，还是显得有点单调。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哎，对，就盯着这个蒂娜多打打。陈康乐的球还是比较活。放一拍。
2: 这个回合当中啊，还是想把这个球啊往后场打。
1: 这球我们给的对方就是太舒服了啊，就是让对方这么打下来，其实对方也没有什么压力啊，所以我们在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啊。
0: 这球出了边线，
1: 嗯。刘胜书发球，陈康乐接发球，
2: 这对手抓来拍发接发的变数，
1: 嗯，连续两个重杀啊！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盯着这个蒂娜啊，多打一打。一定是多给他一拍，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的出球呢，没有陈康乐那么灵活，那么有针对性。
3: 있었지요. 게임 당시에 어제 너무 잘하더라고요.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our right, 와사카이.
1: 这个球不要让对方在原地打啊，就是你对方打完了以后马上应该分出对角，让对方在底线呢去移动的横向的这种移动当中再去让他去出手啊。你原地的让他们打，让这么打肯定是有一些危险。这样11-10，中国队领先一分。这个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马来西亚队，我们各有一队组合进入到了女双的四强当中。拦网，对，
0: 双方都在高远球当中找机会，找半场球的机会。
1: 形成了多拍啊，顶住，杀一拍，
0: 再组织球路，一定要耐心。
1: 嗯，对方呢这种过度吊球，其实中国队可以大胆的去抓一拍啊。
0: 杀出了底线，
1: 中国队咬牙扛住了这个多拍啊，最终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是陈康乐，
0: 好，
1: 这个发球发得好啊，这个发球出其不意，陈康乐没有想到啊。中国队发了他的一个后场，
0: 这个往前的快速的摆脱对角线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盘，所以对于我们第三拍后面的就要跟上，就一点都不能慢。这个球，其实这个球还是比较好打的，打得凶猛一点点，一定要减少失误。
1: 是的，
0: 这两分丢得太快了。三分球都是在中前半场，
1: 发接发上，我们现在这三分确实是没有处理得很好啊。
5: 来呀 ，OK， 快来！
1: 刘胜书接发球，
2: 好球好球，顶住了啊！加油加油！
1: 嗯，这一番不容易啊，面对对方连续的半场的这种下压啊，中队还是顶得很漂亮，这球几乎都半场了啊。这球谭宁确实一直在顶啊，对方在往前也是出现了失误，14平。
2: 发接发不好处理，直接把球在第三排挑起来，挑高一点。嗯、
1: 对，挑起来没关系。嗯，
2: 一定要注意结合挡网。
1: 这我们
2: 还是慢了。
1: 嗯。就我们在攻的时候，我说了这个，因为陈康乐他手上的功夫还是不错的啊，就他在被动当中，他这个球的摆脱还是摆脱挺好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多打蒂娜两拍啊，就把火力呢稍稍的集中到蒂娜身上一点啊。
2: 蒂娜的球会比较直一些，
1: 对，他的球比较直来直去啊，所以我们在球路的分配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针对性。反击打一拍，又进入到一个多拍的争夺当中。
5: 没事了，
2: 好
1: 球，
2: 漂亮，好球，好球，这一拍，加油啊！
1: 嗯，这一拍打的确实是很干净很利落啊。谭宁后场的进攻，这拍感觉打出了这个男子球员的这种力量速度啊和气势，双方战成了15平，接下来是第二局的关键分了。
2: 跳高一点，
1: 嗯，
2: 就两边拉开。找机会挡网一拍，
1: 是的，这个就是连续的挑球，对方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2: 耐心的找机会，
1: 嗯，
2: 这球有点偏高了，注意反击球。砸一拍，这一拍球杀过去，球没走，还是偏高了一些。
1: 这个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呢，这个球头呢确实是压在了边线上啊。这个转播镜头里面没有给到，现场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啊。二号场地
2: 不太好杀的时候，还是耐心的把球打高远球拉起来。
1: 我们说过，就如果你

0: 球头下不去啊，陈康乐他这个正反拍他有一拍反抽还是挺有威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因为你这个力量越大，对方其实越好借力去反抽你这一拍。对，你就一定是多盯着蒂娜攻两拍啊，他的球没有陈康乐那么熟啊，受到压迫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球还是就是比较直啊，然后呢摆脱手法上啊这种能力方面不如陈康乐。别着急，哎，对，好球好球啊，就我们的出球一定要有就是针对性，你打两拍这个蒂娜她的防守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这时候呢就陈康乐状态正好，其实我们可以就把他晾在一边。加油！
1: 这台回球比较慢，还是对角线的距离啊，整个在多拍过程当中，不能够太慢，还是要快一点。如果慢的话，一定要把球打到位。对手今天的状态也很好，
0: 今天陈康乐的状态确实很好啊，像很多中路球包括可能球路偏到就是蒂娜那一侧，陈康乐都是积极的上来去接去救啊，去替这个蒂娜去分担。打好发接发，
1: 有了，注意连贯，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
0: 这个球你就给蒂娜，你看他有的时候整个的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球路啊，他不如这个陈康乐啊。19-17，很关键啊！中队现在在第二局领先2分。
1: 这一拍也是抓到了平球的机会，打一个变速。这盘杀的还是不错的，
0: 劈了一个大对角。
1: 对出球的幅度，
0: 注意对方的发球，就不要给陈康乐这样的机会啊！就他整个的球还是很积极、很机敏，而且就他的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他拿球的意识很强。
1: 他有时会抓，而且这台球也比较，位置比较低，这球偏高了。
0: 好球，好球啊！接发球推扑中路啊！

0: 油啊，
1: 加油加油
0: 啊！
1: 现在中国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刚刚那个接发球也很关键啊，中国队接发球大胆推扑，这是一个中路追身。应该是一号区和五号区之间啊，嗯，
0: 球发高了一点，还是发接发，其实发接发第三拍不好，就不好抢的时候，
1: 这个球其实刘胜书应该让过来啊，就因为他在拿这拍的时候已经有点靠身后了，这个球刘胜书其实让给谭宁去处理可能更好
0: 一
1: 点，对。对你多打点蒂娜，把陈康乐晾在一边啊，过一会儿他手也会凉下来。中队的第二个局点，发好球。抢一下，别急，稳住。
0: 好球，
1: 漂亮漮亮，22-20啊，这样刘胜书和谭宁啊顶住压力啊，在第二局的关键分当中，我们还是最后坚持住了啊，这样22-20，中队是扳回了一局。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在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我觉得胜坛组合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发球上啊偷对方的后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球路的分配上啊，这个更多的把球呢去打给这个蒂娜啊，这些都是一些变化。看很多这种偏这边的球都由陈康乐来处理。这马来西亚这对组合呢，他们的核心确实是这个陈康乐啊，由陈康乐呢来负责组织球路。
2: 我觉得雷锋出去，因为这场比赛确实不好打，而且经常会在这每一拍回合当中啊，会出现我觉得70拍左右的拍数，以上，
1: 我们看到刘胜书呢，他这个右腿啊，就是他的这个右膝还是打着这个

0: 厚厚的包扎啊，因为这个膝伤呢是他的一个老伤。这个从我们观察上来看呢，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对他的移动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 有些球需要借力来发力的球还是不太敢蹬。
0: 是的，陈康乐的球就很刁钻啊。跟上，好球，漂亮，
1: 好球。
0: 嗯，这个球想投发一个后场，但是谭宁呢有所准备啊，这个接发球直接把这球打下来了，接下来跟上。韩国组合，这是李少熙、白赫娜，他们也是今年世锦赛的新科的女双的冠军。他们的对手呢是日本的中西圭应和上坂铃。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在第一局的第一局结束了还在第一局的鏖战当中。现在李少熙和白赫娜呢是18-12领先。再打一拍，
2: 来，
0: 好球，好球！哎，你多盯着蒂娜打两拍，机会就出来了啊。机会出来以后，那个时候你想打陈康乐，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们旁边呢是这个韩国的转播机构啊，他们正在转一号场地的这场比赛，李少熙、白赫娜的比赛。他们的转播嘉宾呢是蔡佑丁。3-3。注意站位，
1: 就要打中路，别着急。
0: 吊一拍中路，打给蒂娜。
1: 好球，中路结合得很好。
0: 球一定要压下来啊，哪怕劈呢，也把球先劈下来。
1: 尽量保持球头向下，
0: 对，否则的话就对方，我们看到第一局陈康乐有几个这个反抽球啊，正手反拍，这个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也失误了，那这段时间没拿到什么球，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球不给你或者球不到你这儿，你这手感也不会就是一直保持的那么热啊，因为运动员都是靠场上，就是你越打才越有信心。上一排

0: 球，
1: 别着急，
0: 再来，把球拉起来，往前跟进，重杀一拍，
1: 好球，漂亮，好。啊，我们看刘胜书和谭宁这时候气势起来了啊，
0: 整个移动和身上的感觉也比较放松，而且在决胜局当中，我们战术上的改变就是整个进攻。

0: 呢在进攻当中保持下一拍的连贯。有点两个人有点犹豫啊。
1: 白金发在沟通沟通，
0: 嗯，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挑战失败，中国队再得一分啊。劈一拍，再打，劈一拍，强网，
2: 有了，
0: 好球，漂亮，嗯，就我们的进攻现在有一些变化，刚才伟杰也说了，打中路为主，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现在劈的球，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啊，不见得每一拍都去打，啊，都要发力，但是我们有一些劈的球，现在可能对于整个对方的防守，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1: 球的力量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
0: 是
1: 因为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比较紧张，所以说限制了我们的变化，
0: 是的，嗯，现在我们结合一些劈杀啊，其实反倒对方的防守不是那么容易，
1: 一定要让对手移动起来，
0: 嗯，打一拍中路弹底线，好球，漂亮，
1: 很轻松，
0: 嗯，
1: 因为刚才这拍弹底线是前两局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拍弹底线弹得很好，对方重心正要往前去跟进，啊，中队突然弹了一个底线，那陈康乐也赶紧跟蒂娜沟通交流一下，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警告马来西亚组合有点拖延比赛，
1: 这应该是个界内球，
0: 嗯，挑起来，注意弧度，顶住，反击打一拍，好球，好球，嗯。那陈康乐半天没摸到球以后，他有些球的处理啊，就不如以前那么这个感觉啊，娴熟啊。
1: 所以他每一分也是需要投入很高的精力来。观察每一拍球，
0: 嗯，好球，哎，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啊！这个球刘胜书其实已经抓到了，
1: 对对对。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啊，没打准这一拍，
0: 嗯，这球一放网，其实刘胜书马上就已经把拍子抓起来，就立起来准备去抓他了啊，这球有点可惜，那没关系啊，就这个时候，我感觉中国队战术策略，然后包括两个人在场上。打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丢一分，这个不影响大局，因为我们的方向啊，我们的策略，我们整个的战术都是对的啊。比赛继续进行。

0: 个。
1: 现在是谭宁发球啊，迪娜接发球。别着急，穿直线，掉一拍中路。哎，就盯着蒂娜多打两拍啊，其实机会就出来了。这球谭宁一个人连续的进攻啊，最终头顶区杀了一拍斜线。嗯、啊，所以你看现在陈康乐赶紧的跟这个队友沟通一下啊，其实也是感觉在多鼓励鼓励这个蒂娜。
2: 反击。
3: 这个球起得太高了，
4: 这个球，
1: 这个球胜书刘胜书给的太高了啊，被对方蒂娜在往前直接扑杀了，这个球给的不好。
0: Thank
1: you。 陶佳明知道在跟队员再叮嘱两句啊。蒂娜上手准备这个出一个直线啊，准备穿一个直线，出现了失误。还是发的有点高，
2: 高了，发球发球不太好、比较被动的时候，直接
1: 挑起来
2: 球就可以、就是，还是要更加的耐心一些，别着急，球分得很好啊。这局也是对手的失误也是逐渐的增多，
1: 弹底线，哎，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跟对方在发接发上做过多的纠缠，
2: 对，可以抢的时候可以抢几拍，
1: 是
2: 被动的时候就把球打起来。
1: 就是我们看，刘胜书这个移动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担忧吧，啊，所以现在需要谭宁呢在场上做更多的跑动啊，更多的这种移动。对场地做更好的、更大的覆盖。顶住。抢网。反抽一拍。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好像是。啊，现在中国队要求了挑战，来看看这个反抽的这一拍底线。这个球确实是出界 跳杀，
3: 好球，
1: 漂亮。现在我们就进攻当中结合一些吊球啊，吊中路的球，其实还是很有效果的。15-9。掉一排中路，
2: 还是以中路球为主。
1: 嗯。蓝掉一拍，中队轮转，
2: 站得很好，
1: 嗯，
2: 再挑起来，往前站得比较前。
1: 陈昌乐他这个能力确实还是挺突出的啊。马来西亚组合还是以他为整个场上的核心啊，组织球路。那包括他的整个的就是策应能力，然后就是他的往前啊，然后这种中后场啊，都还是非常全面。这是一个接发球的假动作啊，谭宁这一拍出的很有隐蔽性。这球手腕一拐，好球好球啊！我们这个第三拍盯得很紧呢，在刘胜书这个第三拍给的啊，很硬。
2: 但是控制中路球，
1: 嗯，
2: 结合两边的落点拉开对手，
1: 滚网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过来啊，陈康乐愉悦的一个救球，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能够过网。中队这个球掉了一拍以后好像是滚网了啊，好球啊，调给对方，调一排中路，顶直线，中队防得不错啊，看看反击，不着急，这又有七八十拍了，
2: 有的，
1: 打一拍，
2: 慢慢打，
1: 嗯。掉中路，杀一拍，好球啊，漂亮漂亮。

0: 对手的移动已经明显的慢下来了。
1: 嗯，
2: 外面的空，外面
1: 19-10。
3: 这条。
1: 20-10啊，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赛点。我们看到谭锦莹也是终于啊把自己的情绪释放了一下。现在反过头来来看呢，就是感觉这个比赛啊，第一局我们打的还是有点紧啊，整个的节奏呢显得就是比较单一，没有那么的流畅啊。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我们有了一些这个变化，然后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这个硬朗，然后到了决胜局，感觉我们就是我们的节奏啊，我们的整个的攻防啊，就打得相对来说很自然很流畅了啊，也克服了之前的可能第一局一上来有点紧的那样的一种这种情绪啊。
0: 今天对手确实也是打得很好。
1: 嗯，
0: 47-7，我们最后一分也不能着急。
1: 嗯，
2: Thank you， 尽量
1: 隔壁场地呢，现在李少熙和白克纳呢在第二局啊14-7领先于日本组合中西圭应和上坂绫，所以我们决赛的对手啊，
0: 好球，好，
1: 21-12啊，中国队拿下了这场上半区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刘胜书和谭宁啊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呢调整状态啊，连扳2局，这个战胜了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英国，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2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评，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评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三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3条艇速度最快，3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1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
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一米。

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地维持技术动作，有效地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频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四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哦，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呐。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一枚金牌和两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两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

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两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桨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桨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啊。途中滑桨频，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三，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

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您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加热的是排在第三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三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三，荷兰队第四名。从两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三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4人双桨，咱们中国

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3，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啊。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2、3名差着10米左右，3、4名差着4、5米，4、5名差着5米，5、6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啊，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

0: 每一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的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一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第二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啊，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啊，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的。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三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泳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四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八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

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5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一金一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8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4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8人艇，中间的这个4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8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3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

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着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4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二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这10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300-400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
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包括两枚银牌，还有铜牌。

0: 进入到最前
1: My goodness me, what an incredible race. The atmosphere here was electric, but I have to say a huge congratulations to Romania. And I believe we have some fans behind me. It's that they're out there somewhere. If you can't see them, you can definitely hear them. There they are.
2: 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光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到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桑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阿森纳。在球场上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身穿着红白剑条衫和黑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桑德兰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阿森纳队本场比赛身穿的是客场的浅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枪手是从左来向右攻。那么在前面的三轮比赛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和曼城两支球队都是积9分，并列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净胜球呢也都是5个，而曼城则是多一个进球，所以呢是排在第一，阿森纳队是暂列第二。而桑德兰队呢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胜1平1负的战绩，虽然揭幕战客场1-2败给了伊普斯维奇，但是接下来1-0击败富勒姆，又1-1客场战平了布伦特福德，这样的话呢在积分榜上桑德兰队是拿到了4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2位，当然同样积4分的还有布莱顿和曼联。而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呢其实也都在这场比赛之后才进行，布莱顿呢是在客场面对考文垂，曼联和曼城两支球队呢将在本轮比赛稍晚些时候来进行曼市德比。而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先赛的情况下能够尽量的去巩固自己榜首的位置，连续自己的良好状态，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而桑德兰队呢在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

中作为升班马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拿到了第七的位置，是表现最好的升班马。而且呢，在拿到第七之后还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欧联杯的赛场上，他们也和阿尔克马尔、葡萄牙的托里施联合、波兰的波斯丹莱赫以及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等等球队呢，是在联赛阶段分在一起，特别是在他的对手当中还将在客场在圣西罗球场挑战 AC 米兰队。而 AC 米兰队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和对手打成了2-2平。这一轮 AC 米兰队是客场面对拉齐奥。索里斯在这一次1-1面对布凯莱，索里斯推到中间来，里斯斯凯利想搓一个过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2号荷兰门将罗埃夫斯，在后防线上由4号凯文丹索和5号巴拉德组成中卫搭档，这是桑德兰的法国籍主帅勒布里。勒布里来到球队之后，确实给球队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在24年的7月份成为了桑德兰的主教练。在24到25赛季，其实呢，他们在英冠的赛场上并不是表现最好的，是通过了附加赛才进入到了25到26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但是呢，却是三个升班马当中成绩最好的球队。这一点有点像在这个赛季前3轮表现非常出色的赫尔城。赫尔城同样也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英超联赛当中，而前3轮的比赛赫尔城是2胜1平，而且3轮比赛过后，赫尔城是唯一的一支还没有失球的球队。而在这一轮呢，赫尔城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客场和切尔西打成了平手。其实赫尔城在0-0落后的情况下一度2-1逆转比分，但是呢最后被扳平。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桑德兰队的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7号雷尼尔多，右侧是20号穆凯莱。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27号萨迪基搭档34号队长扎卡，在他们的身前是28号法国的攻击型中场恩佐勒菲，左右两边呢分别是10号尼尔松安古洛和12号老将莫尼耶，9号布罗比顶在前面。从这场比赛的官方首发来看呢，莫尼耶他的这个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上，当然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穆凯莱他可以回撤到右中卫的位置上，这样的话莫尼耶呢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变成一个边翼位，这样的话桑德兰队可以在4后卫和3中卫之间来做一个体系上的切换。萨卡，阿森纳队开场之后把自己的整体阵型顶得非常靠上，通过个人能力再加上团队之间的这种娴熟的配合以及快速的前场攻防转换，把阵型呢都压在对方的半场。开局之后啊，桑德兰队这边呢其实注意力还是比较专注的，都放在了防守上。莫尼耶和安古洛撤回来之后形成4中场，而勒菲的位置呢稍稍前提去顶一顶阿森纳的低位推进，和布罗比呢两个人几乎是形成了双前锋。阿森纳队这边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大卫拉亚，在后防线上有6号加布里埃尔和15号孔萨。那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孔萨是打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3号卡拉菲奥里和4号本怀特。而在双后腰的位置上，首发的是41号赖斯以及49号刘易斯斯凯利，8号厄德高是攻击型中场，左右两个边锋17号索里斯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29号哈弗茨。这是阿森纳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在后防线上，他们的主力中卫萨里巴由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背伤加重，这个赛季依旧没有办法出场。另外呢，莫斯克拉由于国生机的伤势呢，现在也是打不了。但是好消息呢，是尤林廷贝尔已经进入到了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他并没有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是保险起见。看看卡拉菲奥里往前趟一步之后再打门，被丹索挡了出来。卡拉菲奥里在这个赛季绝对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人员角色的改造的成功。其实呢，他在前两个赛季就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进攻状态，而在这个赛季好像赋予他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德里高打到禁区内，本怀特、布罗比、刘易斯斯凯利回来之后的一个战术犯规，

孔萨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他可以打中后卫，可以打边后卫，这样的话呢，至少在中卫和右边后卫两个位置的问题上，解决了球队会在赛季密集的赛事当中出现的伤病问题。镜头也是给向了廷贝尔，廷贝尔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阿尔特塔也被问到了他是否能够上场的问题，而阿尔特塔呢也是表示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训练，但是呢，至于具体能够打多长时间，还是需要等待着最终的决定。当然，肯定教练呢会对球员进行一系列的保护。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很快，这也逼迫着桑德兰迅速的向后撤。萨卡在这一侧的一打一，本怀特右侧传中到后点。老将莫尼在这个赛季从里尔加盟来到了桑德兰，也是完成了自由转会，他会和在这个赛季和自己在里尔队搭档的小兄弟巴迪在英超的赛场上碰面了。在之前呢，也有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穆尼耶提问，让他来评价一下这个巴迪的高身价转会。穆尼耶呢也是表示说，这小伙子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球员，但是现在的这个转会市场啊，好像价格是太高了。看看桑德兰抓住了阿森纳队的内部空当，向前再去继续做推进，斜四十五度传进来一个低平球，想法还是不错的。布罗比和尼尔松安古洛两个人呢是在左侧区做接应。今天布罗比啊，他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作为球队的中锋，他需要和萨里巴或者是孔萨呢去拼身体。刚才也是提到了孔萨呀，这场比赛他打在右后卫，但是呢打在右中卫，但是呢他可以打右后卫，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像上个赛季阿森纳的一度长时间面临着廷贝尔和本怀特两个人同时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个赛季像阿森纳队的几个重要的引援当中，吉马良斯可以增加在中场的硬度，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赖斯的防守任务有所减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引援当然就是措里斯，措里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一方面呢顶替了离开的德罗萨德，同时呢他更加的年轻，完成了在这个区域上的年轻化，以及在这个区域当中对于球队战术体系的更为极致的要求。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定位球也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刚才这一下是被大卫拉亚得到。阿森纳队呢在这个赛季已经打了五场的正式的比赛，除了三轮的英超联赛之外，还有一场欧冠的比赛和一场社区盾杯的比赛。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是3-0击败了曼城，而在前两轮的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是3-0考文垂，1-0维拉，都没有丢球，只是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主场2-1击败切尔西的那场比赛是丢了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球，而随后又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1-0击败了意甲的那不勒斯。阿尔特塔和勒布里两个人作为主教练只有过两次的交手，那就是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两次碰撞，阿森纳队是1-1，在自己的主场3-0获胜，而在桑德兰的主场当时双方是打成了2-2。当然从两支球队的交锋史上来看，在英超过往的34次交手当中呢，阿森纳队是20胜11平，只输了4场球。桑德兰队上一次击败阿森纳，在英超联赛当中击败阿森纳还是09-10赛季了，当时是主场凭借着达伦本特的破门1-0获胜，而那已经是2009年11月份的事儿了，已经过去了将近17年的时间。额德高倒三角传回来，哈弗茨的打门高出了横梁。这又是卡拉菲奥里收回来之后吸引了对方的内部防守，哈弗茨向外

侧一走，在他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呢，就会跟着他把自己的防守重心，无论是站位上还是思想上往前去提，而厄德高正好反插身后。所以说哈弗茨虽然说他不是一个进球效率特别高的球员，但是他在场上的无球跑动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价值，就是他的无球跑动支持。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压迫。桑德兰队刚刚是由穆凯莱完成了右侧的传中，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的引援上来看，在边锋的位置上引进了马利克·福法纳，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引进了梅塔利，另外呢在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上引进了年轻的朱尔斯·阿霍卡，包括从山谷独立引进的胡安·安古洛等等的这些球员呢，当然这些球员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首发，但是从热刺租借来的凯文·丹索和从里尔自由加盟的莫尼耶两个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刘易斯·斯凯利，哈弗茨来到了边路再去做策应，现在策里斯再往内侧去挤压对方防线的时候呢，卡拉菲奥里反而是站到了这个中锋的位置上。索里斯，卡拉菲奥里在不断的跑位，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防守过程当中，桑德兰队的队员呢并没有被带离自己的防区。扎卡，他在来到桑德兰队之后，在桑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在节奏的梳理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就是桑德兰的赖斯啊。又是厄德高，利用前点和中路的掩护，把球打到后点来。哇，哈弗茨这一下顶住了凯文·丹索之后，调整直接转身凌空打门，这个射门非常的精彩。哈弗茨呢，确实是就是那种在场上兢兢业业，你感觉他可能不是那种天才型的球员，但是谁也无法忽视他在场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对于对手多么的有威胁。罗埃夫斯将将的把球给拖出了横梁。荷兰国脚在200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上呢，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但是在上个赛季的35次英超出场当中，完成了10次零封。莱斯直接打到球门线跟前，罗埃夫斯双拳把球打出来。萨卡，桑德兰队的快速反击，阿森纳队这边的防守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加布里埃尔看到了恩佐勒菲拿球之后，直接先向边路去做驱赶，不给他太多直线向前的机会，以放缓桑德兰队的反击速度。那桑德兰队呢，肯定反击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研究的备战阿森纳的一个武器。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角球开出来。禁区里面虽然卡拉菲奥里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布鲁克斯呢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这也是他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手。布鲁克斯呢此前是6次执法桑德兰队的比赛，桑德兰4胜2平，8次执法阿森纳，阿森纳队是4胜3平1负。刚刚这又是桑德兰所寻找的快速推进的机会，还是穆凯莱。扎卡被放倒，由于阿森纳队的整体压上呢，现在桑德兰队在快速进攻的时候，通过阿森纳队两个后腰的两侧快速的向前做内部的前推，有的时候确实会给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造成一些麻烦。扎卡曾经在阿森纳队出场过297次，也是阿森纳队从2016年到2023年这7年时间当中在中场非常重要的人物。

桑德兰的任意球到禁区内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的落点呢应该是奔着中卫巴拉德去的。但是判了莫尼耶手上有犯规的动作，拉倒了孔萨。上半场打了快40分钟的时间了，阿森纳队依旧在前场做着不断的高位逼抢，而现在呢桑德兰队似乎是慢慢的适应了阿森纳的这个逼抢的节奏。安古洛，这是尼尔松安古洛，再回敲到中路来给扎卡，厄德高的回收防守。哎，这一下厄德高啊是利用了对方减速的这个机会呢，迅速回防，弥补了在中场的防守的最后一块拼图。因为桑德兰队呢打厄德高的身后以及打刘易斯斯凯利和赖斯的两侧的这个区域其实打得挺多的。厄德高这场比赛也是他在英超联赛的第180场比赛，这个赛季他的状态非常好，打那不勒斯那场比赛打进制胜球，入选了欧冠第一轮的最佳阵容，这个赛季的各项赛事5场4个进球，最近的两场强强对话打切尔西打那不勒斯都有进球，而且都是为球队锁定胜局啊。这个时候布鲁克斯是到了场边，这是要给阿尔特塔出示一张黄牌。

阿尔特塔，其实他在作为球员的时候，面对桑德兰有过15次的出场，拿到了11胜3平仅一负的成绩，而且他面对桑德兰还有过3个进球和2次助攻，不过呢都发生在他效力埃弗顿期间。穆尼头球再点给穆凯莱，穆尼和穆凯莱在桑德兰队的右侧搭档，这是一个新的组合，但是呢两个人都可以在前后两个位置上进行轮流的交换，这样的话同时可以增加对于阿森纳队左侧进攻的双重压制啊，因为两个人呢都是以防守见长，当然也有着不错的攻击力。界外球掷出来，头球后侧，穆尼耶的跑位还是很狡猾。穆尼耶其实上个赛季在里尔啊也是球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尽管34、35的年纪了，但是上个赛季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25次的出场，并且还有2个进球和2次助攻。还是攻方的犯规。这桑德兰队的整体打法呢还是比较有硬度的，在勒布里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在强硬程度上包括在攻防转换的速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桑德兰队开始了一波前场的高位逼抢，看看拉亚怎么去做处理，等待着本怀特跑出机会来之后，阿古罗一直在做前场的高压，孔萨再回敲，拉亚直接大脚开出去，这一下的头球后侧来自于措利斯，然后哈佛茨再往前做前插。阿森纳队前场这几个人呢之间的默契程度是很高的，而现在桑德兰队打到阿森纳的半场之后，边路的推进往往能够向前走到进攻三区，但是

往后，谁来去接应边路突破的队员，能让他有其他的接下来选择。看看安古洛，尼尔斯安古洛一对一面对孔萨，向中间传的线路已经被本怀特封死了。勒菲再交到中间来，穆涅的打门被封堵了一下，应该是一个角球。本怀特呀，这一下虽然球是从他这丢的，但是随后呢自己的这个补防倒是很聪明。孔萨在正面做这个给对方的强制性减速，而本怀特呢就是拦他向中路传球和突破。这一下你可以往底线走，但是往中间传球的线路不给你。

是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桑德兰队的反击也给阿森纳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啊。扎卡主罚右侧的角球，巴拉德一直埋伏在自己的几个队友身后，这个角球出来之后落点不是特别的理想，好像在中路的跑位战术配合有点复杂。巴拉德其实呢，这名球员他是出自于阿森纳青训的，但是几次都没有能够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延续自己的球员生涯，两次啊被俱乐部放弃，但是呢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依然最终是成为了职业球员，而且现在呢是成为了桑德兰队后防线上被人们称作引以为豪的战士。禁区外再打一脚打偏了，若飞恩佐勒菲在上一轮1-1战平布伦特福德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点球，当然那个点球呢是由伊西多尔来制造。博克斯用可视化的倒计时啊来催促一下拉亚，这也体现着桑德兰队呢在顶住了上半场前半程之后阿森纳队的猛攻，在上半场的后半段或者是后三分之一的这段时间，让阿森纳队的低位出球没有那么的顺畅。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博德高想推直线，还是被雷尼尔多挡出去。怀特这个镜头是意味着他内收肌有损伤嘛，好像捂着自己的左侧大腿的根部。本怀特前三轮比赛可是打满的。当然现在廷贝尔复出，再加上孔萨呢可以打边儿，对于右边路来说阿尔特塔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现在由于萨利巴的受伤和莫斯科拉的受伤呢，孔萨还必须得往中间去站。如果说本怀特不能够上场的话，从替补席上的名单来看好像就只有这个廷贝尔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场了。索里斯横向的转移过来，右脚传中到后点，萨卡再顶到中间去，这一下还是桑德兰的解围扎卡。扎卡、尼尔松、安古洛都退到了球队的防线当中，扎卡这一下是用一个蝎子摆尾的勾球动作把球从哈佛茨身前挑出去，否则哈佛茨这一下啊很可能在近距离完成极有威胁的攻门。而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稍后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0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桑德兰主场对阵阿森纳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白剑条衫，而阿森纳队身穿的是客场的黄色球衣。下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顽强，并且呢用自己的防守反击打阿森纳队的两个肋部空当，确实还是获得了不少的机会。而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一上来就完成了两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本怀特和刘易斯斯凯利，换上了新援39号布鲁诺吉马良斯以及伤愈复出的12号廷贝尔。吉马良斯这也是阿森纳队在新赛季的中场

请来的一个打手型的球员。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五场比赛全部出场，并且呢是在对阵日本队的那个比赛当中，那场比赛当中伤停补时阶段助攻马丁内利破门，但是两个人呢没有办法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完成合体了。马丁内利呢在这个夏季的转会期去了利亚德新月。加布里埃尔，厄德高撤回来拿球向前做一下组织，赖斯横向的要球。桑德兰队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上半场的前半段。卡拉菲奥里，穆凯莱外脚背的大脚解围，手中带功啊！看看布罗比的速度，哇，这一下孔萨倒地的过程当中把球留下来，虽然说球权还是归到了桑德兰队这边，但是给了其他队友回追的时间。布罗比上前之后再抢，扎卡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布罗比身体条件是真好啊，上个赛季布罗比曾经在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比赛当中94分钟完成绝平，而在26世界杯的赛场上布罗比为荷兰队也是出场4次打进了3个进球，状态不错。这一下这身体的对抗显现出了极强的核心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平衡能力，萨迪基，布凯莱，扎卡，罗耶夫斯，现在主要就是看一看阿森纳队如何去破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和密集防守之间的不停切换。现在桑德兰队又开始向前逼了。上半场比赛呢，桑德兰队这种节奏的突然转换啊，确实让阿森纳队有的时候在低位推进不畅的情况下选择大脚长传，没有带来太好的进攻效果。所以下半场比赛呢，阿森纳队打的似乎比上半场更有耐心了一些，应该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阿尔特塔对球队也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嘱咐。加布里埃尔的开球被萨迪基给挡了出去，

单锁，一道定位球，桑德兰的定位球，镜头就会给向桑德兰的这两大中卫凯文丹索和巴拉德。巴拉德在上个赛季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自己的老东家完成了一传一射。现在呢，他在俱乐部包括管理层包括球迷的眼中，其实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认为呢他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精神领袖，也认为他是如果啊扎卡离开球队之后接过队长袖标的最好人选。加布里埃尔在投诉，认为对方对自己有肘击。巴拉德的左手确实是打到了加布里埃尔的脸上，但是从裁判的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最终对于这个动作的认定。裁判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是起不来啊，你场边等一分钟时间，

等一分钟的时间呢，阿森纳队的丰富的经验会让他们争取能够平稳的过渡。拉亚这一下是让自己的队友所有的人都往前走，咱别走低位推进了，现在少一个中后卫。尽量的把球呢开到对方的半场，减少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

莱托斯，再交巴拉德，加布里尔现在也回到了场上，在两支球队的近14次交手当中啊，阿森纳队是10胜4平，保持着不败。如果说只看英超联赛的话，阿森纳队是近17次对桑德兰11胜6平，保持着不败。桑德兰上一次在英超击败阿森纳是09年的11月份，主场1-0获胜，而上一次击败阿森纳队呢是12年足总杯的第4轮，主场2-0获胜，都是在自己的主场。

诺布里。这场比赛之前，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阿森纳呢是目前欧洲的赛场上状态最好的球队，包括上个赛季在欧冠的决赛当中和阿森纳队会师的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赛季的开局其实好像显得有一点伤痕累累，步履蹒跚。拉雅和穆凯莱两个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布鲁克斯先把问题解决掉，但是现在穆凯莱又来了。好，这个球判罚了点球，这是巴拉德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双方啊一旦出现定位球的时候，在禁区内的这种身体对抗是非常激烈的，巴拉德和孔萨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最后呢孔萨是几乎压到了巴拉德的身上，两个人手上呢都有拉拽，但是巴拉德这重心向前一带，孔萨拽着巴拉德直接呢压到了巴拉德身上之后，导致对方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这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啊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呢，桑德兰队的防守现在是越发的有信心了，特别是在中路的防守，随后呢用定位球快速反击推进制造的定位球或者角球去制造威胁，这其实是非球落点区域出现的这种身体上的对抗，但是布鲁克斯的判罚很坚决，拉亚和穆凯莱两个人还在有争执，拉亚可能在说这之前穆凯莱有犯规呀、啊、桑德兰的球员就像是小朋友保护自己的玩具一样，紧紧地保护住这个点球点啊，生怕对手呢在这个罚球点上去做一些文章，比如说抠一抠草皮啊等等。桑德兰队的第一点球手恩佐勒菲，勒菲上个赛季五个进球有三个都是通过点球完成的破门，上一轮比赛呢他也是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伊西多尔制造的点球，看看这一次面对大卫拉亚怎么样。大卫拉亚本赛季的五场正式比赛四场零封啊，只是上一轮被摩根罗杰斯攻破了球门。勒菲打门，拉亚做出了精准的判断，这个球应该是他碰了一下之后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阿森纳队躲过了一劫，这是桑德兰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拉亚这一下的预判太准了。哎，在恩佐勒菲球踢出来的一瞬间，大卫拉亚有一只脚踩在球门线上，所以不存在任何的违规，而且他向左侧的扑救、啊、很坚决，甚至呢在对方的脚触球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这应该是对于对手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的。但是现在呢桑德兰队这边利用自己的这种凶猛式的打法，创造定位球也好，创造禁区内的混战

也好，这种硬朗的打法确实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现在有一点风声鹤唳。厄德高的回接，跟着再回传给孔萨，赖斯后撤，赖斯这真的是阿森纳的铁人呐！上赛季英超打了36场，世界杯又打了7场，大家都说赖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为30军团燃尽了，不光打了中场，还打了右边后卫。这个赛季前面的这5场比赛，当然他得作为球队的首发出场。索里斯这球顺得不错，卡拉菲奥里脚跟再传，桑德兰的解围，哈弗茨，加布里埃尔，赖斯够射程了，没有起脚，吉马良斯打门，哇，球进了。58分钟的时候，吉马良斯外围的突施冷箭，桑德兰队在前面的56分钟时间里面筑起的坚固的城墙，在吉马良斯这个投石机发炮面前终于失守了。吉马良斯啊，将看似对方密不透风的城池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漏洞来，这个球打了一个10分角。布鲁诺·吉马良斯在此前的3轮联赛当中只在第二轮有过替补出场，而这场比赛也是替补出场，但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阿森纳队在对方弧顶处的这种快速的横向传导，确实让桑德兰队弧顶的保护出现了失位，扎卡在这个位置上还在奋力的回追，但是慢了半步。两个巴西国家队的队友也相互的安慰一下，而且这两个人还真的就是在世界杯赛场上16分之1决赛面对日本那场比赛完成逆转的过程当中的两个助攻的人。加布里埃尔呢是助攻了卡塞米罗，而吉马良斯是助攻了这个马丁内利完成的逆转绝杀。现在问题交给桑德兰了，如果说双方在持平的情况下，阿森纳队需要攻上去，后防线上会有空当，桑德兰队可以用自己的猛出猛打去制造机会。现在阿森纳队有一球在手，可以呢在攻防平衡的天平上去做一些取舍。廷贝尔这一下伸手是打到了安古洛的脸上，但是呢应该说这是廷贝尔在探知对方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个有意的击打。吉马良斯这一下球领得很顺，就是整个这个球一沾脚身体一转的时候，你感觉啊整个的身体的发力链条，整个的身体的姿态好像不射门都有点对不起了，所以说这一下球拉过来的位置离身体的距离都非常的舒服。布鲁诺·吉马良斯，阿森纳队在下窗最贵的一个引援，在这场攻坚战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对于阿森纳来说，他们上个赛季在客场11胜5平3负，拿到38分，而且呢是进30个球，并列排在客场进球的第二位。但是他们是上个赛季客场丢球最少的球队，客场丢16个球啊，是上个赛季所有英超球队当中唯一的一个客场丢球少于20个的球队。刚才又是措里斯的一次防守，阿尔特塔打造的这支阿森纳队呢，现在确实是在攻防两端都会给人压迫感。从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来看，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只有一次，但是现在在比分上是领先的，双方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其实是一样多的，甚至下半场桑德兰还占据着更多的优势。

格雷高，莱斯，巴拉德，当然其实呢在这另一方面也说明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防守做的是不错的，虽然说阿森纳队有一个进球，但是也是在禁区外远射打进的，只能说呢防守的层次上有漏洞，但是你并不能说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的保护不够。当然这个漏洞发生在了通常将球场划分成18个分块当中的14区，索里斯的犯规。索里斯是上个赛季比甲联赛的冠军队成员，同时也是最佳球员，现在只有24岁。而且呢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说，这个阿森纳也确认已经签下了年仅17岁的被称作是格鲁吉亚天才球员的巴尔蒂什维利。这名球员呢也被称作是克瓦拉斯赫利亚之后格鲁吉亚最有潜力的超级新星，但是呢由于年龄的原因只能是到27年才能够加盟。看看这个球怎么样，莫尼耶的打门被挡出来，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他们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倒是没有因为对方领先而发生太多的变化，上一轮的比赛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了比分，包括在首轮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也是先被对手进球然后扳平，结果呢是90分钟被绝杀。桑德兰的进球都发生在下半场比较晚的阶段，看看这场比赛是不是也会是这样的。姆尼再敲回来给萨迪基，扎卡在中间有接球的机会，但是由于哈佛茨他的无球跑动啊，导致萨迪基不敢给扎卡传，这球到不了扎卡的脚下，在对方两条线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枢纽。阿尔特塔招呼着自己的队员向前去做压迫，而就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有很多的媒体也都在报道阿尔特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些给自己的球队增加麻烦的这种磨练球队的方式，比如说呢在打比赛之前去刻意的打乱球队的行程，包括住宿饮食等等，甚至呢会在更衣室里面把空调的温度调高，这好像听起来啊都是像一些主队给客队下的小手段，但是呢阿尔特塔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球员们习惯在一种混乱的甚至有些失序带点不公平的状态下保持自己这种正常的比赛和心态能力。这一下是主裁判给了是萨迪基吗一张黄牌还是巴拉德呀，好，巴拉德，镜头再一次给向了大维拉亚和恩佐勒菲，两个人在点球点之间的对决，点球点和门线之间的对决，拉亚是获胜了，拉亚这一次是到了对方的半场来开这个任意球。连续的几次快速传导，吉马良斯，这一下球没有能够传好，

再回传给拉亚。阿森纳队看到对方密集防守之后呢，像这种的回传，一方面是安全球，再有一方面呢是有一点诱敌深入，把对方的阵型拉开之后啊，再去寻找机会，要么呢在区域上形成一打一，要么利用自己的速度。看这个空当倒出来了，在后腰的位置上，阿森纳队再一次制造了机会，哈弗茨可以直接打了呀。哈弗茨还是选择了传到中间来，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前锋呢，可以自私一点，不用那么的谦逊。当然谦逊低调似乎是哈弗茨身上一直以来的烙印，他一直在用自己默默的奔跑支撑着球队，但有的时候啊，机会该抓还是要抓一下。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本赛季英超前三轮当中，哈弗茨他的跑动距离是在所有前锋里面最长的，前三轮跑了32.9公里。单锁一个假动作晃开吉马良斯，再分到左侧给安古洛。但桑德兰队这边呢，就是只要扎卡不上来，谁能够在前锋线身后啊，能够争取两条线之间找空当去传威胁球。其实今天呢，桑德兰对于厄德高在这方面的限制做的还是可以的，让厄德高呢经常低位拿球，但是扎卡这边也被阿森纳队呢有针对性的限制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扎卡还得肩负着防守啊。这一下对吉马良斯的犯规导致他吃到一张黄牌。扎卡同样也是铁人，上个赛季英超打了34场，26世界杯代表瑞士队的6场比赛也是全部打满，前三轮也全部打满。桑德兰队要换人了，换上伊西多尔，换下了尼尔松安古洛。伊西多尔上来之后，他应该是跟安古洛对位的人员调整。上个赛季伊西多尔呢是打进了6个进球，队内的第二射手，只比布罗比少一个球。上一场比赛也是他制造了点球，当然是交给恩佐勒菲来主罚的，而他自己呢是在第二轮对富勒姆的比赛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莱斯换上伊西多尔之后呢，在进攻过程当中，相信伊西多尔啊会更多的向前去顶，跟布罗比形成双前锋。而桑德兰队这边呢，在左侧一旦发生球权转换之后，左路的防守也是需要注意的。可以看今天萨卡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厄德高呢也是被桑德兰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阻断了他和前锋之间的这些信号，不是没有，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说桑德兰队的这种低位的密集防守到目前为止是不错，但现在桑德兰队想要破釜沉舟，想要在进攻端去增加一些砝码的时候，防守端或许呢就会有破绽。布凯莱、加布里埃尔头球再往前顶，还是巴拉德、莱斯、孔萨的推边路，看看萨卡、厄德高，再交到中间来，两个人一个交错，萨卡左脚的打门，对方封他的这个左脚射门线路封得很坚决，

佩罗埃夫斯啊，也在等着阿森纳的球员出来，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不短了，还是直接找布罗比。丹索，桑德兰的双后腰被阿森纳队紧紧的盯住，扎卡就不用说了。萨迪基这边呢，想要横向的扯动拿球，但是身后呢也有轻骑兵在他身边游弋，导致后防线上不敢给他传，选择给长球又容易出现失误。桑德兰队这边现在情绪啊有一些起伏和急躁。其实桑德兰队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拿到这个七分，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而且呢，上个赛季他们的第七名啊，也是自20到21赛季利兹联拿到59分之后升班马的一个最高积分。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是前五轮拿到了8分，而这个赛季的前三轮是拿到4分。厄德高，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厄德高无人防守，自己再分到右侧给萨卡，萨卡这一次是调整到了自己的右脚打门，直接打近角，被罗埃夫斯给封了出去。还是措里斯的上抢，措里斯他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的机动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的时候啊，给人的感觉有点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当然了，科瓦拉斯赫利亚呢，他自己的直线穿透的欲望，直线的进攻欲望非常强，而措里斯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做嫁衣。阿森纳队角球开出来奔后点，哈佛茨头球顶向了球门线前，这个球有没有？卡拉菲奥里刚才在举手示意，但是裁判手上的这个进球提示器应该是没响的。厄德高，哈佛茨，吉马良斯，哈佛茨这是本来想把人带走，发现穆凯莱没走，是想生生的把穆凯莱给撞走，给自己的队友呢做一些清障工作。再来看一下，这是哈弗茨头球点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或者说卡拉菲奥里想投诉对方有手球，好像也没有。但是这段时间呢，桑德兰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老将莫尼耶也被换下，换上了马利克·福法纳，这也是这个赛季啊从里昂压哨转会来到球队的。但马利克·福法纳呢，他上个赛季由于脚踝的伤势，所以法甲联赛出场的不多，在上一轮才完成了来到桑德兰之后的首秀。这个赛季桑德兰的引援跟上个赛季相比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赛季的桑德兰队的引援的净支出是大概4400多万，但是上个赛季桑德兰的夏季引援是超过1亿。福法纳倒三角敲回来，这是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碰了一下，有变线，外围还是恩佐勒菲，球打到了禁区里，脚后跟的射门，穆凯莱再抢，哎呀，禁区里面的这片混战啊，桑德兰队错过了至少2次的绝佳机会。穆凯莱在球到身前，他的整个身体姿态并没有完全的调整好，阿森纳的反扑潮水一样的快速压过来，制造了一个任意球。像上个赛季像布罗比啊、扎卡、啊、这些球员都是桑德兰队的重要引援，包括穆凯莱、萨迪基，恩佐勒菲呢是租借之后，也是上个赛季买断。上个赛季的桑德兰呢真的是大肆

招兵买马，为自己留在英超并且进入到欧战打下了基础。这个赛季呢，就得稍微控制控制。所以说，最主要的引援就是马利克·福法纳，他是花费最高的。类似把厄德高和加布里埃尔啊叫过来，及哥几个商量一下战术。加布里埃尔呢是绕到后点，他往后点一跑，桑德兰队肯定就得想啊，阿森纳的其他的队员呢会给他去做一些掩护。孔萨好像和阿森纳的这个定位球战术体系也配合的还没有那么的密切。哦吼，78分钟的时候，廷贝尔将球打进了，但是这一下裁判鸣哨，越位了。阿森纳空欢喜一场，但是这一下，这虚虚实实之间，看起来加布里埃尔、孔萨几个人往后点埋伏，但实际上这个球呢是在几个队员当中开了最前点，找的是廷贝尔。还别说啊，这一次的配合，其实桑德兰队的后防线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有效防守，但是由于这个球越位，所以进球无效。因为腹股沟的伤情呢，廷贝尔在此前的比赛里面都没有出场，所以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亮相，差点以一个进球来庆祝自己的复出。刚刚又是廷贝尔顶住了马利克·福法纳，扎卡，走破线传球，布罗比啊，布罗比这一下是想直接顺下，但是给的线路有点直，想法是不错的，而且身边的伊西多尔也已经跑过去了，反锁。在等待着机会，福法纳。福法纳上来之后，增强了在左边路的这种单打独斗的能力。尽管说他在绝对速度上可能不如尼尔松·安古路，但是现在阿森纳队并不给桑德兰队的左边锋太多的冲刺机会，所以说换上了更善于在狭小空间里面闪转腾挪的福法纳。哎，又是判了攻方的犯规。哦，布罗比这一下不够冷静啊，推倒了加布里埃尔，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吃红牌呢？两个人先有言语上的争执，布罗比推倒了加布里埃尔，我现在对啊，裁判还是给了一张黄牌。那布罗比这场比赛也被对方纠缠得够呛，那他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作为支点的作用，何况现在球队是0-1落后啊，如果造成了这样的减员，对于桑德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不值当的。桑德兰队在目前，这是苏维门迪和埃泽要上了，埃泽上换下了17号错利斯，边路的对位换人。那看苏维门迪是换下了赖斯，这得让赖斯啊休息休息。换上苏维门迪之后呢，加强双后腰的硬度。当然苏维门迪前面的这5场正式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出场，那现在呢也有消息说苏维门迪好像沦为替补之后也有一些关于他有可能离开的消息，特别是像切尔西这样的球队希望是把苏维门迪呢作为冬季转会市场上的一个补强。确实呢，切尔西在恩佐走了之后想要的引援又没有来，中场确实是在需要有一员。

将的加盟。马利克·福法纳，再送直线给扎卡，角球。扎卡也已经是33岁了。定位球啊，镜头老师第一时间交给巴拉德，巴拉德跑前点，球开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禁区里的半转身凌空打门，不开了。

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阿森纳队还是1-0领先。克罗比他今天扮演的就是跟对方的中后卫拼力量，但是呢，防他的基本上是以孔萨为主，加布里埃尔呢去做协防或者是做区域上的保护。这孔萨的原则是不让布罗比转身，但是布罗比在拿球的时候，旁边无论是伊西多尔也好还是马利克·福法纳也好，得给布罗比啊一些可以传递的选择，得大声的招呼起来。桑德兰队这一次角球改成了低平球，第一下没有停好，球跳起来了，没有直接打的机会。扎卡左脚再起，给的点不错，禁区里的近距离后点推射，大卫拉亚这一下完成了一个神奇的扑救，整个重心好像都已经下来了，但是整个人就像是一张纸片一样啊，又飘起来，单掌托了一下，看似一瞬间双方都是攻防极致的对抗。扎卡的这个传球落点是真好，桑德兰队没有人越位，但是禁区里面的这脚打门，再看一下大卫拉亚，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做蓄力的动作了，就是脚尖往上这么一点，把球给拖了出去。攻门的还是穆凯莱，桑德兰队近两次有威胁的攻门都是来自于穆凯莱，一脚禁区内的转身凌空打门，还有刚才的这脚捅射。好，厄德高也被换下，换上世界杯的冠军成员之一，另一名世界杯冠军成员梅里诺，同样也是加强防守，但是别忘了梅里诺啊，还有禁区里这一下。所以现在的阿森纳呢，在经过了夏季转会期的补强之后，几个关键点位上的重要球员加盟，只要球队不出现大面积的伤病问题，排出两套阵容来没有任何的难度。之前在一篇介绍他的小时候的成长过程的文章当中也提到，当时布莱克本的青训看中拉亚很重要的一点，除了他的技术和阅读比赛能力之外，觉得他这双大手啊特别好，这是天生干门将的活，干门将的料。刚才这一下手指头长短可能还真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梅里诺，苏维门迪，这大卫拉亚，这都是2026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相较之下呢，拉亚是没有出场，梅里诺呢是这个苏维门迪呢是只在决赛当中。

获出场。梅里诺呢，是因为身体并不在最佳的状态当中，出场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完成了两次替补的绝杀。射门来看，阿森纳队十射四正，桑德兰队是十三射三正。射门次数上，桑德兰队占优；射正次数上，阿森纳队多一次。因为阿森纳队确实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一样，好像你看似他并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但是呢，他总是能够带走胜利。其实这就是阿尔特塔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球队的状态。就是一方面自己的进攻效率有所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是限制对手，特别是取决于啊对这个空间的使用以及呢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如果这场比赛阿森纳队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这将会是阿森纳队队史上第六次在顶级联赛当中开局四连胜。之前五次做到这一点，阿森纳呢都最终之前五次做到过这一点，其中有三次阿森纳拿到冠军，另外两次拿到亚军。是判了进攻犯规，巴拉德今天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真的是非常有进球的欲望，他的球战欲望斗志非常的强。毕竟呢，在他作为一个青少年球员的成长阶段，曾经两次被自己的老东家所抛弃，或者说叫放弃吧。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茨也是碰撞之后的痛苦倒地，桑德兰队认为他在有意拖延时间。伊西多尔上来之后啊，想把吉马良斯从地上给拉起来，这也点燃了双方的火药桶。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双方火气确实非常的足，所以说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比赛中断频繁的发生，所以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可能也不会太短。这感觉好像丹索是上来劝架的，怎么孔萨跟丹索那边还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啊？结果加布里埃尔呢是吃到一张黄牌，当然在另外的一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另外那张是不是给了扎卡？啊，扎卡和孔萨两个人现在还在斗嘴呢。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六分钟。但现在已经过了一分钟的时间了，这一分钟是不是还得加进去呢？拉亚。阿森纳的球权

阿森纳这支队伍呢，现在在这个赛季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既能打顺风球，同时呢又能够在混乱当中啊保持着自己的冷静，说明球队无论是从技战术的层面上，还是从心理层面的调教上，都在稳步的向前做着提升。到目前为止，这几个联赛当中有压倒式表现的几支球队，他们的这个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像巴塞罗那就是属于那种，你好像站到他的对面来，他就像一阵狂风一样，吹得你睁不开眼的那样的球队。拜仁呢，其实开局也不错，但是就是在打沙尔克的时候，被这个表现神勇的卡里乌斯啊绊了一下脚。马良斯再往前送，单锁能切过来之后，顺势向前做推进。马利克·福华纳，桑德兰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速度和效率。布罗比跟孔萨两个人上来之后，身体还没接触呢，手先较上劲了。孔萨今天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一是一对一去做盯防，从技术上限制对手；第二呢是在心理上去干扰对手。梅里诺，布凯莱把球抢下来之后，招呼着队友快速向前，正面没有太好的机会，找到了布罗比。刚才孔萨呢这一泄劲儿，让布罗比呢借力回来拿球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球还在桑德兰队这边。库法纳的左侧传中球找到了布罗比，但是加布里埃尔形成了有效的干扰。福华纳的犯规，进入到伤停补时呢，比赛依旧是在双方的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之下显得有一点零碎。赖斯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也挺紧张的呀，现在毕竟只一球领先，而且桑德兰还有一个点球没有罚进，下半场比赛呢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如果不是吉马良斯的那个神来之笔的话，或许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或许呢阿森纳队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攻破对方这个坚固的城池堡垒。阿森纳队的快速转移，鲁埃夫斯出来了，扎卡调整到左脚之后再往前送，点不错，头球蹭下来，这一下如果能够蹭到布罗比的身前的话，那拉亚面对的考验可就大了。而这是巴拉德顶到了锋线上，作为锋线上的一个高点。现在呢巴拉德已经完全的被放到了中锋的位置上，但是桑德兰的后防线上现在是少一个人的。哎，扎卡禁区内倒地，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这场比赛倒是各给对方一个点球，雷尼尔多吃到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这是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的时间，萨卡在对方的禁区内摔倒之后，被雷尼尔多犯规之后，不仅为阿森纳赢得了一个点球，同时还造成了雷尼尔多2黄变1红被罚下。萨卡是一直扛着扛着扛到了禁区内之后再倒地，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让自己的这次进攻得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他甚至没有想到呢对方会被罚下，其实能够赢得一个点球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效果了。萨卡面对对方的门将罗埃弗斯，萨卡是前两轮的比赛各入一球，前三轮打进2球。萨卡打门，哦哟，这一下罗埃弗斯也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他没有像拉亚一样把点球挡在球门线外，球弹了一下，似乎

是在迟疑了一下之后，还是越过了门线，2-0，萨卡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3个英超联赛进球，目前在队内的射手榜上排名第一。在他的身后是分别打进2球的哈弗茨和厄德高，以及本场比赛当中进球的吉马良斯。这个球紧贴地面，质量很高，球速很快。罗埃夫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就是手稍微的慢了那么一丁点儿，就没有能够拦住啊。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8分钟了。桑德兰队这场比赛如果没有破门的话，阿森纳队新赛季6场比赛5场零封啊，何况拉亚还挡出了一个点球。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这样在26到27赛季英超联赛第4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客场2-0击败了桑德兰，迎来了队史第6次在顶级联赛的开局4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上海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镇麟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就是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
2: 多个位置都控制住啊。
1: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2: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贝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

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里永伟。切里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

0: 对，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啊。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勒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0: 嗯，
1: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了。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勒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勒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华特赛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凌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0: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重了刘铮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

0: 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我们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振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克赛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还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大家仔细看一下，我等一句话。

0: 格雷泽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织策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威廉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球啊，我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

对切进来太轻松了。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范二林不成球的三分，也就是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二宁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但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这
0: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对，得分就还让 MU 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2: 对啊，这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这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2: 换上大外援。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向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2: 对，
1: 古德温、洛夫顿啊，刘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2: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哲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你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

对，这是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一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Yeah.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因为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帆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是。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1: 嗯，
0: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啊，就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洛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布奇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福顿了。北京防御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切刘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切刘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芬去单打。

0: 怀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应该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
0: 嗯，
2: 投手。
0: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这最后两滑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仁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仁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吧，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6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嗯，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儿，什么投进，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立勇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立勇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
0: 嗯，
1: 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好，穆奇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

0: 对，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1: 对，
0: 不是也更有经验。
1: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0: 这样的话，阿杜塞德就得下去。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尤其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
2: 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
2: 张镇麟传底角，切灵伟不着急，张镇麟出手，
1: 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2: 嗯。
1: 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啊。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发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福，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艾利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

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这里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动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
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卢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卢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卢特肯豪斯是08年的12月份生人，

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尿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尿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鲁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尿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尿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尿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3000米的争夺。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们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

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后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

0: 上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葛大秋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闫子仪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闫子仪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

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

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

要求跑进5分10秒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

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路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

到。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

0: 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人风流。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亚瑟·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主考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霍奇塞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On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6。

零，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

0: 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1: 王建宝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籍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

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看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李简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玉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玉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馆。 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雨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 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雨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 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 一个九环。 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 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两分的积分。李彩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启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受。

0: 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十环和6个十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比赛起的第3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彩起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3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
1: 可以可以，是九分。
0: 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1分的局分。

漂亮。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

0: 亚历给到李彩起一个酒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1: 好主，
0: 嗯，不错，酒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
1: 对，
0: 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

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一下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四轮当中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在这里毕尔巴鄂竞技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马德里竞技。在球场上身穿着红白相间剑条衫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而马德里竞技队则身穿的是灰色的客场球衣。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李刚仁小角度的一脚打门打在了球门立柱的内侧，但是并没有弹进网窝。开场之后，马德里竞技队在客场作战，他们的攻势相当的凶猛。这是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巴里奥斯的一脚打门也是打在了立柱上。上半场比赛马德里竞技队两中门框，但是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马德里竞技队是在第三轮客场3-1击败了塞维利亚，新赛季的前三轮保持着2胜1平的不败战绩。而这场比赛之后，他们将在欧冠

的赛场上客场面对利物浦队，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依旧是近前主力出场。不过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率先破门的却是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毕尔巴鄂竞技队凭借着尼克威廉斯的头球破门，在第46分钟取得了1-0的领先，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他的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之后，尼克威廉斯也提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凯尔奇奇给了球员们几条具体的指示，让球员以完全不同的状态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这个下半场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突然爆发却让马德里竞技队感到有些不太适应。在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伊尼亚基威廉斯在中路送出了助攻，而罗伯特纳瓦罗在右侧过人之后将球打进了远角，48分钟2-0。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面，毕尔巴鄂竞技队打进了2粒进球，而这个时候教练席上的迭戈西蒙尼表情显得有一些凝重。西蒙尼在赛后也表示，上半场比赛其实踢得不错，创造出了机会，但是下半场出现了2到5分钟的松懈。而在他看来，在这两次防守过程当中，马德里竞技本该做得更好。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这是卢克曼的一次突破，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在下半场进入到中段的时候，马德里竞技队也逐渐地找回了自己的感觉。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后，迭戈西蒙尼承认教练组没有能够把下半场开局所需要的状态向球员们表达清楚。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门将也是西班牙国门乌奈西蒙多次挡出了马德里竞技队的射门。在这场比赛里，马竞的射门其实要比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射门更多，他们是15次射门5次射正，而毕尔巴鄂竞技队则是11次射门4次射正。不过表现神勇的乌奈西蒙把马竞的5次射正全部拒之门外。这又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被门将奥布拉克得到。在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各自的主场获胜，而毕尔巴鄂竞技队上个赛季的主场是以1-0的比分击败了马德里竞技队。乌奈西蒙后场的长传出球，马德里竞技队此时已经是大举压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依然想着能够创造奇迹，但是后防线的上提却给了毕尔巴鄂竞技队机会。毕尔巴鄂竞技队右侧的传中，在中路桑塞特的破门把比分锁定为3-0，彻底的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在右侧送上助攻的是格雷纳瓦雷纳，而在中路贝伦格尔的前插吸引了马德里竞技队后防线上防守球员的注意，恰巧在弧顶处为桑塞特留下了空当，而这个球也是碰到了卡多索之后有一个变线弹到桑塞特的身前。最终毕尔巴鄂竞技主场3-0击败了马竞，获得了一波2连胜。一起来到梅斯塔利亚球场，巴塞罗那做客挑战巴伦西亚。这场比赛罗德里获得了首发的机会，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的首发。比赛开始之后仅仅6分钟，这是罗德里把球分到了右侧，贝尔明右侧的传中，亚马尔禁区内左脚的凌空垫射。比赛开始仅仅6分钟，巴塞罗那就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亚马尔也是连续2场比赛都有进球。在上一轮比赛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之后，亚马尔是打进2球，帮助球队以5-2的比分击败了巴雷卡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前3轮，巴塞罗那的势头相当的凶猛，在前3轮的比赛里不仅取得了3连胜，而且完成了2场零封，并且打进了12个进球。这场比赛进行到第8分钟的时候，亚马尔再度破门，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球在传球的一瞬间，亚马尔越位了半只脚的距离，所以进球无效。当然这一次的判罚并没有阻止巴塞罗那队疯狂的进攻，这场比赛巴塞罗那是完全呈压制之势。第22分钟，费尔明的打门把比分改写为2-0。禁区内的混战，戈登从左侧来到了中路，把球摘出来之后把球送到了费尔明的脚下，这也是戈登在本赛季送出的第4次助攻。当然再加上上一轮的比赛制造的乌龙，戈登其实已经参与了5个进球了。

而有数据统计，从21世纪以来，只有3名球员能在个人的前4场西甲比赛完成4次助攻，前2个人分别是法布雷加斯和苏亚雷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的射门达到了24次，其中有10次射正，而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则是完全的受到了压制。巴伦西亚全场比赛只有3脚射门，2次射正。而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巴塞罗那队92胜46平44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双方的近13次交手当中，巴塞罗那队也是10胜2平，只输了一场，就是上赛季的第38轮。这是亚马尔拿球之后再把球传到中间来，戈登的射门稍稍的偏了一点。在西班牙的媒体看来，戈登已经以自己的超强适应能力迅速地融入到了巴塞罗那队的体系当中，对于他来讲或许只差一个进球了。第50分钟，拉菲尼亚将球打进，这是来自于费尔明的传中，拉菲尼亚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6个西甲联赛进球，高居射手榜第一位。而费尔明前4轮比赛4粒进球，2个助攻。在赛后也有消息称，他和贝尔纳尔有望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征战欧国联的大名单。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巴塞罗那队继续把比赛控制在对方的半场，这又是戈登在禁区内的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用脚给挡了出去，贾马尔顺势推一个直塞，费尔明小角度的打门，在中路包抄的拉菲尼亚稍稍的慢了一步。第75分钟，表现出色的费尔明被换下，替补出场的奥尔莫一上场就有精彩的表现。第79分钟，奥尔莫为佩德里送上了助攻，佩德里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1个西甲联赛进球，而奥尔莫则是替补出场4分钟就有助攻。巴萨的主帅弗利克在赛后非常精简地概括了本场比赛巴塞罗那的表现，那就是精彩绝伦，并且掌控了节奏。加马尔第84分钟接到了奥尔莫的外脚背传球之后反越位成功，再下一城，连续2场比赛独中2元，把比分锁定为5比0。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没有纯中锋球员的巴塞罗那队，他们前4轮比赛打进了17个进球，是本赛季欧洲5大联赛当中火力最强的球队，同时也是丢球最少的。他们甚至在这场比赛的尾声还有机会打进第6个球，这是替补出场为巴萨上演首秀的热苏斯。5比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巴塞罗那顺利地获得了4连胜，而巴伦西亚队则是遭遇了3连败。本轮之后，巴萨将在欧冠第一轮主场面对费耶诺德。一起来到陶瓷球场，比利亚雷亚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升班马拉科鲁尼亚。在这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有重要的球员不能够出场，客场作战的拉科鲁尼亚队阿尔蒂米拉无法出战，他也是比利亚雷亚尔的旧将。而在黄色潜水艇方面，他们在后防线上福伊特受伤无法出场，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中卫的位置上是维加搭档洛甘科斯塔。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尼古拉佩佩在右侧打出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小角度射门，这是第19分钟，尼古拉佩佩把比分改写为1比0，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阿约塞佩雷斯。阿约塞佩雷斯在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状态有所下滑，但尼古拉佩佩成为了球队划开对方防守的重要尖刀。2分钟之后，莫莱罗左侧的传球，这个球拉科鲁尼亚队防守的时候处理的不够干净，阿里亚塔没有能够把球解围出去，又给了比利亚雷亚尔队射门的机会。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比利亚雷亚尔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作战，开局前3轮的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都是打客场，前3轮2平1负未尝胜绩。而拉克鲁尼亚队作为升班马，在前3轮是保持着不败的战绩，他们取得了1胜2平的成绩。而队内37岁的老将前锋奥巴梅扬功不可没，前3轮场场都有斩获。还是莫莱罗右侧的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在禁区内赫拉德莫雷诺准备转身左脚外脚背打门的时候被破坏出去。在两支球队过去的4次交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1胜3平保持着不败，而最近的一次交手是2018年的

五月份，当时比利亚雷亚尔在客场4-2击败了拉克鲁尼亚。穆莱罗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莱奥罗曼给挡了出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其实获得了多次射门的机会，而他们全场比赛的射门数达到了17次，是对方的2倍。但就像他们的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在赛后所说的，球队在禁区内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足，拖累了球队整体的表现。而拉科则是在奥巴梅扬的调度之下稳步地展开了反扑，第43分钟正是奥巴梅扬送出的一记妙传，在禁区里路易斯米克鲁斯的抢点破门，把比分给扳成了1-1。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整场下来只有8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3次射正都转化成了进球。而比利亚雷亚尔在下半场依旧在挥霍着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尼古拉佩佩、格拉德莫雷诺，比利亚雷亚尔队对对方的禁区形成了围攻之势，但是在最后包抄抢点的这个环节上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非常好。在这场比赛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将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多特蒙德。如果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这样把握机会的效率的话，将会受到惩罚。尼古拉佩佩左脚的打门，绝佳的机会，球打高了。在全面被动的情况下，拉克鲁尼亚队在顽强的防守。主教练伊达尔戈在赛后也是表示，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球队受到了对方的大量的压迫，特别是在边路，所以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拉克鲁尼亚队也是频繁的调兵遣将，包括阿德马特劳雷、埃达乔里、卡萨多等球员都替补上场。在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赫拉德莫雷诺右侧的传中，回防的阿德马特劳雷上演了一记惊天乌龙，原本想头球解围，结果顶出了一记吊射，帮助比利亚雷亚尔队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2-1再度领先拉克鲁尼亚。不过意外的比分落后并没有让拉克鲁尼亚队放弃，拉克鲁尼亚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顽强。第79分钟，埃达乔里的破门把比分再度扳平了，2-2，而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奥巴梅扬。奥巴梅扬已经完成了2次助攻，帮助球队2度扳平比分，但是很显然他觉得这还不够。第88分钟，奥巴梅扬获得球权之后，自己单骑闯关禁区内的大门，把比分改写为3-2，这是一个绝杀。这场比赛37岁的奥巴梅扬一射2传，居功至伟，拉克鲁尼亚队时隔10年再次客场击败比利亚雷亚尔队。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西班牙人队在主场同塞维利亚队的比赛。西班牙人队在第一轮3-0击败了莱万特之后，接连1-2败给皇家马德里，1-2败给皇家社会，遭遇到了2连败。而塞维利亚队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分别获胜，但是上一轮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遭遇了赛季的首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路易斯加西亚就用从圣埃迪安租借来的前锋斯塔辛换下了罗比欧尔，用从 AC 米兰队租借来的尤素夫图法纳换下了科乔拉什维利。不过就在这次换人刚刚完成之后不久，塞维利亚队遭遇到了重创，桑甘特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放倒了罗伯特·费尔南德斯，主裁判认定他在背后的铲球犯规动作破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将他红牌罚下。而这个时候西班牙人队也由马尔科·费尔南德斯换下了首发的前锋卡拉特拉瓦。在场上多一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明显士气更盛，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奥马尔跟上的一脚凌空破门将球打进了远角。不过经过慢动作的回放，主裁判认定替补出场的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参与到了进攻的环节，并且影响了防守球。

0: 做出有效的防守动作，所以这个进球被判无效。
1: 巴斯蒂尔南德斯站在对方的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也就是替补出场的中后卫卡斯特林的身前，影响了对方对于球路的判断，这也是裁判做出最终的判罚的主要依据。对于这一次的视频复检，主裁判塞斯马在场边也是看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才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进球无效，所以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在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主裁判塞斯马的两次判罚让双方的球队都感觉到有一些不满，一个是桑甘特的红牌，一个是西班牙人队的进球无效。而随后少一人的塞维利亚差一点率先取得进球，这是古里迪给替补出场的斯塔辛送上的传球，斯塔辛的射门被德米特罗维奇挡了出去。赛后塞维利亚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特别提到，本来球队有机会更早的取得进球，而他指的就是这次进攻的机会。其实塞维利亚队在两支球队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过去的14次交锋，塞维利亚队是9胜4平，只输了一场，就是上个赛季在客场1-2败给了对手。而上个赛季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在自己的主场以2-1的比分获胜。第85分钟，少一人作战的塞维利亚还是先进球了，进球的依旧是斯塔辛。胡塞安赫尔掷出的界外球被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之后，正好送到了斯塔辛的脚下，从圣埃颠租借加盟的斯塔辛破门，帮助塞维利亚队在比赛的尾声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主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绝不会就此认输，他们在比赛直到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依旧在疯狂的进攻。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队的12次射门是塞维利亚队的2倍，而下半场比赛9分钟的伤停补时也给了西班牙人队充分的反扑时间。就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临近最后1分钟的时候，西班牙人队这一次看似没有结果的进攻最终转化成了进球，进球的也是替补出场的球员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完成了绝平。第一次禁区内的头球攻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紧跟着自己的补射破门，送上助攻的是埃杜，而在那一瞬间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并没有越位。虽然避免了一场失利，但是西班牙人队的主帅马诺洛·冈萨雷斯对于结果并不是非常的满意，他特别提到球队必须在个人的对抗当中做得更好。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各自的第一场平局。一起来到布塔克市政球场，在这里巴雷卡诺队迎战桑坎德竞技。当然由于认定巴雷卡诺的球场多项配套设施与安全达不到标准，所以巴雷卡诺在开赛之后的前几轮主场赛事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主场进行，只能是在布塔尔克市政球场来进行。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桑坦德竞技队就取得了进球，这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卡纳莱斯任意球圆月弯刀直挂死角，1-0。这场比赛巴雷卡诺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而客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队则身穿的是墨绿色的球衣。卡纳莱斯的这脚打门正好打了对方的门将卡德纳斯的防守弱侧，卡德纳斯尽管快速的调整也已经鞭长莫及了。桑坦德竞技队在上一轮的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3-2击败了埃尔切，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前3轮比赛是1胜1平1负。而巴雷卡诺在上一轮客场2-5败给了巴塞罗那队，前3轮比赛1平2负，未尝胜绩。不过巴雷卡诺是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第一支攻破巴萨球门的球队。卡德纳斯再一次利用自己的出击挡住了对方近乎形成的单刀。在两支球队过去的4次交手当中，巴雷

卡诺队是获得了全胜，当然最近一次交手还发生在19-20赛季了。这是巴里卡诺的一次快速的推进，小角度的打门，边后卫拉蒂乌将球打进，比分扳成了1-1平。为拉蒂乌送上助攻的是卡梅略，而在这次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拉蒂乌的插上相当坚决，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他也是很多球队的转会的目标。而在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巴布洛加西亚帮助桑坦德竞技队将比分再度超出，这是桑坦德竞技前场的高位逼抢取得了效果，球权转换之后，巴布洛加西亚直接起脚打门，他也是在转会市场的最后时刻从贝蒂斯加盟来到桑坦德竞技，为球队注入了进攻端的力量。巴雷卡诺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被阿基雷萨瓦拉给扑了出去。在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巴雷卡诺队的右侧传中在禁区内，卡梅略轻巧的停球之后转身拨射，把比分给扳成了2-2平。被卡梅略送上助攻的是乌奈洛佩斯。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平手，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仅仅两分钟，卡梅略梅开二度，被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乌奈洛佩斯，而这个进球也是卡梅略在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的第5个进球。由于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巴塞罗那队的比赛还没有踢，所以在卡梅略独中两元之后，他至少在射手榜上暂时追平了打进5球的拉菲尼亚。巴雷卡诺还是通过自己的远射去威胁对方的城池，射门的是中后卫勒热纳。下半场的比赛，巴雷卡诺的攻势如潮，全场比赛他们的16次射门有10次打在了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可以说射正率是非常高的。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桑坦德竞技队再下一城，萨比里将球打进，但是裁判认定桑坦德竞技队的进攻犯规在先，所以萨比里的这个进球无效，比分依旧是3-2，主场作战的巴雷卡诺领先。随着比赛临近尾声，双方的对抗也是越来越激烈。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巴雷卡诺队的弗兰佩雷斯由于肘击对手被红牌罚下，而主裁判距离事发地很近，所以非常相信自己所做的最终判断。由于对裁判判罚的不满，巴雷卡诺队的助理教练以及被换下场的球员德弗鲁托斯都先后吃到了红牌。不过最终巴雷卡诺还是艰难地把3-2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而桑坦德竞技队则是遭遇到了客场的2连败。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西甲集锦，再见。

大家好，我是许昕，今天给

大家分享一个尽量不要学的危险技能，正手拧。正手拧和反手拧的逻辑一样，只是说这个太需要手腕的爆发力和支撑力了，稍微欠缺一点的话，这个手腕就容易受伤。大家可以去尝试，但不要去多练。为什么要去练这个呢？是因为没有人去用过这样的技术，因为直板本来打的人就少，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上，所以我想做一个世界上都没有人用的动作，这个就是属于出其不意。正手拧和反手拧的动作引拍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这样，只是说在出手的时候，反手拧是用红面，正手拧是要用黑面。反手拧的弧线，这个动作做出去都是往这边拐，然后正手拧所有球旋转都是往这儿。正手拧和反手拧最终的目的是想要去迷惑对方，因为一个是左侧旋，一个是右侧旋，所以你要用不同的球拍，在引拍的时候一样，只是在出手的时候有变化的话，那就有可能会两个分离角会分得越来越大。大家只有在我接触球的那一刹那间才知道我的球旋转，尤其是短球，我要用正手拧的话，给对手造成的这个旋转的压力会更大。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三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

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好，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跨步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们手臂的什么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下触够出，拉回，够出，拉回。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好，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好，脊柱是基本处在一个中立位置上的，它没有太多的侧屈，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转移重心向下滑动膝盖。

0: 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哇，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处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网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哦，最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2: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从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1: 哑铃牌，
2: 对，找六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哦，出不来，
1: 保证安全，
2: 安全第一。
1: 哦，对，
2: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着消音，然后捆上铁丝，
1: 明白明白，
2: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1: 其实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
2: 水管，对
1: 对啊。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2: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
1: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就是上推，这个能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不要去挺身，这样的话其实带来的腰椎的压力会比较大。还拿起过程当中呢，拿起过程当中防止出现这样拿起，好，或者说想要把它做的幅度太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拉的动作，从下面拉起来动作，可能下到刚刚过膝关节就够了，它能够很好帮助我们去练下肢的臀腿，这是一个硬拉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臀腿的练习。起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稳定核心，同时让肩膀尽可能能够相对稳定，推向肩关节垂直上方，下盘要协同起来，这个脚要站稳。硬拉，这是刚刚叔们做的起身的动作，就是它可以单独拆开变成一个单独的臀腿的练习。那么刚叔们做的第二个动作就是比较多的往上推，所以让它尽可能这个垂面内上下平稳的推着杠铃落下推起啊。那么还可以用这个其实去练习到我们的背部，就是练背也非常好，用小哑铃也可以。
3: 这个小的，
4: 这个腿没什么要求，直接就拉起来。
1: 腿要固定，就下肢是协助稳定的，支撑稳定。
4: 是吧？
1: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对对，好一些，好一些。是的。对，有点有点，上一个还不错，就是防止它出现过度的往前。对。要不然这里就锁不定，稳定性就下降了，容易伤腰。哎，这个叔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现在做的是一个颈后的上推，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哑铃高脚杯的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也是。

要么它也可以放在这里，啊啊，您试一下，哦，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盯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啊，可以留一点点，很好，留出腰锁的特别稳。

0: 胸口贴着胸口，这样上背能够收得更紧一些。对，那我们今天呢一起在这里交流和使用叔叔刘叔做的这一整套的自制的杠铃哑铃，那么切磋我们全身的这些肌肉。但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得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健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我们又见面了。在这一期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欢快又活泼的新疆维吾尔族风格的健身舞。还是一样，我们在开始之前稍微讲解一下维吾尔族舞蹈的基本特点。首先呢，我们会来到一个非常小感觉的动作，就是动脖子。其实这个动作你也可以选择不做啊。脖子怎么动呢？肩不动，只是你的头向两侧去摆动，很小的幅度，不要左右的去摇头，找一下这种感觉，因为它做出来会非常的好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脚底下的步伐啊，我们会有三步一抬，它基本上是用前脚掌去踩地，一二三，把重心往上提，脚后跟始终保持在空中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要绷紧核心来保持身体的稳定性。所以跟我一起体验一下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吧，我们开始吧。好的，我们先来行礼的动作，抬头挺胸，向侧移动，打在肩膀，反方向，三步一抬，拍拍手，身体转向斜前方，

脖子会动了吗？不会动也没有关系。行李，音乐加快喽，拍拍手，抬头挺胸，我们试着原地转个身，反方向，回到中间，用脚跟去点地，再来，从头开始 ，Go！ 没错，就是这个节奏。

的节奏，跳起来，欢笑，加油，像聚会一样围着篝火。这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你感受到了吗？是不是非常的好看？也很累哦，所以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影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影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CBA 联赛的新赛季揭幕战今晚就要打响了，那 NBA 联赛的新赛季也将在下周开幕。我从小就是体育频道的忠实观众，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当时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体育频道的精彩五加球。
1: 没错，五加球确实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也诞生了不少的经典名句。且看那时穿针引线，小霸王力劈华山，就是出自我们的节目。
0: 这句真是太经典了哈。
1: 是啊，
0: 小霸王萨德迈尔凭借着炸裂的扣篮，一度成为了力劈华山的代言人。他是纳什的黄金搭档，也是姚明最强劲的同年级对手。后来呢，他入选了6届全明星，5次最佳阵容，今年正式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
1: 时光流转，赛场之上的飞天遁地早已成为过去。就在昨天，43岁的斯塔德迈尔迎来人生的全新篇章。经过严苛训练，他顺利从警察学院毕业，圆了儿时的梦想，正式解锁警员的身份。他说，我希望能够引导下一代走上正轨，在年轻人体会到生活偏离轨道之前，及时拉他们一把。
0: 斯塔德迈尔的转身很特别，又很有意义。就像他一样，篮球或许只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占据了其中一个部分，但因为热爱篮球

0: 在心中种下的关于团结、拼搏和热血的种子一直在生根发芽。
1: 是啊，我们的青春也因为这些有关篮球的记忆而美好。还记得午饭后跑去操场打球的午休吗？还记得每个周末的上午都要守在电视机前等候 NBA 直播的那个背影吗？嗯，
0: 那关于青春时代的篮球，您又有哪些记忆呢？好了，更多的体坛动态，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站昨天展开了第一个决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实现本赛季该项世界杯3连冠。秦海洋和陈俊儿分获男子50米蛙泳和男子200米蝶泳银牌，常默涵获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铜牌。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石家庄进行，在女子双人10米台的较量中，上海队的张敏杰和江婉清以明显优势斩获金牌。女子3米板决赛，成都姑娘杨瑞林以微弱优势领先亚运会冠军林珊，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摘得个人项目金牌。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单打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以大比分0-2不敌赛会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止步16强。而在双打赛场，由于对手退赛，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直接晋级女双8强。ATP 上海网球大师赛昨晚继续进行，在一场1/4决赛中，同号种子斯维列夫以6-4战胜9号种子德米纳尔晋级4强，他的半决赛中的对手是西班牙选手弗基纳。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站昨天展开了第一个决赛日的争夺，
1: 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实现本赛季该项目世界杯的3连冠。
2: 阿斯塔纳站是本年度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丝绸之路巡回赛的第三站，该赛事为短池赛事。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第五泳道的中国选手于一婷表现出色，她在前三个泳次过后就建立起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尽管最后100米自由泳被追回了一些，她仍然以4:22.74的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之后，于一婷连续参加了3站世界杯分站赛，实现了本赛季该项目世界杯3连冠。中国队其他选手同样有所收获。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15岁的小将常默涵处于第三道。比赛中，她发挥稳定，保持在了前3位，最终以15:55.61获得铜牌，冠军被新加坡选手严新慧摘得，成绩为15:38.41。在男子项目中，秦海洋在50米蛙泳中游出25:83获得银牌，俄罗斯选手以0.06秒的微弱优势夺得冠军。男子200米蝶泳决赛比赛开始后，第四泳道的陈俊儿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不过他在最后25米被日本选手小方萨反超，最终陈俊儿以1:50.13获得银牌，无缘该项目世界杯3连冠。
0: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石家庄进行。
1: 昨晚女子双人10米台的较量中，上海队的张敏杰和江婉清以明显优势斩获金牌。
3: 本次比赛共设有男子6个小项、女子6个小项以及3个混合项目。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上海队名将张敏杰和13岁小姑娘江婉清联手，从第二轮开始就一路领先。
4: 非常漂亮。
3: 五轮比完之后，他们以超过第二名四川组合26.28分的明显优势摘得金牌。夺冠之后，两人都给了搭档很高的评价。
4: 今天确实发挥的都是非常不错，小队员发挥的也都不错，发挥出了平时训练最好的水平。平时也是经常配对的嘛，然后主要就是可能沟通吧，因为如果两个人不沟通，就这个我快了你慢了，下一个就我慢了你快了，就老是容易调反。因为队员也比较小，你更要去跟他多多沟通。

0: 今天配合的要比平时训练就是更齐一点，然后就是水平今天也算超常发挥了吧。
1: 昨天下午呢，还进行了女子三米板的决赛。
2: 成都姑娘杨瑞麟以微弱优势领先亚运会冠军林珊，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摘得个人项目金牌。
3: 女子三米板决赛十二人中，包括刚刚在亚运会上获得女子一米板金牌、银牌的林珊和龙一平。总共五轮较量，龙一平第二轮发挥失误，仅得到37.20分，而林珊整体发挥相对稳定，第三跳305B还得到全场最高的76.50分。不过，四川队的杨瑞麟同样连续跳出高质量动作，最后计算总分，杨瑞麟领先林珊0.15分。这位27岁老将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摘得个人项目金牌，林珊以及同样来自广东的王伟莹分获银牌和铜牌。
4: 首先还是很开心吧，还是比较激动，因为第一次站上这个单项的领奖台。跳水在我生命中已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项目了，从慢慢的小时候还是觉得比较痛苦，然后到现在对这个项目比较有感情了。最后的运动员时光上就是获得一点比较高光的成就吧。
1: 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继续在上海自行车馆进行，这个比赛日共进行了五个项目的决赛。
2: 在女子团体追逐赛中，中国队最终获得第六名。
5: 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在资格赛排名第六得以晋级。第一轮，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同在第二组，由巩宪兵、陈宁、魏苏婉和王晓月出战。他们凭借后程的能力，以4分11秒171战胜澳大利亚队。根据规则，第一轮第三组和第四组的获胜者进入决赛，其余60队伍按照成绩排名。中国队虽然赢下澳大利亚，但根据用时，最终获得该项目第六名。
6: 历史突破了，就是世锦赛第六了已经。
7: 我个人在亚运会结束之后经过一段调整，因为我亚运会比的项目有点多，他身体处于疲劳的状态，所以我在赛前进行了调整之后，在世锦赛就有个更好的状态。
8: 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上还不是特别的有优势，但是我们四个人现在已经一点点进步，慢慢和他们接近了。这也是我们就是很开心的地方，但是和他们还有差距，我们感觉我们需要还要做得更多。
5: 在金牌争夺战中，英国队以4分04秒610的成绩战胜意大利队获得冠军。男子团体追逐赛决赛，丹麦队以3分40秒865获得金牌，实现该项目4连冠。男子凯林赛的冠军归属荷兰人拉夫雷森，这是他的第22枚世锦赛金牌。中国选手谢涵获得第8名。
9: Feels really great.
5: 感觉太棒了，这其实是很艰难的一天。前面进行了很多场比赛，我都不知道决赛该怎么办。但我觉得我可以，如果日本选手往前冲，那我也要跟上。所以我很早就冲到前面了，我有足够的能量赢得比赛。
1: 好，再来看网球，来关注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
2: 昨天的单打比赛第三轮，中国选手郭涵玉以大比分0-2不敌赛会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止步16强。
10: 这是身穿黑色上衣的郭涵玉首次与斯维托利娜交手。面对世界前10选手，郭涵玉首盘4次遭到破发，以1-6交出。
11: 第一盘的感觉就是他可以防守很强，就是一直在场上不停地跑，然后也可以打出一些进攻性特别强的那种球。我就有点摸不太清楚他的节奏，就不太知道他这一分会做些什么，就是总会给我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来去适应。然后第二盘算是可能慢慢适应了一点，然后回应的也会相对比第一盘好一些。
10: 适应了对手球路后，郭涵玉在第二盘与对手打得焦灼，不过在关键的第10局，郭涵玉未能爆发，以4-6丢掉第二盘，从而两盘不敌对手，止步单打16强。
11: 相比较高排名的选手，其实也不能说是毫无还手之力吧，就其实是有办法可以抗衡的，可能要真的去战胜他们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

0: 只要可以站在场上，其实都是有机会的。然后也很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和他们交手。
1: 双打方面，郭涵予和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收到了对手的退赛礼，直接晋级八强。
2: 而另一对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凡，则是以大比分0-2不敌跨国组合布克沙、梅里长尔，止步无望女双16强。
3: 首盘，身穿深色上衣的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凡进入状态较慢，以0-6告负。第二盘，汤千惠、徐一凡组合找回了状态，他们的一发成功率提高至83%，超过对手。在对手的发球局，中国组合也能在相持中持续向对手施压，双方一路战至抢七。不过在抢七小分5-5之后，汤千惠、徐一凡没能把握住关键分，以5-7输掉抢七，从而以两盘不敌跨国组合布克沙、梅里查尔，止步双打16强。徐一凡很出色，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我认为他取得的成绩值得中国球迷骄傲，我一直会为他加油，不过我们交手时除外。我认为他非常了解我们的比赛，首盘失利之后他很好地调整了状态，我们在第二盘打出了精彩的比赛。
1: 好，再来关注国际球手方面的消息。
2: 7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2-0击败美国选手克鲁格，晋级8强。
3: 两位选手此前没有交手过，此次遭遇战，实力更强的斯维亚特克明显进入状态更快。首盘比赛，身穿白色短裙的斯维亚特克表现得十分强势，他的一发成功率高达88%，一发的得分率更是比克鲁格高出不少。在接连破发之后，斯维亚特克以6-1轻松取胜。第二盘，克鲁格逐渐找到点比赛节奏，他成功破掉了斯维亚特克的发球局，但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克鲁格把握机会的能力并不强，失误仍然很多。整场比赛，克鲁格的非受迫性失误多达46次，比对手多了19次。结果，他的两个发球局被斯维亚特克破掉。凭借比对手多破发一次的优势，斯维亚特克以6-4再胜一盘，从而以2-0击败克鲁格。克鲁格在第二局状态明显有所提升，他发球变得更好，也取得了破发。我觉得在盘中自己的发球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不过没关系，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做调整上，很高兴最终还是赢下了比赛。
1: 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在第二轮是击败了赛会的2号种子美国选手佩古拉。
2: 昨天的单打第三轮，他又以2-1击败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晋级无望女单8强。
3: 奥斯塔彭科世界排名第34位，费尔南德斯世界排名第25位，双方实力差距不大。不过奥斯塔彭科前一天一日双赛，这让他在体能上略处于下风。于是，在以6-1先赢一盘之后，奥斯塔彭科第二盘状态下滑，以1-6告负。决胜盘，奥斯塔彭科迅速调整，他以多一次破发的优势率先拿到赛点，并顺利兑现。奥斯塔彭科以6-4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取胜，晋级8强。获胜之后，拉脱维亚人用中文向现场支持他的观众说了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太棒了。首盘我觉得自己打得很好，不过昨天对我来说很漫长，我在场上打了将近4个小时，身体有些疲惫。第二盘我的状态有所下滑，而对手打得非常好，我很高兴自己在决胜盘一度以4-2领先，虽然比分被追至4-4，但最终赢得了比赛。我想我就是一个斗士，会努力拼好每一分。今天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能来到这儿我感到非常荣幸。
1: 好，再来看男子方面， ATP 上海网球大师赛昨晚继续进行。
2: 在一场1/4决赛中，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以2-6战胜9号种子德米纳尔，晋级4强。
3: 在两人以往的交手战绩中，兹维列夫以8-4占据优势。首盘第5局，兹维列夫率先破掉了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可接下来自己的发球局他连丢3分，让对手手握3个破发点。关键时刻，兹维列夫强有力的发球发挥作用，他连续得分拿下这一局，局分4-2领先。

0: 后面的比赛谁也没能破发，兹维列夫以6-4先得一盘。第二盘第六局，德米纳尔再度拿到破发点，兹维列夫同样用发球将劣势挽回，紧接着又破掉对手的发球局。凭借这次关键破发，他以6-4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四强。
1: 不仅是发球，从各方面看，这都是一场高质量的对决。我的底线进攻和前几场相比也有了巨大提升，所以能赢球我非常高兴。我很期待下一次比赛，我想我们都会拿出高水平的发挥，能在这一类赛事打进半决赛，向来很特别，也是荣幸。
0: 兹维列夫半决赛中的对手将是西班牙选手弗基纳。25号种子弗基纳在首盘4-1领先时，由于对手热亚伤退，而直接进入四强。
2: 我替他感到惋惜，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知道那种感受。我希望他能很快恢复，我知道他很强大，他打得很好，同时还很年轻。从另一方面，我也很开心能晋级半决赛。
3: 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昨夜今晨继续进行，
4: 混双1/8决赛争夺，共有5对国羽组合登场，最终4对组合成功突围，拿到8强席位。
1: 澄清昌池本轮的对手是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此前中国公开赛上澄清张弛曾不敌对手，此番再度交手，国羽组合准备充分，以21-17先下一城。第二局澄清张弛攻势不减，一度取得16-5的领先，但随后他们失误增多，被日本组合连续追分，以20-22丢掉这一局。第三局双方陷入焦灼，国羽组合顶住压力，关键球的处理更占上风，以22-20胜出，最终耗时1小时6分钟，总比分2-1艰难胜出。冯彦哲、黄通平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及时调整，最终2-1逆转战胜中国台北组合刘广恒、徐隐慧。下一轮凤凰组合将迎战另外一对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詹佑珍，后者在本轮2-0战胜了国羽组合朱一俊、李倩，郭新娃、陈芳慧2-1险胜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挺进8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新科北极公开赛混双冠军蒋振邦、魏雅欣。蒋振邦、魏雅欣本轮以2-0轻松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杨博轩、胡凌芳，顺利晋级。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将在18号开幕。早在7月中旬，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就到了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展开了备战亚残运会的集训。本次在正定集结的是站立组队员，而坐姿组则在江苏进行训练。
2: 在集训的日子里，每天上午的8:30，队员们就会在这里集合，开始热身，根据自己状态的好坏训练到11点或者11:30。即将参加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的站姿组的12名运动员们，就是在这个场地里进行集训的。
3: 残疾人乒乓球项目分为坐姿组和站姿组，训练馆里，站姿组的队员们挥汗如雨，教练员们不时地清理地面，防止汗水导致滑倒。像赵帅一上午就更换了至少2件湿透的 T 恤衫，训练强度可见一斑。场地边悬挂着"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横幅，激励大家刻苦备战，为国争光。
4: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就是我们

0: 正念基地的创始人王庆广老师说的，然后呢这句话也一直激励着我，然后让我想着祖国永远高于一切，然后一直可以为国争光。
1: 打乒乓球这么多年，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一定要为国争光。对，因为我们其实都非常自豪，无论是在平时的训练也好，还是在比赛中，然后我们胸前有国旗，穿着带着国旗的衣服，都会有一种骄傲的感觉。
2: 这条悬挂在训练馆里的口号早已刻入每一位队员的心里。本次集训，队员们目标明确，赵帅将参加单打、双打和混双三个项目。
0: 争取三个项目都冲击金牌吧。现在呢，我每天都保持训练，然后我觉得我的竞技状态都挺好的。
2: 连浩是赵帅的双打搭档，最后的备战阶段，他主要在提升自己的体能。
3: 因为比赛的话，我看那边可能是从住的地方到训练场地比较远一点，然后体能上可能消耗会大一点，然后最近主要也就是多练练体能，体能上多注重一点。
2: 21岁的黄文娟13岁便登上了雅加达亚残运会的赛场，是中国代表团当时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此后她又接连征战东京残奥会、杭州亚残运会和巴黎残奥会，并在巴黎包揽女双和女单两枚金牌。再度出战亚残运会，这位年轻老将将目标放得更稳。
4: 通过你赛前的训练，赛前的就是到比赛的地方，你的各种调整，然后看到对手他的技术也好，然后你要通过这些，然后才能让自己变得心里更有底。因为我是接他的发球接不好，主要是，然后就，反正就是在那个方面，就导致于我在后面的衔接的时候会比较虚。就是怎么说，希望这次比赛能取得令自己比较满意的成绩吧，就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对，
2: 这是毛经典参加的第5届亚残运会。30岁的他出生于山东章丘，10岁入选江苏省乒乓球队，2009年入选国家队。此后他在伦敦、里约、东京3届残奥会上实现了单打的3连冠，并在东京首夺团体金牌。杭州亚残运会上他又斩获了女子单打9级冠军。
1: 在这次集训当中，确实感觉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因为我们练了还是挺长时间的，也做了这个充分的准备。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当然运动员嘛，大家都是想冲冠军来的，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吧。
2: 这份底气也来自这支队伍深厚的传承。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是一支有着辉煌传承的王者之师。2018年雅加达亚残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中国队均位列乒乓球项目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赵帅、毛经典等队员连续多届单打夺金，赵帅此番更是向4连冠发起冲击。从政令走出的一代代运动员，正是这支铁军薪火相传的缩影。
5: 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就是团结。我们主要是靠单打、双打，我们现在有双打有混双，我们最大的优势这个就是一个团结，队伍的整体的一个团结，整体的一个作战能力。我们现在也是积极备战，积极运动员也知道自己的目标。我双打能拿冠军的，我肯定是主力开始练双打了。这是我们该拿的，我们肯定要全部拿了。
6: 在我们这次训练的尾声，教练要把大家集合起来喊一句国家队的口号，并且呢，我们在这里集训的12名站姿组的队员也将会和江苏南京坐姿组的7名队员一起集合在北京，大家再一同前往日本。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这支队伍的表现。
7: 1、2、3，
8: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加油！
9: 在爱知名古亚运会网球项目中，中国队是斩获了1金2银2铜，女单达成了亚运会6连冠的成就，并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男单、男双都取得了亮眼突破。新老队员共同完成了本次亚运征程，那整支队伍在竞争当中积累了大赛经验，为洛杉矶奥运会蓄力。
10: 当37岁的张帅被

0: 25岁的王希雨披上五星红旗，那一瞬，中国网球队仿佛完成了接力棒的传递。尽管冠亚军奖牌早已被中国队提前锁定，但从王希雨和张帅充满求胜欲的眼神中能看出，女单决赛中两个人依旧全力以赴。
1: 我觉得我一定要拿出我自己100%的状态去面对帅姐，因为我知道帅姐她实力非常强劲，包括最近打得非常的棒，然后我相信她信心也非常的足，然后怎么说，我觉得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再尽力去把自己全部倾注到这一每一排的球上，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拼下每一分，然后也是非常感觉很骄傲吧，能在亚运的这个决赛和帅姐这样见面，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2: 碾压式，我说这个佐佐的每一盘出球都像核武器导弹一样过来，这怎么顶得住呢？所以我觉得从第一次见到佐佐，我觉得我就特别特别喜欢他，然后看他打球我就很欣赏，然后但是对他更多喜欢的是他的人。网球比赛吧，上场一定要分胜负，但是我觉得输给佐佐是我不可能说难过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他的实力和水平绝对不仅仅只是他现在的这个排名和他的成就所体现出来的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好的起点，未来我觉得一定会有无限的可能。
0: 00年左右出生的球员现已成为中国网球队的顶梁柱，但有过3届亚运会经历的老将张帅，尽管看到报名册里强手如云，同时还会缺席 WTA 赛事，他仍然选择为国家出战亚运会。
2: 我还能够站在亚运会单打的赛场上进入到决赛，这来之前想都不敢想，当然是这是一种奢望。对于37岁的一个女球员来说，我们两个人，在来之前，我们心里也承载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两个人肯定不是我们国家现在目前排名最高、实力最强的球员选手，我们俩哪有那个绝对实力和底气说我们两个人能会师决赛。所以但是我们又不想把这枚金牌丢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两个人真的是拼尽了全力，然后今天就是我们两个人特别特别开心，其实从昨天开始就特别特别开心终于释放了内心的这种压力。
0: 夺冠的道路绝非坦途，女单如此，男单亦是如此。吴亦丙在本届亚运会的前几个比赛日都是一天双赛，体力消耗大，又染上了风寒。决赛面对黄泽林，吴亦丙同样是咬着牙拼到最后。
3: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对方也发挥得更出色，在这3-4年的过程中，他也成长为了非常优秀的球员。那我自己来讲的话，也是像我说的拼尽全力了，没什么好觉得遗憾或者什么，我也很开心自己顶住了。在8进4跟4进2两场比赛中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对，拿到这枚银牌我也很开心。
0: 如果说中国女子网球队在本届亚运会是两代球员完成交接，那中国男子网球队可以说是以老带新。吴亦丙与其他4位参赛队员的年龄跨度虽然没到一轮，但是赛场经验还是有一些差距。在结束北美赛季之后，吴亦丙也积极地与小队员们合练，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让小将们收获许多。
4: 对，我觉得不管是他们的日常，比如说热身也好，训练之后的拉伸，然后对这个训练的态度，然后比赛的这种热情，我觉得都在激励着我们，就会向他们当成榜样，然后学习。
0: 几位年轻队员也是非常争气，他们的成长速度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张天慧和江福民，两人首届亚运会就斩获男双铜牌，张天慧还搭档蒋欣瑜斩获混双铜牌，这般表现奖牌就是对他们的最大认可。
5: 挺出乎我意料的吧，因为我们

0: 俩今天配了，然后两个人都打得不是特别好吧，感觉我们在南沙南沙的时候，因为都还在了解对方，因为也跟我说他在一区，然后我说我也在一区，但是他当然会让给我这边，然后反正我觉得我会给天辉打一个满分吧，这次在我的混双的比赛里面。
1: 这四位年轻的球员出现在这次的阵容和名单里面，当时确实压力很大，但是他们在我们组建队伍一开始到现在每一天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所以兑现了现在的成绩。我觉得查阅了一下，是不是近些年来我们男队的这个成绩啊，应该是现在是最好的，也可能最全面的，因为我们单双混我们都获得了奖牌，这个我觉得是觉得值得表扬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证明了他们有很高的一个上限，我也希望把他们的这个好的一面呢能够通过这一次的亚运会带到他们职业赛场上。
2: 本届亚运会中国网球队收获一金两银两铜，如吴迪所说，这样的表现是近几届亚运会最全面的，但仍有上升空间。在前辈的引导下，小将们已经扛起为国而战的担子，或许未来他们将成为中国网球的顶梁柱，为中国队赢下更多荣誉。
3: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子手球队获得了铜牌，中国男子手球队无缘四强。比赛激烈，年轻队员得到历练，和强队比拼看到差距。
2: 9月19日，亚运会手球比赛开赛，中国女子手球队迎来了第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开局阶段，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女子手球队利用高效的进攻建立起了领先优势。虽然哈萨克斯坦队一度将比分追成11-0，但随后中国队接连上演反击快攻，以17-12结束上半场。下半场，中国队守门员黄思彤发挥出色，多次封挡住对手的近距离射门。进攻端，中国队保持了高效的状态，最终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4: 我觉得挺高兴的，然后因为哈萨克斯坦也是我们的主要对手，然后我们也很认真地贯彻教练员的意图，拿下了这场比赛，然后大家团结一心挺好的。
2: 面对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派出了由刘学丹领衔的年轻阵容出战。开局中国队的姑娘们就接连门前突破得分，随后又凭借速度优势多点开花。上半场最后几分钟，中国队打出6-0的冲击波，并以18-6大比分领先。下半场换边再战，中国队的姑娘们凭借高效的进攻与坚固的防守继续扩大分差，除了三位守门员外，上场的队员都有得分，最终中国队以37-14战胜对手，取得2连胜。
5: 我认为今天我们打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在赛前呢，我们也讲了今天是主要是防守，然后在防守上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目标，是不让对手超过16分，然后对于这个目标我们也是完成了，最后只让他们得了14分，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家在防守端还是做不错。
2: 迎战第三个对手东道主日本队，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队开局不利，一上来就0-4落后。中国队暂停之后迅速调整，在进攻端打开局面，逐渐将比分迫近。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16-18落后2分。下半场，中国队在比赛尾声阶段防守端出现漏洞，给了对手轻易射门的机会，最终他们以27-33不敌对手。第四个对手最为强劲，世锦赛与奥运会双料冠军韩国队。开局身穿红色队服的韩国队发挥速度优势，取得5-0领先。上半场韩国队掌控了局势，以19-8结束。下半场换边再战，中国队加强进攻节奏与速度，但韩国队密集防守，中国队很难得分，最终韩国队以37-17大比分获胜。接连输给日本与韩国，年轻队员得到历练，同时也看到了与强队的差距。
5: 在我看来，有一个比较明显，就是人家脚底下的无球会要比我们好，就是人家是无球去对着控啊，提前选位，然后我们的话留球的速度没有人家好，然后自己稍微

0: 自己开始发动进攻，尤其是这种运着球的会多一些。
1: 我们的防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在对抗上啊，或者是一些经验上都是差的比较多。然后再一个进攻的时候，面对对手这种比较强硬的防守，我们更多的这种进攻策略不太好，原地的进攻太多，然后你像有冲击力的进攻就是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差距就在这儿吧。
2: 奥运冠军韩国队不仅进攻行云流水，速度特别快，队员在射门时的空中停留时间似乎更长，常常与守门员错开节奏。
3: 他们的节奏跟我们中国队是不一样。我们中国队打门，可能我等两拍就差不多，中国队就开始打门。韩国队打门，我可能要等3到4拍左右。韩国队他打门就是他拉得更开，导致我就是有点难观察到他的手臂。我在中国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打门就是手臂会让我更好的观察，拉得不是像韩国人这样，会更往自己的耳边靠。
2: 在最后两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7-19战胜中国香港队，以37-27战胜越南队。本届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共7支球队进行单循环较量，通过积分决定名次。最终，中国女子手球队以4胜2负的成绩收获铜牌。
4: 这支队伍里边平均22岁多嘛，然后还是比较年轻，有的大部分队员是从 U20 刚刚 U20 调上来的，可能从经验方面不如日韩，这是我们需要积累的。我觉得现在目前中国队的技术环节可能跟这个就是日韩啊没有太多的差距，但是呢，一个是身体方面，能力，就是你能更好的运用技术动作，更好的能在场上展现出来，这方面是我们所欠缺的。
5: 欢迎回来。昨晚上海申花奔赴客场，与柬埔寨球队柴真进行了亚冠二级联赛小组赛第二轮比拼，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2: 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申花此役首发阵容中只有一名外援阿苏埃，考虑到舟车劳顿加上双线作战，申花进行了大面积人员轮换。然而阿苏埃仅仅踢了不到10分钟就意外受伤被迫下场，另一名主力前锋刘成宇也在上半场伤退，申花被迫以残阵应战，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下风。缺人手的申花射门准星也有所欠缺，不是太偏就是太正，对手的进攻效率同样难言理想。第57分钟，柴真前锋阿尔维斯的射门明显偏出，愤怒的他将情绪发泄到了草皮上。柴真本场贡献20脚射门，虽然射门数量多，但缺少足够威胁，5次射正均被申花化解，最终两队0-0战平。上海申花以1胜1平暂列G组第二名。本月18号，他们将转战中超，客场挑战武汉三镇。
5: 今晚2026-27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揭幕战即将打响，上赛季联赛冠军上海九世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而本赛季联赛也引入了全新的升降级机制。
2: 本赛季 CBA 联赛首次执行升降级制度，明年4月份将举行 CBA 以及 NPL 联赛升降级附加赛。 CBA 常规赛排名末尾的两支球队和 NPL 联赛前2名的球队将进行主客场交叉赛，两组附加赛的胜者在完成工资帽合规审查后，将获得下一赛季 CBA 联赛的准入评估资格。常规赛共设46轮，季后赛采用3-5、5-7赛制，比赛数量较上赛季有明显增加。外援政策相比上赛季则有所收紧，新赛季每支球队可同时注册3名外援，最多注册6人次。上场执行4节7人次规则，前3节每节最多2名外援，末节和加时赛最多1名外援。新赛季的揭幕战将在上海九世和深圳马可波罗之间展开。作为卫冕冠军，上海九世在保留了上赛季夺冠阵容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针对性的补强。外援拉塞尔和麦基的加盟，丰富了球队在内外线的进攻配置。 他们也将在今天

0: 迎来赛季首秀。另一边，上赛季常规赛排名第三的深圳马可波罗在本赛季对教练团队进行了调整，昔日教练顾全将执掌教鞭，球队本土核心球员也悉数完成续约，其中贺西宁上赛季进步突出，进攻手段更加丰富。同时，深圳队也保留了上赛季的外援阵容。CBA 联赛新赛季大幕将起，值得期待。
1: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昨天结束第三赛段争夺，中国队车手王瑞东凭借出色的爬坡表现，收获中国队历史上首届世巡赛爬坡王圆点山。
2: 2026环广西世巡赛第三赛段从百色靖西市锦绣古镇出发，穿越桂西南喀斯特群山，向着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前行。本赛段总长 211.9 公里，是今年的最长竞赛里程，设有两个途中冲刺点，一个二级爬坡点和一个三级爬坡点。本赛段的两个爬坡点都位于后半程，最长竞赛距离叠加后半程两个爬坡点，使第三赛段成为一场耐力消耗战。比赛中，中国队车手王瑞东果断杀入突围集团，在两个爬坡点分列第一和第二，成功夺得爬坡王圆点山。
3: 最早来到广西就开始算自己在哪个赛段有机会拿到比较好的名次，然后我就想着是来都来了，然后尽量就是值得国家队给我这次的参加环广西比赛的机会，然后就是努力表现自己吧。在国际上比赛，然后跟这些职业队的友人一起比赛，对学习到的非常非常多，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2: 环广西世巡赛汇集了全球最顶尖职业车队进行角逐，长久以来爬坡是欧洲车手的传统优势领地，在全世界顶级职业车队面前，中国队车手杀出重围，拿下爬坡王圆点山，为中国自行车运动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1: 本周日北京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对于跑者们来说，备战工作紧锣密鼓，逛逛博览会也是赛前必不可少的事项。昨天北京马拉松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开幕，现场值得一逛。
4: 虽说逛北马博览会从来不只是领个参赛包这么简单，但是领参赛包仍旧是来这儿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上午一开门，参赛包领取处就迎来了第一批参赛跑者。
5: 今天人比较少，赶上周末可能人会比较多。
4: 陈羽凡在结束上午的训练后也赶过来领装备，拿到手他迫不及待地现场拆盲盒。
6: 刚才领完了参赛包，还有我的号码参赛服都是在这个袋子里的，让大家一起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今天的北马参赛物品，然后首先第一件呢是我们今年的北马参赛服，红色的嘛，对应着我们中国红的颜色嘛，也是非常的鲜艳的，在赛场上跑步也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物品其实还是很多的，赛后恢复的保障都是很全面的，啊，全面了，非常全面。
4: 本次博览会非常贴心的新增了更衣室，方便跑者更换参赛服，现场打卡留念。虽说这已经是陈羽凡参加的第三届北京马拉松了，但是他仍旧会在领装备时拍照打卡。因为每年来参赛，他的心情都各不相同。
6: 今年其实比以往更懒闲，更加轻松，更加从容一些，还是因为每一次比赛的感情都不一样嘛。因为也是第一次比较紧张，第二次可能还是较为紧张，因为压力比较大。还是今年的话，就是跟着一直锦标赛嘛，因为还是就是可能比较从容一点，因为人都比较多，跑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就比较从容一点，就是。
4: 领完了装备，陈羽凡并不着急离开，打算再逛逛。如今运动装备中科技元素的注入，不但可以帮助跑者有更舒适的穿着感受，还能够提高运动成绩。在北马博览会，陈羽凡也借机体验了一下运动科技的魅力。
6: 其实还是它的性能嘛，对我来说最加重要，还是因为我这个跑鞋其实要求还挺苛刻的，因为我脚是比较那种不是就是比较穿着比较挑鞋，还是比较有一些。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性能的关键，然后其他就是衣服的舒适度吧，就是其他就是。
4: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陈羽凡对北京马拉松有着特有的感情。本周日北。

0: 北京马拉松将鸣枪开跑，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再创佳绩。
1: 其实还是因为称为国马嘛，北京马拉松还是我们的心目中的国马，就是我们广大跑者的国马。

0: 买包买点装备这么简单。在文化展示区，大家可以近距离品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双奥藏品，通过这些熟悉的藏品再次重温北京双奥记忆。而在2026精彩赛事看不够主题板块，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北京赛事名城的独特魅力。历届北马奖牌墙集中展出，一枚枚奖牌串联起赛事一路走来的珍贵瞬间。徽章展示墙同步亮相，让大家在品读北马文化之余，探寻徽章里城市与体育交融的故事。除了文化展区，现场的互动区也非常贴合赛事主题。这里正在进行的足型测量，通过测量数据，跑者可以对自己的脚有更深入的了解。
1: 就像我刚刚在这边过来去测了一下跑姿，测了一下过来以后，这边又测了一下足弓，就是可能更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更适合跑步，以及在跑步的过程中，会不会是属于那种易损伤的人群，还是说就是不易损伤的人群？我觉得这几个活动都挺好的。
0: 不过在所有的展区里，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这面打卡墙了。工作人员会根据跑者参加北马的次数来更换数字，在这些简单的数字背后，则是跑者们各自不同的故事。
2: 是22年参加的北马，然后就那个时候就跑到这个九星，那时候叫九星跑者嘛，然后就一直直通，然后就每年从22年到今年，就每年都在参加北马。
3: 我是从2015年开始跑步的，我17年完了中签了北马，完了之后每年都跑。所以说我非常对北马的这个赛道啊，特别是天安门，心情路过天安门跑的时候特别激动，所以说呢是国马嘛，值得一跑，或者说争取每年一直跑到老，好吧，北京加油，我爱北京。
4: 当我们背上这个的时候，它的旗的高度的话能达到2米多，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方圆基本上20-30米就可以能发现我们。在沿路的有一些志愿者，他们如果发现了问题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会离着20-30米就会喊我们，对我们招手。受伤的患者或者说他有急救的患者，第一时间就是不会出现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作为医师的话，跑者的话，我们很荣幸能参加北马，然后也能为北马服务。
5: 我是从2015年开始跑步，当时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孩子诞生了，然后我就想是一个男孩，我说作为一个父亲怎么能给儿子带来一个更好的成人礼呢？我恰好当时就有这个北京马拉松比赛，我就想如果我能够跑一场马拉松，代表了坚持，代表了勇敢，代表了力量啊，我觉得可能对一个男孩是一个比较好的礼物，然后就想坚持18年，等到他成人的时候18块奖牌可能也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来北马博览会，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和跑友一起，都能找到值得记录的瞬间。志趣相投的人们聚在一起，总会迸发出美好而热烈的火花。
6: 其实今天这一年应该是我的第6场北京马拉松了，我在这儿也创下过当年的 PB 啊，当然现在的 PB 不是北马了。北马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一定要来跑，你只有跑过了北马，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国马。
7: 2026年全国帆波板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板冠军赛昨天在四川汉源的汉源湖圆满结束，大多数运动员将立刻转场广东汕尾，开启下一场全国比赛。
8: 本次比赛是亚运会后首场全国性帆板赛事，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共有来自四川、福建、山东、上海等全国各地近100名运动员参赛，国家队选手严征、李文琪、黄敬业等也在其中。赛事设水翼帆板这个奥运会项目，汉源湖面风力到下午2点钟左右才渐有起色，比赛到将近6点才全部结束。最终国家队选手来自浙江的严征夺得女子水翼帆板冠军，亚运冠军李文琪获得第3名。本次比赛对于很多国家队选手来说，也是一次英国世锦赛后的大练兵。
9: 3、2、1再来一张。
10: 英国世界锦标赛上我们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所以说从英国回来以后也是在积极的好好训练，总结出英国比赛出现的问题。从英国回来以后一个月的时间以赛代练吧，
9: 主要也是我的目的就是以赛代练嘛，也是为了接下来汕尾的

0: 全国锦标赛做准备。
1: 参加本次比赛的绝大多数运动员立刻转场广东汕尾，参加即将开始的全国风筝板帆板锦标赛。之后，国家队十月底开始集中备战明年一月在巴西举行的世界锦标赛，这是拿到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的重要比赛。
2: 再来看一组简讯。
3: 2026年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杭州萧山的湘湖进行了多个组别的半决赛，中国选手唐国光成功跻身男子公开组 surf 半决赛，今天将决出部分组别的冠军，17日产生所有项目的金牌。昨晚，宁波富邦挺卧男篮新赛季 CBA 联赛出征仪式在球队镇海训练基地隆重举行，教练组与全体球员集体登台亮相，完整公布新赛季参赛阵容，老将新秀齐聚，力争再创佳绩。
2: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我们继续匹克球的进阶教学，手把手教您截击球的训练方法，针对四种不同来球拆解技术要点，提升网前的实战能力。
4: 一到网前就心慌，动作僵硬，一发力就打高，轻轻一碰就下网。
5: 面对不同来球，学会这几招，你就能一直保持优势。
4: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截击球进阶。

解击球进阶一共有四项技术。面对高来球，使用下压截击，举高拍，拍面稍向下，向前向下挥拍，打出速度。面对中高球，使用上旋截击，向前向上挥拍，把球打出上旋，打到对方脚下。

0: 面对低慢球，使用提拉截击，放低拍头，向上提拉击球，球速不用快，但要打出弧度，让对方不能连续进攻。进阶截击球的训练方法：往前底线站位，往前人根据底线人的不同来球，灵活地使用各项不同的技术。如果是平快球，只使用推挡；中高球就上旋；低球就尝试去打提拉截击。始终把球打到你对手的脚下，不让他轻易上网。截击球进阶最重要的是对不同球的判断，哪些球使用哪种技术，是应该使用平推、提拉还是上旋。截击球是获得优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但是要保持耐心，不要急于终结。
1: 任何位置都可以进攻，前提是你要会运用这些技术。

0: 再来看天气。
1: 北京阴，13到18摄氏度，哈尔滨晴，0到12度，沈阳多云，6到18度，呼和浩特小雨，7到19度，乌鲁木齐多云，0到5度，银川小雨，5到17度。

0: 西宁小雨1到13度，兰州阴7到14度，西安小雨16到24度，成都小雨19到25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昆明晴15到24度，石家庄小雨15到21度，济南多云18到27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南昌阴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7度，福州多云23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海口小雨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3度。
1: 节目到了尾声，为您做个预告，下午2点半，体育频道为您带来 ATP 上海大师赛1/4决赛的比赛直播。
2: 晚上的7点半，直播本赛季 CBA 联赛的揭幕战，上海九世与深圳马可波罗的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网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风的心，脚踏实地的口，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